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2: 调频九八点九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2: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今天请继续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请收听第五集千里鲁鱼情，山海共振兴。
2: 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伯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鱼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3: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4: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羊子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3: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豫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5: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3: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6: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3: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7: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山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0000余元。
3: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8: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3: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9: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酉阳样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蓝天白云常作伴，绿水青山入画来。如今的西宁，绿意澎湃，自信、自觉、自强的气息弥漫在每一寸土地。作为青藏高原唯一人口超百万的城市，西宁城站在生态抉择的十字路口。海拔2261米的这座城市，年均降水量仅380毫米，蒸发量却达1800毫米。南北两山黄土裸露，水系生态脆弱，森林覆盖率长期徘徊在32%左右。
1: 如何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如何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落到实处？
0: 西宁坚持将做好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载体，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启动南北山绿化工程，立下愚公之志，为大山穿上绿装。
1: 30多年来，西宁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保持历史耐心，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把绿化工程作为一项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工程来抓，连续编制实施3期总体规划，推动工程由点及面，由绿向美转变，把黄土裸露、风沙肆虐的生态困局变为林海翻涌、绿意盎然的城市屏障，持续擦亮新时代美丽西宁亮丽底色，让绿水青山始终成为西宁最大优势、是最大骄傲。这项工程也因此荣获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西宁市也成为西北首个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双冠之城。
0: 从第一期试点探索到第二期规模推进，再到第三期巩固成果，三期规划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累计完成人工造林51.6万亩，建成滴灌泵站96座，铺设灌溉管道4509公里，实现了树木上山、绿水绕城的生态景观。
1: 在这里，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熟悉了解西宁的人都知道，这座城市的生态变化、绿色逆袭是有多么的来之不易。
0: 在这片曾被视为绿化禁区的土地上，造林绿化成本高、代价大、困难多。为此，西宁坚持科学绿化理念，组建专家团队，开展技术攻关，成功筛选出祁连原柏、青海云杉等一批适应性强的乡土树种，自主研发出容器苗、急流整地、覆膜保桑等技术，使苗木平均成活率提升至85%以上。建成4级提水全域覆盖的灌溉网络，将黄水、河水逐级提升数百米送上高山，彻底打破种树靠天的被动局面，为规模化造林奠定了关键技术基础。
1: 为破解资金、人力、管护等多重难题，西宁市创新建立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多方投入、长效管护的工作机制，建立南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168家省市单位、驻军部队等参与包片绿化，省市联动、干群同心，每年组织大规模义务植树活动，36年累计超100万人次参加，广泛凝聚起植绿、爱绿、护绿、兴绿的生态共识，通过开发护林公益岗、组建管护队等方式，建立全天候巡查、全区域监控、全过程管理的长效管护机制，真正做到有人造、有人管、能成林。

0: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0.87%， 自然保护地面积达国土总面积的 20.36%， 城区公园增加至42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2.28 平方米。这意味着市民群众出门500米即能走进公园休闲绿地。
1: 随着绿化成效日益显现，先后建成黄水森林公园、北山美丽园等一批高品质生态空间，打造多条生态绿道，市民实现了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宜居梦想。深入挖掘浪山民俗文化内涵，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康养休闲等绿色富民产业，积极推动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近年来，西宁市生态旅游景区13家，生态旅游人数达1647万多人次，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如今曾经风沙漫天的旧貌早已彻底被半城山水半城绿的生态画卷取代。在青海省各市州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中，西宁绿色发展指数连续四年居全省第一，这份亮眼的成绩单是西宁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底色厚重的真实体现。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赋能，守护天路。
1: 初夏，高原的阳光铺满了站前广场，西宁站人流如织，秩序井然。走进青藏铁路公安局西宁公安处西宁站派出所，时光在这里留下的不只是时间堆叠出的年轮，更是一场在静谧中完成的科技蜕变。
0: 作为青藏铁路起点的第一道安全屏障，20年来，西宁站派出所见证了天路客流攀升、路网扩容、时代更迭，更完成了一场从徒步巡线、人工核验到空地巡防、智慧护航的脱胎换骨。
1: 老民警张成警龄40多年，头发花白，腰板挺直。聊起20年前的那个日子，他眼睛亮了。他说，通车那天我在沿线巡逻，心里一半是骄傲，一半是害怕。他怕出事，这条天路举世瞩目，容不得半点闪失。
0: 深一脚浅一脚，人在线路旁走，眼睛四处扫，耳朵竖起来听，遇到刮风下雨，心就悬到嗓子眼儿。沿线的视频监控更是密密麻麻，像一排排不歇岗的哨兵，白天黑夜睁着眼睛。张成的铁脚板终于可以歇一歇了。接他班的是天上的千里眼，是地上的数据流。他说，过去巡线心里没底，现在坐在屋子里比啥都清楚，踏实得很。
1: 进站口，旅客排着队，身份证一刷，镜头一扫，闸门打开，只用了几秒钟。民警孟文先站在闸机旁，眼神温和，嘴角带笑。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时候，他在安保一线。聊起那时的进站口，孟文先摆了摆手说，可完全不是这样。
0: 那时候查验身份全靠一张身份证，旅客排成长龙，他一个一个看，一张脸一张脸对，靠啥？靠肉眼，靠经验，有时候也靠直觉。遇到证件上的照片旧了，就得请到一边反复盘问，费时费力，旅客烦躁，他也紧张。记者问，那现在呢？
1: 他指了指头顶的摄像头，又指了指闸机屏幕，说，这家伙比人的眼毒多了，人证票合一，3秒核验，大数据人脸识别同步对比，一旦发现异常就会报警，精准到人，精准到位置。他说，以前是我们追着坏人跑，满站找，现在是数据在面前拦着，坏人呢还没进门，我们就知道了。他说这话时，语气平淡，却透着硬气。20年前，他看的是脸，20年后，他看的是平安。
0: 走进西宁站派出所综合指挥室，仿佛置身天路平安的最强大脑，战区三维地图、警力位置是。

0: 时监控客流量，各种数据在上面跳动。所长王威正盯着屏幕，这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值班室，而是科技赋能、实战导向、全域管控的基层治理核心引擎。
1: 王威说，现在我们真正实现了一屏观全域，一键调警力。20年前，战区警务靠喊跑盯，警情传递靠电话，警力调度靠徒步，信息流转慢，协同处置难。旅客遗失物品，老人小孩走失，旅客纠纷求助，看似小事儿，在客流密集的战区，处置稍有迟缓，就会影响旅客出行，甚至引发安全隐患。
0: 20年后，大数据、视频监控、智能研判深度融合，指挥中枢连通全战区、全线路、全警力，警情一键推送，警力就近调度，画面实时回传，处置全程闭环。旅客遗失行李，系统快速追踪视频，精准定位找回。老人孩子走失，智能对比轨迹，最短时间寻人。旅客矛盾纠纷，前端快速介入，后台同步联动，小事儿不出站，矛盾化解快。
1: 在西宁站派出所，一支年轻民警组成的创新团队正用青春匠心为高原铁警应急处突、隐患排查打造专属硬核装备。警研科技信息化工作室牵头人、副所长刘鹏带领青年民警深耕技术创新，把实验室研发搬进高原铁路实战现场。
0: 地下管网、狭小空间、有害气体环境，这类常规警力无法靠近、难以排查的高危区域，曾经是应急救援、反恐处突的难点盲区。
1: 面对实战痛点，青年民警们迎难而上，没有现成装备就自主研发，没有成熟方案就从零突破，利用 3D 打印技术设计机身，甄选专业检测员器件，自主组建调试系统，一台专为高原铁路高危场景打造的警用危险气体检测机器人成功落地实战。
0: 守护天路的接力棒就这样传了下来，传棒的人满头白发，接棒的人风华正茂。然而有些东西一直没有变，天路20载，车来车往，人聚人散，守护者一直未曾缺席。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凡有等待，必有启程。
1: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一个有思想的电台。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听得见的
2: 幸福。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3: 聚四面民生，
4: 会八方民情，
3: 民生好新闻
4: 尽在民生在线。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来自 FM 九十八点九兆赫 AM 六六六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慧，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5: 5月28号，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青海省农牧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鲁青两省14家相关单位、115家农牧业龙头企业、13所高校科研院所、14家行政协会及主流媒体代表参会，进一步深化鲁青对口支援与产业协同，助力两地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6: 推介现场同步开展青海农畜产品展示，集中展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冷水鱼、蕨麻、蜂蜜等100多款特色农产品。参会客商近距离品鉴高原珍品，各参会企业还围绕产品供销、项目投资、技术研发、品牌共建等内容开展面对面洽谈。我省企业现场与其他企业达成40多项初步合作意向。
5: 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青海省商务厅完成首批青海家宴品牌 logo 及文字标识授权工作，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区商务主管部门和63家经营主体拿到青海家宴 logo 授权，标志着这一省级区域公用品牌从制度设计全面转入落地实施阶段，青海餐饮品牌化、产业化发展迈出坚实一步。
6: 5月中旬，青海家宴品牌管理办法试行印发，针对品牌管理标准不一、权属不清、监管缺位等问题，明确这一区域公用品牌产权归属，确立自愿申报、分级核实、动态授权、零收费授权原则。青海省商务厅依规程序推进，严格执行县级初审、市州复核、省级评审流程，对各地推荐企业集中评审，最终首批63家经营主体获授品牌标识使用权，其中餐饮企业43家、供应链企业17家、线上平台企业3家，覆盖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构建起从食材供应、特色餐饮到线上销售的完整品牌矩阵，后续还将常态化开展品牌授权工作。
5: 此次获批的43家餐饮企业以青海地道食材为魂，融合多民族烹饪技艺，让高原味道可感可品。17家供应链企业打通从牧场到餐桌的绿色通道，优先直供青海本地绿色有机地理标志认证的农畜产品，3家线上平台企业拓宽青海家宴优质食材出省出海新渠道。
6: 品牌授权有效将分散的经营主体拧成一股绳，正加速转化为以宴融情、以宴促产、以宴兴农、以宴拓市的产业聚合效应，成为撬动县域经济发展并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的强劲引擎。
5: 5月28号，上海 龙之梦城市生活中心热闹非凡，人气涌动。昆仑青翠、耀闪浦江、青海好物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暨国际消费季主题活动正式启幕。跨越2000公里山海，带着雪域高原的纯净生态与人文底蕴，40家青海特色企业携300多种优质产品齐聚申城，以生态为底色，以品牌为纽带，在全国标杆性促消费舞台上开启了青沪深化东西部协作共促消费升级的全新篇章。
6: 作为西北地区首个走进上海五五购物节的省份，青海此次携满满诚意而来。本次活动由青海省商务厅、上海市原青干部联络组、果洛州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多部门协同协办，上海消费帮扶联盟承办，依托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平台优势，聚焦绿色生态核心理念，推动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助力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发展。相较于此前的推介活动，本次活动创新满满，干货十足，首次集中展示青海青训计划培育成果，以市场化新模式让高原好物从政策帮扶稳步走向市场自立。
5: 为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守护游客合法权益，优化全省旅游消费环境，5月25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全面推广2026年版新版涉旅合同示范文本，以标准化规范助力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6: 此次推行的6类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最新修订，覆盖境内外团队游、一日游、地接合作、研学旅游等主流旅游场景，贴合当下文旅消费新业态、新需求。
5: 新版文本聚焦旅游市场常见纠纷痛点，进一步压实旅行社安全保障主体责任，清晰界定旅游购物自费项目的经营规则，细化旅游者权益保障条款，新增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范，同时针对研学旅游乱象细化经营标准，全方位补齐行业监管与服务短板。
6: 以往旅游消费中不公平格式条款、合同约定模糊、隐性消费、权责不清等问题是引发消费纠纷的主要原因，标准化合同文本的普及使用能够从源头规避合同欺诈、权责纠纷等问题，引导旅游经营主体合规经营、诚信服务，大幅降低旅游消费维权成本。
5: 5月28号，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举行。仪式后，我省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传达落实国务院部署要求，安排我省安全生产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安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锦刚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6: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应急科普知识宣传，深入推进安全宣传6进，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排查安全隐患能力。
5: 最近，商务部、财政部联合公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青海省西宁市成功入选，成为全国第3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是我省唯一入选城市。
6: 自商务部启动第3批试点申报工作以来，西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统筹推进试点申报的组织协调工作。在省商务厅的精心指导下，西宁市围绕补短板、夯底板、断长板的总体思路，研究制定了实施方案，同步完善了配套管理制度

0: 项目监管机制和资金使用细则，并系统谋划了54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达22.06亿元。
1: 下一步，西宁市将围绕构建城乡商贸融合流通，筑牢民生商贸服务保障，打造全域普惠农村商贸，壮大现代流通产业发展，构建再生资源循环等试点支持方向，充分发挥试点创建的牵引作用，以一批具备示范引领性的商贸项目撬动体系提质升级，在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促进高原消费、保障西部民生中落实国家部署，实现有所作为。
0: 5月28号，美洲犹他州青少年研学交流团抵达西宁，首站走进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正式开启青海研学交流之旅。今年是青海省与犹他州结好15周年，作为系列庆祝活动之一，此次跨国研学活动将为两省州青少年搭建起近距离交流互动的平台，助力两地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
1: 据了解，本次研学交流团由41名美国犹他州文艺复兴学校的师生组成。在青研学期间，研学交流团将深入了解青海生态保护成果与地域自然风貌，沉浸式感受青海独特的生态底蕴与人文魅力。同时，美国犹他州文艺复兴学校还将与西宁市第21中学签署教育合作备忘录，双方计划在学生互访、语言教学和教育协作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0: 美国犹他州青少年研学交流团总领队陈尔岗介绍，此次来访的多数成员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不少成员长期学习中文，热爱中华文化，希望借此次青海研学之行加深对中国风土人情的了解，增进彼此友谊。
1: 此次活动为青海省与犹他州架起了新的沟通桥梁，拉近了彼此间的人文情谊，两地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生态共建和人文交流，拓宽合作领域，续写友好交往、互利共进的新篇章。
0: 5月26号，2025中国微电影大典金蜂鸟奖三微比赛颁奖典礼暨2026金蜂鸟三微作品创作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青海选送的多部作品凭借鲜明的时代主题、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艺术水准脱颖而出，斩获大奖。
1: 在激烈角逐中，青海琼庆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报送的《被抹去的人》获微电影单元三等奖，玉树藏族自治州康巴语电影艺制中心报送的《光影的故事》获微电影单元二等奖，黄南藏族自治州广播电视台报送的《相约黄南》获微创新单元优秀入围奖，热贡六月会坚守获微纪录单元三等奖。贵德县融媒体中心、贵德县广播电视台报送的《文物背后的故事》，毕里为千户所印荣获微纪录单元二等奖及非遗传承主题奖。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融媒体中心、石榴子影视文化传媒工作室报送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获微电影单元二等奖及美好生活主题奖。
0: 为深刻感悟时代楷模嘎布隆同志的赤子情怀和崇高精神，进一步领悟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持续从榜样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推动海北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5月26号晚，海北州为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州委各部门、州直各机关单位、各群众团体、省驻州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共同观看了影片《牧民省长嘎布隆》。
1: 影片《牧民省长嘎布隆》通过嘎布隆同志担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期间，每日工作16小时以上，拒绝为亲属安排工作，坚守海拔5300米救灾前线， 离休后义务植树十年等颇具典型性的工作生活片段，以艺术细腻真实的表现形式，全方位还原了这位拥有5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平凡而传奇的一生，展示了他一心为党、一心为公的共产党人本色和心系群众、艰苦朴素的百姓底色。
0: 观影结束后，党员干部沉浸其中，久久不能释怀。大家纷纷表示，真实可信的影视场景、催人泪下的公仆形象，凸显出共产党员嘎布龙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展现了他高尚的品质与崇高的精神。时代楷模嘎布龙同志用毕生坚守，生动诠释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为我们砥砺初心、校正偏差提供了最鲜活的对照样本。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4: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4: 早安青海，
3: 早安青海，
4: 每天新出发。
2: Good morning 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的脚步也一来一年了。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近年来，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培育的优质农畜产品、本土日用好物，成为县域生态价值变现、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载体。为破解本土特色产品分散经营、外销不畅、品牌偏弱的发展难题，当地探索党建加电商助农的新模式，以云端直播为抓手，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通道，让藏在乡间的绿色好物走出乡土，走

0: 向市场。
1: 5月16号20点，离助农直播账号首次开播还有半小时，尖扎县坎布拉镇夏里家村党支部书记野成虎坐在手机镜头前，反复打磨直播话术，梳理推介流程，为这场接地气、惠民生的助农直播做好准备。助农直播间布置得很简单，野成虎眼前的大屏幕上逐条标注着各类产品的讲解提示，身后的红色背景板上印着村党支部书记直播间、网线联明星直播赴乡亲的标语。
0: 20点30分，野成虎深吸一口气，调整好状态，点击开播。他说道：各位进入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南州尖扎县坎布拉镇夏里家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叫野成虎。今天是我第一天开播，专门开这个助农账号，就是想把咱们家乡的好物推广出去，实实在在为乡亲们增收益，麻烦大家多多关注支持。几句简单的开场白说完，直播间陆续涌入网友，弹幕慢慢滚动起来。有本地网友留言说道：书记加油，支持家乡产业。零星的点赞和评论让初次开播的野成虎放松了不少，随后他立马进入状态，拿起手边的产品介绍起来。
1: 第一款上架的货品是本土生产的抽纸，来自夏里家村村集体企业青海嘉兴纸业有限公司。野成虎对着镜头认真展示介绍说：这是咱们夏里家村自己的厂子生产的抽纸，大家可以放心用，原生木浆材质，纸张厚实柔软，不掉絮不扎手，不管是家里日常擦手还是卫生间里用都合适。说完，他随手抽出几张纸巾，揉搓展示，继续补充道：咱们村集体自己的产业，没有中间商加价，性价比特别高，居家囤货再合适不过，这也是咱们尖扎本地实打实的惠民产品。
0: 随着直播间越来越热闹，不少网友纷纷留言道：包不包邮？一包抽纸有多少张？有面巾纸吗？看到网友们的提问，野成虎及时的解答道：我们现在和邮政合作，全国都能发货，物流成本压下来了，价格很实惠，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1: 一个小时的直播结束后，后台电脑数据显示，本场直播下单15单，销售额301元，最高在线人数1203人，平均在线人数35人。对于第一次开播的成绩，野成虎坦言道：这和他预想的结果差不多。
0: 这个助农直播间，野成虎规划了很久，也考虑了很久，最核心的目的就是想破解尖扎县农特产品的外销难题，真正带动地方经济，帮助地方老百姓增收。在他看来，尖扎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县域水土洁净，空气清新，无工业污染，优良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纯天然高品质的农畜特产和本土好物，原生态的品质深受广大消费者认可，本身具有极强的市场优势，是典型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
1: 长期扎根基层，深耕乡村发展，野成虎十分清楚，这般优质的生态好物却面临销售瓶颈。他说，长期以来，尖扎不少的优质产品零散，货源不集中，企业合作社都是各自经营，没法抱团开拓省外市场。再加上订单量小，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线下销售渠道又有限，外来网红带货不稳定，所以经常出现优质生态好物积压滞销的情况，好资源难以转化为好收益。
0: 为破解优质生态产品藏在深山、销路狭窄的发展难题，野成虎决定主动带头破局。野成虎说：我既是省人大代表，又是村党支部书记，我自己出境带货，扎根本土，熟悉产品，心系乡亲，比外来主播更能让大家信任。
1: 野成虎的发展思路清晰明确，依托县域优质生态产品资源，系统整合全县各类特色农畜产品， 本土好物，借助专属直播间统一线上推介，集中销售。此举既能补齐本地专业电商带货人才短缺的短板，又可以汇聚零散订单，压缩物流成本，推动本地商户抱团发展，互利共赢，真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让绿水青山持续变现，赋能乡村振兴。
0: 野城虎直播的场地设在尖扎县农旅特色产品电商孵化基地，基地一楼是产品展示区，尖扎县依托食品有限公司、尖扎县一丰肉食品加工包装销售有限公司、尖扎县昂拉乡清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十多家本地企业都设有专属展示柜，特色农产品摆得满满当当，为直播选品、现场带货提供了充足支撑。
1: 目前助农直播间已经对接收录了尖扎县15家企业的产品资源，平台共上线4大品类、30多款本土商品，涵盖日用百货、特色农副产品等，所有上架产品全程严控品质，杜绝劣质货品。
0: 虽然直播工作刚刚开始，但野城虎想得很长远，等直播间销路稳定打通后，他打算带着全村老百姓一起做，教会大家转发分享产品分销链接。他说等账号做起来，村民的收入就稳住了，不用外出奔波，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增收。
1: 这个想法也写在了野城虎的直播账号简介里，就一句话，做家乡代言人，把尖扎好物送出去，帮乡亲们把日子过红火。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张牦牛皮的科技转身。牦牛浑身都是宝，在青海海拔3000多米的地方，一张张牦牛皮正在经历一场奇特的旅行。恒温恒湿的车间里，它们最终变成了什么？
1: 走进青海青牛保健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感觉这里不像传统工厂，而是像一座精密温室。恒温恒湿系统低声运转，墙上的温湿度表指针稳稳停在最佳区间。工人们穿着洁净服，在自动化设备前有序操作，一排排深褐色的毛细胶正在成型。
0: 企业食品安全总监谢启帅指着生产线感慨地说道，在青海高海拔地区做胶，以前想都不敢想，他们用了20年，硬是把牦牛皮从鞣制皮革变成了高原软黄金。
1: 青海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气压低，气候干燥，传统熬胶工艺在这里处处碰壁。冬季寒冷干燥，胶块容易开裂，夏季湿度不稳，容易碎裂。回忆起早期研发的经历，谢启帅语气里仍有心疼地说，报废过一大批，看着就可惜。
0: 转机来自持续的技术攻关。谢启帅介绍，企业目前采用3项核心技术：蛋白酶脱毛、中药多能提取罐和喷雾干燥法。前两者解决了原料纯净度和出胶率问题，后者则彻底改变了生产节奏。喷雾干燥不受季节限制，周期短，污染风险低，制成的粉末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这3项技术并非一蹴而就，多年前毛细胶就入选青海省科技兴省首选项目，并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食建字生产批文。企业与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合作从2004年就已开始，工艺在反复试验中不断迭代。
0: 谢启帅说，他们不是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每一批产品都要经过稳定性测试，要适应从青海到全国各地的运输存储环境。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检测报告显示，与传统阿胶相比，毛细胶在5种关键氨基酸含量上显著领先，包括羟脯氨酸、甘氨酸、脯氨酸等人体所需成分。
1: 为什么高原牦牛如此特别？研究人员分析，牦牛常年奔跑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草场，躲避狼群等天敌，肌肉和体质在持续运动中积蓄了丰富的氨基酸。而青海湖畔漫山遍野的半野生牦牛，没准还能啃上2根虫草。这种天然放养的模式，让牦牛副产品自带一定的营养优势。
0: 当然，这组数据只是参考。记者注意到，企业在展示对比结果时，也明确标注了与阿胶相比的不足之处，并未回避短板。技术再强，产品再好，最终要过市场关。
1: 谢启说。

0: 帅说，我们不走铺天盖地的广告路线，我们让顾客免费体验，顾客感觉好了再复购。靠这种朴素的口碑积累，毛席胶系列产品逐渐打开了全国18个省市的市场。目前企业每月仅毛席胶系列产品就在10000盒以上。
1: 更让企业引以为傲的是，自2014年毛席胶颗粒成为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定供应产品，每一批供货前产品都要经过严格检测。今年的检测报告显示，200多项兴奋剂相关指标全部合格。
0: 如今这家企业的牦牛精深加工已形成完整链条，原料主要来自玉树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等地的牧民专业合作社，企业与之签订长期供应合同，并对牛皮的大小、残肉量、裂口等设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海拔低于3000米的不要，圈养的不要。谢曲帅说，企业专注的是精中精，皮骨髓鞭全部入药。
1: 从一块废弃的牛皮到年销过亿的产业链配套设施，这家企业走了20年，高原的劣势被逐步转化为稀缺性的价值，技术的难题被一项项攻克。不过光环之下也有现实挑战，企业目前依然面临品牌认知度不高、省外渠道依赖体验式推广等问题，与全国性的滋补品牌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2: 西宁市裸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7: 早安，
6: 青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古伊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古伊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
1: 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俄罗斯24号使用帧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实施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取决于美总统特朗普是否支持该协议。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美官员的报道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贝森特在记者会上没有直接回答多次相关提问，而是称双方团队一直在进行往来磋商，并强调一切都取决于总统想要怎么做。
1: 贝森特说，特朗普有几条明确的红线，即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铀，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另据伊朗媒体同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西方媒体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该消息人士说，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
0: 继续来关注，以色列近期对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双向军事行动呈升级态势。黎以军方代表团定于29号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已下令要求以军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本周对黎南部居民发出紧急撤离警告后，以军持续对该区域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局势升级之际，黎以军方代表团定于29号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法新社援引黎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黎方将强调停火的必要性，提及黎军方控制武器、恢复黎全境主权等计划。
0: 据半岛电视台援引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
1: 另据塔斯社的报道，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采取警告行动，阻止有关船只违规通行。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很多时候我们焦虑是因为急于求成，但请相信，你付出的每一分努力就像在黑暗中洗衣服，天亮之前你不知道是否洗净了，但只要不曾停手，结果一定不会辜负你。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8: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一起阅读节目。每周五晚9点到10点是我们联合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推出的特别策划原子城红色故事。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聆听红色故事，回忆基地选址与建设的那段峥嵘岁月。那么今天呢，为我们讲述故事的是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讲解员马鹏。马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马鹏。
0: 马老师，我们都知道啊，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就坐落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金银滩草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啊，都在这里诞生，那么也是孕育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
1: 对，
0: 很多人呢都是非常好奇啊，当年国家为什么会把如此重要的核研制基地选在金银滩呢？
1: 好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来为大家正式的揭秘。
0: 好的。

0: 现在大家所听到的就是电影《金银滩》的片头曲。《金银滩》这个名字啊，被世人所熟知，是在1957年由林子峰导演拍摄的《金银滩》这部电影啊，在全国公开上映。那么在1958年的时候，因为国防绝密的原因被突然下架，长期的封存，几十年内都不能再公映。主要讲述的是咱们青海金银滩草原藏族部落团结解放翻身的故事。在1958年啊，中央决定选定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金银滩草原来建设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并划为军事禁区，国家的最高机密。地图当中啊，抹去了金银滩这个地名，对外呢只用代号。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没错，由于呢当时啊这部电影的片名以及取景地啊直接的暴露了绝密地点。所以呢全程啊而且是在金银滩实景拍摄的，大量的草原地名还有这样一个地貌特征直接对应上了绝密区。为了严格的保密呢，防止敌对势力通过影片来判断基地的位置，那么地形啊人文环境等信息直到1995年解密，金银滩恢复了地名。电影金银滩啊在几十年后才重新的恢复了放映和发行。
1: 没想到原来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啊。那么基地选址到底是满足了哪些的严苛条件呢？
0: 当然要满足很多硬性的条件啊。根据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这本书的记载呢，为了核工业选择合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是保护环境和周围居民免受放射性物质影响的重要条件。那么我国第一批的核工厂选址呢的时候啊，就要主要考虑到几个因素了，比如说外部自然和人为的条件对核工厂可能的影响，包括核工厂正常运行和发生事故时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易于稀释和扩散，那么周围人口密度还要稀少。在1956年8月的时候啊，建筑技术局成立了选厂办公室，选择全厂的这样一个小组呢，来按照上

0: 住的条件，到西北、西南、中南和华北等省和自治区进行选址。到了1957年的2、3季度啊，共选择了60多个的预选常址，以后呢也进行了复选，并且呢补充了个别的新的常址。在1958年3月的时候啊，中苏专家呢就按照中苏的两国协议，苏联呢选派了安德烈耶夫以及卡列尼奇和古多索夫等12人的选场专家组来华。4月呢，二基部九局组成了选场的小组，由吴继林和郭英惠负责，何广乾、袁冠清等人啊也是参加到了其中，开始了选场的筹备，并且先后在四川、甘肃、青海3省进行了选点的工作。那么其实在苏联专家来华之前啊，吴继林等带领着有关专家先对四川、甘肃、宁夏等地啊进行了考察和对比研究的初步结果呢，是比较倾向于在咱们甘肃张掖这个地区来进行选场的。
1: 哎，那可以说是张掖当年是差点中标嘛。
0: 对对对，他就差点中标了。主要是因为那里呢地势比较开阔啊，而且呢交通比较方便，而且呢移民的任务是比较少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四川绵阳地区是山区，移民任务又比较重，而且呢在宁夏某地啊属于一个地震区，而且风沙比较大，所以呢四川绵阳和宁夏某地呢都是落选了，最主要倾向的地区呢就是甘肃张掖了。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怎么又转到青海了呢？
0: 那么在1958年5月中旬的时候啊，二机部九局的局长李觉将军呢回到西藏处理一些事务啊，吴继林和郭英惠两位副局长呢率领着何广乾总工程师以及张志娜、图尔勒等4位技术人员，那么在与中苏专家组长安德烈耶夫以及土建呀、给排水等专家直接到甘肃张掖地区进行了选点。经过实地的考察之后，中苏双方一致认为张掖地区是可以作为一个备选的方案的。但是缺点也很明显，缺点是水源不足，有一条公路呢和专区比较近，而且呢兰新铁路啊又从工厂上方通过，不利于保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要是说把这个基地建在这个地方，就和原有的504厂还有404厂都集中在了一条线上面，对于战备是不太利的。
1: 那这些缺点是非常明显的。
0: 对，所以呢选址专家组又回到了兰州。哎，甘肃省委省政府呢就设晚宴来请专家们吃饭啊。青海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呢出差到了兰州，正好来参加了晚宴。期间呢就提到了选场遇到的一些困难，说甘肃张掖不太理想，得需要换个地方。那么高峰啊就对选址专家们建议说，二级部工厂那么多，我们青海啊有一个地方啊，那里呢地域是非常开阔的，叫做金银滩，要不到我们青海去看一看，有多少工厂都能放得下。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0: 对，而且进行了自建嘛，是吧？其实呢青海原先啊就是在这个选址选厂的范围之内的，主要考虑的呢就是海拔太高，交通呀也没有河西走廊方便。但是专家组也表示啊，现在去金银滩看看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专家组呢到达金银滩之后，发现这里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高原的盆地气候，四面是环山的，而中间呢是比较平坦，地广人稀，而且呢水资源非常的丰富，交通呢也是非常便利的，非常的适合建立核武器研制基地。
1: 所以说这是一个意外发现。
0: 对，而且呢这里的平均海拔呢是在3200多米啊，在青海湖北岸呢是一片最肥美的草场，每到夏季的时候就溪水潺潺，绿草如茵，而且啊牛羊遍野。此外呢草原上人烟是比较稀少的，便于隐蔽，而且呢容易移民，
1: 这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要保密，对不
0: 对？对对对，而且呢因为移民的话呢就是说相对来说迁起来不会那么的麻烦。
1: 哦，
0: 因为移民是比较少的嘛，迁起来可能3、5下就走了，或者说是很快就能完成这样一个工作任务。还有呢这里啊是天然的一个打炮场，隔着小山包就可以建一个靶场啊。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其实最重要的考虑就是海拔太高，因为他们呢当时上了高原之后，不但有人有反应啊，就连汽车也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啊。
1: 膨胀吗？
0: 对对对。可是专家们认为说这个高原呢苏联也有，美国也有，高原呢是苦一点啊，但是呢也有优点，细菌是比较少的呀，而且吃肉也没有问题，人呢总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对吧？
1: 对 对, 对。
0: 而且环境是能够改变人的，海拔呢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呢最后啊综合了地质、地貌、水文、气象等条件之后啊，专家组认定在中国在

0: 安省海晏县建设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非常巧合的是啊，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地形和地貌和美国在1943年成立的洛斯网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这样一个地形和地貌是非常相似的。
1: 太巧了，真的。
0: 对，而且呢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巧合啊。在1958年七月初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就批准了在青海省海晏县建设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为02工程，称221基地。
1: 哦，所以说221基地是这个221是这么来的。
0: 对，是这样来的。那么同年呢，也就是在这一年的7月4日啊，二机部副部长刘杰呢以不党组的名义啊，就致函青海省委，告知了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就确定在了咱们青海省来建设，请省委要支持。那么青海省委省政府对此极度的重视啊，省委书记杨植林以及省长王钊十分关心，而且还召开了专门会议，指定以薛克明副省长为组长的专门领导小组，对于场地的移民还有设备的维修，包括地方性的建材、公路的修建、生活的供应以及治安保卫保密等工作，进行了一个非常妥善的安排部署，
1: 所以说是非常全面的。
0: 对对对，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嘛。并且呢从河南呀支援了青海建设的支边青年当中，也是挑选了2000多人，充实了这样一个施工的力量。在1958年8月9日的时候，二机部九局同青海省有关部门签订了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禁区范围当中的征地移民协议，初步划定的这样一个区域啊是1167平方公里。那么到了当年的年底呢，完成了全部的移民的安置，并且呢修筑了近100公里的这样一个简易的公路。
1: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
0: 对，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全国自上而下都是非常重视的，全国一盘棋嘛。
1: 对，
0: 多年以后啊，年过七旬的核武器专家唐信钦呢在接受到采访的时候就说到了，当年呢之所以把核武器研制基地建在京津滩草原之上呢，主要考虑到了以下的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第一个因素呢是从大环境来看啊，咱青海的地理位置是非常合适的。来审视一下咱们整个的中国地图，可以看发现啊，咱们青海的位置呢是非常奇特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对于内地许多人而言，边疆呢，就像青海呢，就像边疆一样，陌生而又遥远。
1: 没错，尤其是外地人，对于我来说，我当时没来之前就非常的陌生，
0: 对吧？而且呢，它是远离了任何一条中外的边界。但是对于临近的一些省份或自治区来说，比如说西藏和新疆等边疆的省区而言的话呢，就好像内地一样亲切，是不是？
1: 对。
0: 对于我们所有的邻国而言，也是遥远而陌生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从小的环境来看啊，京津滩草原非常的符合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制定的核武器的研制基地的选址的这样一个原则。外人是难以进入的，而且呢内部啊就要有通信，必须要自由，可以进行严格的控制来以防泄密。核武器的研制呢不需要有太大的设施嘛，可以牺牲一些部分的舒适环境来确保隔绝。而且呢京津滩草原是四面环山，中间平坦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和地形，非常的适合建厂。地域呢非常宽阔啊，便于疏散。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1958年京津滩草原上面需要外迁的牧民群众呢仅有1200多户，大概是在6000多名的这样一个牧民群众。同时呢它距离西宁只有100多公里，物资供应上也是较为便利的。
1: 所以说就是这三大元素，然后是我们选定这个基地啊，以及这个选址最重要的了。
0: 对，那么随着221基地选定在了咱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京津滩草原，这片草原就和中国核武器的事业也就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了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
1: 我感觉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0: 没错，其实怎么说呢，咱们221基地或者说京津滩应该说是命运相连吧。
1: 对，
0: 天命使然，让它必须要成为这样一个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所有的条件呀机遇都占齐了。
1: 天选之地。
0: 没错。
1: 那么马老师的讲述啊，也是特别的细致，让我们全面了解了这个整个基地选址的原因啊，以及经过。那么我也非常好奇，这个基地选定之后啊，是不是就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建设工作呢？
0: 是的。

0: 在1958年8月的时候，负责基地生产建设、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李觉将军啊，就带领着20多人的一支先遣队，带着3顶帐篷、4辆解放牌的卡车、4辆苏制嘎斯、69越野吉普车，进驻到了青海京银滩草原，开始了核基地的筹建工作。这3顶帐篷啊，就成为了后来原子城雏形的这样一个基石。中国的核工业呢，以3顶帐篷起家。开始了艰苦的草原大会战。
1: 3顶帐篷起家，真的感觉特别不可思议，而且就20多个人，海拔还是3000多米，真的。
0: 对，更让人感动的是当地的牧民群众。从1958年10月20号到1959年2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居住在金银滩草原上的1279户6700多名的牧民群众，为了国家的需要，没有提出任何的条件。卷起铺盖，赶着15万头只的牛羊，离开了自己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
1: 可以说是党的号召，我们立马就行动。
0: 对，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之下呢，搬迁的牧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啊，为了民族利益、国家安全，淳朴善良的少数民族呢，舍小家保大家，发扬了团结互助、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且也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做出了重大牺牲。
1: 您刚刚提到的一些数据啊，我印象特别深刻，像6700多人、15万头只牛羊，而且是集体搬迁。我想这份家国情怀在现在啊，听起来依然是令人特别动容的。
0: 是啊，听起来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感动的。牧民们呢，不仅毫无怨言地搬走了，临走的时候还留下了大批的牛羊来支援基地的建设。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那个年代当中最珍贵的记忆。
1: 是的，那么牧民搬迁之后啊，基地建设工作就正式开始了吗？
0: 对的，在1958年11月16日啊，211基地正式的开工建设，命名为了西北核武器研究设计院。建设大军很快集结起来，从部队抽调了121名驾驶员、80台嘎斯汽车，从兰州建筑工程局啊选调了1200多名职工，还有呢2000多名的解放军指战员和6400多名的支边青年，近1万名的建设者汇聚到了金银滩草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
1: 是的，那么咱们也都知道啊，曾经冬天的金银滩草原可以说是狂风怒号、飞沙走石，气候是十分恶劣的。而且就拿现在和过去来对比的话，简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没错，曾经在211基地工作过非常长时间的李觉将军就回忆到说啊，基地选定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牧区，这里呢气压是非常低的，而且呢氧气很少，水呢是烧不到沸点，饭又煮不到全熟，年平均气温只有-4度，一年有8-9个月都要穿着棉袄。尽管呢当时有90%的人都出现了高原缺氧、高原水肿等病症，但是广大建设者和干部职工依然是不畏艰难，在高原牧区盖厂房、修铁路、建公路，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他们呢顶着风雪啊，安营扎寨，建起了草原干打垒、地下窝棚和半地下宿舍等等。深冬的金银滩气温最低可以降到-30度，为了不冻死人，基地的工作人员都配备了防寒四大件：棉衣、棉帽、大头鞋和毛毡。
1: 那么我前段时间也是非常有幸的去到了咱们原子城纪念馆，看到了咱们复原的那个场景，也就是那个帐篷以及防寒四大件，能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这个条件真的是特别艰苦，尤其是那个居住条件真的很简陋。
0: 是的，因为在特殊时期啊，当时李觉将军还下达了一道振奋人心的命令，他说把新建的房子啊让给为明年核试验工作的工人和科技人员，干部一律住帐篷。他呢自己啊也就带头住进了帐篷当中，用垒起来的这样的木箱子来办公，喝的都是铁缸子当中融化的雪水啊。而且呢他还诚恳地告诉广大的科研人员，我来这里啊就是为你们服务，给你们当服务员的。
1: 太感动了。那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啊，我想当时不论职位高低吧，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无论是科研专家还是咱们普通工人啊，都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当中生活和办公。我想除了咱们中国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样了。
0: 的确如此啊，著名的物理学家彭桓武呢曾经

0: 回忆说，我们科研人员住进了暖楼，而李觉将军等基地的领导干部全部住进了帐篷里。夜里呢，高原的寒风呼啸，他伫立在窗前，久久不能入睡。他心想，只有共产党的干部、人民的干部才能如此的重视科研工作，如此的爱护科学家啊。
1: 是的，
0: 此外呢，基地啊在建设过程当中还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当时呢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发生的一些感人故事啊，我今天呢还要在这里卖个关子。我们会在后续的直播当中啊，也会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为大家揭秘了。
1: 那非常期待了，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的直播，和我们一起了解相关的故事。
0: 是的。
1: 那么马老师啊，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建设大军里啊有解放军部队，那么我也是了解到当时呢是有几支特殊的部队参与了基地建设，其中有一支代号叫做8342的神秘部队，这个部队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当然可以啊，这个部队的故事呢，我每次啊以前讲到的时候都特别的动情。在1958年4月，中央军委呢决定成立两弹试验基地的工程建设特殊部队，即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那么部队刚刚组建之后就奔赴到了大西北从事特种工程，陆续的参与到了青海221基地，包括新疆马兰基地以及甘肃东风基地等工程的建设任务当中。
1: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支部队是怎么组建出来的呢？
0: 他们呢是以刚刚从朝鲜撤军回国的志愿军19兵团机关以及志愿军工程指挥部和志愿军后勤部为基础来组建的。这些官兵啊刚刚都是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回来，还没来得及休整就接到了新的命令，义无反顾地奔赴到了大西北。
1: 可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的部队啊，刚刚打完仗没有来得及休整，又立马投入到另一场战斗当中。
0: 没错。那么在1961年4月啊，中央军委就批准了以特种工程指挥部抽调了部分的人员，组成了工程兵建筑第54师，下辖了101团等7个团，来负责统一组织管理西北地区所有的核科研基地的工程建设。
1: 那么组建之后啊，这个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0: 这支部队主要统一是负责组织管理西北地区所有的核科研基地的工程建设。其中呢，101团啊作为先头部队，1959年年底呢就陆续的进入了京银滩草原，主要的任务就是修路和坑道的施工，修建呢地下工程。125团呢1962年呢到达，担负起了道路修筑任务。103团在1963年8月从甘肃玉门奔赴到了海晏县，担负起了铜宝山的炮兵阵地以及厂区道路和地下坑道工程的建设当中。
1: 您刚刚提到了这个铜宝山啊，那么说到铜宝山呢，我了解到是在当时啊是一个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
0: 对，而且是跟现在是完全没有办法比了嘛，现在肯定是一个网红打卡地是吧？
1: 对，
0: 经常会有很多人去看日出日落。
1: 对，我个人都非常好奇，非常想去看一看。
0: 对，铜宝山海拔是4024米，是青海湖北岸最高的一个山峰啊。山上呢常年冰雪覆盖，最低的温度可以达到-35度。当地人呢称这里是顶着天雁南飞，而且路难攀。这个路呢指的是迷路的路。
1: 哎，为什么是迷路的路呢？
0: 这个路呢，因为他当时啊就形容的话呢，因为路是一种非常容易攀岩的，非常容易擅长攀岩的这样一种动物嘛。如果要是说都达到了路难攀的场景，可以说这样一个自然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对不对？
1: 因为像野生动物它们的运动发达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对，
1: 路都没有办法到达，人怎么可能呢？
0: 是啊，
1: 对不对？那么我也刚刚听您讲-35摄氏度，那在这样的环境下施工，我是真的难以想象。
0: 那么时任啊时联的副指导员宋同泰老人呢就曾经回忆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当时也专访到了宋同泰老人。在1965年11月的时候呢，103团2营啊接到了命令，要在铜宝山上修筑炮兵阵地。其中呢时联的任务是最为艰巨的，要在山顶修筑一座高炮台。但是呢时联的战士们没有出现任何的畏难情绪，接到命令之后呢立即从营地动身前往铜宝山。 石连呢是一支英雄连队，战争年代呀也是转战了大半个中国，和平年代呢还修建过青藏公路、川藏公路。接到命令之后，他们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刚刚您提到这个路难攀啊，我都能想象到是，这个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0: 对，
1: 那么他们还要在山顶修筑一座高炮台，我非常好奇他们怎么上山呢？而且海拔4000多米，光上去我就感觉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而且当时已经进入冬季了，满山冰雪，汽车呢只能够开到半山腰就上不去了。剩下的2公里的山路呢，战士们呀要背着100多斤的帐篷和工具，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宋康泰老人呢后来回忆说，他们从晚上的8、9点钟开始往上爬，直到午夜12点才完全到达山顶。
1: 2公里的路走了3、4个小时啊。
0: 是的，而且到的山顶之后呢还不能休息啊，必须要马上搭建帐篷。山顶上呢寒风卷着冰雪，眼睛都睁不开了。战士们先把表面1米多深的积雪铲掉之后，再铲掉40多公分的冻土，才能把帐篷啊扎在下面的涌动层当中。等到所有帐篷搭建好之后，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
1: 这个工程量真的太大了，而且我想在这样的条件下睡觉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
0: 的确如此啊，因为松同泰老人当时回忆说，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呢，战士们发现自己的大头鞋全部被冻在了地上，
1: 直接拿不起来了。
0: 对，鞋子完全拿不起来了，必须要用十字镐来刨，用铁锹来铲才能够取出来。而且早晨起来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冰霜，而且吃饭也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1: 对呀，
0: 因为高山比较缺氧嘛，水又烧不开，饭又做不熟，而且呢米饭和馒头啊就是加生的。战士们吃了之后肚子又发胀是吧，还会难受。后来呢炊事班的班长啊就改成了烙大饼，才是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我听着都替他们感到难受，在这样的环境下施工啊，这个难度真的可想而知。
0: 是的，当时呢施工条件很简陋，没有大型的机械，筑路的工程呢全靠人工，施工地段呢都是硬石山地，而且呢施工难度非常大。要修建高炮阵地啊，需要挖一个深约3米、直径约12米的大坑嘛。但是山上呢全是涌动层，地面呢用铁锹是挖不了的，而且用石镐也刨不动，一镐子下去只能够刨出一个小白点儿，手却被震得发麻。但是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用钢钎来钻，用大锤来砸，打眼放炮，硬是一点点的把这个坑给挖了出来。
1: 真的，这个施工的难度啊，太超乎想象了。在我看来啊，这项工程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真的很难完成。
0: 是的，这其中呢，有一位战士，他叫朱明仓。是103团1班的班长，他呢带领着全班作业，抡起了12磅重的大锤来打炮眼，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啊！
1: 天哪！
0: 炮眼里呢打出冰块，他就跪在雪地上用手来掏，而且呢双手啊冻得又红又肿，像红萝卜一样。有的时候呢冻疮又被大锤给震破，血水直流，但是他从不叫苦，始终坚持在岗位上面。战友们都被他感动了，所以呢把他呀称之为铁人。
1: 是的，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啊，平凡的人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0: 是的，就是靠着这样的铁人精神，石连也是创造了奇迹。原本计划在40天内要完成的任务，他们只用了19天就全部完成了，
1: 可以说是提前21天呐。
0: 对呀，而且没有发生一例伤亡事故。
1: 哇，天哪！
0: 1968年的时候，中央军委授予石连“风雪高原工程兵好十连”的工人称号，而且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也是对他们的最大的、最高的褒奖了。
1: 是的，这是对他们的一些肯定。
0: 对。
1: 那么马老师啊，除了刚刚我们了解到的8342部队啊，还有哪些部队参与了基地的建设和保卫呢？
0: 21基地从建设到守备，先后是有14支部队参与到了其中。除了工程兵的54师，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10师，也就是铁十师。铁十师的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1953年11月，志愿军铁道工程第10师经过7个昼夜，从朝鲜到达了陕西咸阳，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10师。1962年12月，铁十师调集了46团998名的官兵， 从甘肃山丹军马场来到了现在的西宁市的黄原县，以及咱们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晏县，来担负起了221基地。

0: 专用线的施工任务。
1: 那我想铁路建设啊，在那个年代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应该也是很难完成的吧。
0: 是的，铁石师的官兵们呢，克服了高寒缺氧、施工条件差等常人难以想象的一些困难，完成了基地14条厂区支线，包括4个车站的建设，铺设的轨道呢达到了 22.74 公里。1961年12月，西宁到海淀的铁路正式通车，为基地的建设物资的运输也是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保障。除了刚才说到的两支建设部队，还有6支厂内警卫部队和6支外围驻防部队，其中驻守铜宝山以及周边的空军部队就有6支啊，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炮第12师、第13师、第1师、地空导弹独立8团、探照邓兵第6团、雷达兵独立35团3连，共有19900多名官兵，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基地的防空安全。
1: 近20000人呢、
0: 对，
1: 可见国家对这个211基地的保卫工作还是非常重视的。
0: 没错，从1962年7月开始啊，以海淀县的红山嘴为中心，方圆1137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划定为了军事禁区，外人是不得进入的。而且呢，基地也有着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每一个在这里工作的人都签过保密协议，连家人都不允许被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1: 是的，那我前段时间去纪念馆啊，也了解到有一张照片，上面有
0: 四个女大学生。
1: 女大学生，
0: 对，
1: 我听说他们的照片在现在啊，是经过跟他们很多遍的沟通交流才允许。
0: 对，因为当时呢，这张照片啊，就是在基地他们居住的帐篷前所拍摄的这样一张照片嘛。因为严格的保密制度，这张照片是不能够轻易的流传出来的。原本这张向家人用来报平安的照片，就被他们几个人小心翼翼的收藏了起来。这一收藏，就是直到基地退役30多年以后了，才公开这组照片。而且我们在筹建原子城纪念馆的时候，一再向他们声明说，不用负任何的责任，他们几人才敢公开。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啊，那个严格的保密意识已经深深地刻入到脑海当中，融进了他们的血脉当中了。
1: 是的。那么马老师啊，我也曾经听说上世纪60年代啊，美国的 U-2 高空侦察机是经常窜犯我国领空，专门来侦察这个核基地。那这个事情是这样吗？
0: 没错，上世纪60年代初期啊，美国的 U-2 侦察机多次的窜犯祖国上空，尤其是咱们西北核基地的上空，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来说是一种严重的挑衅。
1: 是的，那我们部队当时是如何应对的呢？
0: 根据8342部队老战士许茂荣老人的回忆啊，我们当时专访他的时候，他就回忆说，当时周恩来总理呢下达了元旦前炮一定要上山的指示，中央军委迅速的部署，要在铜宝山上来构筑高炮阵地，准备打击来犯的 U-2 侦察机。
1: 是的。那么我想这个地方啊，还是在铜宝山吗？
0: 的确还是在铜宝山，刚才也为大家说到了要在铜宝山上面来勾住这样一个高炮阵地，来准备打击来犯的 U-2 侦察机。而且呢，许茂荣老人啊，也是当时呢也是就在石连。1965年11月1号的时候呢，他乘车呀来到了铜宝山的脚下，当时的气温呢已经是-20多度啊，山上呢更是寒风刺骨，每个战士都身背100多斤的装备往山上爬，顶着齐腰深的这样一个大雪，睫毛而且都被冻得给粘住了，每隔一会儿呢就要用手来揉一揉，不然的话眼睛根本睁不开。
1: 光现在我们这些气温啊，冬天冷一冷的时候我们都感觉浑身受不了。
0: 对，
1: 真的难以想象这种齐腰深的大雪，而且睫毛都被冻得粘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背着100多斤的装备，这些细节听起来让人真的很心疼。
0: 对呀，许茂荣老人呢，当时回忆说，连续几个昼夜的苦战，有的战士体力不支都晕倒了，但是休息片刻之后又要爬起来继续干，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抱怨，大家啊只有一个念头，尽快的把炮兵的阵地给建好，以实际行动来抗击来犯之敌。沉重的这样一种体力劳动就不用说了，晚上呢更加是苦不堪言的。因为帐篷呢被大风刮的就像一个醉汉一样东倒西歪啊。
1: 对，
0: 许茂荣老人呢就说到呢，为了御寒，战士们呢戴着大冬帽和围脖来睡觉， 早晨起来的时候，每个人的身上都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冰霜，鞋呢冻在地上，只能用石子镐来撬开。吃饭呢更加是成了问题的。刚才呢也说到了，因为高山上是缺氧的嘛，水是烧不开，饭也做不熟，只能够半生半熟就那样僵住着吃。但是呢，艰苦的施工条件并没有击退失联的战士，而且呢，连队分的炮兵阵地的任务呢，经过大家没日没夜的紧张施工，原定在一个月当中要完成的工事啊，只用了20天的时间。
1: 又是提前超额完成任务。
0: 对，而且呢，下山之后所有的战士都像变了个人一样，几乎是脱了一层皮呀，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 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能够只用20天提前来完成这个任务，他们真的遭受了很大的一些磨练。
0: 对呀。
1: 那么马老师啊，咱们刚刚说了。

0: 对呀。
1: 那么马老师啊，咱们刚刚说了这么多的艰苦卓绝的一些
0: 建筑第54师一直服役到了1982年。
1: 哦，
0: 那一年呢，也就是在4月25号啊，以54师师部和教导队为基础，组建了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技术学院。在1998年9月的时候，这所学院更名为了中国人民武装部队工程大学。
1: 所以说是这个54师的建制啊，虽然撤销了，但是它的血脉是依然得到了延续。
0: 对，正是如此。而且呢，54师下辖的各团，有的呢撤销了建制，而且呢有的呀也转隶到了其他部队当中。但是这支部队的精神啊，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从1961年组建到1982年撤销，整整21年的时间当中，54师也是转战到了西北、西南还有华北，出色的完成了两弹一星、三大基地和三线战备等国防工程的建设任务。
1: 那么现在啊，其实我们早已经见识到了被称为基建狂魔的中国速度和中国技术，尤其是像高铁、
0: 对
1: 吧？那么我想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技术不足的年代当中啊，这个21基地的建设过程肯定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吧。
0: 是的，在1958年上半年的时候呢，21基地啊就整个的先期工程陆续的开工兴建，但是建设呢是异常艰难的。建筑材料的一砖一瓦，包括每一颗的钉子，全是靠用汽车从外地运入。因为21基地的建设规模非常大嘛，工程又要求很高，技术呢又非常的复杂，设备的安装难度也是很大的，加上高原施工又比较的困难，又遇上了刚才所说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以及苏联停止援助等等原因，基地的建设进展是十分缓慢的，而且呢部分工程进入到了停建的阶段当中。那么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嘛，要在争取在1964年不迟于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的安排和科研进展的要求之下，1962年年底呢，中央专委啊决定抢建21基地。中央专委呢调集了13个部门、15000多人的施工队伍，携带着500台的设备、300辆汽车进入到了金银滩草原，和先期在基地二机部建筑安装队伍汇合，来全力的突击和抢建。在

0: 当中一些材料啊也是非常难获得，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努力地进行了有序的推进。
1: 对，没错啊。
0: 那么211基地啊能够建设完成并研发这个核武器啊，这背后是离不开全国一盘棋的调兵遣将，我想也是离不开建设者们的默默付出和贡献的。
1: 是的，基建的职工和官兵呢以为啊国家开创新型的这样一种尖端的事业为荣，不顾天寒地冻朔风刺骨加紧的施工。到了1963年年底，基地主要工程包括水电暖路全部建成，接着呢抢建配套的工程和福利设施。到1964年六月呀，整个211基地的建设工程基本竣工，只用了短短13个月的时间。
0: 13个月的时间，
1: 对，而且呢完成了包括130,000平方米的建筑的抢建工程和设备的安装任务啊。到了1965年年底呢，基地共完成了建筑面积50多万平方米，包括建成了铁路的专用线是40多公里，专用的公路线呢是75公里，输电的线路100多公里，通讯的线路呢是263公里啊。国家呀当时呢投资了大概有3亿元，这样一个水电暖路齐全及科研生产生活于一体的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呢就全面的建成了。
0: 终于建成了。
1: 对，根据资料的记载呀，截止到1959年年底吧，基地的整个建设者的队伍总数达到了12,573人。到了1963年三月的时候，现场施工的力量达到了29,000人，基地总人数达到了65,000人。
0: 这个人数是非常庞大的啊。
1: 嗯，
0: 从基地的选址、建设历程以及到人员数量等方面啊，我们就能够看出国家对这个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了。
1: 对，没错，
0: 还完全体现出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1: 没错啊，其实呢我想说的是，今天的金银滩已经不再是秘密的禁区了，而且呢211基地旧址也成为了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呢都会有很多的人去参观学习。但是呢那段历史和那些牺牲啊那种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就像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吧，我们原子城纪念馆呢是怎么建设来的呢，来给大家讲一些小的故事啊。
0: 好，
1: 当时呢
0: 分享一下。
1: 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啊就写信给了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专门的表达了要在211基地旧址来修建这样一个纪念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0: 哦，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对，因此呢当时就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重视之下呢，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得以建成，成为了现在大家来参观缅怀历史、缅怀过去、回忆和回顾整个中国核工业发展历程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纪念场所了。
0: 嗯，是的，去到纪念馆呢和听到讲解员的讲了一些故事啊，能够深深的感受到那个年代在211基地研制出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它背后的不容易。
1: 对，这样一些不容易吧，其实在我们的讲述过程当中可能还达不到1/10，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现场的感受，
0: 对，
1: 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所以说我们只能够尽可能的将这些感人的故事、感人的场景通过我们的讲述来给大家还原出来。
0: 嗯，是的，只有去到现场看到那些复原场景，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条件是多么的艰苦。
1: 对，
0: 以及在看到复原的那个模型，才能真的知道它背后那些氢弹呀、原子弹呀，它
1: 背后的一些故事，是吧？
0: 是的，
1: 感人的故事，这样一些感人的故事吧，其实在展厅当中我们也会经常详细的为听众呀，包括咱们的受众，包括咱们的观众，都会详细的介绍到。其实说到很多一些感人的故事之后，有很多观众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回应啊，都激动的落泪。其实看到这里之后，我每次讲到有一些感人的故事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哽咽，
0: 自己也会被触动。
1: 对，触动到之后，我就感觉这份工作，这份使命是非常光荣的。我觉得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我的工作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0: 是的，
1: 我很。

0: 是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啊，我们也希望，没有去过原子城纪念馆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聆听完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真正的去现场去看一下，它会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1: 没错，其实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呀，向世人呢宣告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而这背后呢，是无数建设者和保卫者的默默付出。他们没有任何留下名字，甚至他们的番号也是几经变更，但是他们的事迹就像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一样，永远的屹立着。我们需要的是要记住这样一些英雄人物、科研专家、一些无名英雄，记住每一个为中国核事业默默奉献的人。
0: 是的，那么也是非常的感谢马老师啊，感谢您带来如此精彩的讲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聊的这段历史啊，是共和国记忆当中不可磨灭的一页。那些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英雄们啊，也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一起阅读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每周五晚9点到10点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和我们一起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啊，也是有非常多的人在观看，我们有很多的人都在为我们马老师进行点赞。来，
1: 好，
0: 我们看一下，
1: 非常的谢谢听众朋友们。
0: 评论区说讲得太好了，终于知道为什么在那儿选址了，收获特别大。
1: 对，希望也是通过我们的讲述吧，能让大家能够了解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
0: 嗯，我还看到这位粉丝叫做薇啊，他说聆听故事，铭记历史，激励我们前行，这档节目太好了，也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和评论，可以激励我们继续走下去，
1: 非常的感谢啊。我们同时也是看到咱们的互动当中叫马丁的说，共产党人的担当的确是这样子的。
0: 嗯，那还有人说啊，马老师讲的娓娓道来，收获颇丰，故事感人，老师讲的特别好。没错，今天我们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马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啊，给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他背后的不易。
1: 对，因为从基地整个选址到整个建设过程当中，其实历经了非常多的不容易和艰难，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吧，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加真切地了解的那段历史，也是更加通过我们的讲述来还原那一段历史，让大家能够详细地了解和铭记。
0: 嗯，也希望马老师可以经常来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1: 当然了，我们在会后期的这样一个节目当中，也会经常地来到咱们的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青海之声的一起阅读栏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地分享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了。
0: 嗯，我还看到有小伙伴说桐宝山看日出特别美。其实啊，我刚刚在聆听完马老师的讲述之后啊，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说我再去桐宝山看到这个风景的美丽，已经不简单的是日出的美或者日落的美了，它背后更有一些故事化的感人。
1: 对呀，就像刚才我为各位听众所介绍到的，包括许茂荣老人，包括宋同焕老人的这样一些专访当中的回忆，就能看得出来，从过去到现在这样一个精细的对比，如今的桐宝山是什么样的，曾经的桐宝山又是什么样的呢？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感触和感人的点了。
0: 对，会让我
1: 心潮澎湃，对吗？
0: 对。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们啊，说非常好奇纪念馆开馆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马老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吗？
1: 嗯，开馆的时间按照正常来说啊，因为我们是要分淡旺季的，像淡季的话周一是要闭馆的，如果要是说旺季的话呢，就是周一正常开馆了，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这个时间段当中大家都是来可以进行参观的。当然呢要提醒大家呀，要携带身份证，因为咱们原子城纪念馆是免费开放，但是是需要刷身份证进入原子城纪念馆进行参观的。当然了也没有关系，如果要是说你没有携带身份证，我们的现场的前台的工作人员也会协助大家来进行一个预约扫码，来帮助大家扫码这个预约进行一个门票的预约啊，通过刷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进入到咱们原子城纪念馆参观了。
0: 嗯，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的开馆时间啊，以及还要携带身份证。那么我们原子城纪念馆的服务呢，也是非常贴心。那么还有人我看说是怎么预约讲解员，
1: 怎么预约讲解员，这就要通过电话了，因为我们现在呢目前只有一种途径，就是通过打电话来进行预约，因为在旺季的时候啊，基本上讲解预约是非常繁忙的，所以说呢要提前一周来进行预约，拨打电话0970-8644-918、0970-8644-918，再说一遍0970-8644-918，打电话来进行预约就行了。
0: 我想听众朋友们一定记住了咱们的预约电话啊，可能很快就会有聆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去到纪念馆来预约讲解员，预约马老师了。
1: 没错啊，其实呢我们原子城纪念馆的讲解员呢就像我们吧，是完全对大家进行一个免费的讲解的，但是呢我们这个是要提前预约的，刚才也为大家说到了要预约讲解嘛。另外呢还有一种途径呢，就是收费的讲解，是要通过旅行社呀这样一些方式来进行预约，还有我们的这样一个金银滩旅游公司的讲解员来为大家讲解。那么同样呢在旺季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定时的开展这样一个定时的公益讲解，基本上是在每天早上的10点 一波，
0: 每天早上十点
1: 一波，然后定点，然后在每天下午的15点定点一波，一共有两波的这样一个公益的免费讲解。那么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的了解，因为我们都会发通知和公告，来进行广泛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宣传和公布嘛，让大家呢也能够了解到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免费公益讲解的这样一些利好政策啊。
0: 是的，所以说预约途径还是非常多的啊。
1: 对，
0: 那我想那个下次我要是去原子城纪念馆的话，一定要预约马老师了。
1: 没问题啊，当然可以。
0: 那我看还有人问啊，说那个纪念馆里有没有一些好的文创产品，以及有没有语音导览器，这个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1: 语音导览器在我们整个原子城纪念馆进入之后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柜子，专门来租这样一个语音导览器。这样是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租借的嘛。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有人说有没有少数民族的讲解，是吗？
0: 对对。
1: 我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为了满足广大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的这样一个需求，特别的招募到了咱们的蒙汉双语和藏汉双语的讲解员，为咱们蒙古族的群众和同胞，包括咱们藏族的群众和同胞呢，开展了这样一种藏语和蒙语的这样一种讲解。
0: 那么少数民族群众的小伙伴们可以放心了啊，可以尽管的去原子城纪念馆去预约咱们的讲解员，去了解这个原子城纪念馆的红色故事了。
1: 没错，其实呢，在这里说到红色故事的时候呢，也要为大家介绍到，其实呢，我们除了汉语的这样一种红色故事在线上视频的展播和展演之外呢，同样也说到了刚才的这样一种藏语的红色故事的讲解，包括还有蒙古语的红色故事的讲解，视频都是在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微信公众号当中都能够找到，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定时按时的推送。希望广大的藏族同胞还有蒙古族同胞都可以通过点击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点击查看浏览和学习了。
0: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了，可以去了解这些红色故事了。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评论区啊，评论区的很多朋友们都在说要向英雄致敬，向这些英雄们去致敬。
1: 对，的确啊，其实呢，可能在电波当中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真实的真切的感受，其实来到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之后呢，整个在实地来进行参观来聆听讲解，可能感受是更加不一样的，也是欢迎大家随时来到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风里雨里节日里，我们在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等你。
0: 等你。当然，通过咱们刚刚的分享啊，也是有很多人感受到了讲解员的辛苦的付出。那么，我想，其实呢，这些红色故事啊，正是因为有讲解员在和我们一些分享，才会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以及让我触动我们的内心有更多的感悟。
1: 我们也是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马丁说到，原来咱们原子城纪念馆是由朱光亚院士来提议来修建的，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呢，在讲解过程当中吧，其实也会经常的说到朱光亚院士，包括他整个在展厅当中的一些故事，感人的故事。但在这里呢，我还是要卖个关子，希望大家能够多去展厅了解了解。
0: 那么我在这儿呢，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啊，接下来我们会有很多的分享，继续了解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1: 对，我们刚才也是看到说有一些听众朋友说是有没有一些文创产品，是吧？
0: 对对对，
1: 文创产品呢，其实在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呢是有很多的，我们也是专门的精心设计了一批非常精致的这样一些文创产品，包括冰箱贴，还有一些 U 盘、笔记本，还有一些毛绒公仔呀等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文创产品，大家呢也是可以到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整个的文创商店当中来进行一个逛一逛，还可以选购选购。
0: 这些文创产品啊，可以更好的伴随着我们走出纪念馆，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以及更加符合年轻人的一些爱好了。
1: 对，没错。其实呢，咱们的这样一些文创产品嘛，还是非常受年轻人的喜爱的啊。包括一些很可爱的毛绒公仔啊，包括一些冰箱贴啊，都会有一些收集的爱好者经常会购买这样一些东西。包括有一些文创的水杯、马克杯这样一些东西呢， 都是受到大家的喜爱和欢迎的。
0: 嗯，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评论区。那么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说，想要去看一看碧波荡漾的青海湖，还想去看一看西海镇。对，其实呢，我们这个节目呢，在分享原子城红色故事的同时啊，其实也是在号召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美青海，可以走一走看一看，
1: 没错，
0: 来到我们海北州去看一看西海镇以及铜宝山呀，去了解一下它的文化。
1: 其实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咱们的郑云龙老师也其实为大家介绍到了，其实咱们西海镇不仅有咱们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包括铜宝山这样一些地方啊，还有一些当时的基地旧址啊、厂址，咱们海北州用保护利用开发并重的原则，也是加大了对于整个基地的保护和修建的力度，修旧如旧嘛，也是成为了很多缅怀历史呀，去感受革命先辈工作场景的这样一些重要的教育场所和旅游的景点了。
0: 嗯，那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去参观的是吗？
1: 对，大部分都是为大家开放的，但是呢，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购买门票才能够进入的。
0: 嗯，好的。

0: 好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感谢马老师的精彩讲述。今天的一起阅读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也是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的互动和支持啊，也是谢谢主持人。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节目到这里啊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也会在后期的节目当中继续的做客直播间来讲述原子城的红色故事。再会。
0: 好，最后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线上的网友们啊，可以持续关注每周五晚9点到10点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

0: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瞬间
0: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0: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98.1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是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

可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让我们一起回到2019年的那个滚烫的夏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十首火遍了全网的经典乐队作品。这些歌呢，有热血，有温柔，有心事，有力量。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就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今天开始的第一首歌呢，是《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一个封神金曲。这首歌丧而不颓，热烈又清醒，也是无数人珍藏着的青春摇滚。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一起来欣赏。

那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夏天的乐队的夏天里面的第一季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而这首歌呢，也是刺猬乐队的一个标志性作品。这首歌独特的摇滚曲风搭配了一个极具共鸣的歌词，其中这首歌也是道尽了青春的理想和现实的无奈，以及对岁月的感慨。一句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而这句歌呢，也是戳中了无数听众的内心。沧桑的一个唱腔，利落的鼓点，将年少的倔强和不甘是娓娓道来。历经多年，我觉得这首歌依旧是华语独立摇滚中极具分量的经典之作。那么欣赏完这一首滚烫的青春力量，我们再来切换一下心境，感受一下摇滚里最温柔的深情，来自于痛痒乐队的《我愿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老牌的摇滚带来的一个柔情的一面，让我们欣赏痛痒乐队《我愿意》。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痛仰乐队的《我愿意》。而痛仰乐队，我相信听众里有很多都是他们的粉丝。不同于原版的这种柔情啊、流行感，痛仰呢是用专属的摇滚质感，重新的演绎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褪去了华丽的编曲和修饰，以沉稳和沧桑的唱腔诠释着这种满满的爱意。而这首歌让我们感觉到温柔又坚定，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最纯粹的歌声诉说着爱意里的奔赴和坚守。我觉得这首歌沧桑感十足，但是氛围感也是满满的。那在温柔的情歌过后，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一首活力爆棚和朗朗上口的经典朋克摇滚，来自于反光镜乐队的《嘿姑娘》。这首歌呢是华语朋克经典的代表作，节奏非常的轻快，而且直白热血，一开口就能点燃全场的气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反光镜乐队的《嘿姑娘》。

朋克金曲，收录于他的专辑《是你》。歌曲的节奏非常的明快和抓耳，编曲呢也是简单利落，歌词中也是直白和热血，唱出了少年式的坦率和心动。那其中的歌词，姑娘不要匆忙，放慢你的脚步，这首歌我觉得青春感真的拉满了，而现场的感染力呢也特别的强，是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特别嗨的一首人气现场，让我们觉得百听不厌。那在这份热血和活力过后呢，我们静下心来，再来沉浸在一种慵懒和浪漫的英伦摇滚氛围里，来自于盘尼西林的雨夜曼彻斯特。这首歌氛围感满满的英伦风摇滚啊，也是浪漫文艺，温柔且慵懒，自带着一个治愈的滤镜。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乐队的夏天第一季中盘尼西林的雨夜曼彻斯特。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盘尼西林的雨夜曼彻斯特，而这首英伦搭配着迷幻的氛围，旋律呢非常的慵懒和流畅，主唱的嗓音温柔还带一点痞气，歌词呢充满了一种画面感，雨夜异国思念和孤独的感觉，文艺又治愈，像是一个温柔的梦，适合安静的来聆听，慢慢的去回味一些心事。那沉醉完这种文艺的氛围，我们再来一首自由洒脱和公路感十足的经典摇滚。这首歌我觉得在短视频平台很多人用作短视频的背景乐，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这也是月下第一季经典的一个现场，非常的自由洒脱，公路感满满的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这首歌呢，也是痛仰乐队的一个代表作，创作的灵感和自由的精神相互的呼应着，而歌曲呢，也是以轻快的雷鬼节奏开篇了。吉他的旋律也是舒展的，像公路一样，主唱高虎的嗓音松弛又有力量。再见杰克，再见我的凯鲁亚克，这既是和过往在迷茫的去告别，也是对自由和在路上的精神来致敬。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好听，态度呢非常洒脱，我觉得特别的耐人回味。那在自由和洒脱过后，我们将会走进到诗意温柔和治愈感拉满的一个民谣摇滚，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那城市民谣的国民级歌金曲了，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非常的温柔和文艺。全网的播放量呢也非常的惊人，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那民谣搭配的这种诗意歌词，让我们觉得旋律又是舒缓和温柔，主唱的嗓音非常的干净和温暖，唱尽了城市里的思念、遗憾和释然。春风十里不如你，文艺和深情，满是烟火气和故事感。那在诗意过后，我们再来一首公路摇滚的天花板，全场大合唱级的一个热血金曲，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嗯，它也是痛仰乐队的一个国民级的代表作，节奏特别的上头，自由热血，一唱就是全场大合唱。让我们一起来跟着歌声慢慢的唱起来，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这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经典曲目，旋律特别的洗脑，节奏呢非常强劲，一直往南方开，唱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奔赴远方的热爱，而歌曲也是充满着力量感和公路的氛围感，这也是乐队的夏天舞台上点燃全场的一个大合唱神曲。在热血过后呢，我们再来聆听一首空灵纯净和治愈人心的民族风民谣，来自于丝丝雨帆、马马嘟嘟齐。这首歌搭配着民族风啊、民谣清流，它非常的火爆。里面的歌手呢，干净和空灵纯粹的歌声，让你觉得治愈力特别的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丝丝雨帆的《马马嘟嘟齐》。

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思思与帆《马马嘟嘟骑》。这首歌改编自湖南的一个童谣，木吉他搭配着一个清澈的女声，旋律非常的简单和纯净，嗓音呢空灵和温柔感，像山间的清风，人间的净土。没有一个复杂的编曲，只有最纯粹的治愈感。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简单真诚，直抵人心的感觉。那在这一份纯净过后，我们再来一首复古妖娆、江湖气十足的另类摇滚，来自于皇后皮箱的《人间惆怅客》。这首歌是一个复古摇滚的宝藏金曲，60年代的一个复古风情，妖娆迷人，故事感满满。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皇后皮箱的《人间惆怅客》。

好的，听众朋友，欣赏完十首风格各异的乐队金曲，也是十种不一样的摇滚人生，他们有温度，有态度，有故事，也有治愈。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愿这些滚烫的乐队之声陪着您度过每一个温柔又坚定的日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刑警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10: 19集，59军的问题全部解决以后，令何基丰放心不下的便是77军的问题。军长王长海和他的亲信37师少将师长李宝善对起义一直持反对的态度，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们能幡然悔悟，立地成佛吗？经过反复的商量，杨思德说，
11: 我想对37师起义的问题还是分部解决，成熟一个，秘密准备一个，到时候一哄而起。现在起义条件最成熟的是111团，我想请连城同志跑一趟，先进行111团的起义，而后配合解放军夺取韩庄大桥，这是解放大军南下围歼黄伯韬兵团的必经之地，所以一定要先期控制住。基丰同志，你的意见呢？
10: 何基丰听了立刻回答道，
11: 我同意，77军情况比较复杂， 所以应该一步一步来。
10: 当天晚上八点，李连成根据杨思德的安排，秘密来到了住在魏国泽的111团团部。团长张丈夫听李连成说明了来意，立刻兴奋地握住了李连成的手。
11: 太好了，就盼着这一天呢。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
10: 中校副团长钱宝军、一营少校营长杨世祥和二营少校营长王英华此时也正好在团部，他们见了李连成也都热情地围了上来，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问：
11: 李同志，何副司令官的安全怎么样？要不要我们派个连去保护他？
10: 也有的问：
11: 韩庄大桥是解放军南下攻打徐州的必经之路，到时候把守大桥的109团不起义或者不让路，要不要我们去把大桥夺过来啊？
10: 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李连成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张兆夫于是对李连成解释说：
11: 啊，自从起义的消息在小范围传开之后啊，这几位营长就一刻也不愿意离开了团部，都说到时候别把我们给丢了。
10: 张兆夫说完，副团长和两位营长都不禁笑了起来。李连成随后开玩笑说：
11: 丢了也没关系，王世江不是已经过去了吗？你们可以去找他吧。几十年的老交情了，他还不能拉兄弟们一把呀？
10: 听李连成这样说，屋里的几名军官都忍不住开心地笑了。
11: 可是没过多久，一个很严峻的消息就从徐州方面传到了贾王。原来在八号一大早，从徐州方向开来了两列装甲列车，一列停在了柳泉车站，另一列由柳泉车站向北开到了魏国泽。
10: 37师111团一营营长杨世祥得到这一情况后，立刻向团部做了报告。111团团长没敢耽误，立刻打电话报告了何基峰。何基峰一听，眉头不禁皱了起来，这说明冯治安和陈继烟很可能已经获悉起义的消息。如果是这样，那蒋总可能很快就会派部队前来拦阻甚至是镇压。于是何基峰立刻命令37师：
11: 你立刻传令，让装甲列车停在柳泉车站待命，没有贾王前线指挥所的命令不得开车。已经开到魏国泽的装甲列车迅速开回到柳泉，否则告诉他们后果自负。是。
10: 何基峰随后又给郭家芳打了电话：
11: 郭师长啊，把柳泉到贾汪的铁路立刻控制住，装甲列车很可能是冲着我们的旗来的，如果他们不听命令，胆敢擅自行动，你们就立刻消灭他，或者是炸毁大桥。
12: 是。
10: 郭家芳也在电话里大声回答。何基峰随后告诉郭家芳：
11: 59军的起义命令已经下达了，你要想办法对77军的各团施加影响，引导他们积极行动，准时在日暮前起，千万不要拖延，否则解放军一旦过了运河，77军没有按时起义的话就要被消灭了，前途可就彻底完了。听到没有？
12: 我听到了。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一定按时起义，尽我们的力量，能起义多少是多少。
10: 郭家芳说完便放下了电话。放下电话之后，他立刻命令警卫连派出一个排守住青山泉西北的铁路桥。
11: 你们要随时做好爆破准备，只要发现装甲列车开过来立即炸桥。
12: 是。
10: 下完命令之后，郭家芳禁不住在指挥所踱起步来。在此之前，他已经命令可靠的两个团向预定的地点集结， 并且随时注意防空。而对于不大可靠的394团以及团长王仲元，国家方则向副团长邓云鹤做了个别的布置，要他尽量把部队带走。394团有一个营靠近师部，另外两个营则住在柳泉，一直被77军军部所控制。
9: 为了防止意外，国家方悄悄地派出了395团三营在贾汪附近集结，名义上是为了支持前线，而实际上是用来对付37师师长李宝善的亲信部队110团。
10: 110团的团长田宇村是个十分顽固的亲蒋分子。七号下午，当395团三营少校副营长王书臣在运河沿线暗中侦查110团的布防情况时，不慎被人发现，于是田宇村就下令将王书臣带到了团部。
9: 都是国民党的军官，而且又都在一个军里待了那么久，应该说是地地道道的自家人。可是一个想起义并且投奔共产党，而另一个却顽固不化的坚守待援或向徐州逃跑，于是在心里便彼此成了敌人。
10: 田宇村望着王书臣，眼里露出了极端的不信任。
9: 你来这里干什么？
10: 王书臣直视着田宇村回答。

0: 说。
1: 回去告诉你们团长，我王书臣不是他一一零团的人，他没资格命令。想要叫我回去，你让他去请示我们团长吧。
0: 追来的人一听便站住，再一看三九五团的阵地，埋伏着许多虎视眈眈的人，于是只好狼狈不堪地回去了。
1: 咱们再说何其峰，他刚刚部署好对付装甲列车的事情，就听到了电话铃响了。
0: 何其峰拿起电话一听，原来竟是冯治安。
2: 何副座，你看到张副座了吗？
0: 何其峰当然不会据实以告，于是假装惊愕地回答：
1: 没有啊。怎么，张副座不在徐州？
2: 啊，没有啊。
0: 冯治安应了一声，就放下了电话。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打电话的还是冯治安，仍然是问张克侠的行踪。何其峰估计张克侠此时早应该到了五十九军军部，于是回答：
1: 我见着了，他到五十九军去了，说是总座叫他去的。
0: 冯治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2: 何副总，焦总正在用飞机从安阳一带空运第四十军去前方，其中一个师已经到了徐州，马上就要开到前方来归你指挥啊。
0: 何基峰听到这儿不觉冷笑了，他知道冯治安之所以这样说，无非是既想拉拢他，又在恐吓他，以免自己起义。于是他笑着说：
1: 那好啊，我在甲王等他们呢。
0: 何基峰既没有说欢迎，也没有说阻止，这其中的含义冯治安就很难琢磨了。于是他叹了口气说：
2: 哎，冯副座，你现在的担子很重啊，三岁区老西北军弟兄们的命运都我掌握在你手上了，希望你一定不要辜负咱们老西北军弟兄们的期望，拜托了。
0: 在何基峰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听到冯治安用这种几乎乞求的语气跟他说话，他不免有些感慨，于是说道：
1: 总座，我知道，也希望总座在这关键时刻也多为三随区的弟兄们想想啊。
0: 何基峰说完便放下了电话。在电话的那头，冯治安听着何基峰不软不硬而含义颇深的话，猜不透何基峰在这关键的时刻打的是什么主意。他想了想，又给过家方打了一个电话。
1: 郭师长，我是冯治安啊，从安阳运来的部队很快就会开赴前方进行增援了，你们一定要坚守阵地等待援军。
0: 冯治安采取的又是那一套老办法，但对于郭家方来说，这些话已经不起作用。他含糊其辞地说：
2: 好啊，很好，我们一定耐心地等着他们来。
0: 冯治安放下电话，心里头就骂了起来：
1: 他妈的，杰克都放的什么血，不说欢迎却一个劲儿说等。等什么呀，是等着迎接呀，还是等着打人家？
0: 冯治安此时对谁都不敢相信了。最后他又给一些军官打了同样的电话，其中竟也有一些正在犹豫和观望的官兵上了冯治安的当。八号下午一点多钟，正当七十七军参加起义行动的部队奉命集中之际，三十七师一一一团张兆福团长突然接到了哨兵的报告。
3: 报告团长，立国泽师部驻地方向跑出来许多兄弟，不知道要干什么。
0: 正在一一一团的李连成听了，赶紧从张兆福的手里拿过。

0: 望远镜。这一看不要紧，好家伙，只见柳泉车站方向黑压压的一大片人，正在一窝蜂的往装甲列车里钻，其中就包括少将师长李宝善以及师部的人。大个子营长杨世响一看就火了，
1: 冲啊，逃跑倒快，李同志，就这样让他们白白的跑了。
0: 李连成看着远方，不禁叹了口气，
1: 嗨，天要下雨，粮要改嫁，咱们阻止不了啊。革命靠的是自觉，人家不愿意骑，你还能强迫人家参加呀？算，他们愿意跑啊，就跑吧。不过呀，我相信他们也逃不过徐州。你想，驻守徐州的中央军能给他们放行吗？也许死得更惨。
0: 李连成的话说得没错，这群丢盔弃甲的队伍还没有到达徐州，就被驻守在徐州周围的中央军给截住了。除了少数军官得以逃脱之外，许多人被分散安插在中央军继续充当炮灰，还有少数人因为逃跑被他们视为自己人的中央军督战队给枪毙了。
1: 就在李宝善等人逃走之后不久，天空上突然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李连成抬头望去，只见湛蓝的天空中飞来了一架国民党的侦察机，正在他们的上空不停地打着转。
0: 大胡子营长王英华看见之后禁不住打趣道，
1: 呵，这老蒋可真够朋友啊，知道咱们今天要回娘家了，还特意的派飞机来送行，真应该好好谢谢了呀。
0: 李连成等人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逃往徐州方向的37师109团的最后一批人也在夕阳的残照下仓皇南去，不见了踪影。负责警惕109团的李连成和111团团长张兆夫都不禁松了一口气。
1: 至此，对111团起义造成的威胁已经彻底解除了。走，去会议室。
0: 张兆夫团长说完，便带着李连成一起去了团会议室。此时在111团的大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排椅上的军官。张兆夫进来以后和李连成商量了一下，便对在座的军官们说，
1: 弟兄们呢，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相信你们的团长吗？相信啊。
0: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张兆夫接着说，
1: 我再问你们，相信你们的营长吗？相信。
0: 众人又是异口同声的回答。张兆夫满意的点点头，而后又问，
1: 那你们说我们和蒋介石的嫡系兵一样吗？
2: 不一样。
0: 众人几乎是众口一声。
1: 为什么不一样啊？
0: 张兆夫大声的问。军官们于是踊跃的发言，有的说，
1: 他们光叫我们打仗，可他们不能。
0: 还有的说，
1: 他们叫我们在前方卖命送死，可他们在后面享福看热闹。
0: 又有的说，
1: 是啊，他们发饷又多，咱们发饷少，他们吃的穿的都比咱们好。
0: 张兆夫于是大声地问，
1: 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咱们呢？
0: 军官们回答，
1: 因为他们是嫡系呗，亲娘养的，咱们是杂牌军，后娘养的，他们看不起咱们。
0: 张兆夫点点头，再一次大声地问，
1: 那既然这样，我们还能给他们干吗？
0: 军官们齐声回答，
1: 不干了，我们跟团长走，团长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好。
0: 张兆夫用力地举起了拳头，
1: 从今天起我就带领弟兄们走光荣的路，走人人平等的路，咱们去投奔解放军，大家说好不好啊？
2: 好。
0: 霎时间，队伍沸腾了，热烈的欢呼声、鼓掌声和口号声顿时响起来，在广阔的田野间久久回荡。
3: 黄昏时分，一支摘掉了领章和帽徽而只穿着国民党军服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着指定的地点出发了。夕阳照耀下的队伍绵延起伏，脚步声铿锵有力。
0: 此时团长张兆夫和一营副营长孙敬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离韩庄大桥还有二三里远的地方，他们碰上了正在急速南下的解放军大部队。于是张兆夫赶紧向解放军官兵打听，
4: 哎，解放军，你们首长在哪里啊？
0: 正在行进的解放军官兵已经听到了上级的传达，于是对起义的部队表现得很友好，他们大声地回答，
4: 哎呀，欢迎你们呢，首长在后面。
0: 张兆夫带着队伍又走了一会儿，迎面奔来了几个骑马的人，他们是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第二十九师师长萧峰和副师长参谋长等人。张兆夫赶紧站下来，规规矩矩地向萧师长等人敬礼。
5: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绥区一一团起义部队，正根据杨思德代表的指示向指定地点集结。
0: 对三绥区起义部队的情况，萧师长已经听到了传达，于是笑着回答说，
5: 张团长，现在解放军大部队正在过桥，时间不能耽误，你这个团呢，暂时带到韩庄休息，你一个人去后面见宋时伦司令员，去听取首长关于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6: 是。
0: 张兆夫大声地回答了一句，便命令部队原地休息，而他自己则挤过桥去面见宋时伦。此时黑夜已经降临，敌人的飞机已经不会来空袭，张兆夫向远处眺望，只见中原大地到处都是耀眼的火把，人欢马啸，一派胜利进军的雄伟景象。
3: 张兆夫在人群中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才碰到了一位营长和一位教导员。
7: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

0: 态，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3: 第二十集，
4: 对三绥区起义部队的情况，肖师长已经听到了传达，于是笑着回答说：“
5: 江团长，现在解放军大部队正在过桥，时间不能耽误。你这个团呢，暂时带到韩庄休息，你一个人去后面见宋时轮司令员，去听取首长关于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6: 是。”
4: 张兆夫大声地回答了一句，便命令部队原地休息，而他自己则挤过桥去面见宋时轮。此时黑夜已经降临，敌人的飞机已经不会来空袭，张兆夫向远处眺望，只见中原大地到处都是耀眼的火把，人欢马跳，一派胜利进军的雄伟景象。
5: 张兆夫在人群中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才碰到了一位营长和一位教导员。等张兆夫简要地说明了情况之后，那位营长赶紧派一位通信员把张兆福送到了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的面前。
4: 听完张兆福的汇报之后，宋时轮笑：“
5: 哎呦，你和你们的王世江营长都是三绥区的，前不久我和政委到前方看地形，没小心竟然和你们前沿阵地的守军遭遇了啊。你们守军的营长王世江也是共产党，我们这才化险为夷，否则呀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
4: 宋时轮说完又抬头看了看天气，大声地说：“
5: 走，你陪我去韩庄大桥看看，天亮以后韩庄大桥是国民党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你们刚刚起义过来，要是把你们这支部队给炸了呀，那影响可不好啊。”
4: 宋时轮说着便手提着一根小棍儿，在张兆夫等人的陪同下走向了韩庄大桥的北头。宋时轮的个子很高，他挺直身子站在桥头，那高大魁梧的身影立刻使过桥的解放军官兵认出了他，于是纷纷向他敬礼和问好。宋时轮沉思了一下，而后果断地用棍子拦住了正在迅速南进的解放军部队。“
5: 等一下，你们先停下来。”
4: 军令如山，正在行军的解放军队伍立即停了下来。宋时轮回头命令张兆夫：“
5: 赶快带着起义部队通过大桥，越快越好。”
4: 张兆夫一听，顿时明白了宋时轮叫解放军队伍停下来的用意，于是一股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两颗晶莹的泪花也禁不住落了下来。他哽咽地回答了一句：“
5: 是。”
4: 张兆夫赶紧向宋时轮敬了一个军礼，而后又深深地鞠了一躬。半个小时之后，张兆夫率领的一一团全部安全地 通过了韩庄大桥。

0: 咱们再来说一下77军的主力师第132师。
1: 8号下午4点，第132师师长过家方准时接到了何基峰的电话。
2: 我们这里一切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开始北上。你们师按原计划行动，到运河北岸以后再联络。啊，对了，装甲列车开走了没有？
1: 郭家方立刻说，
0: 装甲列车已经开走，工兵没有炸桥，我们这里一切就绪，我们现在就向峡口转移。
1: 郭家方说完便放下了电话，他想了想又叫来了通讯连连长。
0: 你马上派人把师部通往军部和徐州三随区总部的电话转接到峡口，一个小时之内必须接通，而后告诉我。是。
1: 通讯连连长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此时，第132师所管辖的部队，除了王仲元的394团部分人员逃走之外，其余的人也都参加了起义。郭家方于当日5点到达了峡口。他临时指挥所的电话刚刚架通，就接到了冯治安从徐州打来的电话。
2: 前方情况怎么样？
1: 郭家方迟疑了一下回答道，
0: 万连闸丢失了，59军现在有些乱，具体情况不明。37师正面的共军主力正在逼近韩庄大桥，37师军心不稳，司令官如有可能还请亲自来前方督战。
1: 郭家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为了争取冯治安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而冯治安此时还哪敢去前线，于是他岔开话题，以命令的口气说，
2: 你们要守住阵地啊，从安阳空运来的部队立即开赴前方增援你们。
1: 直到此时，冯治安仍然认为郭家方是不会起义的，并且会仍然听从他的指挥。郭家方放下电话，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
0: 和冯治安通完电话之后，郭家方立刻下令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
1: 会上，郭家方激动地说，
0: 弟兄们啊，咱们是原西北军29军的人，在卢沟桥英勇抗击了日寇的侵略，可是他蒋介石媚日求和，消极抗战，别有用心的歧视着非嫡系部队，纵使抗日有功也不给补给，还摧残削弱，用心恶毒至极。我部将士自1938年以来曾受到共产党的教育，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四军配合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啊，而蒋介石却把我们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还强迫我们打反共内战，这绝不是我们的意愿。共产党深受人民的拥戴，解放军的力量日益壮大，他蒋介石现在已是穷途末路，我们要认清形势，明辨是非，不能再给蒋介石当炮灰了，我们要起义，跟共产党走光明大道，大家说好不好啊？
1: 到场的军官们同声回答，
2: 好。
1: 于是郭家方当场宣布，
0: 好，从今天起我们起义了，我们得到了新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你们回去掌握好部队，给官兵讲清起义的意义，宣布部队新的番号，就叫杨思德部队，还有识别记号和口令等等。为了争取时间打好大仗，咱们暂时原地不动，先让解放军南下并保持联络，注意防空，听清了没有？
1: 众人立刻回答道，
2: 听清了。
1: 散会以后，连以上的军官们一个个满面春风， 喜滋滋地回本单位去组织实施了。
0: 至此为止，77军除了军长王长海、副军长许长林、37师师长李宝善率领着大约5000人脱离起义部队逃往衢州之外，全军的一个半师光荣地举行了起义。
1: 2个小时之后，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的一位团长高高兴兴地来到132师395团三营营部，对营长刘海鹏说：
0: 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由于你们的起义，我们渡河很顺利，大部队主力已经迅速南进，直插曹八营大徐家，截断了黄伯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逼近了徐州，歼灭黄伯韬兵团的日子不远了。
1: 再说张克侠于11月8号凌晨8点左右赶到了甲汪，在与何基峰与杨思德见过面之后，三个人考虑到情况瞬息万变，前线移动徐州很快就会知道，于是决定将原定的59军中午12点起义提前了2个小时，于当天上午10时开始统一行动。张克侠和何基峰还有杨思德商量过之后，便急匆匆地赶往59军军部。
0: 59军是西北军的老底子，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冯玉祥将军从苏联回国就请来了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为首的一批同志到该部做政治工作。每当老兵谈起当年起床后唱国际歌等情景时，大家都记忆犹新，所以反蒋起义在这支部队中有着很深很广的群众基础。
1: 自从何基峰和杨思德于11月8号凌晨在59军做了大量的工作，何基峰和孟少莲、杨干三和崔正官等人共同签署了起义命令之后，59军从上到下便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8号上午，张克侠从何基峰那里出来，便立即驱车赶往59军军部。他刚刚跨出吉普车，早已经等在军部门口的孟少莲等人就兴奋地迎了上来，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3: 老军长，终于是把您盼来了，这下好了，咱们59军有主心骨了。
1: 官兵们见了张克侠也都忍不住欢呼起来。59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顾向真当即向张克侠汇报了部队起义行动的准备情况。
0: 报告副座，第180师崔振官师长部署了起义命令之后，便立即赶回师部具体组织全师起义工作。今天早晨6点，180师已经从驻地出发向花山子起警，38师根据军部的命令现在已经在台儿庄附近集结，奉命保护好台儿庄的运河大桥。另外军部直属的7个营的情况一切正常，听从军部统一调动。
1: 张克侠听了点点头，赶紧问
0: 防守万年闸的180师539团的情况怎么样。
1: 副军长孟少莲回答说：
0: 万年闸已经在今天早晨4点多钟被解放军占领，我已经命令539团团长陈方之率部到甲汪北面的大山口，并告诉他们59军已经决定起义，您也将亲自到军部来指挥。539团已经派人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解放军的崔师长也已经在5点多钟到达了539团。为了避免飞机轰炸，我已经命令他们在天明前到达兰陵和台儿庄北30里外的地区集结。
1: 对59军的情况，张克侠了如指掌。听了副军长孟少莲的情况汇报之后，张克侠感到十分的满意。
0: 好，非常好了，
3: 孟副军长，现在是关键时刻，你马上命令各师和各团的带兵主官多做工作，一定要掌握好部队。
4: 是。
1: 孟少莲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然而十个指头并不会一般齐，全军一万多的人马，要想人人都自觉和愉快的起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快张克侠和孟少莲就接到了崔正官师长的报告。
3: 不错呀，因为个别人的煽动，我们是有一小部分人开小差了。
1: 张克侠和孟少莲听后眉头都不禁皱了起来。张克侠想了一下，对孟少莲说，
3: 孟副军长，你马上下命令，让军职和两个师的起义骨干下大力气掌握好部队，一定要防止继续有人逃跑。另外咱们俩也分头到基层去现场做工作。是。
1: 孟少莲应了一声，便赶紧和张克侠分头走了。
5: 38师在起义过程中遇到的波折，主要是部分军官转不过弯来。
1: 当38师副师长于林章到114团向团长赵海峰和副团长李桂新传达起义的决定时，赵海峰竟然跳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林章说，
6: 师长糊涂，你也糊涂吗？这国民党有美国支持是不会失败的啊，我们相处了20几年，你们怎么能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啊？
1: 于林章见状只好苦口婆心地做工作，说道，
5: 共产党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你们过去后如果认为不好还是可以走的嘛。
1: 赵海峰一听这才不再反驳，只好说，
6: 那好吧，你回去报告师长，我随你们走好了。
1: 谁知于林章刚刚回到师部，113团团长栾生堂便打电话问他，
7: 副师长，军里决定的行动是不是还有考虑的余地啊？
1: 于林章一听不禁皱起了眉头，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3: 大局已定，没有考虑的余地，张副总座、孟副军长和180师很快就要到了，我们应当看清局势，顾全大局，一起行动，绝不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否则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1: 栾生堂当时未置可否，可是放下电话之后还是率领两个营逃跑。而114团的赵海峰也率领营长以上的军官逃往徐州，造成了该团群龙无首的被动局面。张克侠听了马上命令道，
3: 徐副团长，你现在代理114团团长职务，马上担起稳定部队的责任。
4: 是。
1: 徐副团长的电话里很脆快地回答了一句，
5: 8号下午4点，经过紧张说服工作，59军军部及两个师陆续脱离了国民党防区，到解放区燕子埠附近驻扎了下来。
1: 此时何基峰、杨思德、李连成以及指挥所的人已经离开了甲方。不久中将教育长刘自珍率领干训班的官兵离开甲汪向北开进。傍晚时分，何基峰和杨思德率领部队抵达箭头井，他们刚刚渡下，就听到东边59军的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何基峰不禁一愣，马上命令通讯连长，
3: 快马上和59军军部联系，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

0: 是。
1: 通讯连长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去落实。过了一会儿，59军方向的枪声渐渐停了下来。之后没多久，通讯连长便赶紧过来报告。
0: 报告副总，刚才发生了误会，59军的先头部队没有按照事先规定的标记把棉衣翻过来穿，南下的解放军部队以为遇到了敌人，就马上开枪射击了。现在误会已经解除，那边已经恢复平静。
1: 何基峰一听发生了误会，不禁苦笑地摇摇头。杨思德在一旁也叹息着说：
0: 哎，一天之内突然有20000多人起义，集结的地点和开进的线路有这么多，许多准备工作都来不及做，要是出点漏洞也实在是难免了。基峰同志，和咱们的部队也嘱咐一下，一定要严格按照事先规定的标志着装，免得也出现误会。
1: 何基峰听了赶紧点点头，
0: 是得接受教训啊，免得再发生这样的误会。
1: 于是何基峰便赶紧把命令传达了下去。
0: 由于59军按照预定的计划光荣起义，11月8号晚，解放大军顺利地通过台儿庄大桥，兵分数路，迅疾地向不老河、汴塘和碾子庄一带袭击。
1: 38师副师长于林章见解放军迅猛直下，便赶紧打开台儿庄的军需仓库，将里面储存的大批弹药如数地交给了解放军。正在率领部队路过的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兼鲁中南纵队司令员傅秋涛知道后，赶紧去台儿庄军需仓库接见了正在忙活的于林章，高兴地对他说：
0: 哎呀，于将军啊，你们保证了台儿庄的运河桥没有被破坏，现在又把弹药提供出来，不仅有利于咱们的炮车和大部队的顺利通过啊，也提供了足够的弹药，黄伯韬兵团这回肯定是跑不掉了，谢谢你啊。
1: 于林章听了脸上不禁现出了幸福的笑容。
0: 副司令，我们现在投奔了解放军，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大老家，这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
1: 傅秋涛听完高兴地笑了。
0: 好好好好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 说话间，从南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傅秋涛握着于林章的手高兴地说：
0: 你听这炮声，黄伯韬兵团已经被咱们给包围起来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3: 壮阔70年，畅响新时代，青海本土原创歌曲展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提质扩能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拓展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15的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
0: 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新消费的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1: 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施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速发展。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

0: 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 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救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超前飞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次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 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的贸易伙伴。
2: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心有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3: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得厉害。
4: 快用到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3: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心佑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心佑工程。
5: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3: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5: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3: 守护先心病，心佑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兰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 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

0: 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五月份安康，六月份商洛，七月份宝鸡，八月份延安，九月份汉中，十月份渭南，十一月榆林，十二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新幼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1: 咸疫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人。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干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0: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六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2: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0: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2018年，她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3: 成为她这样的人，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孩子。
0: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幼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幼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

0: 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1: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2: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3: 我考100分了。
4: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5: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6: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幼团队的幼儿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德勒。
0: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7: 新幼一直在路上，现在新幼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0: 在新幼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寿元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8: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新幼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9: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1: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2: 我是雨田。
1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并开展6.1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贺，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2: 西宁市小泉小学创办于1955年，近年来依托集团化改革布局，整体办学质量、特色育人水平稳步攀升，成为城东区基础教育的窗口学校。罗东川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少先队员建设工作汇报。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开展传统书画、机器人编程、无人机飞行、岩雕创作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罗东川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并参与现场体验，与孩子们亲切交流，暖心互动，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收获。看到孩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罗东川十分高兴，勉励大家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1: 调研中，罗东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素养导向，强化学科实践，落实因材施教，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常态化开展自然生态科普体验、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科技创新实践等活动，加快构建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育人体系。 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

0: 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要巩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扎实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儿童权益保障等各项工作，切实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平安快乐成长。
1: 调研期间，罗东春出席学校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并见证宣誓，杨志文参加。
0: 5月2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推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协商建言。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王炫、王振昌、张小荣、刘大业、马月祥出席
1: 会上。程基伟通报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工作情况，介绍了工作进展，突出特点、现状问题和工作打算。刘大业做主席民主监督主题报告，八位同志做交流发言。大家认为，要切实扛牢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政治责任，立足青海实际，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全域统筹，在健全协同联动推进机制、增强交旅融合支撑功能、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等方面持续用力系统推进。
0: 龚宝扎西指出，建设青青黄河旅游带是青海立足黄河发源地和上游特殊区位，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和具体行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发挥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建设，加强跨区域联动，深化合作交流，拓宽市场渠道，推动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向更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整合各方资源，凝聚省市县工作合力，着力做好要素保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带动全域旅游提质升级。要坚持系统思维，突出地域特色，强化规划引领，完善规划体系，优化生态空间功能，推进文旅、交旅、商旅融合发展，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
1: 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黄南藏族自治州海东市调研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黄河采蓝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等情况。
0: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融汇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共同主办的发展中国家新能源产业合作研修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南非、土耳其、冈比亚、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的26名相关领域官员及技术人员齐聚西宁，围绕新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技术应用及产业务实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学习交流。
1: 当前，清洁能源已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核心动能，中国已实现能源低碳发展的跨越式突破，具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新能源合作的坚实基础。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和地球第三极，坐拥水丰、光富、风好、地广的世界级清洁能源禀赋，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0%，率先建成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正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推进双碳战略的核心高地，依托从光伏园区、储能基地到智慧电网的全链条产业场景，青海成为发展中国家学员学技术、看落地、谈合作的理想课堂。
0: 本次研修班为期14天，采取课堂授课加实地考察的双轨教学模式，围绕光伏、地热能、盐湖、储能等新能源前沿技术，以及绿色算力、大数据等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设置11场专题讲座及8次专题研讨。学员还将在实地考察省内外相关园区和企业，深入了解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在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中共话发展。
1: 近年来， 青海省商务厅积极发挥我省产业资源优势，持续深化国际培训合作。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举办员外培训项目23期，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培训官员以及技术人才600余人。未来，青海将继续搭建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以开放的胸怀、务实的行动，与各国朋友在清洁能源、技术、人才、项目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0: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委组织部原青办、天津市商务局、黄南州人民政府、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天津原青指挥部共同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暨“青海家宴享在天津”专场推介会，在天津滨海文化中心成功举办。活动以“我为青海带好物，京青同心促共赢”为主题，集中开展青海家宴品鉴、青海好物展示与贸易招商推介，推动高原生态食材走进荆门百姓餐桌，以荆门餐饮力量赋能青海产业升级，为深化京青产业协作、扩大青海优质农畜产品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次活动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20周年，天津对口原青16载的重要节点举办，意义深远。16年来，天津市力批原青人才远赴青海省黄南州，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支援等方面倾注大量心血。天津原青指挥部更是架起了京青两地产业互通、市场共融的桥梁纽带。青海家宴作为青海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的省级公用品牌，已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全省15/5规划纲要，先后走进香港、澳门、北京、上海，亮相2026年品牌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实现全球品牌首发。
0: 活动呈现三大亮点：溶渡空前、大沽口烧鸡、朗瑞餐饮、望海湾、华仔餐饮、余家庄餐饮等众多天津头部餐饮企业悉数参与，既亮出本土独门看家技艺与经典菜式，又以熏烤炸豚等全套金门技法赋能青海牦牛肉、藏羊肉、青稞、藜麦等高原食材，匠心打造大沽口金味酱牛、酱牦牛肉、清炖手抓牦牛肉、香卤牦牛排、天津百年包子牦牛肉等融合创新菜品，实现金门技法与高原真味深度融合。新意迭出，以技法互鉴、风味共生为核心，首创青海家宴串门天津沉浸式品鉴模式，国家级非遗达顿宴与京菜经典同台呈现，推动高原风味京城化、金门技艺高原化的双向奔赴。
1: 破局开心，青海拉面天津文食旅品牌首店正式揭牌，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标识首次授权省外餐饮主体，品牌建设从制度设计迈向市场应用，实现历史性突破。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8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2026年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精准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深耕金融5篇大文章，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持续引导全省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1月至4月，全省融资总量稳步扩容，金融运行平稳向好，有力支撑青海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总体来看，我省社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1至3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56.9亿元，同比增长180.3亿元，是2020年以来的高水平。各项贷款平稳增长，4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170.4亿元，比年初增加11.6亿元，同比增长3.2%。其中，住户消费贷款较快增长，各项存款稳中有升。4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96.2亿元，同比增长3.5%，比年初增加140.7亿元。
0: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撑稳固。1季度末，青海省金融5篇大文章贷款同比增长5.5%，高出本外币各项贷款同比增长2个百分点。其中，绿色贷款余额占62.2%，在青海金融5篇大文章贷款中占比最高。 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49.9%， 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增速最高。
1: 普惠涉农领域稳中有进，四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550.1亿元，比年初增加27.2亿元，同比多增6.6亿元，同比增长8.5%。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涉农贷款余额1592.99亿元，同比增长7.0%，比年初新增62.9亿元。三农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强，为乡村振兴纵深推进注入坚实的金融动能。
0: 基础设施行业金融支持成效良好，四月末基础设施行业贷款余额3171.6亿元，较年初新增39.1亿元，同比增长5.7%，为实体经济发展筑牢资金支撑。其中电力、燃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贷款余额1739.0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为21.3%，同比增长11.3%。
1: 5月27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对口支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指挥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寻迹生命足迹，走进大美青海”全国旅游列车青海推介会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
0: 此次活动是青海文旅与铁路的首次联动，助推建立旅游列车开行绿色通道，形成陆地协同、跨省联运的旅游列车常态化运营保障机制。活动牢牢把握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与对口援青重大机遇，依托青藏铁路黄金通道，加快构建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全方位释放青海文旅发展潜力。
1: 本次活动将有效提升铁路引客入青规模，促进青海省持续深耕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常态化运营红色研学生态康养旅游列车，打造丝路梦想号亮眼文旅名片，实现快旅漫游全新出行体验。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全年投入2800万文旅惠民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护航八方宾客舒心畅游大美青海。
0: 郑州、上海、广州、成都、乌鲁木齐等铁路局代表表示，将加大对青海的旅游列车开行力度，通过增开线路、加密班次、优化产品供给等方式，助力青海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漫游转型升级。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北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站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点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 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4: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5: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

0: 只住着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1: 我5、9点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2: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
1: 5月28号，记者从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和相关知识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我省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底，全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为6.18%和4.52%，较“十四五”2021年初的8.25%、5.93%分别下降了25%和24%，取得明显成效。
0: 我省建立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妇幼保健机构、儿童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为核心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提高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依靠青南、环湖之一及组团式帮扶，将省市优质资源下沉至县级医院，不断提升县级医疗机构儿科服务能力。特别将在2025年到2027年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组织实施一批为民服务实施项目。目前，全省所有2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面开展儿科服务，
1: 规范儿童健康管理，持续0至6岁儿童提供13次免费健康体检，涵盖生长发育评测、营养喂养指导等项目。全省7岁以下儿童健康率、3岁以下系统管理率稳定在90%以上，持续落实农牧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强化辅食添加、母乳喂养宣教。全省6月龄内纯母乳喂养率达60%以上，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内。
0: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相关部门在全省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引导医疗机构引入1米高度看医院的儿童视角，从建筑空间、视觉色彩、设施设备、便利化服务等方面加强门诊病房示儿化改造，为儿童提供有情感、有温度、优质、高效、安全的医疗保障服务。
1: 为加强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疾控局、教育局等12部门印发《青海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在全省范围内为期五年的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0: 5月29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青海主场活动暨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

0: 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揭晓十名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致敬扎根高原、潜心钻研、科技报国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副省长刘超出席。
1: 本次评选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学技术学会联合开展，经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公示等严格程序，马成功、王生富、王宁章、多拉、齐兴章、安海梅、孙雪梅、汪小舟、张发起、侯光亮、侯光良十位科研工作者获得殊荣，他们涵盖历史考古、大气监测、高原医学、盐湖化工、高海拔电力、藏语智能、农业育种、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深耕世界屋脊，用科研坚守破解发展难题，守护高原家园。
0: 发布仪式以溯源解码、破壁攻坚、生态守护三大篇章展开，通过世纪短片、现场访谈等形式，生动再现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侯光良深耕高原考古，发现噶日唐秦刻石，实证华夏文明融入青藏腹地。王宁章坚守瓦里关15载，守护大气监测基准，筑牢我国气候谈判话语权。汪小舟深耕高原医学，积累近万份筛查数据，化身群众的健康守夜人。
1: 同时，马成功攻克盐湖提锂世界级难题，实现技术从跟跑到领跑。王生富征战高原海拔电力试验，主导定制国际标准，发出青海声音。多拉深耕藏语智能30载，打造藏语大模型，守护民族文化数字传承。孙雪梅扎根田间，从农业科技助力群众增收致富。齐兴章、张发起、安海梅分别投身于野生动物科普、高原植物保护、农牧两种培育，以科技之力守护高原生态与民生福祉。
0: 活动还举行了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聘书颁发、科技创新智库授牌等环节，特邀最美科技工作者、原青及驻外科技工作者代表登台分享科技心声。现场通过点亮科技之光、星耀高原、青海科技版图、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展演等环节，营造起崇尚科学、致敬楷模、奋勇创新的浓厚氛围。会前，省领导慰问了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优秀科技工作者团体代表。
1: 6.1儿童节将至，为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引导广大家长理性安全消费，5月28号，青海省消费者协会联合重庆、新疆、广西、内蒙古、四川、贵州、宁夏、云南、西藏、陕西、甘肃西部12省区消保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围绕食品选购、玩具文具、网络消费、预付充值等关键环节开展风险预警，为节日消费保驾护航。
0: 节日期间，儿童零食、冷饮、礼盒的食品消费旺盛，食品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家长需要在正规商超、品牌门店及官方电商平台采购食品，杜绝购买流动摊贩散装食品和三无产品，慎购带有小配件的零食，结合儿童过敏史理性选购，全程看护低龄儿童进食，防范误食、呛噎等安全隐患。
1: 购买电动玩具、童车等产品，务必核验 3C 强制认证标识，坚决抵制三无劣质产品，避免带有尖锐边角、细小零件、超长绳带的危险玩具，不选购气味刺鼻、存在化学风险的网红文具，坚持适龄选用选购的原则，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抽卡类消费，摒弃攀比跟风、冲动消费的不良习惯。
0: 假期居家上网时长增加，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电信诈骗风险明显上升，家长应开启电子设备未成年人模式，常态化开展反诈教育，提醒孩子警惕免费领取游戏道具等骗局，绝不泄露支付密码、验证码等隐私信息。网购儿童用品选择正规店铺，留存消费凭证，规避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等问题，应选择资质齐全、经营稳定的经营机构，不轻信限时低价、充值返利等营销话术，不盲目大额长期充值。
1: 各地消保组织提醒，消费者需妥善留存消费票据、订单记录等维权凭证，发生消费纠纷时呢，可以拨打12315平台来依法 依法维权，家长应借此契机开展消费安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树立理性健康的消费观。
0: 为了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书香文脉，呵护童心成长，5月29号，青海省图书馆六一童享书香季系列活动，即以书为艺，逐梦未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妮见面会启幕。
1: 现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原创绘本领军人物宝东妮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分享文字创新初心、自然观察乐趣与阅读成长的真谛，以及呢代表作《我的飞鸟朋友》系列书籍，带领孩子们解锁绘本与文学里的自然密码、生命力量，引导孩子们用心智感受生活，以阅读丰盈内心，用文字记录美好。小读者们踊跃举手，大胆提问，围绕着阅读技巧、写作灵感、书籍创作故事等积极交流。
0: 此次系列活动将持续到6月20号，涵盖线上线下30余场次活动，为全省少年儿童打造一场兼具趣味性、知识性与文化性的书香盛宴。活动板块如下：特邀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现场交流互动，点燃少年阅读热情；馆长赠书，传递殷切期许；首非遗古展，展特色新意，西宁市第三届特需学校学生艺术作品展，充分展现了特需学子艺术天赋，体现公共文化的普惠温度；湿润童心，悦享六一儿童节主题展览，依托诗词美誉，浸润孩童心灵，持续夯实青少年传统文化素养；管校共建共沐书香活动，清月伴图书系列活动，点灯人读书分享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活动及科普润心科技体验活动有序推进，全面拓展少年儿童文化实践场景，让孩子们在多元活动中收获知识与快乐。
1: 5月29号，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系列活动之2026门源观花季相遇林海之旅，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仙米乡小宁禅正式启动。初夏时节，祁连山下林海苍翠，高山杜鹃竞相盛放，岗石卡雪峰白雪皑皑，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省、州、县各级嘉宾及文旅爱好者齐聚此地，共赏高原林海、花海美景。
0: 门源县地处祁连山东端，生态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春观杜鹃，夏赏花海，秋览彩林，冬望雪山，原生态自然风光与浓郁民族民俗文化相融，是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重要节点。
1: 本次活动由门源县委、县政府主办，以花为媒，以林会友，集中推介林海雪原生态研学、高原康养等特色旅游线路，进一步擦亮金色门源文旅品牌。启动仪式现场活动精彩纷呈，民族特色文艺演出畅享高原风情，浪漫花海打卡吸引众多游客驻足，20对情侣夫妻在花海中定格浪漫瞬间。
0: 活动还创新融入了国风元素，国风创意穿搭秀、古风趣味运动会、手绘团扇手工体验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与高原风光碰撞的独特魅力，全方位解锁门源文旅新玩法。此次观花季活动全面展现了门源生态保护成果与文旅产业发展新风貌，有效激发了县域文旅消费活力。
1: 青山叠翠，杜鹃出绽。5月29号，以陪你一起看杜鹃花为主题的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杜鹃花赏花季系列活动在北龙山浪石当景区启动。本次活动通过文旅融合、民俗展演、农特展销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现北龙山生态之美与互助的民俗风情，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赏花体验。
0: 启动仪式上，独具河湟特色的土族舞蹈、非遗民俗展演等节目轮番上演，浓郁的本土风情与山间绿意相融，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一旁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展销区人气旺，土族盘绣、高原农畜产品、青稞捆锅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土族暖锅、山野食蔬等风味香气四溢。商户吉宗成笑着说，摆摊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卖出了50多个捆锅馍馍。来徒步赏花的游客一波接一波，他的捆锅馍馍也跟着畅销起来。
1: 北龙山地处祁连山南段， 丰沛的降水和茂密的原

0: 始森林为野生杜鹃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这里主要分布着高山杜鹃、百里香杜鹃、龙属杜鹃等品种。每年五月末至七月初，漫山遍野的杜鹃次第开放，眼下呢正值出花期，山坡溪谷间的杜鹃呢连片生长，有的枝头还裹着饱满的花苞，有的已然是成簇绽放。放眼望去，白色紫色的花团在绿林中显得格外醒目，微风拂过，花枝轻摇，清幽花香淡淡弥漫，山间呢别有一番清雅。
1: 根据气象背景分析和花期跟踪，本年度互助县杜鹃花已进入初花期，最佳观赏时间呢出现在6月5号到30号，高海拔区域的花期可延长至7月中旬。不同核心赏花点也各有特色，浪士荡中心景区花株生长密集，游览步道完善，适合近距离漫步赏花。原浦打板观景平台视野开阔，适合拍摄花海全景。扎龙沟峡谷清流与花海相映成趣，是摄影爱好者的好去处。神龙潭台原带花期最晚，需适度徒步前往，适合深度体验者。
0: 此外，山区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出游时呢备好保暖衣物，同时呢请自觉做好文明赏花，不攀折花枝，不踩踏花丛，共同守护这片高原美景。当下杜鹃出绽，风光正好，不妨趁着好天气赴一场浪漫的高原花海之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一起关注一下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中好，听众朋友们中好。首先看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消息。G6 京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三公里道塘河至扎马伦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收费站一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三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八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九至二号隧道、九至三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园高速插歌路段格芒立交至格木南互通立交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6月30日。党大路段距余卡主线收费站一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G341胶南至海燕公路嘉定至户主威远段距甘厂口收费站一公里处嘉定至户主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大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好的，以上是高速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德芳，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下面是国省干线。G109北京至拉萨县民和县响塘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时间截至5月31日。G213侧客至磨憨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红崖隧道至沙尔湾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至6月26日。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

0: 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受惠车辆禁止通行。继214西宁至澜沧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继215马宗山至宁洱县、曲马来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时间截止11月30日。继227张孟县、门源县田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坂山上下路段、祁连山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受惠车辆行人通行。继310连贡县、民和县红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继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继338新海至天骏县、互助县浪石岗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便道通行。互助县甘崇口村处项目施工期间，道路半幅通行。继341胶南至海燕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继345皮东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改造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10月10日。S201武石至官亭县、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2平安至大理加山县、熊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4电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胜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26日。互助县扎龙口至扎龙沟超限站路段因项目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25日。S206平安至龙武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滩村路段进行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路况消息。
1: 好的，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今天的天气，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国洛、黄南及大通、黄中、黄原、户主、化龙、熊化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级降水，其中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海西大部有6到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出行、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好的，主持人，我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德方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乐都、化龙、循化、天骏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至多曲马来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全省大部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德令哈、天骏、乌兰、都兰、共和、桂南、同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今天傍晚的夜间呢，海西大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情况。郑州区晴短多云，10度到24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短多云，11度到25度，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短多云，11度到25度，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短多云，10度到24度，东南风3到4级。那么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班，
5: 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8: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9: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
10: 哦，不哭不哭，那娃乖啊，乖，走，再叫你爸爸吃饭去啊。停，喇叭都响了，不哭，
9: 刀挺西，
10: 不哭不哭。
11: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吃完饭再干。哎，建平。
12: 好，我把这筐土装满了再上来。
13: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12: 不咋回事，不好，不好，就要塌了！彩霞，你躲开一点！
13: 彩霞，快去叫人！
11: 哎呀，哎呀，不好了，井塌了！
14: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11: 井塌了！
14: 井塌了！
11: 大哥，井塌了！
14: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11: 大哥，警察！大哥，快点！
14: 走，快走，我们去看看。
11: 快！铁钉被埋在下面了，大哥。
15: 哎呀，
11: 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15: 我说他井塌了。
11: 哥，
14: 出事呗！ 行了，彩霞，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 你不往上拉啊！我上去。彩霞，彩霞，先把孩子放在炕上去。哎，
4: 彩霞，彩霞，
5: 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哎，
4: 好，叫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11: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5: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14: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16: 来，一二拉，来，一二
14: 松，来，
9: 慢点，
16: 慢点，慢点，一二拉，来。上来了，上来了，
10: 放平，放平，把人放平。
5: 建平，建平，你注意声呀，建平，建平，
11: 建平，建平，
17: 二蛋，二蛋，
11: 都是我把你害死了呀，建平，
17: 二蛋。
11: 建平，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你就把我和我二舅留下了吗？建平，你就不管我跟我二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
5: 彩霞，
11: 建平，你醒一醒嘛！建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了好吗？
14: 这刘家孤儿寡母咋办？
12: 那种事情。
18: 我乖不哭，我不哭，乖啊，我不哭啊！这太年轻了，可惜呀。
12: 就是，
14: 这娃太温
12: 顺。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娃进过来，自家窑洞里挖他，
14: 家庭正稳。哎
11: 呀，你就这
14: 么起良心，那对
18: 彩霞可就
14: 可
18: 彩霞，

0: 我们都是为了建平好，建平，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建平，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建平，你一路走好啊。
0: 彩霞大哥，啊，你这么远赶来，太辛苦你了。遇到这厮过来看，哎，我就彩霞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不怕。哥。
2: 啊，是我害了建平。
1: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嫂子，哎呀，我以后咋办呀，嫂子？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建平，
1: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哎，你狠心走吧。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0: 刷一刷。
1: 啊，太麻烦了，哎，太麻烦了，
0: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0: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1: 哎呀，这环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0: 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1: 是。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天不亮就出门。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0: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2: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1: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哎，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哎，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2: 哥，
1: 啊，
2: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0: 彩霞，彩霞，
2: 大哥，
0: 别难过。抽口烟，啊，
1: 好，
0: 来，你也别着急，啊，这填水埠的条件啊是比较差，但我们一家人啊

0: 救，咱也试试。
1: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2: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4: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5: 哦，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4: 行呀，行呀。
5: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4: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5: 妈，你再加点水洗嘛。
4: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啊。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5: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4: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5: 哦。
3: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5: 婶婶好。
6: 慧媛好。
4: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6: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哎，
4: 那好，那好。
6: 哎，嫂子啊，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4: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6: 是的，是的。哎，嫂子
4: 啊，
6: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4: 嗯。
5: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4: 彩霞，
6: 嗯，
4: 羊长得好着吗？
6: 好着呢。
4: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木须草来啊。
6: 啊，谢谢大嫂。
4: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6: 哦，是呀，是呀，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4: 啊，
6: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4: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7: 鸡叫溜，那个狗尿溜，城门子开，城门子开，东方的太阳微落了个
6: 粉。嫂子，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4: 好唱，好唱，
6: 好着呢。
4: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6: 哦。
4: 现在呀、啊，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
6: 嗯，
4: 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6: 嗯、是，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4: 嗯，
6: 嫂子，那你说，这二十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嘞？
4: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3: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8: 这件。三十，
3: 三十。
4: 哎，彩霞，
6: 嗯，
4: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6: 啊。哎，嫂子
4: 啊，
6: 你看。

0: 件衣服好看不？
1: 嗯，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0: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1: 嗯，
0: 嫂子，你看咋样？
1: 嗯
0: 嗯，
1: 来来来，往这儿看。
0: 嗯，看，
1: 不错，特别好看，
0: 合适着呢。
2: 你年轻，
1: 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0: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见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1: 哎呀，
0: 哦，原来是这个，
1: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哎，
0: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
1: 哎，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0: 把衣服给我包上。
3: 哎，好，包起来哦。
0: 哎，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1: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0: 嗯，那行，
1: 说好了啊。
0: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1: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0: 咋了？
1: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0: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1: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0: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4: 哎，小丁儿。
5: 嘿，
4: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5: 回。
4: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5: 哎，行，哎，上来吧。
0: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
4: 哎呀，
0: 哎呀，
5: 坐好啊。
4: 哎
0: 哎，好。
4: 咱们到了，
1: 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0: 能成。
1: 哎，彩霞。
0: 嗯。
1: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0: 哎呀，嫂子啊，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1: 嗯，
0: 啊，不好了，水浇塌了。
1: 啊，真的呀？
0: 啊，
1: 水浇塌了。
0: 哎呀
1: 哎呀，哎呀，我看
0: 这可咋办呀？
1: 哎呦天哪。

0: 叫他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1: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2: 对，小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0: 大哥，
2: 啊，
0: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哟，王家婶婶，
3: 哎，
0: 钱大爷。
4: 哦，你也来了
0: 啊？你们也都在呀、啊？
4: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0: 哎、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5: 我也过来了。
2: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6: 什么好事？
2: 我们水务局啊，在搞阳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埔了。
6: 哦，
0: 是吗？
6: 就是黄河水了。
7: 好事。
8: 建华
2: 啊，
8: 啥叫个阳黄嘛？
2: 啥叫个洋黄？
6: 对了，
2: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8: 这么远
4: 啊？那太不容易了。
2: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你们知道咱天水埔有多少米吗？
6: 知道
8: 知道。
2: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0: 哎呀，太好了。
6: 提上来。
0: 哎，大哥。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4: 我也听说这件事。
0: 啊，
4: 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2: 钱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4: 哦，
3: 盐池。
2: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8: 那彩霞老家嘛、
2: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嘛。
6: 是是是。
2: 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
8: 哦，
2: 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搭吗？
0: 是
2: 啊。
5: 对，
2: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
0: 哦，
2: 对。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叫陕甘宁盐环定洋黄工程。
0: 哦，
8: 原来是这个意思。
2: 对。
5: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是革命老区。
6: 对，
8: 那是呀。
5: 对呀、啊，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6: 要感谢党，
3: 感谢
0: 党。是，
8: 感谢党。
2: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4: 啊，哦，太好了，
2: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0: 瞧，这么多钱，
6: 一个亿啊，
2: 还不知道。咱甘肃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0: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3: 就是，
0: 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4: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0: 是啊，
2: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6: 这可太好了。
5: 这要是真的、这
4: 可
5: 太好了呀。
8: 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6: 日子有盼头了，
4: 真是有盼头了。
6: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8: 是啊，哎呀，太好了。
6: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8: 是，
0: 不会的，
8: 肯定不会有假。
4: 好了。

0: 谢谢，
1: 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甜水堡镇举行延环定阳环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
2: 同志们，

0: 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阎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旱、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阳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
1: 哎，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甜水堡真要通黄河水了。
2: 那还能有假？哎呀，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3: 就是，你看程书记都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肯定是真的呀。
0: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1: 哎呀，起风了，刮黄土了。哎呀，
2: 这是几个日子，哎呀，
1: 这不可演吗？
2: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也太费劲了吧。
3: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2: 还就是吃土。哎哎，冯科长啊，不好了，你看，
4: 咋了？
2: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3: 哎呀，这还真是。
5: 执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6: 那你慢一点啊，
2: 注意安全啊。
5: 好嘞。
2: 哎，这风真大啊。
5: 看，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
7: 哎呀，老王，
8: 哎，
5: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吗？
8: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了。哎呀，
5: 那就好，那就好啊。老王，啊，咱们现在找块毡子，往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再修屋顶啊。
8: 好嘞，我这就去。
5: 行，哎，
8: 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看。
5: 明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
9: 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雨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阳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
5: 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10: 哎，科长，
5: 把车开过来。
10: 来了。
11: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5: 咱去西风水泵厂。
11: 好，走
5: 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啊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儿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呢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
4: 赵指挥，空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2: 那凿岩机呢？也试一下。
4: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5: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4: 好。
0: 3、2、1，起步。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4: 好，
1: 好，好，
0: 抓紧。
6: 慢慢来，来，
4: 来，来，来，
6: 这边就注意安全啊！快点。
1: 别说，这还挺呛人的。
6: 小心点。
1: 哎，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6: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这地上的是啥呀？
6: 啥呀？
1: 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6: 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呀？
6: 是啊，这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6: 好嘞，
2: 好嘞。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10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6: 再炸一次，
0: 好吧，
4: 那我再点一次。
2: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6: 哎，好，
2: 都躲远点。
5: 好，
6: 你也注意安全啊。
2: 好，1、2、3。
0: 哎，大家都没事吧？
6: 没事，
4: 没事，
5: 没事，
1: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2: 安全，
1: 安全。
0: 好，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王工在哪？哎，冯科长，
1: 哎，
0: 王工在哪？
6: 王工，
0: 快，赶快，赶快找
7: 王工，
0: 王工，
7: 王工，
0: 王工。
1: 赵指挥
0: 啊，
1: 王工在这儿
0: 啊！
4: 快
2: 快快，快
0: 快
2: 快来帮忙！
0: 快来，
1: 王工，醒醒！
0: 王工，
1: 王工，
0: 王工，
4: 你这
1: 叫救护车！
0: 快
2: 叫救护车！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续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舔舔船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呀。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啊，
1: 可不是。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啊，来了。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孙记
2: 者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快坐，你快坐。
3: 你好，
0: 嗯，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我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5公里左右啊。
0: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3: 哦
4: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了。
2: 是这个情况。
3: 是这样啊。
4: 嗯
3: 嗯，可是我听说

0: 咱们洋皇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1: 哈，是是。嗯。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哦。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哦，500多户人家。嗯，
2: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0: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1: 哎，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了，靠不上，没办法。嗯，
0: 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嗯，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1: 行吧，行吧。啊，孙局长，是这。嗯，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0: 行。
1: 我跟他们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0: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1: 啊，不客气。
0: 走了啊。
1: 彩霞，彩霞，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成吗？
3: 那。
1: 咋了吗？
3: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
1: 哎呀，没有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啊？哈，说定了啊，
3: 好，
1: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2: 啊，刘支书，你走啊？
1: 走了。
2: 彩霞，彩霞，
3: 嗯，
2: 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

0: 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1: 强娃慢慢大了，过2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0: 这，啊，我，这，以后再说吧。
1: 又刮大风了，这今年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2: 风北，
1: 哎，建华回来了。
2: 霍元咋样了？好点了没？
1: 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啊，烧了2、3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哎呀，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霍元。
2: 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1: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2: 哎，休息不了喽。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啊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2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哎，冯梅啊，
1: 嗯，
2: 我看洋黄的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1: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
2: 哎呀，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1: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6、7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的？
2: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了。哎呀，冯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儿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儿吗？
2: 冯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1: 好，我理解，我理解。
2: 我走了。
1: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2: 没事，
1: 哎，建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2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会儿，你说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
2: 灯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3: 哎，洪波，
1: 哎，
3: 缓一会儿，
1: 哎，
3: 缓一阵，
1: 行，尝的，
3: 来，凉粉鱼，
1: 嘿嘿，
3: 来，给。
1: 哎呀，那个尝一尝。
3: 嗯，
1: 嗯。哎呀，
3: 我妈手艺咋样？
1: 哎呀，咋一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4: 香
3: 香，还有呢。哎，
0: 以后姨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1: 哎，谢谢姨。
5: 妈，彩霞，
3: 快吃。
5: 哎，彩霞，你这嘴你叫挖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0: 啊，嫂子来了。
5: 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6: 哎，大妈，
5: 有的是力气。

0: 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爷，
1: 你来了啊！哎啊，
2: 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0: 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2: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0: 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2: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黄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嫂子，坐坐。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黄工程，可。 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0: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黄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2: 哦，哎，嫂子，嗯，我听说洋黄二期工程。
0: 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3: 我没事，嫂子，
0: 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3: 就是。
0: 哦，对了。
4: 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0: 对，恰娃，哎，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爷，
4: 啊，不是恰娃叫我来的，是我达让我来的。
0: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啊，恰娃，
4: 走，干活。
0: 彩霞，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就是。哎。 彩霞，你咋脸红了？啊，嫂子，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嗯，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嗯，肯定不会再塌了。
2: 嗯，
0: 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对呀，对呀。 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2: 哎呀，嫂子，你看你。<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7: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8: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9: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0: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1: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2: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7: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3: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5: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点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16: 我是格兰城。
17: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6: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7: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6: 人为什么打呼噜？
17: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6: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7: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7: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6: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7: 长知识去生活，
16: 每天下午2点，
17: 万万没想到，
16: 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来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和6329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直播间里面呢就可以参与互动答题了。那今天的全程参与互动答题的朋友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将为您送上我们今天的奖品，也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那本周呢，有很多最新的影片哈，比如有啊郑恺主演的啊《消失的人》，还有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啊，现在评分已经达到了9.7分，还有一部《森中有灵》啊，这是于和伟、高圆圆主演的，还有一部《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啊，这一部动作片，还有一部家庭片《绵羊侦探团》啊，以及《今晚正好》，还有《家事服务》。记忆碎片啊，钟馗，还有错过了遗憾吗？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朋友们，马上要进入六月了啊！那进入六月呢，高考就要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当高考来临，考生进入考场之后呢，即便啊前期准备充分，但是也还是需要防备遇到心跳加速、思路卡壳、大脑空白等的突发的状况。那么最近呢，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临床心理科的戚静副主任呢，也是啊提醒大家，考生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首先不要慌张，给大家带来一份专属的急救指南，来帮助考生快速平复状态，稳住考场节奏，全力完成考试。那么经历过高考啊，大家呢也对那段岁月是非常的难忘啊。那可能呢高考的时候呢，有人是超常发挥，有人正常发挥，也有人发挥失利。所以呢，这也与现场啊考场上的一个心理状况和这个应急啊处事的能力啊和这个心理素质呢有着很大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应该注意哪些技巧啊？就是这些考试技巧啊，临场的技巧应该注意哪些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A， 用呼吸法调节。B， 学会取舍答题。C， 做好考卷隔离。D， 考后核对答案。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考试的技巧应该注意哪些呢 ？A， 用呼吸法调节。B， 学会取舍答啊，取舍选题啊。C 呢，做好考卷隔离。D 呢，考后核对答案。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考生技巧啊，答题的技巧应该注意哪些呢？啊 ，A 用呼吸法调节。B 学会取舍答题 ，C 做好考间隔离 ，D 考后核对答案。这是一道多选题。好，有选 A、B、C 的，有全选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即将到来高考啊，那很多朋友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冲刺阶段了啊。那么考试的时候如何应对这个考场上的这种啊严肃的啊这种紧张的氛围啊，如何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考场的啊这个答题技巧啊，以及我们如何来应对啊考场上的一些小状况啊。那么来问问大家啊，这个我们考试的技巧应该注意哪些呢？啊 ，A
用呼吸法调节啊，就是哎深呼吸啊，调平复一下心情。 B 呢是学会取舍答题，哎就是说会的呢，哎咱们就答一答，不会的呢就放一放。 C 啊，做好考间隔离啊。什么是考间隔离呢？就是考完之后啊，你这科就考完了啊，就完事了，然后就进入下一科了。D 选项是考后啊，跟这个朋友们一起啊，同学们一起核对一下答案，心里也好有个数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考试技巧应该注意哪些啊？正确答案是 A、B、C 啊。恭喜我们张生倩爸爸和开心果答对了。啊，那其实呢，我们临场的一些核心技巧啊，主要呢就是以下几种。第一个，要学会呼吸法调节。什么呼吸法呢？这个呼吸法有一个名字叫做478呼吸法啊。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啊遇到考试的时候紧张啊，做题的中途呢思路卡顿，立刻用呼吸法来调节啊。如何去做这个478的呼吸法呢？啊，吸气四秒，然后呢屏息七秒，然后呢呼气八秒啊。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循环2到3次啊，可以快速的舒缓神经，平复心率啊。在这里有一个安全提醒啊，像低血压或者是心脏不适者呢啊，要省略屏息的这个步骤啊，只吸气呼气啊，不要屏息。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这会儿正在做这个呼吸哈、啊？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啊，再次提醒啊，低血压和心脏不适的朋友不要做屏息啊。第二个呢，就是学会取舍答题，不纠结任何一道难题。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比如说超过2分钟啊，没有思路了，那你果断标记一下就跳过啊，先把基础分和有把握的分数啊，先稳稳拿到手，做完其他的题目呢再回头啊，因为放下了焦虑啊，思路往往会更开阔，即便回头仍然解不出啊，坦然放弃也是高效应试策略。第三个呢，就是做好考间隔离啊，不纠结单科的得失，考完一科立马放下啊，绝对进入到下一场的这个考试当中啊，不要去对答案啊，讨论题目啊，因为这样会影响一个考试的心态。考完之后呢，快速离场啊，听听音乐，闭目养神，然后呢，全身心的投入到下一科的考试当中。有朋友说我一到考试我就紧张啊，我平时学特好，但是一到考试就考不好，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一到考场上我就大脑空白呀，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来问问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以前一参加考试的时候就大脑一片空白啊，平时学的挺好，一到考试的时候哎，大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的朋友，我们来扣个一来看一下。我先来考个一啊，我先来考个一，我就是这样的。马上即将进入6月了啊，那高考呢即将开启。今天呢，邓布利扬来带大家呢一起啊去找一些这种考试考场上的这个急救的指南啊，来帮助考生去恢复考场的状态，稳住考场的节奏，然后呢全力以赴完成考试。那可能今天的内容对咱们家长啊会有一定的帮助，也可以给这个孩子们做一个啊这个传达，或者是啊一个疏导，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方法。那么在考场上呢，如果说啊思路中断，或者是情绪特别的紧张啊，可以首先做这个呼吸啊，呼吸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啊478呼吸法啊，然后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啊，然后呢就是取舍答题啊，会的就做。不会的，实在不会的就放下，然后呢啊，考完试立马离场，不要去讨论这个结果呀、答案呀这些啊。那么同时呢，有些朋友啊，这个一到考场上大脑突然空白，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一到考试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有的话来我们来考个一好不好？

掉了一样，就是想不起来啊，脑袋空空，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啊。这个到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大脑突然一片空白怎么办啊？也是一道多选题啊。 A 盯着笔尖看五秒， B 指尖对捏， C 手掌平按桌面， D 做下一道题。大脑突然一片空白怎么办啊？ A 盯着笔尖看五秒啊， B 呢是指尖对捏， C 呢是手掌平按桌面啊， D 呢是做下一道题。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我们考试的时候大脑突然一片空白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办啊？一道多选题。 A 盯着笔尖看上五秒钟哈， B 呢是指尖对捏啊，就是两个指尖对捏一下， C 呢是手掌平按桌面啊， D 呢是做下一道题。好嘞，咱们很多朋友都是 ABCD 全选了。考场上突然卡壳啊，突然大脑一片空白啊，但是你也不是失忆对吧，就突然短路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啊？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要慌啊，并不是说你不行啊，而是因为呢你的知识啊其实它也不是丢了，它只是短暂的啊找不着了。涛声依旧也是全选啊，舍得全选。这种叫什么呢？这种叫舌尖现象。舌尖现象什么意思？就是焦虑啊堵住了你的记忆提取通道，因为过于焦虑过于紧张啊，然后呢堵住了你记忆的提取通道，这叫做舌尖现象啊。心理学上呢把这种情况就叫做舌尖现象，就是你知道答案啊，然后呢就在嘴边，你就是想不起来。或者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啊，然后想一个人名他叫什么来着，哎，叫那个什么，就在嘴边就是说不出来啊，这个就是舌尖现象啊。为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啊，因为你焦虑的情绪呢你激活了你大脑的一个报警系统，就是杏仁核，然后呢它把注意力资源啊从记忆提取区啊，就是这个前额叶的记忆提取区给抢走了啊，然后你的注意力呢就放在了警报系统上，就像电脑同时开了太多程序突然卡住了啊，知识还在硬盘里面就是提取不出来啊，就是读取不了了哈。所以说焦虑呢就像一把锁啊，把这个知识锁到了黑匣子里面啊，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冷静啊，冷静就是那把钥匙。那怎么冷静下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四个选项都对啊，恭喜大家 ABCD 第二题全选啊，都对。但是这些方法不止如此啊，来跟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大家可以小本本记起来啊，就是怎么样啊来克服这种大脑一片空白的这个问题啊。三个方法啊，三个方法。首先第一种方法就是感官着陆法，让你的感官着陆，把记忆力从大脑拉回到身体。选一个你最顺手的动作啊，就是把记忆力呢怎么想不起来的这种呢拉回到你的外部感官上。首先就是盯着笔尖看五秒，观察它的形状反光，然后呢深呼吸一下，然后去看下一道题。如果下一道也卡的话就继续往后跳啊，直到找到一道有把握的题，你的记忆可能就回来了。然后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抚摸试卷啊，把手掌呢平放在试卷的空白处，去感受一下这个试卷的纹理光滑是还是粗糙啊，不要去搓，不要去揉，不要发出声音，就是轻轻的去触摸，去感受它的纹理，会让你的触觉啊，就是你的触觉会把大脑拉回来。第三种就是听声音啊，听声音，不要闭眼睛，把注意力呢转向耳朵啊，专注听一下考场里面的环境音，像什么风扇声啊，翻卷子的声音啊，写字的这种沙沙的笔声啊，啊，数三个不同的声音，就能让你的大脑拉回到身体。啊，大家说这个有用吗？啊，其实是有用的啊，因为这种感官刺激呢，能够快速的把你的大脑从恐慌模式切换到当下模式啊，可以中断你的焦虑。哎，就转移注意力的一种。第二种方法叫做物理刺激法啊，用轻微的身体感觉去唤醒大脑。首先就是指尖对捏啊，拇指和食指啊，指尖轻轻对捏，感受一下指尖的这个触感。
啊，如果感觉不明显。

显呢就可以改为双手啊手指交叉轻搭在一起，感受一下这个接触面。然后呢或者是按压桌面啊，手掌平按桌面用力下压啊，感受一下这个桌面的这种反推力。这个为什么有用呢？因为身体的感觉信号啊会优先传递到我们的大脑，帮你从思维的卡壳当中啊给你拽出来。第三种方法就是跳过战术啊，跳过战术，这道题卡壳了就做别的啊。如果说上面两个方法都用了还是一片空白，那就跳过啊，直接去做下一道题啊。那哪怕就是从选择题第一题开始啊，你随便选一个 B 啊，不要纠结啊，去稿纸上呢写一个你最熟悉的公式或者是一个简单的算式啊。那如果说紧张的时候呢，把公式写错了也没关系啊，划掉重写啊。这个就说为什么有用呢，就是一旦你开始做一个最小的可行动作，大脑的执行功能就会被激活，就是你先做一个你能做到的事情啊，然后你的大脑就会被激活，你的思维呢瞬间就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就会慢慢流出。这里给大家一个总结啊，就是焦虑啊确实是啊一把心锁啊，然后呢把你的知识锁起来了，你需要冷静啊，你不需要等到完全不紧张再答题，带着紧张，然后呢你用这种感官着陆法、物理刺激法或者是跳过战术啊，慢慢这个想法就会回来的啊。终极兜底的方法就是，如果这些方法都试了还一片空白怎么办呀？那就接受这种状态啊，做一个最简单的决定啊，就是直接开始涂吧，直接就涂答题卡吧，不要思考了。啊，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完成了一个填涂的动作啊，你的大脑就打破了这个卡住的僵局，行动本身会激活你的思维，你可能会发现做完第一道这个懵的题之后，后面的题啊，慢慢就进入状态了。啊，那如果说感觉整张卷子都很难，好像大部分的题目都不会啊，那这个时候也不要着急，因为你觉得难别人也难啊，所以就是把自己会做的能做对的题目呢先稳稳拿下啊，每做对一题啊都是收获，稳住心态啊，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都会考满分啊，只要发挥出自己的最真实的水平就可以了。那其实高考的时候呢，最缺乏的就是时间了，时间永远都是不够的啊。那如果时间明显不够，做不完了怎么办呢？那就优先做自己得分的题型啊，得分率高的，就是你啊每次做的时候呢，准确率比较高的题型先来做啊，先选前几道题啊，然后呢填空题的第一问。啊，如果说选做题的话，就选自己的那个擅长的模块。对于最后两道最难的小问，如果完全没有思路，果断放弃，然后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呢，放到啊前面已经做过的题目去检查，或者是啊这个空缺的这个前面的简单的题，确保拿一分是一分啊。就很多时候说什么有舍才有得嘛，对吧？这个咱们舍得应该很有感触啊。就检查的时候呢，只重新计算一下你拿不准的题目，确认答题卡填涂是不是跟试卷是一致的，不要轻易改掉第一直觉的答案，除非你100%确定你原来做错了啊。因为统计表明呢，第一直觉往往是最准确的。记住，一张卷子不是被思考完的，而是被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只要你开始写第一个答案，剩下的就会慢慢跟上。但是话说回来啊，高考呢看的是总分啊，一道题一时的卡顿根本拦不住你，多年的积累呢也不会凭空消失，只要给大脑一个小的锚点，或者说一个简单的行动，你的知识就会慢慢回归，稳住心态，从容答题啊，相信你一定能赢。那在这里呢，邓不良也预祝我们各位考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那么接下来一首《一路生花》，我们送给所有的考生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聊一聊吃的话题啊。眼下呢，正是吃小龙虾的好季节了啊，这个马上也要世界杯了，我相信小龙虾配啤酒应该是标配了。那么但是呢，也关于这个小龙虾啊专挑臭水沟生长，偏爱污水环境的这样的说法呢，大家都听过很多了啊。很多人呢对吃小龙虾还是有一些顾虑的啊，觉得它是生长在啊这种环境比较糟糕的地方。那是不是这个小龙虾就天生喜欢臭水沟呢？好了，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哈，请问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 ？A 是啊，真的 ；B 假的，请作答。啊，眼下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麻辣的、蒜蓉的，是吧？这个蟹黄的啊。各种各样味道的小龙虾呢已经上桌了啊，但是很多啊朋友们还是对吃小龙虾有些顾忌啊，觉得这小龙虾不干净啊，觉得它生长的地方呢啊是受污染的，什么臭水沟的地方生长的。那这个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啊 ，A 是的 ，B 啊就是 A 真的 ，B 假的。好，大家都选了 B， 舍得鸿运啊，张生倩开心果，涛声依旧。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哎，没错啊，它确实不是喜欢臭水沟啊。那小龙虾呢，它的学名叫做克氏原螯虾啊，克氏原螯虾，它是一种经济价值比较高的淡水虾。它的适应能力很强啊，它在啊这个生活污水啊、轻度啊这种工业废水的这种里面呢也能存活啊，像这么田沟啊、水渠啊这些地方也能存活，干净的地方更能存活，所以呢大家误认为它偏爱污水环境啊，并不是，只是因为它的生存能力比较强。啊，小龙虾能在臭水沟里面生存，并不是它喜欢那里，对吧？就像我们很多人啊，很多人是吧，我做一件事情啊，并不是说因为我喜欢我才做，对吧？就多项研究和实验证明啊，小龙虾啊不仅呢排斥污水，甚至会主动逃离脏水。如果说水质太差的话呢，它们啊不仅是这个繁殖困难、生长缓慢、脱壳也会变慢。而一旦水体啊发臭变质呢，它们还会大量的死亡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售卖的小龙虾绝大多数呢是来自啊人工养殖的养殖场，那么这个卫生状况是有保障的啊，所以消费者大可放心。那么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购买小龙虾啊一定要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购买，好吧。那么吃小龙虾有很多讲究了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小龙虾的哪个部位不能吃啊？小龙虾的哪个部位不能吃？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请作答。A 虾头 ，B 虾身 ，C 虾尾 ，D 虾钳。小龙虾的哪个部位不能吃 ？A 虾头 ，B 虾身 ，C 虾尾 ，D 虾钳。小龙虾的哪个部位不能吃啊 ？A 虾头 ，B 虾身 ，C 虾尾 ，D 虾钳。很多人最爱吃的应该就是虾头吧，对吧？因为里面有虾黄啊，就吸出来。那么小龙虾的哪个部位不能吃 ？A 虾头 ，B 虾身 ，C 虾尾 ，D 虾钳。啊， 啊，舍得选了 D， 其他朋友选了 A，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小龙虾的哪个部位不能吃啊 ？A 虾头 ，B 虾身 ，C 虾尾 ，D 虾钳。那你们最爱吃小龙虾的哪个部位呢？啊，来问问大家，你们最喜欢吃小龙虾的哪个部位呢？其实啊、感觉大部分的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虾头，是不是啊？因为虾头里面啊有虾黄，是吧？啊，感觉很有营养。

但是这是一个误区啊，小龙虾的头不能吃。正确答案是 A 啊。为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头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啊。它的什么胃呀、鳃呀、心脏呀、生殖腺啊，这些器官都在头里面啊，都在头里面。所以说呢，这些部位呢容易富集重金属啊，在这里呢不建议大家吃虾头，偶尔吃那么一两次，想尝一尝啊，没吃过是吧？想尝一尝，偶尔想尝一下可以，不能经常吃虾头。在这里呢，邓布利昂还是啊不建议大家去吃虾头啊。就大家说的平时那个虾头里面的那一团啊黄的，你觉得是虾黄的东西，那个不是啊营养精华，也不是虾卵，那个跟蟹黄是两回事儿啊。就是有人觉得虾黄有虾黄，蟹黄有蟹黄，都很有营养，不是的啊，不是的。那个虾黄的东西啊，黄黄的东西也可能发绿也可能发黑的啊，它不是虾卵，它是小龙虾的胰腺啊，就是肝胰腺，肝脏和胰脏啊，那个不是虾黄。这两个器官呢负责小龙虾身体的代谢啊，所以呢它是容易被污染，所以你认为的你吃的虾黄其实是啊这个代谢物啊。这个地方呢啊就是重金属偏高啊，不要吃了，最好最好不要吃，偶尔吃一下也没事是吧？啊，就是偶尔啊，就很多人就我就想尝一尝啊，那也没事吧。有研究啊，对这个长江中下游洞庭湖地区的小龙虾进行了检测，发现它的重金属含量对普通成年人来说呢是在安全范围里面的，但是啊，对于小朋友来说，对吧？还有这个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来说啊，还是不可以的啊。相比之下呢，推荐大家吃虾尾肉啊，虾尾肉啊，这里主要是腹部的肌肉，高蛋白、低脂肪啊，重金属风险比较低啊，吃起来会更安心。那么小龙虾呢，是属于中等嘌呤的食物啊，普通人吃没关系，但是痛风患者、高尿酸血症的朋友不要吃啊，不要吃。还有痛风发作期的朋友不能吃小龙虾。好了，说完了吃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喝的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超反常的现象？就是你在超市里面买的有些果汁啊，配料表啊干净的啊令人发指啊，配料表里面只有水果，只有水什么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但是它的保质期却敢写到30天甚至60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啊，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怎么可能放1到2个月呢啊，不放防腐剂啊会不会坏掉啊，这个肯定是商家在干嘛呀，虚假宣传，是不是造假？好了，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超市里面配料表超干净的果汁啊，保质期比较长，那这个是虚假销售吗？ A 是 B 不是，欢迎来作答。超市里面配料表超干净的果汁啊，保质期比较长，这个是虚假销售吗？啊， A 是 B 不是啊，请作答。超市里面配料表比较干净的果汁保质期比较长，这个是虚假销售吗？啊， A 是 B 不是。

超市里面有那种配料表超干净的果汁啊，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防腐剂，但是它的保质期却比较长，这个是虚假销售吗？啊 ，A 是 ，B 不是。好，大家都选了 B 是吧？没错啊，没错，恭喜你们答对了。但是这个答案啊，或者说这个原因，它没有那么的简单啊，没有那么的简单哦。感谢大家给我们赞赞一点一万了，谢谢你们。这个答案没有那么的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答案它比较硬核啊，硬核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就是一些食品技术啊，一些食品界的。

超高技术啊添加在里面了，就是科技啊，没有狠活啊，就是科技。这些食物呢为什么配料比较干净啊，但是它的保质期却比较长呢？因为啊，就是科技给它做了一场啊这种高压 SPA 啊，学名叫做超高压加工技术。超高压加工技术啊，然后呢它的英文缩写是 HPP， 相信大家也听过。HPP 呢就是这个食品界的冷面杀手啊，它是国际公认的新型物理冷杀菌技术，不用高温，不添加化学防腐剂，仅靠压力就可以让食品乖乖保鲜。啊，所以说大家也觉得哦，原来压力也可以是那种温柔的力量啊，也可以变成守护是吧？此压力非彼压力啊。哎，也就是说呢，这个超高压的加工技术呢，让这些食品啊能够超长保鲜。啊，那大家会说啊，不用这个高温是吧？然后呢，哎，不用防腐剂怎么来保鲜啊？我们传统的保鲜呢，主要就是靠高温杀菌和这个添加防腐剂，但是这两种方式都有短板啊，因为高温是暴力输出啊，你像蔬菜煮久了会变软变烂，对吧？加热的哈密瓜会有怪味啊，很多食物不能在高温下这个去烹饪，对吧？营养和风味的食物呢，在高温下它会啊就是有损失。那么防腐剂呢，添加虽然没有安全问题啊，但是大家总是不愿意吃添加防腐剂的东西，对吧？但是这个超高压技术啊，完全开辟了新赛道。如果说把食品保鲜比作一场战斗啊，那么加热杀菌是同归于尽，杀死细菌的同时呢，也烧掉了营养物质，破坏了食材的原本风味。而超高压杀菌呢，是精准狙击啊，只针对微生物的生命架构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最大程度的保住了这个活性的营养和本真的风味。那大家会说它怎么做到精准打击的呢？超高压技术呢，它给食物其实是做了一次深海极限潜水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用一个类比就能看懂啊。这个超高压加工呢啊，就是把已经啊密封包装好的食品呢放到专用的高压设备，也就是超级压力舱里面，然后呢在常温下啊施加100到600帕的超高净水压。啊，这个100到600帕的超高净水压相当于什么呢？就是1兆帕就等于10个大气压啊，1兆帕等于10个大气压，100到600个啊，那就是相当于1000到6000个大气压。那这么大的压力呢，相当于啊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压力的1.6倍。那我们知道潜水啊，为什么不能人类对于深海深处的潜水呢是有很大挑战的？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啊，是因为水压太大了，所以说你想想啊，100到600兆帕，那相当于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1到6倍的压力是非常大了啊，几乎是自然界不存在的物理压力。所以为什么叫超高压呢？对吧？那么在这种地狱级的压力面前呢，万物啊都会有不同的命运，比如说细菌啊、寄生虫、微生物啊，直接破碎啊。就是像这种靠完整的细胞膜和蛋白质活着的啊，就是就像一个吹得鼓鼓的气球啊，它们会直接破碎。在超高净水压的360度无死角的挤压下，微生物的细胞膜破损，蛋白质变性啊，内部生理机器呢彻底散架啊，就是不可修复的。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超高压压力呢会导致这些微生物啊不可逆的损伤啊，就会压到它怀疑人生啊。啊，那么还有说呢，就是包括食物的部分啊，就是淡定的抗压复原食品当中的物质，比如说微生物啊、多酚啊、风味物质，它们之间靠的是非常稳固的共价键啊。超高压对共价键是无能为力的啊，所以它不会改变食物的化学组成，也就是说呢啊，它们顶多就是啊在这个被稍微挤压了一下啊，被挤压了一下，但是挤压完它可以立刻弹回原形啊，不是说它会被压的变形啊，不会变形的，风味也不会变啊，营养物质也不会变。所以就是说微生物呢是扛不住这种超高压的暴击的，但是营养和风味物质呢它可以扛住的。那大家听到这儿觉得很黑科技啊，那我们怎么好像没遇到过这样的食物啊？其实你们平时吃过的，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啊，我来问问大家。

以下哪些食物啊，哪些食物您认为是高压选手，就是经过了这个高压黑科技的食品啊，以下哪些食物啊是高压黑科技的食品，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冷榨果蔬汁， B 即食肉类与海鲜， C 冷萃咖啡茶， D 速食方便食品。以下哪些食物啊是这种经过了高压黑科技的啊高压选手呢？A 冷榨果蔬汁啊 ，B 呢是即食的肉类与海鲜 ，C 呢是冷萃咖啡茶，还有 D 呢是啊速食方便的食品。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多多的选。以下哪些食物啊是这个高压黑科技的食品？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其实这种食物你们是吃过的啊，吃过的。因为它潜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啊，因为这个技术已经很普遍了，不是说它很小众的啊。那以下哪种食物啊它是这个经过了啊高压黑科技的食品呢？ A 冷榨果蔬汁， B 即食肉类与海鲜， C 冷萃咖啡与茶， D 速食方便食品。好嘞，大家都选了 ABC 啊，看来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正确答案就是 ABC， 恭喜你们答对啊。首先一种就是 HPP 的冷榨果蔬汁啊， HPP 的冷榨果蔬汁就是经过这种超高压技术的啊冷榨果蔬汁啊，像一些高端的 NFC 果蔬汁啊，配料表只有水果和这个蔬菜啊，然后但是它的保质期呢能达到一个月到两个月啊，所以这个你就知道它是啊 HPP 的食品。还有一种就是即食的肉类和海鲜，比如说预包装的这个熟食的鸡肉、龙虾肉啊。 HPP 呢能在不二次加热的情况下呢杀灭李斯特这些致病菌啊，保持肉质的这个弹嫩口感啊，就是预包装的熟制鸡肉和龙虾肉啊，这种是经过 HPP 技术处理的。还有就是冷萃咖啡茶啊，冷萃啊大家知道就是凉的嘛，对吧，然后一冲就可以喝了，那个冷萃咖啡、冷萃茶，这种它确实是也是经过 HPP 的。那么在有效减少啊营养损耗和食物浪费的同时呢， HPP 技术的能耗远低于传统的这种热加工，兼具食品安全、营养保留和绿色环保的三重优势啊，所以说是科技助力了绿色发展啊。那接下来是几道这种抢答题吧，问答题啊，我们大家就是做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个问答啊。那来问问大家，超高压的这种食品需要加热吗？啊，超高压的加工需要加热吗？超高压的加温需要加热吗？啊，超高压的啊加工需要加热吗？我们附加两道题好不好？超高压的这个加工需要加热吗？啊，就是现在相当于复习一下啊，看看大家听懂了没？你们仔细听了没有？要开始课堂小测验了。超高压加工需要加热吗？啊，不需要，不需要，对吧？没错啊，不需要，因为它是纯物理的啊，冷杀菌技术，不要加热啊，全程常温低温啊，不会破坏食材。那么高压处理之后食物会被压扁变形吗？高压处理之后食物会被压扁变形吗？啊，课堂小测验了啊，高压处理之后食物会被压扁变形吗？就看看大家仔细听了没有啊，高压处理之后食物会被压扁变形吗？不，不会，不会，没错啊，就是如果食品里面有大量的气泡啊，像面包啊，就是高压之下可能会被压成饼啊，所以 HPP 呢只适用于液体、半固体或者是密食的固体食品啊，液体、半固体或者是密食的固体食品，像这种面包它是没办法压的。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家里的高压锅能代替超高压设备吗？家里的高压锅因为它也是高压嘛，它能代替这种超高压的这个加工设备吗？啊，来问问大家，家里的高压锅它能够代替这种超高压设备吗？家里的高压锅

不能啊，没错没错啊，答得非常对，不能啊，因为家用的高压锅它是高温加低压蒸汽啊，就我们说了啊，因为超高压设备它没有高温啊。那这个超高压它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吗？超高压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吗？超高压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吗？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的超高压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吗？超高压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吗？不可以，能不可以？不能。哎，你看这道题大家就有争议了，可以啊，几乎能杀死大多数，但是有个别极端的杀不死啊，所以它不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啊，有个别的，像比如说某些细菌的芽孢啊，某些细菌的芽孢它的抵抗力超强，这种就没办法啊，没办法啊，但是大多数都是能杀死的，所以这种食品吃起来你会很放心。压力它是守护美好的力量啊，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压力是贬义词吧，但是在食品科技里面压力呢却成为了这种温柔守护的助力，它不用高温加热，不用化学加持，只用纯粹的物理力量呢啊，就能帮我们杀死那些有害的微生物，来锁住食物的新鲜与营养。就像我们的成长一样，适度的压力啊其实也不会摧毁我们啊，只不过就像让我们像上了地铁之后把我们挤了一下而已，但是我们还会反弹回来，所以它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韧劲儿吧啊，是能够让我们更加优秀的更加坚强的一种力量。所以当你去啊正向的去看待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可以觉得它是一个能够帮助你成长的一个一种东西啊，你就不会去抗拒它害怕它了。那下次呢当你再拿起一个配料表极其干净但是呢这个就是保质期超长的这个 HPP 的果蔬汁的时候啊，你就会想到这个背后呢是无数科学家用压力为大家筑起的一道安全防线。所以有的时候呢哎，人生啊也是压轴出场，但是科技呢也终归是压轴登场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为大家公布一下获奖名单哈。

好的，朋友们，那么恭喜今天获得星残电影院啊电影券的朋友是我们的舍得开心果啊，张生倩爸爸涛声依旧四位听友哈，恭喜以上四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那么这个电影券呢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观看兑票啊，因为这个场次如果说没有售票的话，就是一张票都没有售出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因为没有售票的话这个电影是不能播放的啊，因为都是现在是这种自动的，就是一旦有售票电影就会播放的啊，大家截好屏之后呢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不予兑换。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我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的同时，也带来一些生活的启示和思考吧。我是邓布利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18集。
1: 此时，在会议室外，特务连连长李殿如带领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进入了指定的位置。他们把机枪、冲锋枪架好，一起对准了会议室。
2: 副官韩光就在这个时候推开了会议室的门。
3: 不许动，举起手来。
2: 随着韩副官的喊声，分布在会议室四处的卫兵们同时掏出了手中的枪，对准了室内的首脑们，特别是那几个携带武器的人。这可真是一声霹雳，全场皆惊。被武力震慑的首脑们都下意识地举起了双手，只有交警总队长李安企图掏枪顽抗，但他的行动早已经被卫兵们紧紧地盯住，哪儿还有他动手的机会呀？卫兵毕树文的手像钳子一样抓住了他的手，令他再也动弹不得。
3: 你再动，就要你的狗命！
2: 毕树文说着，用枪对准了他的脑袋。等把所有人的武装都收缴了之后，韩副官向他们大声地喊起了口令：
3: 向后转。
2: 在这一刻，郑明心才好像从惊吓中清醒过来，他大声地喝问韩光：
3: 你们要造反吗？
2: 韩光毫不迟疑地回答：
3: 对，就是要造反。
2: 郑明心听了不觉大为光火，用命令的口气说：
3: 去，把你们师长给我找来。
2: 韩光看着郑明心冷笑起来：
3: 你别指望了，师长也已经被我们扣起来了，你也老实点，给我向后转。
2: 郑明心一听一下子蔫了，再一看窗外，是正对着他们的机关枪和冲锋枪。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便只好老老实实地向后转去。
1: 当郑明心等人被乖乖地押进地下指挥所的时候，营口室的上空升起了三颗照明弹。这是58师起义成功的信号。下午5点整，除配合解放军进攻交警总队的3团之外，第58师的部队按照事先制定的行动计划，开始陆续地撤出阵地，并且向大石桥进发。
2: 此时，在营口市西部的闹市区，第52军3团配合解放军进攻交警总队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被压在几座高楼大厦内的敌人，凭借着楼房的坚固，正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1: 为了使城市建筑少受破坏，攻击部队只好使用机枪和步枪，而没有使用大炮和火箭筒，因此双方的战斗一直持续了3个多小时。
2: 为了能在午夜前结束战斗，使起义部队能赶在天亮前全部撤出，很多人建议王家善使用重武器，但王家善坚决不同意。
3: 不准用，他们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城市是人民的，我们必须尽量将一个完整的城市交还给人民。
2: 王家善的话令在场的许多人都十分感动。王家善皱着眉头想了想，命令道：
3: 去，把他们总队长李安押过来。
2: 几个随从听了， 立刻去地下指挥所押来了李安。王家善严肃地看着李安说：
3: 李总队长，你的部下不知道目前的战况，正在做无谓的抵抗。我本来想用炮火轰他们，可我再一想，还是手下留情啊，尽量做一点好事，给老百姓留下一个完整的城市，这样也算是为我们和祖上积德了。我现在叫你来，就是配合我一起做一点事。你赶紧向你的部下喊话，让他们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我向解放军为你请个功。如果你不喊，那我就采用战场紧急措施，在我命令炮火轰击之前，先把你这个罪魁祸首毙掉，以便赎我的罪。我给你5分钟，这两条路你选一下。
2: 王家善说完，便拔出手枪放在桌子上，静静地等待着李安的回答。李安的脸上很快便渗出汗来，他看着王家善，又看看王家善放在桌子上的枪，终于嘴唇颤抖地说：
3: 我同意喊话。
2: 于是王家善便命令部下将李安押到了阵前。
3: 弟兄们，弟兄们，不要开枪，我是李安，我是你们的总队长李安。弟兄们，解放军已经攻进了这座城市，我们已经被解放军打败了，请弟兄们深明大义，为了你们的后路，为了老婆孩子，还是不要再抵抗了。解放军确实优待俘虏。
2: 守在大楼里的守军们看见他们的长官在喊话，自然是深信不疑，于是纷纷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了。至当夜0时，城内的战斗基本结束，第58师的起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 5月16号，起义部队被东北人民解放军正式命名为独立第5师，王家善任该师师长，其他的各团营长也都继续留任原职，并奉命开往解放战争的前线。
2: 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100余万人，其中除了野战军、独立师和骑兵师70万之外，其地方部队和2线兵团已经达到了3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仅剩下了55万人，并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和锦州3个孤立的地区内。在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占了绝对优势，是全国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超过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战场。
1: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要紧紧抓住战机，和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
2: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从4月开始，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长春国民党守军进行了围困。

0: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攻打锦州，驻锦州的滇军第九十三军内部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立即活动起来。原九十三军内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张世明被迫撤到了解放区以后，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第九十三军内的地下工作已经由第六兵团司令部政工处宣传科上校科长杨守默负责。
1: 杨守默是一九三九年三月经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派遣到滇军第五十八军司令部工作的。利用和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的关系，杨守默很快取得了公开的职务。一九四一年，孙渡调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杨守默到集团军总部特别党部担任少校宣传干事。一九四七年，孙渡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官，杨守默被孙渡任命为政工处中校科长。
0: 在中共方面，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联合建立了一个锦州和易县联络站，由冀察热辽军区联络部部长王乃天领导，由胡平负责，与杨守默进行联系。
1: 为了配合辽沈战役，胡平对杨守默说，
0: 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迅速弄一张近期的详细的锦州国民党军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图，以便送给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攻城的时候使用。好，我马上想法搞到。
1: 杨守默接受任务之后就匆匆地返回了部队。
0: 可是国民党军的锦州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图属于绝密文件，要搞到这张图谈何容易。杨守默无奈，就安排九十三军的地下党员陆飞和黄志平根据平时复制摘抄的兵团部有关文件着手进行整理和拼接，终于弄清了锦州地区敌军的指挥机构名称，以及暂编第十八师、暂编第二十师、暂编第二十二师、暂编第五十五师和第一八四师、第八十八师、第五十四师的番号、兵员和防地等基本情况。
1: 根据这些资料，黄志平又弄来一张国民党军用地图。于是陆飞拿着整理好的资料一边念，黄志平一边在军用地图上做标记，终于把情报资料整理完毕了。事成之后，胡平还不放心，又和黄志平等地下党员分头核实。到了第二天晚上，胡平把经过核实的锦州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图送到了锦义联络站，顺利地交到了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0: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号上午十点整，东北野战军阵地上一串信号弹腾空而起，随着升起的信号弹，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第七纵队、第八纵队、第九纵队和第六纵队第十七师以及炮兵纵队主力和坦克部队共约二十五万人向锦州发起了总攻。根据锦州地下组织提供的城防工事和兵力部署情况，东北野战军集中九百多门大炮、

0: 一齐向预定打击目标进行了猛轰。
1: 这几乎是一场一边倒的较量。以东北野战军的绝对优势，还在炮火准备阶段就已经把国民党军打得七零八落了。上千门大炮一齐怒吼，一发发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似的飞向了守军各个主要阵地。国民党军的官兵很快就被炮弹炸得纷纷逃窜，阵地上乱成了一团。
0: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攻防当中，国民党军的炮火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经过长达45分钟的破坏性炮击，国民党的锦州防线基本上已经瘫痪。
1: 在第93军担任营连级指挥官的中共地下党员李茂春和郑南信等人，本想在战斗一打响就把部队带走，好让解放军通过他们的阵地冲进来。可谁知道，就在他们准备行动的时候，却发现背后站着一排架着机关枪、手握冲锋枪，并且把枪口正对着他们的国民党督战队。
0: 李茂春等人没敢乱动，却并不真的抵抗解放军，他们不断朝着解放军攻上来的方向放空枪。
1: 等到解放军快攻上来，督战队也吓跑了，他们才向慌乱不堪的国民党兵大喊：
0: 弟兄们，我们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大家不要抵抗，给解放军让开通路。
1: 由于李茂春等人在战前已经做好了工作，所以听到他们喊声的士兵们一呼百应，纷纷放下武器向两旁闪开，使解放军的部队顺利地攻了上来。
0: 然而就在李茂春等人要为解放军的胜利欢呼的时候，躲在不远处的督战队长握着机关枪偷偷地向他们开了枪。在罪恶的机关枪疯狂的扫射声中，李茂春和郑南信等人先后倒下了。
1: 他们是云南人，从云南到越南，又从越南到东北，最后倒在了东北的土地上。他们是普通的地下党员，生活在部队的基层，一直默默地为党工作着。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他们毅然地把生命献给了事业，用生命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让我们今天的人们向已知姓名和未知姓名的先烈们道一声安息吧。

0: 正在四处逃窜的督战队员进行了猛烈的还击。这声音仿佛在证实着一个真理：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1: 很快，解放军的大部队就像潮水一样从突破口涌了进来。在坦克和炮火的支援下，解放军官兵迅速突破了城防，进驻了城区。
0: 下午

0: 安守仁来到兵团指挥所之后，卢俊全手指着军用地图，故作镇定地对他说：
1: 目前锦州战事吃紧，但我军的后备力量还没有完全用上，所以依靠我们在锦州牢固的攻防攻势，完全有可能击退共军的进攻。
0: 卢俊全在胡说八道了一通之后，命令安守仁：
1: 现在由你率第55师接替第18师的防务，把丢失的锦州北面的主阵地给我夺回来。另外，我已经跟暂编第18师师长景太阳打过招呼，他的部队现在统一听你的指挥，听明白了吗？
0: 听了卢俊全的命令，安守仁不免感到瞠目结舌。
2: 第18师是93军的主力，兵员充足，装备齐全，都把阵地丢了。仅仅靠我们刚组建5个月的55师，就能把阵地夺回来，这不是痴人说梦？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

0: 晚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六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十九集。
1: 现在由你率第五十五师接替第十八师的防务，把丢失的锦州北面的主阵地给我夺回来。另外我已经跟暂编第十八师师长景太阳打过招呼，他的部队现在统一听你的指挥，听明白了吗？
0: 听了卢俊全的命令，安守仁不免感到瞠目结舌。
2: 第十八师是九十三军的主力，兵员充足，装备齐全，都把阵地丢了。仅仅靠我们刚组建五个月的五十五师，就能把阵地夺回来，这不是痴人说梦？
0: 安守仁心里这么骂着，可这嘴上却不敢得罪卢俊全，于是只好试探地问：“
1: 卢司令，就我一个部队去夺主阵地吗？”
0: 谁知道卢俊全一听就急了：“
1: 那你还让我给你调多少部队啊？连我这个兵团司令部都只剩下一个警卫营了，你还让我到哪儿去给你调部队？现在你手里有一个师，再加上第十八师剩下的部队和师直属队，足足有五个团的兵力，你总比我这个兵团司令要阔绰多了，难道你还不知足？”
0: 安守仁知道卢俊全此时说的都是实话，再一想兵团司令部都唱了空城计，他就是再跟卢俊全磨牙也磨不出人来呀，于是他只好悻悻地走了。
2: 妈的，卢长官不叫九十三军的政府军长去统一指挥这两个建制师，却命令我去指挥比我还牛的主力师长，这是什么意思？
0: 安守仁一边往自己的指挥所赶，这嘴里一边不住地叨咕着骂着。终于他琢磨出味儿来了，
2: 他妈的，战斗打到这个份上他就让我来指挥，这不是明摆着日后把战斗失利的责任推到我身上？

0: 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一个人来，那个人就是滇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守默。
1: 如果杨守默在这儿，那就好了。
0: 安守仁想到这儿，不禁眉头紧锁。
2: 安守仁与杨守默曾有过多年交往。早在1942年，安守仁在江西滇军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部任职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认识了。
0: 安守仁是河北人，国民党陆军大学出身。开始，杨守默对他并不十分注意。有一天，安守仁的勤务兵突然拿了个安守仁写的条子来，说是要向杨守默借阅《资本论》一书。杨守默见了条子，不禁一惊，他不知道这个安守仁此举是什么意思，于是便以“我没有”这一句话把安守仁的勤务兵给打发回去了。
2: 事后，杨守默得知，安守仁是在与孙渡谈话当中，听孙渡说起《资本论》来，感到十分的新鲜，又得知杨守默那儿有，这才写个条子派勤务兵向杨守默来借，并无任何恶意。于是杨守默便主动到安守仁那儿，把书借给了安守仁，同时反复做了叮嘱。
0: 谁知道安守仁看完第一卷又借第二卷，然后又借第三卷。没过多长时间，安守仁竟然把马克思这部很不容易读懂的百万字巨著很顺利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在国民党军将领当中可真是有些不简单呐。
2: 安守仁读《资本论》这件事引起了杨守默的注意。杨守默在观察当中发现，安守仁为人正直，为官清廉，生活也比较简朴，而且是滇军外来干部当中唯一同孙渡相处的比较好的高级军官。于是杨守默便开始有意地接近安守仁，接触多了，两个人便慢慢地成了朋友。安守仁甚至把杨守默当做了知己，于是安守仁也就自然成了杨守默的统战对象。
0: 现在解放军已经攻到鼻子底下了，安守仁又在卢俊全那儿受了窝囊气，他便自然就想到了杨守默，随之便想到了杨守默跟他说起的起义。这样一来，他这心里反倒轻松了。
1: 对，起义，老子不跟国民党干。
0: 安守仁这心里有了主意，往师指挥所走的脚步也就有力了。进屋之后，还没等坐稳，他就打电话把副师长梁炳芳和参谋长梁尔昌叫了进来。讲到卢俊全给他们师下达的战斗命令的时候，副师长梁炳芳一听就急了。
1: 卢司令，这是干什么？这不是把我们当挡箭牌当猴耍吗？
0: 参谋长梁尔昌一听也补充了一句。
1: 师长，咱们可不能听兵团司令部那帮长官的摆布，到头来咱们是10000多弟兄都得跟着遭殃。
0: 见副师长和参谋长都这么说，安守仁立刻当机立断。
1: 这个仗我们是不能打了，不能白白送死，更不能带人受过。可眼下要紧的是，我们如果不执行卢司令的命令，那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才把你们两个叫来商量，你们看我们该怎么办。
0: 副师长梁

0: 警方是个直筒子，从安守仁的话里他已经听出了意思，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
1: 既然没有出路，那咱就找一条新路，起义。
0: 梁尔昌听完愣了一下，想了想说，
1: 既然没别的办法，那就只好走这条路了，我同意起义。
0: 于是安守仁便马上着手全师起义的事情。
1: 第五十五师统一思想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眼下战局胜负明显，师里的军官和士兵有大多是被民主联军和解放军俘虏后又放回来的，所以厌战的情绪十分严重。听安守仁一说起义的事儿，当然是举双手赞成。
0: 安守仁见状，便赶紧安排师部准尉司号长张洪昌去和攻城的解放军联系。安守仁还根据大家的意见，简要地提出了举行起义的三点要求。写好之后，让师办主任陈大全拿出一笔奖金交给了张洪昌，这才千叮咛万嘱咐地送走了张洪昌。
1: 张洪昌走后，安守仁便走出了掩蔽部，指示搜索排长安仲琴特别注意师指挥部周围的警戒，同时派了几名军官专门在阵地前进行观察，以便尽早发现解放军并及时和解放军联络。
0: 可谁知道这时间已经到了半夜十二点，还不见张洪昌回来。安守仁知道关于夜战的解放军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发起进攻，于是便赶紧叫来了搜索排长。
1: 去在师指挥所大院的墙上挂一面白旗，免得被解放军误打了。是。
0: 搜索排长还没有走，安守仁又叫住了他。
1: 听着，如果解放军上来不许开枪，赶紧到掩蔽部来见我。
0: 安守仁说完这才转身进了屋。谁知解放军的进攻进行得如此猛烈，安守仁进屋没有多久就听到了解放军进攻的枪炮声。安守仁在师部办公室里如坐针毡，急得满屋子乱转。
1: 这个张洪昌是怎么搞的？怎么到现在还没送个信儿来？
0: 咱们单说此时的张洪昌正在城内的一家医院附近，解放军的攻城战斗已经打响，部队各自为战，正在向守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因为更多的是巷战，所以战斗打得有点乱。正在攻城的解放军和正在退却的国民党军往往是犬牙交错。又因为是夜晚，所以不细看很难让人分清楚谁是国民党军，谁是解放军。张洪昌此时已经跑得满头大汗，为了不让解放军误打，他一边跑一边举着小白旗不停地摇动，一边不停地大喊着，
1: 不要打，不要打，我是来联络的，有事我要找解放军。
0: 负责指挥这支队伍的是解放军某部一营的营长王子玉，他一见到张洪昌就赶紧问，
1: 你是干什么的？
0: 张洪昌一边晃着小白旗一边喘着粗气说，
1: 我是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五师司号长张洪昌。 我们长官说要起义，我是奉命来和你们联络的。
0: 王子玉一听赶紧说，
1: 我们的部队进攻正势如破竹，战斗也很快就要结束了，你们在这样的条件下谈判已经太晚了。
0: 张鸿昌听了很不甘心，赶紧递上了安守仁写的那张条子。
1: 这是我们师长写给你们的信，我已经找你们好几个小时了，由于不知道贵军是解放军的哪一部分，所以写得很简单，请勿见笑。
0: 营长王子玉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1: 解放军，我师决定起义，现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保护私人财产。第二，保护家属安全。第三，保留建制。五十五师师长安守仁。哎，教导员，你来看一下。
0: 王子玉看过条子，赶紧向赶过来的教导员刘梅村喊了一句。教导员刘梅村闻声跑了过来。王子玉简单地跟刘梅村说了一下，两个人又嘀咕了几句。王子玉转过身来告诉张鸿昌，
1: 你们提出的前两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后一条我们决定不了，但现在谈判起义已经太晚，你们只能放下武器投降。你回去告诉你们师长，限你们十五分钟内回话，十五分钟以后我们就要发起进攻了。
0: 王子玉说完，给张鸿昌写了一张条子，将自己刚才说的话又写了一遍，顺手交给了张鸿昌。张鸿昌不敢怠慢，他像领了圣旨一样拿着条子赶紧往回跑。
1: 凌晨三点左右，张鸿昌气喘吁吁地跑回了师指挥所。此时金州城内已经只剩下老城等部分阵地了。安守仁和副师长参谋长看了解放军的复信，又听了张鸿昌的转达，对是否属于起义已经无暇深究了，便将联络成功的消息通告各团，令各团控制好部队，不要和解放军发生误会，准备和平交防。
0: 由于时间紧迫，安守仁与副师长梁炳芳以及参谋长梁尔昌经过简单的商量之后，便让他们两个人前去与解放军协商如何交防等事宜。梁炳芳和梁尔昌跟随着张鸿昌急急地赶回了解放军第四十九团指挥所的时候，还不到规定的十五分钟的时间。第四十九团的领导感到安守仁和第五十五师的起义确实是出于真心，于是便破例向指挥所做了汇报。
1: 报告首长，我团已经接近老城，敌暂编第五十五师派人来要求起义，请求处理办法。
0: 师指挥所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作战科长直接请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总部经过研究后的答复和第四十九团一营营长的答复竟完全一样，
1: 不同意起义，只能放下武器投降。
0: 第六纵队第十七师四十九团领导接到总部指示后，又与梁炳芳和梁尔昌做了商量，而后于十五日拂晓派出少数人员将国民党暂编第五十五师官兵的武器弹药做了收缴，随后便把第五十五师投诚官兵带到铁路局附近的集中点等待处理。
1: 暂编第五十五师投诚以后，解放军工程部队顺利通过了第五十五师防区，向退守锦州老城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守城的残敌很快就被消灭。锦州城随即宣告解放。
0: 在锦州城被解放后的一天上午，距锦州城东南20余里的古家窝棚东面的小道上，走来了四个穿着黑色服装的中年男女。
1: 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身材高大，头戴烂毡帽，身穿一件露出棉絮的破棉袄和一条与身材极不相称的小棉裤，背上披着一条破麻袋的人，十分的引人注目。
0: 解放军某部处理战俘的机关正好设在这里，这四个老百姓的行迹和装束马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1: 喂，你们几个请站一下，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是……
0: 其中一个身材稍矮的人回答的有些犹豫，还不时地转过脸去看那个身材高大的人。
1: 解放军战士感到这几个人有些可疑，便把他们叫到一边，进行了仔细的查问。
0: 谁知道问着问着就露馅了，几个人的回答竟然驴唇不对马嘴。于是站岗的解放军干部指着个头高大的男人大声问：
1: 你老老实实回答，你到底是什么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大高个男人被解放军的问话吓了一跳，他压低着声音说：
1: 我是沈阳一家钟表店记账的，因为沈阳战事紧就逃了出来，想回福建老家去。
0: 大高个男人说的是广东腔调很浓的国语，一会儿是福建，一会儿又说是广东，再一会儿又说是从沈阳跑出来的，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于是解放军官兵就加紧了对他们的盘问，当问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更说不清楚了。在解放军军官反复的逼问下，大高个子男人终于忍不住了，他迟疑了一会儿说：
1: 我就是你们要抓的范汉杰，碰到你们我无话可说，你们枪毙我吧。
0: 范汉杰，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总指挥。而与他一起化妆逃跑的还有国民党第六兵团的司令官卢俊全。这个收获真是太大了。
1: 于是负责警戒的解放军官兵赶紧把这意外的收获逐级报告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总部。当天夜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便在牦牛屯指挥所分别接见了范汉杰和卢俊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提质扩能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拓展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61.7%， 比上年同期提高 0.4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3.2%， 比上年同期提高 4.0 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0.9%， 租赁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3%， 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6.7%。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十五五的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
0: 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新消费的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1: 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施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速发展。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组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0: 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救车、一间依救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超前飞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1: 国务 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次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 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的贸易伙伴。
2: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心有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3: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得厉害。
4: 快用到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我们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3: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心佑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心佑工程。
5: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3: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5: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3: 守护先心病，心佑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岚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5月份安康，6月份商洛，7月份宝鸡，8月份延安，9月份汉中，10月份渭南，11月榆林，12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心佑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6: 先心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 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人。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干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3: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六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7: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3: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2018年，她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8: 成为他这样的人，帮助更多藏区像我这样的孩子。
3: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佑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佑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0000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

0: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1: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2: 我九月就要上小学了，
3: 我考100分了。
4: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5: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6: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奥团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德勒。
0: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7: 新佑一直在路上，现在新佑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0: 在新佑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寿元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8: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新佑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9: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则一世。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并开展6·1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贺，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西宁市小泉小学创办于1955年，近年来依托集团化改革布局，整体办学质量、特色育人水平稳步攀升，成为城东区基础教育的窗口学校。罗德川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少先队员建设工作汇报。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开展传统书画、机器人编程、无人机飞行、岩雕创作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罗东川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并参与现场体验，与孩子们亲切交流，暖心互动，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收获。看到孩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罗东川十分高兴，勉励大家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调研中，罗东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素养导向，强化学科实践，落实因材施教，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常态化开展自然生态科普体验、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科技创新实践等活动，加快构建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育人体系。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要巩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扎实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儿童权益保障等各项工作，切实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平安快乐成长。
1: 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学校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并见证宣誓，杨志文参加。
0: 5月2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推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协商建言。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王炫、王振昌、张小荣、刘大业、马月祥出席。
1: 会上，程基伟通报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工作情况，介绍了工作进展、突出特点、现状问题和工作打算。刘大业做主席民主监督主题报告，包贝同志做交流发言。大家认为，要切实扛牢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政治责任，立足青海实际，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全域统筹，在健全协同联动推进机制、增强交旅融合支撑功能、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等方面持续用力，系统推进。
0: 龚宝扎西指出，建设青青黄河旅游带是青海立足黄河发源地和上游特殊区位，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和具体行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发挥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建设，加强跨区域联动，深化合作交流，拓宽市场渠道，推动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向更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整合各方资源，凝

0: 据省市县工作合力，着力做好要素保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带动全域旅游提质升级。要坚持系统思维，突出地域特色，强化规划引领，完善规划体系，优化生态空间功能，推进文旅、交旅、商旅融合发展，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
1: 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黄南藏族自治州海东市调研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黄河采蓝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等情况。
0: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融汇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中心共同主办的发展中国家新能源产业合作研修班在西宁开班。来自南非、土耳其、冈比亚、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的26名相关领域官员及技术人员齐聚西宁，围绕新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技术应用及产业务实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学习交流。
1: 当前，清洁能源已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核心动能，中国已实现能源低碳发展的跨越式突破，具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新能源合作的坚实基础。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和地球第三极，坐拥水丰、光富、风好、地广的世界级清洁能源禀赋，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0%，率先建成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正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推进双碳战略的核心高地，依托从光伏园区、储能基地到智慧电网的全链条产业场景，青海成为发展中国家学员学技术、看落地、谈合作的理想课堂。
0: 本次研修班为期14天，采取课堂授课加实地考察的双轨教学模式，围绕光伏、地热能、盐湖、储能等新能源前沿技术，以及绿色算力、大数据等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设置11场专题讲座及8次专题研讨。学员还将在实地考察省内外相关园区和企业，深入了解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在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中共化发展。
1: 近年来，青海省商务厅积极发挥我省产业资源优势，持续深化国际培训合作。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举办员外培训项目23期，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培训官员以及技术人才600余人。未来，青海将继续搭建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以开放的胸怀、务实的行动，与各国朋友在清洁能源、技术、人才、项目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0: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委组织部原青办、天津市商务局、黄南州人民政府、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天津原青指挥部共同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暨“青海家宴享在天津”专场推介会，在天津滨海文化中心成功举办。活动以“我为青海带好物，京青同心促共赢”为主题，集中开展青海家宴品鉴、青海好物展示与贸易招商推介，推动高原生态食材走进荆门百姓餐桌，以荆门餐饮力量赋能青海产业升级，为深化京青产业协作、扩大青海优质农畜产品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次活动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20周年，天津对口原青16载的重要节点举办，意义深远。16年来，天津市力批原青人才远赴青海省黄南州，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支援等方面倾注大量心血。天津原青指挥部更是架起了京青两地产业互通、市场共融的桥梁纽带。青海家宴作为青海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的省级公用品牌，已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全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先后走进香港、澳门、北京、上海，亮相2026年品牌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实现全球品牌首发。
0: 活动呈现3大亮点：荣度空前、大沽口烧鸡、朗瑞餐饮、望海湾、华仔餐饮、余家庄餐饮等众多天津头部餐饮企业悉数参与。 既亮出本土独门看家技艺与经典菜式，又以熏烤炸豚等全套金门技法赋能青海牦牛肉、藏羊肉、青稞、藜麦等高原食材，匠心打造大沽口金味酱牦牛肉、清炖手抓牦牛肉、香卤牦牛排、天津百年包子牦牛肉等融合创新菜品，实现金门技法与高原真味深度融合，新意迭出，以技法互鉴、风味共生为核心，首创青海家宴串门天津沉浸式品鉴模式，国家级非遗达顿宴与京菜经典同台呈现，推动高原风味京城化、金门技艺高原化的双向奔赴。
1: 破局开心，青海拉面天津文食旅品牌首店正式揭牌，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标识首次授权省外餐饮主体，品牌建设从制度设计迈向市场应用，实现历史性突破。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8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2026年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精准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深耕金融五篇大文章，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持续引导全省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一月至四月，全省融资总量稳步扩容，金融运行平稳向好，有力支撑青海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总体来看，我省社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一至三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56.9亿元，同比增长180.3亿元，是2020年以来的高水平。各项贷款平稳增长，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170.4亿元，比年初增加11.6亿元，同比增长3.2%。其中，住户消费贷款较快增长，各项存款稳中有升。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96.2亿元，同比增长3.5%，比年初增加140.7亿元。
0: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撑稳固。一季度末，青海省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同比增长5.5%，高出本外币各项贷款同比增长2%。其中，绿色贷款余额占62.2%，在青海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中占比最高。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49.9%，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增速最高。
1: 普惠涉农领域稳中有进，四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550.1亿元，比年初增加27.2亿元，同比多增6.6亿元，同比增长8.5%。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涉农贷款余额1592.99亿元，同比增长7.0%，比年初新增62.9亿元。三农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强，为乡村振兴纵深推进注入坚实的金融动能。
0: 基础设施行业金融支持成效良好，四月末，基础设施行业贷款余额3171.6亿元，较年初新增39.1亿元，同比增长5.7%，为实体经济发展筑牢资金支撑。其中，电力、燃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贷款余额1739.0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为21.3%，同比增长11.3%。
1: 5月27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对口支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指挥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寻迹生命足迹走进大美青海全国旅游列车青海推介会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
0: 此次活动是青海文旅与铁路的首次联动，助推建立旅游列车开行绿色通道，形成陆地协同、跨省联运的旅游列车常态化运营保障机制。活动牢牢把握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与对口援青重大机遇，依托青藏铁路黄金通道，加快构建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全方位释放青海文旅发展潜力。
1: 本次活动将有效提升铁路引客入青规模，促进青海省持续深耕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常态化运营红色研学、生态康养旅游列车， 打造丝路梦想号亮眼文旅名片，实现快旅漫游全新出行体验。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全年投入2800万文旅惠民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护航八方宾客舒心畅游大美青海。
0: 郑州、上海、广州、成都、乌鲁木齐等铁路局代表表示，将加大对

对青海的旅游列车开行力度，通过增开线路、加密班次、优化产品供给等方式，助力青海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漫游转型升级。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凝聚。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1: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演奏。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也，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
4: 为了国防建设，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我们永远4月28号到达了，
6: 建那个炸弹，他我做在。
5: 我们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6: 5、4、3、2、1，起爆！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
1: 5月28号，记者从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和相关知识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我省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底，全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为6.18%和千分。

0: 之四点五二，较“十四五”2021年初的8.25%、5.93%分别下降了25%和24%，取得明显成效。
1: 我省建立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妇幼保健机构、儿童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为核心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提高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依靠青南、环湖之一及组团式帮扶，将省市优质资源下沉至县级医院，不断提升县级医疗机构儿科服务能力。特别将在2025年到2027年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组织实施一批为民服务实施项目。目前，全省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面开展儿科服务，
0: 规范儿童健康管理，持续0至6岁儿童提供13次免费健康体检，涵盖生长发育评测、营养喂养指导等项目。全省7岁以下儿童健康率、3岁以下系统管理率稳定在90%以上，持续落实农牧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强化辅食添加、母乳喂养宣教。全省6月龄内纯母乳喂养率达60%以上，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内。
1: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相关部门在全省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引导医疗机构引入一米高度看医院的儿童视角，从建筑空间、视觉色彩、设施设备、便利化服务等方面加强门诊病房适儿化改造，为儿童提供有情感、有温度、优质、高效、安全的医疗保障服务。
0: 为加强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疾控局、教育局等12部门印发《青海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在全省范围内为期五年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1: 5月29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青海主场活动暨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揭晓10名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致敬扎根高原、潜心钻研、科技报国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副省长刘超出席。
0: 本次评选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学技术学会联合开展，经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公示等严格程序，马成功、王生富、王宁章、多拉、齐兴章、安海梅、孙雪梅、汪小舟、张发起、侯光良10位科研工作者获得殊荣。他们涵盖历史考古、大气监测、高原医学、盐湖化工、高海拔电力、藏语智能、农业育种、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深耕世界屋脊，用科研坚守破解发展难题，守护高原家园。
1: 发布仪式以溯源解码、破壁攻坚、生态守护3大篇章展开，通过世纪短片、现场访谈等形式，生动再现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侯光良深耕高原考古，发现噶日塘秦刻石，实证华夏文明融入青藏腹地。王宁章坚守瓦里关15载，守护大气监测基准，筑牢我国气候谈判话语权。汪小舟深耕高原医学，积累近1万份筛查数据，化身群众的健康守夜人。
0: 同时，马成功攻克盐湖体理世界级难题，实现技术从跟跑到领跑。王生富征战高原海拔电力试验，主导定制国际标准，发出青海声音。多拉深耕藏语智能30载，打造藏语大模型，守护民族文化数字传承。孙雪梅扎根田间，从农业科技助力群众增收致富。齐兴章、张发起、安海梅分别投身于野生动物科普、高原植物保护、农牧两种培育，以科技之力守护高原生态与民生福祉。
1: 活动还举行了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聘书颁发、科技创新智库授牌等环节，特邀最美科技工作者、原青及驻外科技工作者代表登台分享科技心声。 现场通过点亮科技之光、星耀高原、青海科技版图、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展演等环节，营造起崇尚。

0: 向科学、致敬楷模、奋勇创新的浓厚氛围。会前，省领导慰问了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优秀科技工作者团体代表。
1: 六一儿童节将至，为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引导广大家长理性安全消费，5月28号，青海省消费者协会联合重庆、新疆、广西、内蒙古、四川、贵州、宁夏、云南、西藏、陕西、甘肃西部12省区消保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围绕食品选购、玩具文具、网络消费、预付充值等关键环节开展风险预警，为节日消费保驾护航。
0: 节日期间，儿童零食、冷饮、礼盒的食品消费旺盛，食品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家长需要在正规商超、品牌门店及官方电商平台采购食品，杜绝购买流动摊贩散装食品和三无产品。慎购带有小配件的零食，结合儿童过敏时理性选购，全程看护低龄儿童进食，防范误食、呛噎等安全隐患。
1: 购买电动玩具、童车等产品，务必核验 3C 强制认证标识，坚决抵制三无劣质产品，避免带有尖锐边角、细小零件、超长绳带的危险玩具，不选购气味刺鼻、存在化学风险的网红文具，坚持适龄实用选购的原则，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抽卡类消费，摒弃攀比、跟风、冲动消费的不良习惯。
0: 假期居家上网时长增加，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电信诈骗风险明显上升。家长应开启电子设备未成年人模式，常态化开展反诈教育，提醒孩子警惕免费领取游戏道具等骗局，绝不泄露支付密码、验证码等隐私信息。网购儿童用品选择正规店铺，留存消费凭证，规避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等问题，应选择资质齐全、经营稳定的经营机构，不轻信限时低价、充值返利等营销话术，不盲目大额长期充值。
1: 各地消保组织提醒，消费者需妥善留存消费票据、订单记录等维权凭证，发生消费纠纷时呢，可以拨打12315平台来依法维权，家长应借此契机开展消费安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树立理性健康的消费观。
0: 为了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书香文脉，呵护童心成长，5月29号，青海省图书馆六一童享书香记系列活动暨以书为艺，逐梦未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妮见面会启幕。
1: 现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原创绘本领军人物宝东妮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分享文字创新初心、自然观察乐趣与阅读成长的真谛，以及呢代表作《我的飞鸟朋友》系列书籍，带领孩子们解锁绘本与文学里的自然密码、生命力量，引导孩子们用心智感受生活，以阅读丰盈内心，用文字记录美好。小读者们踊跃举手，大胆提问，围绕着阅读技巧、写作灵感、书籍创作故事等积极交流。
0: 此次系列活动将持续到6月20号，涵盖线上线下30余场次活动，为全省少年儿童打造一场兼具趣味性、知识性与文化性的书香盛宴。活动板块如下：特邀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现场交流互动，点燃少年阅读热情；馆长赠书，传递殷切期许；首非遗古展，展特色新意，西宁市第3届特需学校学生艺术作品展，充分展现了特需学子艺术天赋，体现公共文化的普惠温度；湿润童心，悦享六一儿童节主题展览，依托诗词美玉，浸润孩童心灵，持续夯实青少年传统文化素养；管校共建共沐书香活动、清月伴图书系列活动、点灯人读书分享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活动及科普润心科技体验活动有序推进，全面拓展少年儿童文化实践场景，让孩子们在多元活动中收获知识与快乐。
1: 5月29号，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系列活动之2026门源观花季相遇林海之旅，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仙米乡小宁禅正式启动。初夏时节，祁连山下林海苍翠，高山杜鹃竞相盛放，岗石卡雪峰白雪皑皑，自然风光美不胜收。 省、州、县各级嘉宾及文旅爱好者齐聚此地，共赏高原林海、花海美景。
0: 门源县地处祁连山东端，生态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春观杜鹃，夏赏花海，秋览彩林，冬望雪山，原生态自然风光与浓郁民族民俗文化相融，是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重要节点。
1: 本次活动由门源县委、县政府主办，以花为媒，以林会友，集中推介林海雪原、生态研学、高原康养等特色旅游线路，进一步擦亮金色门源文旅品牌。启动仪式现场活动精彩纷呈，民族特色文艺演出唱响高原风情，浪漫花海打卡吸引众多游客驻足，20对情侣夫妻在花海中定格浪漫瞬间。
0: 活动还创新融入了国风元素，国风创意穿搭秀、古风趣味运动会、手绘团扇手工体验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与高原风光碰撞的独特魅力，全方位解锁门源文旅新玩法。此次观花季活动全面展现了门源生态保护成果与文旅产业发展新风貌，有效激发了县域文旅消费活力。
1: 青山叠翠，杜鹃出绽。5月29号，以“陪你一起看杜鹃花”为主题的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杜鹃花赏花季系列活动，在北龙山浪石当景区启动。本次活动通过文旅融合、民俗展演、农特展销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现北龙山生态之美与互助的民俗风情，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赏花体验。
0: 启动仪式上，独具河湟特色的土族舞蹈、非遗民俗展演等节目轮番上演，浓郁的本土风情与山间绿意相融，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一旁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展销区人气旺，土族盘绣、高原农畜产品、青稞捆锅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土族暖锅、山野食蔬等风味香气四溢。商户吉宗成笑着说，摆摊儿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卖出了50多个捆锅馍馍。来徒步赏花的游客一波接一波，他的捆锅馍馍也跟着畅销起来。
1: 北龙山地处祁连山南段，丰沛的降水和茂密的原始森林为野生杜鹃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这里主要分布着高山杜鹃、百里香杜鹃、龙属杜鹃等品种。每年5月末至7月初，漫山遍野的杜鹃次第开放。眼下呢，正值出花期，山坡溪谷间的杜鹃呢连片生长，有的枝头还裹着饱满的花苞，有的已然是成簇绽放。放眼望去，白色、紫色的花团在绿林中显得格外醒目。微风拂过，花枝轻摇，清幽花香淡淡弥漫，山间呢别有一番清雅。
0: 根据气象背景分析和花期跟踪，本年度互助县杜鹃花已进入初花期，最佳观赏时间呢出现在6月5号到30号，高海拔区域的花期可延长至7月中旬。不同核心赏花点也各有特色，浪石荡中心景区花株生长密集，游览步道完善，适合近距离漫步赏花。原圃打板观景平台视野开阔，适合拍摄花海全景。扎龙沟峡谷清流与花海相映成趣，是摄影爱好者的好去处。神龙潭台原带花期最晚，需适度徒步前往，适合深度体验者。
1: 此外，山区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出游时呢备好保暖衣物，同时呢请自觉做好文明赏花，不攀折花枝，不踩踏花丛，共同守护这片高原美景。当下杜鹃出绽，风光正好，不妨趁着好天气赴一场浪漫的高原花海之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一起关注一下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看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消息。G6 京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三公里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亚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收费站一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三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八公里处九至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九至二号隧道九至三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园高速插歌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姆南互通立交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6月30日。等待路段距余卡主线收费站一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15黄原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原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原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G341胶南至海燕公路嘉定至户主远段距甘场口收费站一公里处嘉定至户主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匝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大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好的，以上是高速的路况，主持人。
0: 好的，德方，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下面是国省干线，G109北京至拉萨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史纳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时间截至5月31日。G213侧客至磨憨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红崖隧道至沙尔湾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至6月26日。江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收回车辆禁止通行。G214西宁至澜沧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G215马宗深至宁洱县曲马来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时间截止11月30日。G227张孟县门源县田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路段祁连山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收回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贡县民和县红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G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G338星海至天骏县户主县浪石岗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变道通行，户主县甘崇口村处项目施工期间道路半幅通行。G341胶南至海燕县户主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G345启东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改造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10月10日。S201武石至官亭县民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2平安至大理加山县熊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4电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宁公路至隐盛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26日。户主县扎龙口至扎龙沟超线站路段因项目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25日。S206平安至龙武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滩村路段进行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路况消息。
0: 好的，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今天的天气，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国洛、黄南及大通、黄中、黄原、沪主、化龙、雄化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级降水，其中至。

0: 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海西大部有6到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出行、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好的，主持人，我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德芳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乐都、化龙、循化、天峻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至多驱马来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全省大部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德令哈、天峻、乌兰、都兰、共和、桂南、同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今天傍晚的夜间呢，海西大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情况。郑州区晴短多云，10度到24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短多云，11度到25度，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短多云，11度到25度，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短多云，10度到24度，东南风3到4级。那么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竞赛也不错。
9: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0: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9: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部落地资源快
3: 西宁市回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
1: 迎着冷夜和朝鲜。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刮风这天，我试
4: 过了这一生。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要往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的歌曲，每首歌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为爱流泪的女人》。陈瑞带来的这首《为爱流泪的女人》啊，旋律非常的忧伤啊，曲风呢也是细腻柔情，那满是女子心里的情感心事啊。陈瑞歌声也是非常的轻柔委婉，诉说着爱情里委屈和执着，道尽了深陷情缘之中的落寞与心酸。这首歌曲呢，也是情感刻画的非常的细腻入微啊，曲调舒缓耐听，也是极具共情力的抒情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由陈瑞带给我们的《为爱流泪的女人》。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陈瑞带给我们的《为爱流泪的女人》。这首歌曲呢，也是悠悠的旋律啊，牵动心底的柔软，唱尽了女子在情感里的隐忍与深情吧。世间情爱是最折磨人的，一腔真心也许就付之东流了。听过这首歌的朋友们呢，一定会心生感慨啊，也渐渐的懂得了要善待自己，放下执念，安稳的度日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于洋带给我们的《望爱却步》。哎，那么于洋带来的这首《望爱却步》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曲风非常的清冷伤感，旋律非常的婉转绵长，氛围感呢也是很浓郁啊。哎，那歌声非常的深情，讲述了遇见心动之人却不敢奔赴的纠结心绪，满心的欢喜又满心的胆怯啊，将爱而不敢靠近的无奈也是诠释的淋漓尽致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度非常之广泛。好的，下面我们来收听于洋带给我们的《望爱却步》。

望爱却步，世间最遥远的距离呢，其实真的是莫过于心生爱慕，却只能望爱却步啊。温柔的歌声呢，也是道尽了心底难以表达的一种情怀，太多的遗憾也是藏于心底，慢慢的明白了缘分自有天意，顺其自然便是最好的生活姿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由冷漠为我们带来的伤心城市。哎，那么冷漠带来的这首伤心城市啊，曲风也是非常的沧桑走心，旋律呢也是低沉舒缓，满是离别后的惆怅啊，歌声呢也是自带岁月的沧桑感，讲述了重回故里却触景生情，往日的甜蜜化为满心的悲凉啊。好的，下面我们来一同欣赏由冷漠带给我们的伤心城市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一座城市藏着一段过往，一处的风景念着一位故人，熟悉的街道也是会勾起无数的回忆啊。物是人非最让人伤感，所以我们在冷漠的这首歌声当中啊，也是看到了在歌声里释怀曾经的过往，放下心底的执念，奔赴崭新的生活的一个旅程。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冠普为朋友们带来的《太多》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太多这首歌曲曲风也是非常的大气伤感啊，旋律也是跌宕起伏，陈冠普的唱腔呢也是深情饱满，唱出了爱情里的纠结不舍和万般的无奈，曲风也是大气磅礴啊，也是深入人心的经典影视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由陈冠普为朋友们带来的《太多》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这首好听的歌曲，真的是一曲唱尽世间的悲欢离合啊！诸多的烦恼皆是自寻的心结，经历世事，慢慢的来看淡得失啊，放下心中的杂念，活得通透，才会安然自在哦。好的，接下来我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莎为我们带来的《爱情海岸线》。潘莎带来的这首《爱情海岸线》啊，也是非常的轻柔舒缓，曲风优美动听。哎，那歌词呢，也是意境唯美啊，伴着月色来诉说着心里的温柔情思。句句歌词呢，也是温柔婉转。安静下来，来聆听这首老歌啊，在温柔的旋律当中，安放自己的心烦意乱的情绪，感受老歌独有的绵长韵味和岁月的温柔。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潘莎带给我们的《爱情海岸线》。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啊，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或者是青海长音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白月光》。哎，那么这首张信哲带来的《白月光》啊，曲风也是非常的空灵温柔，旋律清冷唯美啊，氛围感也是清雅动人。张信哲的嗓音啊，也是清澈温润，借着这个月光啊，也是寄托心底深藏的思念和牵挂。曲调呢，也是非常的舒缓治愈啊，将遥遥相望的惦念之情呢，也是缓缓的诉说着，韵味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张信哲带来的《白月光》。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白月光，真的是一轮白月光啊，寄托万般的相思意，非常温柔清澈的歌声也是治愈孤独的心思啊，无论相隔多远吧，心中牵挂从来没有消散过。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源和沈丹丹为我们带来的幸福恋人。哎，那么郑源沈丹丹带来的这首幸福恋人啊，曲风也是非常的甜蜜轻快啊，旋律活泼暖心，满是暗恋当中甜蜜的气息。这首歌曲呢也是男女对唱啊，非常的清甜悦耳，歌词非常的直白温馨，描绘出情侣相伴相守的甜蜜，曲风呢也是轻松欢快，满是简单纯粹的幸福滋味哦。

哇，非常轻快甜蜜的旋律，满是温馨的暖意啊，最美好的幸福真的是莫过于朝夕相伴，非常细碎的喜欢最为珍贵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接下来和朋友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半吨兄弟为我们带来的风雨无阻。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非常的励志温情，旋律明朗大气啊，充满了一些正能量。那么半吨兄弟的歌声啊也是爽朗大气，诉说了为心中目标无畏前行，不惧前路的风吹雨打，坚守初心，勇敢奔赴。这首歌曲曲调也是朗朗上口，激励了无数人坚定脚步，勇往直前。

风雨兼程皆是成长的历练，暖心的旋律给予前行的底气，心怀热爱不惧前路的坎坷，坚守心中的信念，一路风雨无阻，奔赴自己成功的远方吧。以上就是班中兄弟为我们带来的风雨无阻。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小凤带给我们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曲风非常的经典婉转，旋律绵长，古韵气息也是非常的浓厚啊，曲调呢也是非常的悠长吧，尽显了老一辈经典曲目独有的温润情怀，身在异乡满心牵挂故土的亲人。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盼望家人平安归来，明月千里寄相思。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收工，你的家背了一本书就走，天上把太阳有，月亮把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1: 我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2: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啊、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3: 哦，到底是年轻人啊、嗯、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啊、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2: 谁呀、啊、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2: 嚯、哦哎、大龙啊、嗯、我知道了、啊、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3: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3: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2: 哎，音乐，哎，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2: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嗯、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2: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3: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
2: 嗯。
3: 啊，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2: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2: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2: 单局长，您看呢？
3: 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4: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她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谢谢。
1: 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笑>
0: 谢谢鼓励，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大家好。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月亮那牵着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0: 单局长，
2: 嗯，
0: 你咋在这儿呢？

0: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1: 请我？回哪呢？
0: 回河湾。
1: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0: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1: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0: 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1: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尔，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0: 我相信你，
1: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0: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1: 那你说咋办？
0: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啊？
1: 我当然想。哎，
0: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1: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
0: 哎呀，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1: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2: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班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3: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扁了。
4: 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3: 还有你说，我就是看看。
4: 后悔了吧？
3: 后悔啥呢？那要是再晚，我还给他砸倒。咦，
4: 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3: 切，
5: 嫂子，青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1: 啊？妈。爸，
6: 大龙，
1: 大龙，
6: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4: 哎呀，
1: 你又干啥呢？
4: 哎呀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7: 哥，你回来了。
1: 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7: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6: 大龙，妈不该翻你的弦子。吉他。
4: 吉他。
6: 妈把你对不付了。
1: 没什么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5: 嫂子，
6: 这法那又来了。
5: 青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

0: 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叫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1: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
0: 哎，
2: 支持。
3: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1: 哎，单局长
0: 啊，
1: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0: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1: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2: 洋芋也能开花？
4: 妈，齐老师不就恐
0: 着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4: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
0: 哎，
4: 山东嘛。
1: 哦，我知道，知道，
0: 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5: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6: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4: 你们想学啥呢？
7: 都想学。
4: 做人不能太贪心。

0: 吃，长大以后再说。
1: 都是这份吗，大牛哥？
2: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3: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0: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4: 好，
0: 哎，
4: 哎，
0: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好。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好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

0: 大龙，哎呀，大王大龙，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
0: 哎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1: 好。哦，那个班长。

0: 带回去哦！
1: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港来招聘的，不是去乡下种花的呀！
2: 就是
3: 啊！
4: 大家听我说，厂区。 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1: 不是，那能一样吗？
5: 就是
1: 那样，
5: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
1: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0: 就是啊，
1: 那说什么有那个留厂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0: 对，
1: 孩子，为什么？
6: 说什么？我们不想下乡。
1: 大家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
7: 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8: 是吧，大龙哥？
7: 大龙哥，
8: 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啊，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7: 就是，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港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9: 是啊，
10: 不是这么说。
7: 就这呀，鲜花港不是光有包装出口。
8: 也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1: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单
0: 军长，把我安排哪儿了？
1: 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0: 不能在厂区，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1: 不，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
8: 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0: 没错，
8: 人又不是和你攀比。啊，不用说，不用说。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不？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
0: 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11: 大龙哥，
0: 哎，大龙哥，大龙哥，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12: 那我也同意。
13: 那我也去吧。

0: 大龙，
1: 啊，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
2: 啊，
0: 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2: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1: 叔，别听他瞎说。
0: 大龙，
2: 啊，
0: 过来。
2: 哦，
0: 过来呀。
2: 去吧，去吧。
0: 叔，你们，
2: 去吧，自己玩啊。
0: 去。
2: 啥事儿嘛？你干嘛回村里？那个准职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0: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尘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2: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0: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2: 有这意思。
0: 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2: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
0: 你不老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报道。
3: 昨天14:44。

0: 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0: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2: 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 返回舱着陆。
0: 20:11，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3: 北京，我是神舟二十一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二十一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59，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8: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9: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二十二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本次随神舟二十二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类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

0: 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1: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3: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4: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2: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5: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7: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6: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7: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8: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服务 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9: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13: 40亩，
12: 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2: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2: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5: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5: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1: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三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4: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5: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6: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7: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4: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 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

0: 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
1: 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闫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时强调，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录音报道，青海15部门携手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我省举办大手拉小手建功新时代主题活动。赵继宗王硕神经科学研究院技术指导中心落户青海红十字医院。海东市举办数字产业供需推介招商活动，签约引资13.6亿元。格尔木深耕特色农牧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加开临时旅客列车，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普京表示，与欧亚经济联盟所有国家深化关系是绝对优先事项。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的消息，5月2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并开展六一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贺，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西宁市小泉小学创办于1955年，近年来依托集团化改革布局，整体办学质量、特色育人水平稳步攀升，成为城东区基础教育的窗口学校。罗东川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少先队建设工作汇报。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开展传统书画、机器人编程、无人机飞行、岩雕创作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罗东川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并参与现场体验，与孩子们亲切互动、暖心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收获。看到孩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罗东川十分高兴，勉励大家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调研中，罗东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素养导向，强化学科实践，落实因材施教，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常态化开展自然生态科普体验、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科技创新实践等活动，加快构建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育人体系。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要巩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扎实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儿童权益保障等各项工作，切实守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平安快乐成长。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学校少先队入队仪式，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并见证宣誓。杨志文参加。
1: 近日，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等15个部门正式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立足缺什么补什么、因城施策、一圈一策原则，全面推进全省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业态升级、服务提质。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米斌发来的报道。
2: 行走在市区街头巷尾，一种细微而温暖的变化正在发生。步行5分钟就是小商店，隔壁就有果蔬店，再走几步就是理发店。在此基础上，青海将对目前的便民生活圈进行扩围升级，精准划分5到10分钟家门口便利圈与15分钟家周边品质圈。 在便利圈层重点补齐一店一早、便利店、早餐店、一菜一休、菜市场、维修点等八大基础业态，解决买早点难、配钥匙难等民生堵点。在品质圈层则引入养老托育、文化娱乐、高原特色餐饮等业态，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升级需求，让品质便利成为群众生活的幸福底色。青海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穆林：
3: 聚焦补齐社区商业短板，优化便民网点布局，完善基础业态功能，重点围绕便民商业网点提质改造、闲置资源盘活利用、智慧社区商业赋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适老化、适儿化、设施配套等关键任务，统筹推进便民生活圈由试点区域向全省城市社区、重点县城扩围延伸。
2: 方案的核心是将抽象的促消费政策落地为居民步行一刻钟内的具体生活场景。这一刻钟并非简单的开店布点，而是对社区商业生态进行系统性重构。青海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穆林：
3: 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一批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便民生活圈，居民综合满意度达90%以上，对消费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2: 区别于千篇一律的商业模板，青海版一刻钟生活圈植入本土元素，鼓励发展高原品牌、高原文创、特色小吃街区，既保留了城市的烟火气，也为青海特色产品提供了离消费者最近的展示与销售窗口，实现了促消费与强品牌的有机结合。青海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穆林：
3: 结合我省地域特点，鼓励发展具有高原特色、民族风情的社区商业形态，支持在商业社区融入青海文创、特色小吃等元素，打造富有活力的特色街巷，针对高原地区的气候和居民生活习惯，探索适应高原气候的无人配送基础设施，支持互助家政、江源巧姑等本土服务品牌提升技能、拓展网络。
2: 在宏观经济强调内需拉动的大背景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仅激活了消费微循环，而且增强了城市保供韧性，更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守护城市最基础的就业岗位与社会温情。青海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穆林：
3: 鼓励发展家政加养老、物业加生活服务、中央厨房加冷链配送等融合模式，推广共享客厅、共享工具驿站、自助寄存仓等社区共享服务，满足居民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2: 方案还明确将推荐智慧便民生活圈建设，通过小程序、APP 等线上平台为居民提供便民网点查询、生活缴费、线上发券、线下兑换等一站式数字服务，鼓励发展智慧商店、 AI 食堂等，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便捷服务。青海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穆林：
3: 省商务厅将发挥牵头统筹作用，健全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机制，细化工作举措，优化政策支撑，压实属地责任，持续完善就近便利、业态齐全、安全放心、智慧便捷的社区生活服务体系，努力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成为彰显高原特色、传递民生温度、承载美好生活的幸福圈。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5月2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推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协商建言。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任庆安杰、王炫、王振昌、张小荣、刘大业、马月祥出席。会上，程基伟通报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工作情况，刘大业做主席民主监督主题报告，八位同志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发挥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建设，推动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向更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整合各方资源，着力加快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带动全域旅游提质升级。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 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黄南藏族自治州海东市调研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黄河采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等情况。
0: 青海台记者秦海峰、韩梦娜报道，5月29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青海主场活动暨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揭晓10名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致敬扎根高原、潜心钻研、科技报国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副省长刘超出席。本次评选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展，马成功、王生富、王宁章、多拉、齐新章、安海梅、孙雪梅、汪小舟、张发起、侯光良10位科技工作者

0: 获此殊荣。他们涵盖历史考古、大气监测、高原医学、盐湖化工、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用科研坚守破解发展难题，守护高原家园。发布仪式以溯源解码、破壁攻坚、生态守护三大篇章展开，通过事迹短片、现场访谈等形式，生动再现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活动还举行了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聘书颁发、科技创新智库授牌等环节，特邀最美科技工作者、原青籍驻外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科技心声。现场通过点亮科技之光、星耀高原、青海科技版图、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展演等，营造崇尚科学、致敬楷模、奋勇创新的浓厚氛围。会前，省领导慰问了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优秀科技工作者团体代表。
1: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5月29号，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青海省农业农村科技指导发展服务中心承办的以“农牧科技倾情绽放”为主题的科技活动周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活动现场通过播放科普宣传片、发放宣传资料、专家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广大群众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我省农牧科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普及先进种养技术，讲解生态农牧发展模式、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规范以及产业现代化发展等内容，让群众直观了解高原农牧业科技发展现状，以科技力量助力农牧业增收、农牧民增效。
0: 青海台记者江平、李长玉报道，近日由省委组织部、团省委、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的大手拉小手建功新时代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文汇小学举行。活动现场，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成员和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代表通过生态宣讲、机器人互动、绿电小课堂等形式，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整场活动寓教于乐，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为少先队员们送上了一份有意义的节日礼物。此次活动结合小学生特点，优化内容设计，榜样人物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引导他们热爱家乡、崇尚科学、树立理想、奋发向上。
1: 青海台消息，为进一步深化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治理，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省医保局对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政策作出重要调整，新政策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在本次调整前，青海市各市州职工医保的医用耗材年度报销最高限额为7万元到9万元不等，居民医保则为5万元。调整后，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医用耗材最高支付限额统一提高到12万元，实现大幅提升。
0: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5月30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赵继宗、王硕神经科学研究院技术指导中心授牌仪式暨青海省脑血管病临床技术学术研讨会在青海红十字医院举行。依托该中心的专家、技术和平台优势，双方将在脑血管病、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康复等领域开展深度协作，推动先进诊疗理念、规范化技术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在青海落地生根。青海红十字医院将进一步完善神经系统疾病筛查、诊断、治疗、康复、随访管理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脑血管病防治关口前移，提升疑难危重病例救治能力。同时，通过远程会诊和线上门诊平台，患者在青海本地即可获得北京天坛医院优秀专家团队的诊疗建议，减少跨省奔波和就医成本。
1: 听众朋友，一本不动产权证书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安居梦想。对于海南州贵德县长木家园440户异地搬迁群众来说，这份梦想等待了7年。从有房无证的焦虑到挣到手心的安稳，贵德县直面民生难题，以实干破困局，以真心解民忧，让正确政绩观在为民办实事中落地生根。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贵德县长木家园是一个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小区，2019年建设完工，群众顺利搬迁入住。然而，因项目历史、经济纠纷、遗留问题，群众陷入有房无证的困境，户口迁移、子女入学等民生事项处处受限。海南州贵德县长木家园居民树林江，
3: 是在政府的督促之下吧，

0: 由扣留从重的不动产权证书，引导企业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益，同时第一时间启动依法补办流程，全力打通堵点难点，最终形成依法挂失、依规补办、分批推进、闭环落实的法治化解决方案。
1: 既要破解成年积弊，更要优化服务体制，针对以往不动产登记手续繁琐、多部门来回跑、办事效率低的痛点问题，贵德县推进政务服务流程改革再造，创新推行容缺受理加先行办理便民机制，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部门多履职、群众少跑腿，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暖民心。海南州贵德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赵慧仙：
2: 为了群众第一时间拿到房本，不动产服务登记中心呢，充分利用这个周末时间，便群众上门领证为干部上门送证，把服务端口前移，服务触角下沉，切实减轻了群众办事负担。
1: 久久为公办实事，民生答卷暖人心。截至今年三月底，查木家园440户异地搬迁群众的不动产权证书全部补办完成并发放到位。这场攻坚行动不仅破解了困扰群众7年办证难的问题，更探索出一套依法依规、精准施策、便民高效的成熟工作模式。海南州贵德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局长马明：
3: 我们将继续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每一件民生实事中，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不动产登记难、宅基地审批难等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更多的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的政绩答卷。
4: 青海台通讯员李莎莎宗布尔报道，5月3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西赛区首场主场比赛在格尔木市体育场火热开赛，海西柴达木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海西柴达木队0-2负于西宁海豹队。赛场外，同步开展的美食品鉴、非遗展示、特色产品展销等活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添活力，让远道而来的宾客感受格尔木的风土人情与发展活力。
5: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5月3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海北州主场比赛在门源县民族体育场举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以二

0: 驻足购买。
1: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东市联合省数据局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举办了以绿链未来数据海东财企新城为主题的数字产业供需推介招商活动及数据产业和人才座谈会。活动中签约引资13.6亿元，本次活动旨在深化推进东数西算、数据元清工作，加快建设数字海东，打造绿色算力和数字经济创新高地，汇聚数字生态资源和专业人才，畅通政校企多方联动渠道，促进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近年来，海东市抢抓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机遇，聚力打造千亿级绿色算力产业集群，连续3年获评全省绿色算力数据元清工作成效突出地区。海东已构建算力数据标注全链条数字产业生态，具有绿色算力优势突出、特色数据基础扎实、数字融合动能强劲、区位要素保障完备的优势，是投资绿色算力布局数据产业的优选之地。
0: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西州格尔木市立足枸杞主导产业，做强畜牧业支撑产业，激活多元特色产业，构建全链条农牧产业发展体系，全方位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农牧民的腰包越来越鼓。请听青海台柴大木记者站发来的报道。
1: 眼下正值枸杞田间管护关键期，在格尔木连片枸杞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疏枝抹芽、除草施肥等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枸杞种植户熊国旺：
2: 格尔木的枸杞日照比较好，果子含糖量也比较高，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把枸杞种了，把钱也挣了，买了小车，盖了新房，挺不错的。
1: 小小的枸杞已经成为格尔木的致富果。据统计，今年格尔木枸杞种植面积约11万亩，产业年产值接近9亿元，有机枸杞出口量连续13年位居青海首位。从昔日荒漠荒滩到如今的万亩良田，格尔木持续研练补练，搭建起优质枸杞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让特色枸杞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格尔木市农垦集团特色生物产业园办公室主任穆青：
3: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我们的种植户不愁销路，还能享受加工销售环节的红利，每年直接带动1000多人就业，间接带动超10000人增收。
1: 在枸杞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格尔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快。目前，格尔木市主要畜禽存栏量稳定在38万头只以上，年出栏量保持22万头只左右。优质牛羊在保障本地市场供应的同时，畅销周边省市。养殖户马中彪：
4: 现在科学养殖的话，增重量多了，疾病也少了，牛的伤亡也少，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收益增加了。
1: 一叶兴带动百叶旺，立足农牧业产业根基，格尔木大力发展设施特色种植、乡村旅游、光伏惠民等多元产业，实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全市30多个行政村打破传统农牧产业单一增收局限，实现一村一支柱特色产业全覆盖，为群众提供更多就近就业、创业增收的机会，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有奔头。青海台通讯员彭毛东至东格尔报道，近日海北州冈察县全面启动边销茶以旧换新活动，把老百姓家中的旧茶、高氟茶统一换成安全健康的低氟边销茶，用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守护群众健康。

0: 所有用来置换的新茶严查资质，确保符合国家标准，真正做到源头干净，品质放心。同时在县城及各乡镇设置6个固定置换点，方便群众在家门口轻松换到低幅变销茶。冈察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工作人员董艳平：
1: 彻底清理辖区内存量老旧不合格高幅变销茶，全面推广符合国家标准的低幅合规安全的变销茶，引导群众转变传统饮茶习惯，树立健康的饮茶理念。
0: 青海台通讯员王书前、王文瑞报道，经过全面升级改造，近日黄南州坎布拉景区重新对外开放，山体户外电梯、综合服务中心等一批新设施投入使用，实现软硬件设施整体提升，为游客带来更加舒适便捷的山水游览体验。本次景区升级改造严格守护区域内丹霞地貌、黄河水系、山林植被等原生态自然资源，全面建成北岸码头、小瑶池两座综合服务中心，补齐游览服务短板，持续细化管理举措，规范运营服务，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双向赋能，协同推进。
2: 青海台记者王芳、野娜报道，根据近期旅客的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具体如下：2026年6月1号到6月20号，西宁到拉萨加开由839次临时旅客列车；2026年6月3号到6月22号，拉萨到西宁加开由840次临时旅客列车。2026年6月1号到6月30号，西宁到门源间加开动9911次、动9912次、动9913次、动9914次动车组旅客列车。2026年6月1号到6月30号，西宁到民和南间加开动9902次、动9901次临时动车组旅客列车。
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4: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
2: 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
0: 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工作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专项行动聚焦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等4类突出问题。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随着一些国家进入播种季，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月29号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表示，深化与欧亚经济联盟所有国家的同盟关系是俄方绝对优先事项。普京介绍，2025年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额达950亿美元，成员国之间结算几乎全部使用本币。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罗伯托·格莱拉·索托隆戈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马玉芳，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2: 两军交战哪能没有伤亡呢？确实，曾家人折损了人，水泊梁山也折损了，秦明受伤了，李逵也受伤了。两下交兵之后，曾头市这边似乎示弱，因此打算求和，双方通了书信啊，往来谈了条件，互相压了人质。但是兵不厌诈这一招也是要有的呀，要不然光一味讲诚信，最终可能自己落得个尸骨无存呢。这不，双方都开始动上心眼了，当然还是梁山坡这边的心眼动得最灵活。先前派的五个人虽被软禁，但是依然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内部力量，而且又策反了玉宝寺。玉宝寺回去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这就为曾头市最后的失败埋下了基础。玉宝寺这边悄悄地来法华寺内看李逵等五人，暗地里向石阡透露了史文恭劫寨的消息。宋江问吴用说：“不知这个计谋能否生效？”吴用说：“要是不见玉宝寺回来，就是中了俺的计策。史文恭要是今天晚上来劫我们的营寨，我们就埋伏在两边，让鲁智深、武松率领步军杀进他们的东寨，朱仝、雷横率领步军杀进他们的西寨，杨志、史进率领马军截杀北寨。这个计策叫翻犬伏窝之计，百发百中。”当天晚上，史文恭带领苏定、曾密、曾奎一起出发，趁着月色朦胧，是星辰昏暗，史文恭、苏定在前面，曾密、曾奎压后，悄悄地逼近了宋江的总寨。来到寨门前，却发现营寨里空无一人。哎呀，一想起玉宝寺的话，史文恭等人知道中计了，马上传令退兵回寨。这时曾头市里突然是锣鸣炮响，原来是石阡爬上法华寺的钟楼敲起钟来。听到钟声，曾头市的东西两个寨门前火炮齐鸣，喊声震天，不知道有多少人马冲杀了进来。杀呀！法华寺中，李逵、樊瑞、项冲、李衮也一起冲杀出来。史文恭等人慌忙想回营寨时，却找不到路了。曾长官看见寨中大闹，又听说梁山坡大军分两路杀了进来，就在寨里上吊自杀了。曾密直奔西寨，被朱仝一泼刀砍死。曾奎要奔东寨时，在乱军中被马踏死。苏定拼命逃出北门，却有无数陷阱，后面有鲁智深、武松追杀，前面有杨志、史进挡住去路，混战中被乱箭射死，后面冲过来的人马都掉到陷阱里去了。对了，就是他们自己的陷阱，重重叠叠， 陷死在坑中的人不计其数。宋江众将大胜，在曾头市赶杀剩余的残兵。史文恭因为骑着那匹千里马跑得快啊，杀出西门是落荒而逃。但因为这时天黑雾大，也分不清个东南西北，具体什么方向啊，大约跑了20多里，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忽然听到树林背后一声锣响，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冲出400-500人来。前面的那员大将手提杆棒就往马腿上打。那匹马是千里龙驹啊，从那个将领的头上就跳过去了。史文恭正跑着呢，又见阴云密布，冷气嗖嗖，黑雾漫漫，狂风飒飒，虚空中一人挡住去路。史文恭怀疑是神兵吧，勒住马往回走，却见东南西北四面都是晁盖的阴魂。史文恭只好再回原来的路，却碰上浪子燕青，又见玉麒麟卢俊义也冲过来，大喝一声：抢贼徒想跑到哪里去？一泼刀就把史文恭砍下了马，用绳索绑好了，押到曾头市来。燕青牵了那匹千里龙驹也回到大寨。宋江看了又喜又恨又怒啊，怒的是什么？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恨的是谁？是史文恭射杀了朝天王，冤仇还没有报呢。喜的是卢员外立了功。宋江命令先把曾生在本处斩首，曾家一门老小也全部杀掉，抄掠到的金银财宝是米麦粮食全部装载上车，运回梁山坡，发给各部头领犒赏三军。关胜领军杀退青州军马，花荣领兵杀散灵州军马，都得胜回来，大小头领一个不少，又得了这匹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于是用囚车囚了史文恭，收拾军马回到了梁山坡。路上经过州县村房，秋毫无犯。回到山寨忠义堂上，所有将领都来参拜晁盖的灵位。宋江传令，令圣手书生萧让做了祭文，人人挂孝，个个举哀。随后将史文恭剖腹剜心，祭奠晁盖。然后宋江就在忠义堂上与众弟兄商议立梁山坡之主的事。吴用说：兄长第一，卢员外第二，其余众弟兄还做原来的位次。宋江说：以前朝天王临死之前曾经留下遗言，说任何人只要捉拿住了史文恭，不管是谁就是梁山坡之主。今天卢员外生擒了史文恭，押来山寨，将史文恭祭奠了晁盖兄长，为晁兄长报了仇雪了恨，卢员外正应该当山寨之主，不必多说了。卢俊义这个时候接话：小弟我德薄才疏，哪能担当得起这个位置，就是排在最末也还有些过分。宋江说：不是宋某我谦让，我有三个不如卢员外的地方。第一，宋江我身材黑矮，相貌拙笨，才学疏浅。卢员外仪表堂堂，身材魁伟，有贵人之相。第二，宋江我只是个小官吏，犯罪在逃，敢蒙众弟兄不嫌弃，暂时当了山寨之主。卢员外出身豪杰之家，又没有犯过什么罪，虽然遇到了一些凶险，但多次得到老天相救。第三，宋江文才不能安定国家，武艺不能令众将佩服，手上没有缚鸡的力气。卢员外力大能敌万人，通筋博骨， 天下人哪个不望风而降？尊兄有如此才德，正该当山寨之主，以后归顺了朝廷，建功立业，升官拜爵，也使弟兄们脸上光彩。宋江心意已定，请兄长不要再推脱。
0: 卢俊义见他这样说，便恭谦地拜在地上，说：兄长不要多说了，卢某我宁死也难以服从兄长的命令。
2: 吴用见他们二人这样，劝他们说：兄长第一，卢员外第二，众将领都能信服。兄长要是这样再三推让，恐怕会凉了众将领的心呐。
0: 原来吴用早已给众头领使眼色，所以这样激将。这时黑旋风李逵大叫起来：
3: 我在江州舍了性命，跟着你上山，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你只管让来让去干什么鸟？要是再推让，我就杀起来，大家散伙。
0: 武松见吴用使眼色，也发作起来，大叫说：
4: 哥哥手下有许多军官，都是朝廷命官，他们服的只是哥哥，别的人他们是不会服的。
5: 刘唐也说：我们起初七个上山，自己不当山寨之主，让哥哥当了，现在你却要让别人当。
0: 鲁智深大叫道：
3: 要是兄长让给别人，洒家们各自散伙。
0: 宋江见大家都不服气，便说：
2: 大家不必说了，我有个办法，让上天决定。
0: 哦，吴用看着宋江问：有什么好办法？宋江说：
2: 有两件事。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当时梁山坡忠义堂上，宋江攻破了曾头市，卢俊义活捉了史文恭，祭奠朝天王完毕，宋江没有辜负晁盖的遗言，要把山寨之主的位置让给卢员外，众人都不服气，宋江就说出了这两件事。
1: 现在众兄弟的意见不能统一，我看这样，现在我们山寨钱粮缺少，而梁山坡东面有两个州府很有钱粮，一个是东平府，一个是东昌府，我们从来没有搅扰过那里的百姓，现在我们就到这两个府去向他们借粮，他们肯定不给，我们只好去攻打，现在写下两个揪，我和卢员外各抓一个，抓到哪里就去攻打哪里，谁先攻破谁就当梁山坡之主，怎么样？
0: 这样也好，听从天命。卢俊义说，
2: 不要这样说，哥哥就是梁山坡之主，我听从调遣就行了。
0: 这时已经由不得卢俊义了，宋江便叫铁面孔目裴宣写了两个揪，自己烧香对天祈祷，然后两人各抓了一个，宋江抓着东平府，卢俊义捏着东昌府，众将领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设宴饮酒，席间宋江传令调拨人马，宋江部下有林冲、花荣、刘唐、史进、徐宁、燕顺、吕方、郭盛、韩涛、彭起、孔明、孔亮、谢珍、谢宝、王矮虎、一丈青、张青、孙二娘、孙新、顾大嫂、石勇、玉宝四、王定六、段景柱，大小头领25员，马步军兵1万，水军头领3员，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领水军驾船接应。卢俊义部下有吴用、公孙胜、关胜、呼延灼、朱仝、雷横、索超、杨志、单廷圭、魏定国、宣赞、郝思文、燕青、杨林、欧鹏、林振、马林、邓飞、施恩、樊瑞、向冲、李衮、石谦、白胜，大小头领25员，马步军兵1万，水军头领3员，李俊、童威、童猛引水手驾船接应，剩下的头领和有伤的则留下来看住山寨。宋江分派完毕，便率领众头领去打东平府，卢俊义率领众头领去打东昌府。这时是3月初1，赶上春暖花开，风和日丽，正好厮杀。宋江领兵到东平府，在离城40里一个叫安山镇的地方安营扎寨。宋江说，
1: 东平府的太守是程万里和手下一个兵马都监，他们是河东上党军人，这个兵马都监姓董名平，善使双枪，人们都称他为双枪将，有万夫不当之勇，我们虽然是攻打他的城池，但也要先礼后兵，先派两个人送去一封战书，如果他们肯投降也可以避免征战，如果他们不听劝说，到那时再攻打也不迟，但不知谁敢去送这封战书呢？
0: 只见部下走过一人，身材高大，膀阔腰圆，那人是谁啊？原来是青州玉宝寺。玉宝寺说，
2: 小人认得董平，愿意去送战书。
0: 这时又见部下站出来一个人，这人瘦小身材，叫说
2: 我跟他一起去。
0: 原来是扬子江边王定六。两个人都说，
2: 我们至今还不曾为山寨中出力，今天愿意去送战书。
0: 宋江听了非常高兴，随即写了书信交给玉宝寺，王定六两个人送去。书信上只说借粮的事儿。 东平府的程太守听说宋江率领军马到了安山镇驻扎，便跟本州兵马都监双枪将董平商议怎样迎敌。正商量的时候呢，门人就来报了，宋江派人来下战书。程太守叫进来，玉宝寺王定六进来见了，将书呈上。程万里看了战书，对董都监说，他们要借本府钱粮，你认为这事该怎么处理？董平听了大怒，喝令将送战书的两个人推出去，立即斩首。程太守劝说道，
1: 哎，不行，自古两国征战不斩来使，斩了来使在礼节上说不过去，不如将二人各打20棍，再让他们回去，看他们会怎样。
0: 董平怒气未息，命令把玉宝寺王定六捆起来狠打。玉宝寺王定六二人被打得皮开肉绽，推出城去。两个回到大寨，哭着对宋江说，
2: 董平那家伙太无礼，非常藐视我们。
0: 哎呀，宋江见他们打了信使，怒气填胸，立刻就要去踏平州郡。他叫玉宝寺王定六上车回山养伤。这时只见九纹龙史进起身说，
3: 小弟以前在东平府的时候，和妓女院里一个叫李瑞兰的女子交情很深，她对我很热情，也很尊敬我。现在我多带些金银钱到城中，到她家里住着，到时候约好日期时间，等哥哥攻打城池，董平出去交战时，我就去更鼓楼上放火，来个里应外合，这样就可以打败他了。
1: 哦，这样太好了。
0: 于是让史进马上收拾金银装在包袱里，身上藏了暗器，起身进城。宋江嘱咐他说，
1: 兄弟要见机行事，我在这里暂且按兵不动。
0: 史进悄悄进入城中，来到西娃子李瑞兰家。大伯见是史进，吃了一惊，把他接到里面，叫女儿出来相会。李瑞兰领史进到楼上坐了，便问史进说，
4: 怎么很久都不见你的踪影？听说你在梁山坡做了大王，官府里发了告示要捉拿你，这两天街上乱哄哄的，说宋江要来打城借粮，你怎么也到了这里？
3: 史进说，不瞒你说，我如今在梁山坡做了头领，但是不曾有功，现在哥哥要来打城借粮，我把我们的关系说了，所以哥哥特地派我来做内应。我这里有一包金银送给你，你千万不可走漏了消息，等事情办完了，我带你一家上山快活。
0: 李瑞兰收了金银，安排些酒肉招待史进，然后自己出来和大娘商量。
4: 他以前来过，那时他是个好人，在我家出没没有关系，但如今他做了强盗，要是这件事情被官府知道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大伯说，
1: 梁山坡宋江这伙好汉也不是好惹的，他但凡攻打城池，没有攻不破的，要是把这事告发了，等到他们打破城子进来，哪会跟我们甘休啊。
0: 钱婆就在旁边骂他，
5: 老蠢物，你知道什么人情世故啊？自古道，讽刺入怀，解衣去赶，全天下的通例都是自首的就免罪。你快去东平府里告发，将他捉拿了去，省得我们以后受连累呀。
0: 大伯说，
1: 他给了很多金银，不为他担些风险，那他给我们干什么？
0: 前婆骂道：
5: 老畜生，你这样说就像放屁，我这妓女行愿人家，坑陷了千千万万的人，哪里就差他一个？你要是不去告发，我亲自去衙前叫屈，说你包庇他。
0: 大伯说：哎呀，你不要这样任性，先叫女儿哄住他，不要打草惊蛇，免得让他先逃走了。我这就去报告官府。
5: 哎呀，
0: 看来九纹龙史进立功心切，却不想这个李瑞兰风尘女子，谁还跟您讲诚信和真情呢？史进威仪。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
0: 财经资讯，中央网信办启动专项行动，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
0: 文旅在线，推理悬疑、历史玄幻与网文作家国际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2026年围甲联赛第二轮战罢，苏泊尔杭州队险胜，深州慎道后市队领跑。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注入强劲动力。
1: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
1: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从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0: 卡尼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挚问候，表示我年初访华时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4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合作，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基础。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1: 王毅向卡尼转达中国领导人的问候，表示总理先生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两国领导人确定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事实已经证明，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中方愿同加方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
0: 访加期间，王毅还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举行会谈，会见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

0: 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8号在俄罗斯莫斯科出席第14届安全事务高级别国际会议，并发表主旨发言。14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
1: 陈文清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甚嚣尘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兴技术带来的安全风险上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正在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挑战，在推动解决全球安全难题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愿与各国共同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迈向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
0: 陈文清表示，我们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同遵守国际法治，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国际法治的公正性和稳定性，共同践行多边主义，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今年，中国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重大活动，期待同各方加强协调，实现共赢合作。
1: 陈文清还出席了金砖国家代表团团长午餐会，并与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在内的多国代表团团长举行双边会谈会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5月2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并开展六一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贺，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西宁市小泉小学创办于1955年，近年来依托集团化改革布局，整体办学质量、特色育人水平稳步攀升，成为城东区基础教育的窗口学校。罗东川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少先队建设工作汇报。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开展传统书画、机器人编程、无人机飞行、岩雕创作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罗东川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并参与现场体验，与孩子们亲切互动，暖心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收获。看到孩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罗东川十分高兴，勉励大家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调研中，罗东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素养导向，强化学科实践，落实因材施教，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常态化开展自然生态科普体验、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科技创新实践等活动，加快构建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育人体系。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要巩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扎实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儿童权益保障等各项工作，切实守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平安快乐成长。
1: 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学校少先队入队仪式，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并见证宣誓，杨志文参加。

0: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委组织部原青办、天津市商务局、黄南州人民政府、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天津原青指挥部共同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暨“青海家宴香在天津”专场推介会在青海滨海文化中心成功举办。活动以“我为青海带好物，京津同心促共赢”为主题，集中开展青海家宴品鉴、青海好物展示与贸易招商推介，推动高原生态食材走进金门百姓餐桌，以金门餐饮力量赋能青海产业升级，为深化京津的产业协作、扩大青海优质农畜产品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次活动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20周年，天津对口原青十六载的重要节点举办，意义深远。16年来，天津市力批原青干部人才远赴青海省黄南州，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支援等方面倾注大量心血。天津原青指挥部更是架起了金青两地产业互通、市场共融的桥梁纽带。青海家宴作为青海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的省级公共品牌，已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全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先后走进香港、澳门、北京、上海，亮相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实现全球品牌首发。
0: 活动呈现三大亮点：融。

0: 以技法互现、风味共生为核心，首创青海家宴串门天津沉浸式品鉴模式，国家级非遗达顿宴与京菜经典同台呈现，推动高原风味金城化、金门技艺高原化双向奔赴。
1: 破局开心，青海拉面天津文食旅品牌首店正式揭牌，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标识首次授权省外餐饮主体，品牌建设从制度设计迈向市场应用，实现历史性突破。
0: 继续来关注，5月27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心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指挥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追寻生命足迹走进大美青海全国旅游列车青海推介会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
1: 此次活动是青海文旅与铁路的首次联动，助推建立旅游列车开行绿色通道，形成陆地协同、跨省联运的旅游列车常态化运营保障机制。活动牢牢把握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与对口援兴重大机遇，依托青藏铁路黄金通道，加快构建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全方位释放青海文旅发展潜力。
0: 本次活动将有效提升铁路引客入侵规模，促进青海省持续深耕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常态化运营红色研学、生态康养旅游列车，打造丝路梦想号亮眼文化名片，实现慢旅、快旅慢游全新的出行体验。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全年投入2800万元的文旅惠民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护航八方宾客舒心畅享大美青海。
1: 郑州、上海、广州、成都、乌鲁木齐等铁路局代表表示，将加大对青海的旅游列车开行力度，通过增开线路、加密班次、优化产品供给等方式，助力青海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漫游转型升级。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近年来，海北州立足多民族聚居、生态地位重要、发展任务迫切的州情实际，坚持把党员教育作为夯实基层基础、凝聚奋进力量的关键工程，强化中州级统筹，突出全域协同，聚焦提质增效，以绘好四张图为核心路径，推动党员教育在培训和日常教育管理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0: 绘好载体创新图，激活党员教育新动能，不断丰富党员教育形式载体，让理论学习接地气、有温度。常态化开展党员开课了活动，培育门员花海微党课等一批本土党建特色品牌。线上依托海北党建新媒体平台，整合融媒资源，常态化推送精品党课、政策解读、先进典型，打通线上学习的便捷渠道。线下鼓励各县因地制宜探索特色教学模式，门源县打造理论实践网络三维课堂，开展岗位练兵、业务比武；祁连县推行研讨式、互动式、案例式的教学，常态化开展线上的知识竞答；冈察县组建马背宣讲团，开设双语特色党课，把课堂搬到牧场一线、田间地头、群众身边，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通俗化、大众化传播。
1: 绘好资源融合图，构建全域共育新格局，整合全海北州红色文化、生态文明、民族风情优质资源，推动党员教育资源集约利用、全域共享，统筹州县党校、党性教育基地、现场教学点位，搭建一体化集群式党员教育阵地网络，实现理论研学与实景体验深度融合，深耕红色研学赋能，依托海晏县红色资源，打破复合型红色研学体系和精品线路教学，让红色阵地成为党性淬炼的主课堂，打破地域壁垒，推动跨区域党建共建，整合省州级共享教育阵地，推行跨区域研学资源互通机制，有效破解阵地分散、资源闲置、学习受限等难题，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0: 绘好典型引领图， 凝聚争先创优正

0: 能量，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健全党员教育考核激励机制，将学习成效与评先评优、绩效考核、岗位任用挂钩，营造比学赶超、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深入开展学习身边榜样主题活动，用好本土先进典型资源。门源县通过事迹宣讲、座谈交流、现身授课等方式，引导党员扎根一线，为民办事、解难题。祁连县推行干部模范骨干轮流上讲台机制，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冈察县开展岗位担当专项行动，推动党员立足岗位职责。海晏县打造沉浸式情景党课，让楷模精神可感可学，入脑入心，持续激发党员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1: 绘好精准施教图，夯实服务发展硬支撑，推行分类施教，精准滴灌，根据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党员岗位特点和能力短板，定制差异化培训清单，紧扣农牧区、机关、社区、两新组织等领域党员需求，把理论培训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为民服务等实践工作深度融合。针对少数民族党员学习痛点，开设双语培训班，设置固定学习点位，有效破解语言学习壁垒。近三年，全海北州累计开展党员专题培训400多期，参聚20万多人次，全方位提升党员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为海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2: 从雪遇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心有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3: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的厉害。
4: 快用到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3: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心佑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心佑工程。
5: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3: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5: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 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3: 守护先心病，心幼工程步履不停。就在五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岚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五月份安康，六月份商洛，七月份宝鸡，八月份延安，九月份汉中，十月份渭南，十一月榆林，十二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心幼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6: 先心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人。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干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3: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六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7: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3: 在江苏食品药品

0: 四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1: 成为他这样的人，帮助更多藏区像我这样的孩子。
0: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佑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十余年间，心佑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万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2: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3: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4: 我考100分了。
5: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6: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7: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心佑团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德勒。
0: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8: 心佑一直在路上，现在心佑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0: 在心佑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寿源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9: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心佑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1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历

0: 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3: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记者29号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工作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4: 专项行动聚焦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等4类突出问题。
3: 恶意炒作涉企信息问题包括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示、新品发布等重要时间节点炒作涉企负面信息，恶意集纳涉企负面信息，泛化异化炒作企业经营问题或产品质量问题，开展虚假不实测评，恶意炒作商品测评、测试和消费体验信息，通过付费投流等方式对涉企负面信息进行推广，人为制造或放大涉企舆论热点。
4: 那么诋毁抹黑企业问题是包括到利用 AI 生成涉企虚假不实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家，雇用网络水军散布同质化涉企负面信息，恶意碰瓷诋毁其他企业和产品，网络名人账号以喊话等形式无端质疑拉踩企业，煽动网民攻击谩骂企业家，对特定品牌用户贴标签进行污名化攻击，煽动消费群体对立。
3: 谋取非法利益问题包括向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情况核实函等，胁迫企业开展商业合作，将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与商业合作挂钩，以发布涉企负面信息为手段向企业施加谋取经济利益，发布涉企负面信息后向企业索要删帖费、撤稿费。
4: 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问题包括到炒作企业家个人隐私，发布传播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炒作企业家私生活问题，贬低诋毁企业家形象，翻炒企业家旧闻旧事，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的言论。
3: 继续来关注，在国新办29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严东说，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目前，中国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
4: 严东表示，近年来，中方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助力南亚国家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
3: 一是给予部分国家优惠关税待遇，中国对尼泊尔、孟加拉国、阿富汗等最不发达国家单方面提供了100%税目舒滑产品零关税待遇。此外，中国和巴基斯坦、马尔代夫等国已经签订了自贸协定，这些国家对华出口也享有较高的关税优惠。
4: 二是推动南亚特色产品对华出口，中国通过双边联委会、贸易畅通工作组等机制，了解南亚各国扩大对华出口的诉求，协调和推动孟加拉国的芒果、阿富汗的松子、巴基斯坦的玉米和坚果等农产品输华。
3: 三是利用展会和电商等平台帮助南亚产品推广，中国为南亚国家参加南博会、进博会、广交会等提供便利和部分的免费展位，推动中方头部电商平台为南亚国家开设线上国家馆，在帮助南亚国家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向全球市场进行推广。
4: 四是开展出口能力帮扶， 中国与巴基斯坦、马尔代夫、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提升出口能力的联合研究和出口促进合作，帮助各国发掘具有出口潜力的特色产品，并通过组织产学研各界互动交流研究，提出合理化建议，帮助南亚国家相关产品提升产量、出口和产品价值。
3: 那么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说，一直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紧密，潜力巨大，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动荡不安，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和南亚的合作尤其重要，中国企业与南亚国家的合作价值也进一步凸显。中国与南亚国家拥有30亿人口的大市场， GDP 总量占全球1/5，中方将与南亚各国加强对接，更好指导企业精准对接需求，实施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小而美项目，与当地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当地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不断夯实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
4: 据了解，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截至目前呢，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5个计划单列市全部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德国、巴西、埃及等36国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2: 科技动态，
3: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3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呢，他们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3: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该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 AI 计量的能力建设，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从建算力扩规模向提质量强根基迈出关键一步。
4: 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6大部分系统布局，旨在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3: 针对算法黑箱、决策可以解释性差等痛点，指引聚焦测不准难题，部署 AI 系统内部状态监测与表征等关键的技术攻关，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可靠、安全、可信的计量标准，实现 AI 技术性能可测量、可比较、可追溯。
4: 围绕度量衡基准，指引明确提出支持构建国家级计量技术研发应用中心，研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计量标准装置，加快形成覆盖算法模型、算力效率、数据质量的全链条计量能力，为人工智能产品提供统一度量衡。
3: 针对数据荒难题，指引提出构建具有最高计量特性的数据集、标准参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建立基础资源共享机制，打破行业数据壁垒，为人工智能算法训练和评测提供精准的粮草。
4: 此外呢，指引推动计量技术深度融入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14个重点领域，围绕 AI 诊断算法可靠性等关键参数开展计量技术研究，助力解决产业数字化转型当中的质量评估难题，增强人民群众对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感和获得感。
3: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建设一批人工智能计量技术研发应用中心，在智慧监管、智慧医疗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推广的人工智能加计量应用场景，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先导产业发展相匹配的计量支撑体系。
2: 文旅在线，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5月28号，由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主办的推理悬疑作家国际推介会和历史

0: 史玄幻与网文作家国际推介会在北京国际书店举行。
1: 推介会呢，围绕推理叙事与人性迷局、历史想象与东方奇性两大主题展开，通过作家分享、中外嘉宾对谈、视频连线等形式，集中展示中国推理悬疑、历史玄幻及网络文学的发展成果与青年创作力量。
0: 在推介会上，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新加坡、泰国等20多个国家的作家、出版人、翻译家、学者及媒体代表对中国青年作家的创作风格、国际传播价值进行了深入交流。大家认为，中国的推理、悬疑、历史、幻想与网络文学等类型文学正在蓬勃发展，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文学景观。那么这些作品呢，不仅在国内拥有大量粉丝，也在海外吸引了包括 Z 时代青年人在内的一大批忠实读者。这些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既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又具有极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为海外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世界，构建中外读者共同的想象空间，提供了精彩的文学内容。不少海外出版人在听完青年作家们各具特色的文学故事之后，都表达希望在本国引进或者改编相关作品的兴趣。
1: 中国作协外联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青年作家国际传播计划的一部分，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国青年作家与国际出版界、文学界的交流合作，推动更多优秀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增进海外读者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理解。

0: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8号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淄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1: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生于明崇祯13年，也就是1640年，幼年经历明清易代，中年屡试不第，晚年呢以岁贡生的身份终老。蒲松龄一生无缘庙堂之高，大部分光阴都浸润在家乡淄川的乡土与烟火气息里。他以民间流传的鬼狐故事为蓝本，倾注毕生心血，创作出寄孤愤之思、写人间之情的传世经典《聊斋志异》。
0: 《聊斋志异》始作于清康熙初年，至康熙十八年首次集结成书。蒲松龄亲自题写《聊斋自治》，并邀请淄川名士高恒与唐孟赖作序。其后呢，又经过屡次的增补修订，全书历时40多年完稿，收录490多个故事。作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聊斋志异》自问世以来，便不断被传颂与阐释。自19世纪以来，已被译为数十种语言传播，至今仍闪耀着超越时代的艺术与思想光芒。
1: 本次展览精选展品240多件套，其中包括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蒲松龄画像，以及半部蒲松龄首定清稿本《聊斋志异》。通过灵生万物、情通万类、笔数万象、思接万方四个单元，呈现聊斋故事、作者生平、衍生创作与研究成果等不同的侧面，以神秘幽深的竹林意境引领观众徜徉于幻真交织的文学天地，展现故事背后重情守义的价值观与作者深沉的纪实情怀。
2: 体育快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5月29号，2026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二轮结束争夺，卫冕冠军苏泊尔杭州队与成都队战成2-2，凭借主将胜拿下本轮。那么深圳的射道后市队4-0零封北京市的围棋协会队，是暂时领跑积分榜。
1: 本轮焦点对决当属上赛季联赛冠军苏泊尔杭州队与成都队的交手。一台苏泊尔杭州队李清成九段不敌成都队的谢尔豪九段，三台金宇澄九段击败涂晓宇九段，四台谢柯九段负于廖元赫九段。

0: 那么最晚结束的二台主将战呢，是由丁浩九段对阵党一飞九段，二人开局，局势势均力敌。那么中盘局势反复，交替占据上风。进入到中后盘呢，丁浩是稳步抬升胜率，牢牢巩固了局面优势，顺利拿下主将对局，助力苏泊尔杭州队以2-2主将胜成都队。
1: 苏泊尔杭州队主教练汪涛赛后坦言，本场对抗强度极高，联赛开局阶段的两队的碰面可以说是季后赛的提前预演。他表示，他们获得了胜利，一方面是丁浩发挥的不错，另一方面也是运气占了一定的因素，双方各拿下两盘，他们只是恰好赢了主将的那一场战胜。
0: 本轮呢是共有三支队伍取得4-0的横扫战绩，深圳的射道后世队迎战北京市围棋协会队，杨凯文九段坐镇主将位，轻取曾渊海五段。那么范印九段呢击败小将陈家瑞六段，庞丽饶九段战胜林子杰六段，辜子豪九段战胜上一轮爆冷取胜的14岁棋手殷成杰五段。深圳射道后世队4-0完胜对手，两轮过后啊，凭借一台胜率占优，暂列积分榜首位。
1: 那么衢州烂柯队对阵乐创江南风镜队，主将连笑九段战胜女棋手唐佳文九七段，张涛八段，张雨欣六段，还有陀佳喜九段分别击败各自的对手，全队以4-0大胜。此外呢，由主将范廷玉九段领衔的山东银锋队以4-0击败深圳的龙华队。
0: 另外四场比赛呢，均以3-1分出胜负。华东师大校友队击败杭州智力运动队，贵州仁怀酱香队战胜重庆的坎记围棋队，浙江浙商证券队战胜上海巨深轻艺队，那么江苏体彩队力克山西的员工宏盛队。
1: 两轮过后，深圳聂道后世队呢取得6个胜场分，以一台胜率优势暂居积分榜头名。衢州烂柯队、浙江浙商证券队、华东师大校友队、山东银锋队、苏泊尔杭州队依次占据积分榜的第2到第6位。
0: 按照赛程安排，2026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三轮将于5月31号继续在长兴进行，对阵分别是成都队对阵杭州智力运动队，山东银锋队对阵苏泊尔杭州队，衢州烂柯队对阵深圳龙华队，江苏体彩队对阵乐创江苏风晶队，浙江浙商证券队对阵山西员工宏毅队，深圳聂道后世队对阵上海巨深轻一队，贵州仁怀酱香队对阵北京市围棋协会队，华东师大校友队对阵重庆坎记围棋队。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东南部、海西大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以及大通、黄原、互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都兰、天峻、乌兰、共和、同德、桂南、星海、铜仁、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者阴。另外呢，在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阵风可能会达到8级以上。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西部是多云或阴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果洛中南部以及大通、互助、门源、称多、曲麻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城悉尼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6度，最高温度16度，同时呢都伴有偏东风2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六十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5: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6: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3: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

0: 我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6: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新。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当城市的喧嚣渐渐沉寂，当忙碌了一天的你，终于有机会面对自己内心的声音时，欢迎您在此刻锁定调频98.9兆赫 AM 666千赫，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与我们相约。这里是青海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989心里有约，我是郭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心头萦绕着说不清的烦恼，肩膀上扛着看不见的压力，或是身处人群之中，却依然感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孤独。那些没来得及调整的情绪，那些不知道与谁诉说的心事，就像夜空中的云层，偶尔也会遮蔽了星空。而如今989心里有约，愿成为穿透这层云隙的一缕月光。在这里没有评判，只有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情绪的奥秘，学习压力的疏解，聊一聊人际关系，也谈一谈如何更好的去爱自己。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心理学者，也会倾听平凡却动人的心灵故事。无论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书桌前小憩，亦或是在睡前准备放松身心，都希望大家能把这儿当做一个温暖的声音港湾。所以朋友们，请放松下来，深深的呼吸，把你的心事、你的困惑、你的感悟都寄放在此刻的电波当中。今晚让我们从心开始坦诚相见。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你精心策划了一件事儿，满怀信心地等待它开花结果，结果呢，它却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亦或者是你对某个人掏心掏肺，以为彼此就会这样一直好下去，结果走着走着就散了。你按照自己设定的人生轨迹一步步努力，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结果一个意外的转折就把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你对自己说，我不应该这样，我应该更好，我应该更努力，但是现实就是你没有成为那个应该成为的自己。在这些时刻呢，我们通常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叫做不如预期。生活不如预期呢，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体验，它可以很小，比如今天出门发现下大雨，而你却没有带雨伞，比如你精心准备的一顿饭味道却差强人意，比如你期待了很久的一部电影看完却大失所望。它也可以很大，比如付出多年努力的一份工作，到头来发现它其实并不适合自己，比如用心经营的一段感情最终还是走到了尽头，比如憧憬了很久的一种生活状态始终无法企及，比如你一直以为自己是某种人，却在某个时刻发现自己完全不是。大的不如预期，小的不如预期，他们其实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卡住的时刻。在这些时刻里，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接纳，而是对抗。我们对抗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比如对抗现实，

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不公平。我们拒绝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好像只要我们不接受，事情就会改变似的。还有呢，是对抗自己，我不应该这么软弱，我怎么这么没用？别人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行？我们把不如预期的结果归因于自己的不够好，然后用自我评判来惩罚自己。再有呢，就是对抗情绪，比如说我不应该难过，我应该开心一点，这点小事有什么好生气的？我们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当成不应该存在的东西，试图压抑它、否认它、驱逐它。而这些对抗本质上都是在说同一句话，现在这个样子是不被允许的。但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跟大家来去聊的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允许。允许生活不如预期，允许自己不是完美的，允许有些事情无能为力，允许有些关系走到尽头，允许自己有的时候会难过，会愤怒，会嫉妒，会懒惰，会失控。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但其实真正做到允许，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需要去学习的功课。因为不允许这三个字是我们从小被训练出来的思维习惯。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被教导应该，应该听话，应该努力，应该优秀，应该控制情绪，应该做个好人，等等等等。这些应该内化到我们的心里，变成了一把无时无刻不再衡量我们的一把尺子。当我们达不到应该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不允许自己。而允许呢，就是把这把尺子暂时的放下。不是说标准不重要，而是说即便没有达到标准，你仍然值得被接纳，值得被爱，值得好好活着。今天我就想陪各位一起聊一聊，一起来探索一下允许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会那么难做到允许？我们会了解不允许自己会带来怎么样的心理代价？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从对抗走向允许，如何和生活和解，如何与自己和解，也一起来探讨允许之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让我们从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开始。当我们的生活不如预期的时候，你允许它了吗？在探讨允许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为什么允许对于我们来说这么难？为什么我们总是本能的去对抗而不是接纳呢？我把这些原因呢归纳为四个方面，内在的审判观，社会文化的应该保证，对失控的恐惧，以及不允许的自身获益。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们内心住着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观。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呢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价值条件。它指的是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只有满足某些条件，我们才是有价值的，值得被爱的。比如父母可能有意无意地传递这样的信息，你考了第一名才是好孩子，你听话妈妈才喜欢你，你表现好爸爸才为你骄傲。慢慢慢慢的，这些条件被我们内化了，我们不再需要父母来评判我们，我们自己就会评判自己了。于是我们内心住进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观，这个审判观的标准非常的高，甚至有一些苛刻。当我们没有达到标准的时候，审判官就会开始批评、指责、否定。你怎么又没有做到？别人都可以，为什么你不行？你就是不够努力，不够自律，不够好。这个审判官的声音如此的熟悉，以至于我们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声音。但是，事实上，它是我们内化了的，来自外界的标准。它不允许我们犯错，不允许我们脆弱，不允许我们不如预期。

第二个原因呢，是社会文化的应该保证。除了家庭当中的价值条件，我们生活当中还充满了应该的社会文化。社会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怎样，应该在什么年龄完成什么目标，应该有什么样的职业，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家庭，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情绪状态。而社交媒体又放大了这种应该保证，我们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觉得我也应该那样。我们看不到别人背后的辛苦和不堪，只看到了他们的高光时刻，于是我们对自己的平凡更加的不满。这种无处不在的应该让我们很难接受现状，因为现状总是不如应该那么美好。我们的注意力总是放在还差多少上，而不是我们已经拥有什么上。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对失控的恐惧。不允许的背后呢，往往是对失控的一个深层次的恐惧。我们希望生活是可预测的、可控的。当我们精心规划的事情出了差错，我们就会感到失控，而失控的感觉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那为什么失控那么可怕呢？因为失控意味着不确定，不确定意味着危险，这是我们大脑的原始设定。我们的大脑呢，天生喜欢确定，喜欢预测，喜欢控制。当事情不如预期的时候呢，大脑就会拉响警报，促使我们采取行动去纠正这个偏差。所以，不允许生活不如预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我们大脑的一种保护机制。它试图通过对抗来重新获得控制感。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事情其实是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你无法控制天气，无法控制别人的想法，无法控制已经发生的事情。当你在对抗那些不可控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只是在消耗自己，而事情也并不会因为此而改变。那么我们说到的第四个原因呢，是不允许也有它的获益。这是一个可能

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不至于陷入无所作为的自我否定。这些获益呢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批判，不允许说它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理解，它曾经保护过我们，帮助过我们走到今天。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代价。长期的不允许会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后果呢？这是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要跟大家去探讨的。如果我们把不允许当作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它会带来哪些代价呢？我会把它归纳为四个主要的代价，内耗、焦虑、关系的紧张以及自我认同的侵蚀。第一个代价，巨大的心理内耗。内耗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啊，它指的是我们内在的能量在对抗当中被消耗掉了。当你花大量的时间去对抗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抗自己的情绪，对抗自己的不完美的时候，你其实呢是在同时做两件事，一件事情呢是承受，一件事情呢是对抗承受。你在承受不如预期的现实，同时又在对抗自己对这个现实的不接受。这两件事情会消耗你双倍的能量。而如果你把这份能量用在面对现实解决问题上，你可能就会感到轻松很多。内耗的人呢，常常会感到什么都没做，但是就是很累。这种累呢，不是体力的累，而是心理能量的透支。第二个代价呢，持续蔓延的焦虑。不允许啊，往往就伴随着对未来的过度的控制。因为你不允许事情出错，所以你要时刻警惕，时刻准备，时刻检查。你对每一个可能性都要提前想好对策，你害怕任何一个万一。但是这种对控制的无止境的追求，恰恰是焦虑的燃料。你越想控制一切，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控制不了，于是呢，你就越焦虑。你越焦虑，就越想控制，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而允许，恰恰是打破这个循环的关键。允许一些事情失控，允许一些事情出错，允许一些万一真的发生，你的焦虑反而会降低。第三个代价是关系的紧张。不允许自己的人呢，往往也不允许别人。当你对自己要求苛刻的时候，你很难不对身边的人也要求苛刻。你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伴侣、孩子、朋友和同事。你可能会说，我都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呢？我都这么努力了，你凭什么不努力呢？这种态度会让身边的人感到压力，被评判，不被接纳。另一方面，不允许自己的人也很难接受他人的帮助，因为他们认为我需要帮助本身就是一种不够好，他们宁愿一个人硬撑，也不愿开口求助。第四个代价呢，是自我认同的侵蚀，这是最深层次也最严重的代价。当你长期用应该的标准来审判自己，而自己又总是达不到这些标准的时候，你的自我认同会被逐渐的侵蚀。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不行，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这种自我怀疑如果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就可能会发展成抑郁、焦虑，甚至更加严重的心理问题。因为一个人可以承受外界的否定，但是很难承受来自自己内心的否定。当那个最该站在你这边的人，你自己都开始否定你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深深的孤独和无望。那我们刚才的时间也了解了不允许的根源和代价，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进入最核心的部分，如何来练习让自己允许。让我们先进一段主题歌曲一起来听。

0: 成长的路上，或许你会感到孤单，情绪的迷宫里，或许你会觉得困惑，但请记得，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马晓霞。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关于情绪、成长和爱，我们一起陪你找答案。
2: 门会打开，爱会听见。我是青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的教师包小花。愿您能敏锐地觉察情绪，也能智慧地管理情绪。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新宁市小桥大街小学的心理老师詹玉瑞。关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让祖国的花朵向阳成长。
4: 答案，我们一起寻找。九八九心里有约，让爱声声听见。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公安厅高级心理教官李慧琴，让我们用藏青蓝守护您的爱之晴朗，心之晴天，呵护您心里的味道永远是甜的。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省教育厅的刘迎春，愿青海学子快乐成长，学有所成。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西宁市城北区桃心学校心理工作站项目负责人王宁，看见生命，看见爱，看懂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需求，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九八九心理有约，为你而

0: 1895年，
1: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2: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1: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3: 门会大开，爱能听见。
1: 989心里有约。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9心里有约。我们接着今天的话题。那么在刚才我们了解了不允许的根源和代价，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最核心也最实用的部分，如何来练习允许呢？允许其实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就像肌肉一样，你越强它越强壮。那么我把它也总结成六个具体的方法和路径。第一个就是你要觉察不允许的声音。练习允许的第一步不是试图允许，而是先觉察自己有多不允许。当你遇到不如预期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内心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呢？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呢？可能是怎么会这样？哎，不应该啊，为什么又是我？我真没用，我怎么这么倒霉？当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去反驳他们，也不要试图赶走他们，只是停下来认出他们。你可以对自己说，哦，这是我在不允许的声音。哎，我内心的审判官又开始了。觉察本身就是一种允许，因为你没有和这些声音对抗，你只是看着他们。第二个路径呢，就是把应该换成可以。这是认知行为疗法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技术。我们的语言会塑造我们的思维。当你说应该的时候，你是在给自己施加压力，暗示如果不这样就是错的。而当你把应该换成可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语境它都变了。不是我应该考好，而是我可以考好，但考不好也是可能的。不是我应该开心，而是我可以开心，但是不开心也是正常的。不是我应该完美，而是我可以追求完美，但做不到完美也不代表我有问题。应该带着强迫和否定，可以带着选择与允许。给大家一个建议，在未来的一周，试着每当听到自己说应该的时候，把它换成可以，你会发现自己的肩膀会松一些，呼吸会深一点。第三个路径，区分可控和不可控。这是斯多葛哲学的一个核心思想，也是认知行为疗法的重要技术。它帮我们理清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什么样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我们可以控制的是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态度。我们无法控制的是别人的想法、别人的选择、已经发生的事情和未来的结果。当你不允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件事情是我可控的吗？如果不可控，比如天气、别人的评价、考试的难度，那你不允许只是在消耗自己而已。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这件事情我控制不了，我允许它如此。如果可控，比如你自己的努力程度，你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那你就把从能量、从对抗转向行动。你问自己，在可控的范围内，我能做一点什么呢？第四个路径呢，叫做允许情绪存在。这是很多人非常难以做到的。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控制情绪，好像情绪是敌人，是我们应该打败的东西。但其实情绪不是敌人，是信号，是信息，是我们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当负面信息来袭的时候呢，负面情绪来袭的时候呢，跟大家讲，不要尝试着去赶走它，要停下来感受它。你可以对自己说，我现在感到很难过，我允许自己难过。我现在很生气，我允许自己生气。我现在很焦虑，我允许自己焦虑。你不需要喜欢这个情绪，你只需要允许它存在就可以。当你不再和情绪对抗的时候，情绪反而会更加快地流过去。
因为情绪就像波浪，你越抵抗它，它越汹涌，你允许它来，它也就会允许它走。而第五个路径就要练习自我慈悲。自我慈悲呢，是心理学家克里斯汀·内夫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像对待一个好朋友一样对待自己。当你的好朋友遇到挫折感到难过的时候，你会怎么对待他呢？你会批评他你真没用吗？你会指责他你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吗？你不会，你会安慰他，鼓励他，告诉他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是你的错。但我们对待自己却往往恰恰相反，我们用最苛刻的语言来批评自己，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练习自我慈悲，就是有意识地把对好朋友的态度转向自己。当你不允许自己的时候，试着停下来，对自己说一句温柔的话，你已经很努力了，这不是你的错，你值得被原谅，包括被自己原谅。第六个路径呢，叫做允许允许的困难。这句话可能听起来有一点拗口，这也是最后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因为允许本身不

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不可能听完我们今天的九八九心里有约就立刻变成一个什么都允许的人，你会有反复，你可能今天允许了自己，明天开始又不允许，你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允许了，在那件事情上又不允许，这很正常。在练习允许的路上，最难的一步往往是允许自己无法允许。有点拗口，但是相信大家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当你不允许自己的时候，不要因为不允许而再次批评自己。如果你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允许呢？那你又在不允许了，是吧？尝试着对自己说，我暂时还做不到允许，这也是可以的。允许对我很难，我允许这个难存在。当你能够允许自己的不允许，你就在通向允许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那么接下来就要到我们说到这么多关于允许的内容，但是有一点是特别需要强调的，允许它不等同于放弃，也不等于同于躺平，不等于什么都无所谓啊，这常常是一个误解。很多人担心，如果我允许自己不如预期，我是不是就不会努力了？如果我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是不是就不会进步了？不是这样的啊。允许和放弃的区别在于，允许是接纳现实，放弃是放弃行动。允许呢，是承认现在就是这样，放弃是认为反正努力也没有用啊，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反而更有可能再次尝试，因为他不怕失败，他知道失败是允许的。而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往往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一个允许自己不完美的人，反而会更有动力去成长，因为他的动力来自于好奇心，来自于对变得更好的向往，而不是来自于我不够好的恐惧。而一个不允许自己不完美的人，他的动力来自于自我批评，这种动力虽然短期内有效，但是长期来看会耗尽他的心力。所以呢，允许不是通往躺平的道路，而是通往真正有力量的行动的路。那么在允许之后，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在允许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清醒地评估现状。当我们不再对抗不如预期的现实，我们就能够更加冷静地看清现状到底是什么，哪些是我可以改变的，哪些是必须接受的。这种清醒是有效行动的前提。那么在允许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加有效地来分配能量。当我们不再把大量的能量消耗在不允许之上，我们就有了更加多的能量去做真正有用的事情，解决问题，寻求帮助，照顾自己，继续前进。在允许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有勇气地尝试。就像刚才说的，因为我们不再害怕失败，所以我们更加大胆地去尝试新的事物，大不了失败了啊，那个是允许的。这种勇气是成长的重要燃料。所以朋友也要记住，允许它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它让我们从对抗现实的内耗当中解脱出来，有能量去面对现实和改变现实。它让我们从自我批评的牢笼当中走出来，有空间去认识自己和成为自己。允许自己如其所是，然后从这里出发，走向你想去的地方。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每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989心里有约也即将到达尾声。今天我们从生活不如预期这个人人都会经历的体验出发，来聊了为什么允许如此之难，聊了不允许会带来的代价，也了解了六个练习允许的路径，也聊了允许之后我们还能做什么。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记住这样几句话。第一，允许它不是软弱，而是力量。它需要勇气去面对现实，需要智慧去分辨可控与不可控，需要慈悲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第二，不允许是常态，允许是需要练习的。如果你发现自己很难允许，那很正常。我们从小就被训练成不允许的人，允许是我们可以重新学习的能力。第三，允许不是放弃，而是更加清醒的出发。当你允许自己如其所是，你反而会更有力量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节目最后，按照我们的惯例，送给大家一段话。祝愿大家在生活不如预期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去否定它，也不要着急的去否定自己。愿你在感到脆弱的时候，允许自己脆弱。愿你在犯错误的时候，允许自己犯错。愿你在无法允许的时候，也允许自己无法允许。愿你终有一天能够对自己说出那句最重要的话，现在这个样子也是可以的。同样，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再一次重复那个重要的号码，12356，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如果你发现自己长期处于不允许的状态，没有办法通过自我调节走出来，如果你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接纳自己，接纳生活，如果你感到疲惫、焦虑、抑郁，请不要独自承受，请拨打12356，在电话的那端有专业的倾听者，24小时为你守候，他们会不带评判的听你说，陪你一起练习允许。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一起阅读，今天的989心里有约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再一次祝大家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9: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两点啊，一个小时直播，电台加视频同步直播上线，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将带大家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带大家一起来答题互动啊，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依然是可以获得我们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然后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5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关注到我们参与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森中有灵啊，还有一部爱情片《错过了遗憾嘛》，以及今晚正好和《绵羊侦探团》啊，尤其是给阿嬷的情书，邀请大家啊，就是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眼睛和她美丽。好了，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感谢舍得老革命啊，小燕子、春晖和煦给我们点赞，谢谢。好，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欢迎雷仙荣、小燕子666、烟味道道啊，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成为我们的粉丝。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带大家走进天境祁连。那么今天啊，为大家介绍的景点是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哈。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的是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哎，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呢，也是坐落在我们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鹅堡镇政府的所在地啊，地处呢祁连山的东段腹地。那它呢是北依巍峨的祁连山，南望辽阔的祁连草原啊，可以说是青甘两省交界的一个重要的节点。现在大家画面上看到的啊，就是底下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鹅堡古镇的一个啊大门，是吧？门口啊，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古城的遗址。那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哈，有没有去过的朋友，或者说没有去过的，即将要去的，今天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好，感谢启程为我们点赞哈啊，五星飞翔赞了100次，谢谢。山高云淡，哎，好久不见啊，邓老师好 ，Hello。确实好久不见了，我们老朋友啊。来问问大家，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请听题。哎，请问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A 是汉代 ，B 是唐代 ，C 呢是元代 ，D 是明代。啊，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个朝代呢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啊，汉唐元明选哪个？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始建于哪一个朝代啊 ？A 汉代 ，B 唐代 ，C 元代 ，D 明代。汉

唐元明啊，大家选哪个？欢迎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嘛，谢谢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哈。今天呢，参与答题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啊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在他身旁。好，来感谢大家点赞啊！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C 啊，齐刷刷的 C。我心飞翔启程，涛心啊，涛声依旧，山高云淡，春晖何须？哇，你们都四个字四个字的。啊，这美好的成语你们都用上了，哎呀太美了，你们的名字都好舍得 C 是吧，你是不是想说 选 C， 打了个送，打错了。好嘞，正确答案是啊，正确答案是没错啊，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元代啊，追溯到元代，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大家答对了啊。现存的古城遗址呢，它是始建于公元1206年到1279年间啊，非常古老了，距今呢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所以去到啊祁连鹅堡古城遗址公园，你会感受到岁月和历史的痕迹啊。好了，那我们第二道题来问问大家，哎，请问那鹅堡古城它素有什么样的美誉呢？啊，鹅堡古城素有什么美誉呢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鹅堡古城遗址啊，它素有什么样的美誉呢？啊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

0: 我们祁连的鹅堡古城遗址啊，它素有什么样的美誉啊 ？A. 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
1: 好像
0: 哦，小燕子666给我们赞了1000次了，恭喜恭喜哈！那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就送给你了啊，因为我们啊每期节目当中第一个赞到1000的会得到一张电影票，好吗？恭喜恭喜哈！第一张电影票已经诞生啊，我们送给小燕子666。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把这个获奖的名单哈发送到公屏上，到时候大家要截屏哈，所以千万不要离开。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我觉得是青海的北大门是吗？鹅堡古城素有啊什么样的美誉呢 ？A 是青海西大门 ，B 青海北大门 ，C 青海东大门 ，D 青海南大门。
1: 和他美丽经典的衣裳。
0: 好嘞，正确答案啊，我来揭晓。其实我们讲到祁连这一期专题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到哈，它确实就是北大门了。作为古丝绸之路南路的关键枢纽呢，鹅堡古城啊曾经是汉唐至元代连接青海与河西走廊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重镇，素有青海北大门之称。那毕竟它是一个景区嘛哈，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国家的几级旅游景区呢？是几级旅游景区？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呢是几级旅游景区 ？A 二级 ，B A 是二 A 级 ，B 是三 A 级 ，C 是四 A 级 ，D 是五 A 级。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道题哈，来问问大家，鹅堡古城遗址公园是我们国家的几级啊旅游景区呢 ？A 是双 A 级 ，B 呢是三 A 级 ，C 呢是四 A 级 ，D 是五 A 级。鹅堡古城遗址公园它是几级旅游景区呢 ？A 是二 A 级 ，B 是三 A 级 ，C 是四 A 级 ，D 呢是五 A 级。好嘞，大家有 C 有 B 有 D， 我们山高云淡选了 C 啊，心宽路顺选了 D。怎么现在大家起名都流行四个字四个字起是吗？各种美好的成语啊，春晖和煦，涛声依旧，山高云淡云淡，心宽路顺。听完你们的名字啊，我的人生都开朗了。我的眼界都开阔了。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啊，三 A 级啊 ，B 选项三 A 级。哎呀，改了。这道题是三 A 级啊，刚才答错了对吧？2008年呢鹅堡古城遗址被青海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呢成功的创建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也成为了我们青海文旅融合发展的典范。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鹅堡古城啊它到底是干嘛用的呢？鹅堡古城呢布局严谨啊，规模宏大，它现存的城墙周长约1100米，东西宽200米，南北长300米，城墙啊残高6米，宽6米，夯土层呢厚达10到12厘米啊，也是彰显了那个古代的一种精湛的这种建筑工艺吧。那么这个墙呢就是在北城墙正中还有四角各设了一个马面东南北三门均配以瓮城。大家都知道像以前的这种古城的话都会配以瓮城那你知不知道鹅堡古城的这个瓮城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鹅堡古城的瓮城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军事防御的作用。啊，鹅堡古城啊，里面的这个瓮城，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啊，军事防御的作用。鹅堡古城当中的这个瓮城，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方便居民交通 ，B. 方便官员进出 ，C. 啊，军事防御的作用。在那遥远。好，感谢李先生给我们赞了1000次，谢谢。舍得，涛声依旧，我心飞翔启程，打工人，春晖和煦都选了 C。军事防御是吧？山高云淡说防御的作用啊。不要回头留恋的掌。是不是这个作用呢？好，感谢打工人为我们点赞啊！新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吗？来欢迎苹果树啊，桃滋滋爷之喜啊！啊，这位藏语的朋友，我没有办法阅读您的名字啊，感谢您的关注哈。好嘞，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鹅堡古城啊，它本来就是用来军事防御的啊，是古代军事防御工程的一个体现。那么其中的这个瓮城呢，在东南北三门啊都配了瓮城，瓮城东西长30米，南北宽25米，门呢宽5米，长8米，也是呈圆弧状的马蹄形啊，它是兼具了防御与美学功能的。城内呢现存城隍庙遗址，城外呢保留了点将台啊、烽燧等军事遗迹啊，也是共同勾勒出了古城的这种沧桑轮廓。那么瓮城呢是古代城池的附属的防御工事啊，就是在古城的城门外侧啊，就什么是瓮城呢，就是在古城的城门外侧额外修建的一圈半圆形的马蹄形或者是方形的小城围，这个叫做瓮城啊。一般古城的城门外侧都有修建这个瓮城，它把这个主城门呢给包裹住啊，所以它是一个啊守城的设计啊，当然了这个也是古代顶

0: 强化了军事防御能力以外呢，它会更加的规整，更加的美观。那有没有去过我们鹅堡古城的哈？现在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鹅堡古城遗址博物馆啊，里面展出了非常多的文物啊。接下来考考大家，那我们祁连县的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了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呢？啊，还没有去过呢，我们山高云大还没有去过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真的去逛一逛，看一看。展现了我们古人这种高超的这个建筑技艺和这个超高的智慧，对吧？那么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啊，共计多少件呢 ？A 500余件 ，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流连的张望。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余件呢 ？A 500余件。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他那粉红的笑脸，好，欢迎来作答。这个确实啊，数量的话，涉及到数量就有点难了啊，咱们就可以靠猜了，好吧？好像晚上明媚的。那我们鹅堡古城博物馆展出的各类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余件呢 ？A 500余件 ，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我们山高云淡给了一个具体的数字，1409件，哇哦！您从哪儿得到的这个具体的数字？做一只小羊。鹅堡古城博物馆啊，展出的这个文物数量共计多少件 ？A 500余件 ，B 800余件 ，C 1000余件 ，D 1500余件。啊，我们春晖和煦啊，这个 B C 改 C 了，打错了是吧？山高云淡，看过资料。好嘞，恭喜你们啊，正确答案就是 C 1000多件了。那么也是为了活化这个文化遗产呢，啊，投资了5800万元，打造了我们这个鹅堡古城遗址博物馆，还有包括游客服务中心、城门楼、停车场、微缩景观、雕塑广场、木栈道等等等等啊，来构建了我们现在的祁连县鹅堡古城遗址公园。那么其中的这个鹅堡镇博物馆啊，占地呢180亩，建筑面积1541.43平方米。啊，有两层，一层呢是接待区啊、影音厅啊，还有文创啊；二层呢就是图文模型啊，还有一些多媒体技术还原的古城的千年的风貌。同时呢，展出了相关的文物1000多件啊，其中像这个什么元代的头盔呀、啊，还有弩机呀、就是那个弓弩的弩，弩机呀、还有陶罐，这些出土的文物呢也是尤为珍贵。好了，朋友们，那我们这一周呢，都带大家走进了祁连的一些相关的景点啊，还有带大家去了解了一下这些著名的景点的一些历史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知识内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吸收到？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啊，电话连线到了我们祁连县啊文体旅游广电局的专职讲解员才让姐，来让才让姐呢带大家哈，作为文旅推荐官呢，去带大家走进我们的祁连县啊，给大家细致的讲解一下我们祁连县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啊。同时呢，我们也请啊这个才让姐老师呢来给大家推荐一些精品的旅游线路，方便大家提前做攻略，好吧？才让老师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专职讲解员，祁连县文旅推荐官才让姐，很高兴和大家在云端相会。
0: 才让老师声音很甜美啊，那不愧是讲解员了。那今天呢，您重点给大家介绍的都有哪些景点呢？
1: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壮丽之路——祁连9号公路。希望通过我的讲解，能够让大家对这条公路有更深入的了解，并激发你们踏上这条奇妙旅程的热情。九号公路呢，属于国道G213

0: 县的一部分，连接甘肃肃南到青海祁连，全长约600公里。九号公路宛如一条银灰色的丝带，蜿蜒于祁连山脉之间，串联起了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从西宁出发，一路北上，九号公路串联岗诗卡雪峰、额堡古城、阿密东索、卓尔山、天桥山、外辛谷、马蹄寺等令人心驰神往的圣地。 今天呢，就让我们开启这段跨越时空的旅行，感受祁连与肃南两地的壮美与神秘。首先呢，我们的第一站是海拔5254米的门源岗诗卡雪峰。这座雪山是祁连山脉的东段主峰，山顶终年积雪。当地藏族群众呢，它称它为阿密根，它的意思是众山之神。传说中呢， 由神灵庇佑，每逢盛夏的时候呢，山脚下的门源百里油团花海，金黄漫卷与雪峰遥相呼应，构成了金玉银的这种交响曲。第二站呢是额堡古城，这座矗立在祁连山麓的千年古城，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商队驼铃在这里回荡了千年，城墙斑驳的砖石上刻满了历史的印记。
1: 边将士的铠甲、寒光，给予使者的细雨风情，蓋马护士的喧闹声，每一块石头呢，都在诉说着丝绸之路的辉煌与沧桑。站在城墙上俯瞰祁连山脉如巨石蜿蜒，草原一戈壁在脚下交融，仿佛能触摸到古代文明跳动的脉搏。接下来呢，我们将前往祁连的阿密东索。藏语中呢，阿密东索的意思是众山之神，这里呢是祁连山的心脏。雪峰巍峨，冰川闪耀，草甸上漫然，野花绽放，牦牛成群，构成了一幅动静相宜的画卷。传说中呢，阿密东索守护着天境祁连的万物生灵。祁连广大牧民群众每逢佳节都会在此祈福。在抬头呢，我们能看到山顶上的经幡，
0: 在风中舞动，它传递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音。当那是被称之为中国西部最美观景材，也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它以色彩斑斓的岩石和层叠的梯田地貌闻名。阳光洒下的时候呢，卓尔山仿佛披上金色霞衣，美得让人令人窒息。离开卓尔山呢，我们就会穿越祁连天桥山。在这里呢，祁连天桥山，这里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一线天，还有天梯栈道这些奇观。行走期间，抬头就能看到一线天，脚下呢是万丈深渊。惊险一壮丽并存。传说这里曾是神仙下凡的通道。每一块岩石呢都藏着古老的故事。紧接着呢，我们就会驶入九号公路。这条蜿蜒于祁连山脉的天路，它本身呢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公路盘旋于山间，一边呢是悬崖峭壁，另一侧是草原花海， 还有窗外不断切换的画卷，令人目不暇接。九号公路呢，它不仅是这个交通要道，更是摄影师与自家爱好者的天堂。下一站呢，我们就能抵达充满科幻色彩的肃南县外辛谷。这里仿佛外星文明遗落的秘境，还有这个奇特的规划墓群巨石柱， 还有这个分化岩形成的蘑菇云，这些诡异的造型，还有五彩斑斓的波纹岩。漫步期间，风声呼啸，仿佛穿越到了电影中的这种异星球。也有科学家说，这里是亿万年前海洋变迁的见证，但是游客们呢，就更愿意相信，这里是地球与宇宙对话的神秘通道。 咱们这个北架祁连九号公路的最后一站呢是肃南的佛教圣地马蹄寺。马蹄寺呢是开凿于悬崖之上的石窟群，历尽千年风雨依然庄严。石窟内呢佛龛错落，壁画精美。最令人惊叹的呢就是33天石窟。这样子，站在佛殿前俯瞰山下的绿洲渔村庄，信仰与自然就再次达成永恒的默契。 咱们的九号公路呢，穿越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它呢也是这个高原物种的基因库，更是多元文化的一个活泊物馆。公路的两侧由这个起点远百，郁郁葱葱，雪林、云山、植被苍穹，有草原、森林、雪山、戈壁等多种生态自然景观相互交融，构成了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 行驶在九号公路上呢，您就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地吃草，还有雪豹、岩羊、藏狐、马鹿、赤狐等这些祁连山野生动物在森林中自由地穿梭，雪山在阳光下闪耀着晶莹色的光芒，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污染，只有大自然最纯净的美，让您的心灵在这里能够得到彻底的放松与洗礼。 公路途经的这个祁连山黑河原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成群的黑颈鹤，还有白天鹅在湖面起舞，以远处雪山构成动人的生态画卷，沿途还可以邂逅阿柔斗曲、郭米泽柔、玉咕嘟刺绣、祁连藏绣等非遗文化。去年以来，九号公路呢，凭借着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魅力，逐渐成为了 自驾爱好者的天堂，特别是每逢五一假期和夏季旅游旺季，这边呢更是热闹非凡。我们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契机，然后依托祁连九号公路沿途自然景观、民族文化，联动祁连苏南两地的一些标志性的景区景点，再通过这个顶层设计、丰富文旅活动，提升服务保障，着力打造了具有高原特色的这样子的文旅新地标，就推出了北架祁连九号公路的自驾旅游品牌线路，
1: 对，
0: 先后呢也举办了很多的自驾活动，比如北架祁连九号公路百车踏春自驾活动，还有这个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摄影展。 还有这个民族团结、悲传统赛马，还有一些非遗展演、郭庄舞表演、篝火晚会以及文旅推介、风云鹅堡的一些实景演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生态研学，还有无人机展演、机器雪豹表演、 DJ 狂欢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祁连旅游。 活动期间呢，我们也通过这些媒体矩阵，然后，祁连县呢也这个入榜了2025年全国县域自驾旅游标杆县。对，2025年呢，全县呢共接待了游客301.3万人次，同比呢增长了37.59%。 这样子的，朋友们，咱们的这个九号公路呢，它不仅仅是一条公路，它呢更是一扇通往西北秘境的窗口，一条连接自然与文化的纽带，一段充满了惊喜与感动的旅程。从额尔古城的丝路飞烟，再到阿密东索的雪山胜境，从卓尔山的色彩盛宴，再到外星谷的星际穿越。 再到马蹄子的佛光禅心，祁连和苏南两地呢，用它的山川、历史和灵性，为我们编织了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这片土地是天然的杰作，也是人文的沉淀。每一处风景都在诉说着人类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荣的篇章。感谢大家的聆听。
1: 感谢彩让姐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一个路径哈，那其实这条线路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我们从这个港式卡雪峰出发，对吧？然后第一站先去爬山啊，然后先去徒步，对吧？然后感受一下这个雪山的这种美景，然后呢，我们再来到这个额堡古镇，这是第二站，对吧？额堡古镇，然后来感受一下这种千年古城的这种历史的沉淀啊，历史的厚重。 然后呢，我们再前往到这个祁连的阿米东索啊，阿米东索，然后看一下天境祁连的这种多样性的这个环境啊和这个生态啊，同时呢，就紧接着就到卓尔山景区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阿米东索跟卓尔山景区的这个距离近不近呢？ 他俩呢是，他俩呢距离也是非常近的，咱们祁连的，对，是的，咱们祁连的景区呢，都在祁连县城的周边，所以说这个阿密东索和卓尔山呢，他俩是隔河相望，对，所以说距离是非常近的。对，也就是说阿密东索到卓尔山景区，我们一天就可以逛完，是不是？
0: 对，也不用一天，两个小时就可以。
1: 哇，两个小时就可以。哇，那也就是说我们先到港式卡，到港式卡的话我们需要在这里游玩大概多久的时间呢？可以停留多长时间呢？从西宁到这个港式卡雪峰的话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然后到达的话一般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爬到顶峰了吗？或者是还是爬一半？
0: 这也并不是，因为这个港式卡雪峰的话，它是门源县的景区，所以说具体的这个里面的线路是怎样的，我不太清楚。
1: 对对对，就是说看大家的路线，咱们就是可以先从这儿，然后再到鹅堡古城，对吧？然后呢，就鹅堡古城离阿米东索那有多远呢？
0: 70公里，一个小时的路程。
1: 也就是说咱们从鹅堡古城出来，然后一个多小时就到阿米东索，然后同时就可以玩完阿米东索和卓尔山景区的两个景点了，对吧？对。那卓尔山，天桥山也是。那就是祁连天桥山、卓尔山和阿米东索是在一块儿的，就可以一块儿逛完了。
0: 是的。
1: 那他们的这个景色是相近的吗？或者说还是各有特色呢？有没有跟大家特别介绍到的？
0: 对，它的话也是各有特色的，阿密东索的话它是国家5A级景区，然后卓尔山的话它是注重这个它是丹霞地貌，所以说是各有特色。
1: 对对对，天桥山的话它呢也是以这个中华龙的这个文化为核心开发的一个景区，所以说是各有特色。 对，就是这三个景区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景观和这个也有不同的体验，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九号公路了，是吗？这个这条路是一条直线，非常的漂亮，好像直通天堑的感觉。那我们想要了解的就是九号公路现在这里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从网上看到大家都是在那里打卡拍照嘛，那现在我们九号公路这里有打卡的就是拍照的地方吗？因为在马路上拍照毕竟还是比较危险的。对，有的它那个九号公路上呢专门有一个这种U型公路，可以供大家拍照打卡。现在九号公路上呢也是就是车流也不是很多。对，所以说是比较安全的。那挺好的，那大家可以去到九号公路哈，因为这里我觉得应该是摄影师或者是自驾爱好者的一个比较喜欢的地方了哈，可以在这里拍特别的出片啊，拍出自己的人生大片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抵达到了这个肃南县的外星 两个小时也就到了哈。然后到这里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探索这种外星文明的这种的这些一些景观或者是一些游玩的项目是吗？
0: 对的对的。
1: 嗯，那也有相关的这种像我们网上看到的就是拍那种火星服的那种宇航员服的这种装造。
0: 对对对，也是有的。
1: 也是有的是吧？
0: 嗯、
1: 啊，那到这里就感觉可以穿越到这种电影里面的异星球了，是不是、啊？
0: 对，是的、
1: 啊。那很好了啊，然后这里也是一个拍照出片的一个景观。那这个外星谷里面，除了我们这个拍照的，还有一些这种造型以外呢，还有其他的这种体验项目吗？
0: 嗯，这个外星谷的话，它主要就是以这个一些这种。比如说一些奇特的规划墓群，比如说一些就是巨型石柱呀，这些，在一般就是用来打卡，然后一些了解一些外星文明这样子。
1: 哦，它还是自然景观也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0: 对。
1: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旅程的最后一站哈，最后一站就来到了马蹄寺啊，也是我们苏南的这个佛教圣地。然后这样的话，一大圈哈，这个关于九号公路的这样一个旅行啊，就圆满结束了。 好的，
0: 对的。
1: 那才让老师，我们就是因为大家呢也想到祁连哈，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最近呢我也在问大家，大家有没有去过这儿，有没有去过那儿，去的靠一没去过的靠二，很多朋友我觉得还是没有去过我们祁连，尤其是我们祁连比较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还没有去过。那我们到底去了祁连怎么玩比较好，是吧？就比如说我又想畅游祁连，想把祁连的这些景点呢都玩一遍，然后我还想穿越一下九号公路怎么办呢？

0: 您能不能来给大家就是推荐上这么几条啊精品的旅游线路，比如说我有三天的时间或者我有两天的时间我怎么玩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五条这样子的旅游线路，可以提供给大家穿越中国最美自驾线祁连九号公路。
0: 太好了。
1: 第一条呢是北驾祁连九号公路环线之旅，它呢首先是从西宁出发，建议游玩时间是三天两晚，全程约860公里。这个的话就是从西宁出发，到门源岗石卡雪峰，然后再到祁连的鹅堡古城，然后会串联祁连县周边的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阿密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啊、这些景区，然后紧接着呢是黑河大峡谷，然后穿越九号公路，再到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马蹄寺，然后再到张掖，然后经过扁都口，最后回到西宁，这样子的一个环线。
0: 也就是三天两晚，我们可以串联两个省的景区了，是不是啊？
1: 对，是的，是的。
0: 然后同时可以跨越九号公路啊，非常好。三天两晚啊，西宁
1: 到
0: 门源、鹅堡古镇啊，然后到阿密东索，再到张掖。好，那还有第二条线路吗？
1: 对，是的，第二条呢是草原风情度假之旅。这条线路的话是从青海湖的铜宝山出发，然后建议游玩时间呢是三天两晚，全程约450公里。它呢从这个海晏县的铜宝山出发，然后到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然后到从这个阿密东索景区穿出来，然后去卓尔山，然后再去伦布夏果景区，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0: 天桥
1: 山景区。
0: 对，现在大家知道了，就是阿密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是一条线，就可以一块玩了。
1: 对，是的，都在祁连县城周边。然后我们往那个九号公路方向走啊，我们会经过黑河大峡谷，然后穿越九号公路，最后去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然后马蹄寺，然后最终的终点呢是张掖。
0: 好，这是也是一个从这个草原之旅，对吧？从铜宝山出发。
1: 对，是的，草原风情的这样子的一个线路。
0: 三天两晚。第三条。
1: 对，是的。第三条的话，它是就比较长一点，它呢是祁连山探险之旅，比较适合一些就是探险爱好者。它呢是从茶卡盐湖出发，然后建议游玩时间是四天三晚，全程约1000公里这样子。它的话就会串联这个海西的茶卡盐湖，然后穿越哈拉湖。再到这个贾波温泉，然后再会穿越九号公路去黑河大峡谷，之后呢就会来到这个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以及就祁连县城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景区，阿密东索呀、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然后呢回到我们这个刚才的那个鹅堡古城，鹅堡古城游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往西宁的方向走，会途经岗石卡雪峰，最后的终点呢是西宁。
0: 感觉这个跟那个第一条线路稍微就是反过来了，因为它中就是结尾是从门源这个岗石卡结尾的。好了，这是四天三晚啊。那还有吗？
1: 有的。第四条的话是这个二嘎公路穿越之旅。它呢是从甘肃的嘉峪关出发。然后呢建议游玩时间是三天两晚。全程约750公里。它的线路呢是这样子的，从嘉峪关出发，然后到这个阿智哈拉山达坂，然后再到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贾波温泉，然后再穿越九号公路，还是跟刚才一样，就是就是反过来的那条环线，途经黑河大峡谷，穿越阿密东索、卓尔山、伦布夏果、天桥山以及阿密东索林海露营基地这些景区景点，然后再到海晏的铜宝山，然后最终回到西宁这样子。
0: 对，这个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可以有一个温泉的这样一个休养哈，这个格萨尔贾伯温泉可以穿过去，如果大家比较休闲的话啊，三天两晚可以走这条线路。好的，
1: 是的。
0: 还有吗？
1: 最后一条呢就是丝绸古道休闲之旅。它呢是从张掖出发， 建议游玩时间是3天2晚，全程呢是550公里左右。它呢是从张掖出发，然后途经去这个七彩丹霞，然后经过马蹄寺，然后再穿越咱们的九后公路，进入祁连县境内，这个经过黑河大峡谷，再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景区，然后再去这个去还是跟第四条线路有点相似之处，去这个海淀的童宝山，最终回到西宁这样子的一个环线。
0: 对，所以说我们甘肃的朋友如果走的话，就这两条线路比较合适，从嘉峪关出发或者是从张掖出发的哈，这五条线路都很不错啊。那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还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自己的喜好，我们来自行选择哈。因为推荐的这条线路都是比较精品的。
1: 对，是的。
0: 那其实呢，最美的季节已经到来了哈。那才让姐，那你作为咱们祁连县的这个文旅推荐官哈，也能不能来邀请一下大家呢？
1: 好的，好的。刚才主持人说的，祁连最美的季节呢已经到来，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能够到我们天津祁连来旅游，走一走，看一看啊！天津祁连欢迎大家，我在九号公路等待大家。
0: 我们在九号公路等你哦。好的，非常感谢才让老师今天的这么长时间的介绍哈，详细的介绍。那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会，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再会。
0: 好的，再会。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祁连文旅推荐官哈才让杰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啊旅游线路，还有这么美丽的风景啊，相信大家这会儿啊都已经是这个期待满满了，对不对啊？然后呢，也可能啊大家已经有这个想要去啊祁连旅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了。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付诸于行动哈，我们可以去到天津祁连，感受到这个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啊多样性的这个生态环境。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免费观影券的朋友有小燕子666、我心飞翔、春晖和煦和启辰四位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哈。啊，那凭借我们的截屏呢，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观影券。这张观影券的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您可以观看任意一个场次啊，任意一场电影。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尽量啊我们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比如说周末啊或者是晚上啊，因为呢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好，那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之内期间有效哈，大家赶快要去兑换观看哦，千万不要过期了哈。好了，再次恭喜我们的小燕子666、我心飞翔、春晖和煦、启辰。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截屏，凭借截屏啊去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恭喜以上几位，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呢我们带大家继续啊游了游祁连哈，带着大家呢走遍了祁连的景点和一些旅游路线啊。那么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进梦幻海北五彩福地。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和互动。那么今天我们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再次感谢您的参与啊，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播出的小说《辽沈战役》。我是邓布利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2: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2: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十一集。2202是有一个最共同痛苦的日子，那就是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15号，发完工资后的第五天，三位女孩在这个日子里必须将下季度的三个月房租预交，否则的话，房东就会做出收回房子的举动。相比较而言，每个季度中间一个月交物业费的日子为第二痛苦日。在第二痛苦的这个月里，最先几天，一楼大厅的女保安小郑按兵不动，但会表现得服务特别周到。可第二星期开始，小郑会迎面过来提醒住户，看到小区门口电子屏上面的提示没有啊？到第三星期开始，小郑就开始直接提醒了。相较而言，从地下车库升上来的有车一族就不用受着人盯人的交物业费的待遇了。因为2202乃是群租房，非业主总是物业的眼中钉。而2202的代表俨然是樊胜美，小郑的提醒一般就都落在樊胜美的头上。樊胜美正愁怎么联络离家出走好几天的邱莹莹呢，物业费这个话题正好成为她打电话的借口。然而邱莹莹的回复让她吃惊。
3: 我住满今年，下一季房租不打算交了，另谋住处，所以说物业费的问题有待商榷。周六吧，周六我过来咱们再商量。
1: 周六的早晨，天气已经转冷了。每到换季时节，樊胜美有一件最繁琐也最快乐的事要做，那就是将箱子里的应季衣服拿出来透气熨烫，挂箱包，挂入宜家买回来的可拆卸衣柜，再将刚刚过季的衣服干洗的干洗，水洗的水洗，小心折叠起来放入箱子。他的住宿空间有限，培养出了他高超的收纳水平。做这件事情需要不少空间，2202显然无法提供。樊胜美只能将道场摆在22楼的走廊里了。
2: 然而这一次樊胜美超没底气，因为左邻右舍入住了两个富户，他倒是不担心安迪，他只怕他收拾到一半的时候屈小肖出来，然后对他一番评头论足。但是樊胜美也没有勇气早起收拾以避开屈小肖，因为早起睡眠不足实在是太痛苦了。可是令樊胜美想不到的是，这一天屈小肖却起得特别早，天还没有亮就开车直奔郊区，买回了一车新鲜到货的猫粮。回到小区正好遇到了刚从超市采购回来的安迪和关卷。屈小肖理所当然地冲出车门拦在了两人面前。
4: 哎 SOS， 请两位帮我一个公益的忙，帮我一起把猫粮运上22楼好不好？
1: 安迪看看车子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的猫粮，好奇道，
4: 你家又没有养猫，难道你打算拿猫粮当零食吃啊？
1: 屈小肖一听就乐了。
4: 不是，这不是天冷了吗，流浪猫更找不到吃的了。我这两周统计了一下小区的流浪猫的数量，这些猫粮够他们吃一个冬天的了，怎么样，帮不帮？
5: 当然帮。对了，你是怎么统计流浪猫的？我怎么从来只见过一只大白猫呢？
4: 哦，那只大白猫啊，我给它起名叫白粉丝，那猫的胆子最大了，爪子也最利。其他的嘛，等拌好猫粮你跟我去找，到处都是。
1: 安迪看着全身精力弥散、跃跃欲试的曲小潇，忍俊不禁。
5: 我也跟着去看看，不知道那些猫吃不吃你买的猫粮。
4: 哎，安迪，你要是有心加入，以后买猫粮的钱你一半我一半，反正你付得起，不像我现在信誓旦旦的自己养活自己，有点穷。我要超支了，问我爸借钱肯定有问题。你还挺直接的嘛。
1: 三个人拦下一部电梯，轮流将猫粮往电梯里头搬。可真不少啊，除了行李箱塞满了，后排座位也全部塞满，往电梯里头一放也是很有体积的。三个人坐得嘻嘻哈哈的，还觉得挺有趣。曲小潇忽然问，
4: 哎，对了，这几天怎么没见着邱莹莹啊？
5: 不会吧，难道他还跟那个猥琐男在一起啊？
6: 关雎尔说，
5: 他都两个星期没回来住了，觉得咱们都欺负他
4: 啊。害我白担心两个礼拜，你们知道吗，我这阵子即使出差我都出得天昏地暗的，回家的时候我也提着小心，我就怕挨邱莹莹的闷棍。
1: 安迪一听笑了，
5: 你就不会道个歉吗？事情又不大，彼此都争口气，说开了就没事了。
4: 哎，这个可不行，好汉做事好汉当，绝不退缩。但是呢，我又喜欢多管闲事，邱莹莹跟着那个男人绝对吃亏。你们呢，你们难道都不帮他呀？哎呀，我真没骗你们，那个男的真的是猥琐男，仗着一张小白脸挺懂揩油的。不行，你们真的不能冷漠。
1: 关雎尔说，
5: 问题是小邱都被你气走了，我们也都成了你那一伙的了，他都不跟我们说话，我这几天不知道给他打了多少电话，发了多少短信，他不回答就是不回答，让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

0: 的，关你们什么事儿啊？哎呀，这个邱莹莹，难怪会看上姓白的，这么拎不清。行，我这几天就能提供证据给你们，容易得很。
1: 安迪看着跳动的楼层数笑了，
0: 又要胡闹了，看起来出差还没有把你累垮。
1: 曲小潇瞅着安迪似乎没有反对的意思，他心里头有底了。关雎尔这回开口阻止，
0: 哎，小曲，你别再去找白主管了，你要存心勾引的话，谁能抵得住你的诱惑呀？你还是让小秋好好的跟白主管混下去吧，小秋他是成年人，你尊重他的选择就好。嗯，小关说的对，小雀，你少管闲事。
1: 电梯到22楼了，但曲小潇可不急着出来，他笑道：“
0: 嘿，我就是爱多管闲事儿，我还管小区里的流浪猫呢。”哼，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开拍卖会呢，还是露天市场啊？
1: 听曲小潇这么说，樊胜美开口：“
0: 哎，换季，不好意思啊，占用公用地盘，生活真他娘不容易，每年都要重复的家务劳动。”
1: 安迪看着曲小潇，眼里冒出了摩拳擦掌的意思，似乎是要对樊胜美下手了，终于忍不住借题发挥，发出警告：“
0: 小曲。”等会儿小秋回来，你千万不能胡闹。没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大，有事的时候胆子不要小。你现在就是胆子太大了。
1: 曲小潇何等精明，立刻听懂了安迪的意思，但还是冲樊胜美做了个鬼脸，才动手去搬猫粮。只是曲小潇不清楚，安迪何以护着樊胜美。众人一顿忙碌，终于将曲小潇的猫粮搬进了屋子里。安迪过来看看樊胜美的忙碌，笑道：“
0: 我有一套装备，每次出门买衣服呢，就带着相机，让店员帮我搭配。每搭配一种呢，我就会拍一张照片，立刻打印出来做塑封，塞在衣服口袋里。以后再搭配或者是储藏的时候，就都不会乱了。怎么样，你这么多衣服，要不要用一下？”谢谢好意，我不用这个。你看，我最爱的就是站在镜子面前自己胡乱搭配衣服。衣服这东西吧，得多练多搭配，越搭配越有心得。高手呢，讲究的是混搭，让别人看着怎么也凑不到一块的衣服就搭配在一块，这就显出一个人的穿衣风格了。要不要趁换季，哎，我替你把衣服再重新搭配一次，你来拍照存档啊。
1: 安迪对樊小妹这番话很是好奇。
0: 啊，一周才7天，一季也才没几周，要那么多衣服，那么多搭配干什么？我只要做到出于礼节，一周衣服不重样，2周围巾不重样，就再也没有那么多精力了。哎，对了，中午我请7点吃饭，地点是由7点来定，你去吗？
2: 哟，
0: 据说有很好吃的酱鸭子哦。
2: 嘿，联络上了，怎么样，人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0: 哎呀，我真可惜，我得等小秋过来谈物业费的事儿，他打算搬出去不住了，我得等他，我去不了。哦，起点呢是个稳重的中年男子，跟我想象差的有点远。对了，小关已经见过他了。
1: 关雎尔一听就冲出来了。
0: 就是他呀，啊，网上流行见光死，你们既然有下回，看来就没有见光死。起点看上去挺安全的，做个朋友也不错啊。
1: 安迪笑笑，回屋准备一下，打算提前一步出发，免得摸错路迟到。
2: 啊，安迪，你就穿这件衣服啊？哎，不行不行，换件淑女一点的。哎，还是我来帮你挑吧，现代女人不为悦己者容，而是为自己容。
1: 安迪婉拒了樊胜美，回屋收拾了一下就走了。过了一会儿，曲小潇新换衣服，花枝招展的急匆匆的出门，急得都没时间管樊胜美的闲事。而樊胜美不禁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看起来曲小潇挺听安迪的话。

0: 樊胜美便抓住关雎尔问起点是怎样一个人。一听关雎尔的描述，樊胜美就在心里将起点给毙了。安全的男人等于被发到好人牌的男人，领到好人牌的男人那是死路一条。关雎尔到底是没把起点的衣服品牌说出来。基本上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角色。往往衣服的品牌影响判断，尤其是影响樊胜美的判断。而且他还担心一件事。
1: 哎，樊姐，小秋等会儿过来，你说他会是什么一个态度啊？不知道还在不在埋怨我们。我心里想着，不管对错，要不然我还是跟他道歉吧。他在外面这么住着，我真的挺不放心的。小关，你以为小秋要的是一个对错呀？不是，他只是要一个搬出去跟白主管一起住的理由或者借口。那他跟白主管能永远在一起吗？这种事情谁知道呢？恋爱，恋爱，追求永远终究是一场赌博，追求快乐才能求人得人。
0: 关雎尔将樊胜美这番话翻来覆去想了好几遍，将身边现成的例子一一对照，一时无法定论。他想了一会儿，戴上耳机，一边听歌一边看书，等邱莹莹回来。关雎尔决定了，不管对错，他得道歉。他要给孤身一人在海市打工的好友邱莹莹留出大后方来。他总觉得邱莹莹恋爱谈得太迅速太冲动，因此也太危险。樊胜美一直在猜测邱莹莹该如何来22楼。在电话里，邱莹莹有点矫情地说，她会跟男朋友一块儿来，以便凡事有个商量。邱莹莹一句一个男朋友，樊胜美听着觉得像是在跟自己示威似的。如果邱莹莹真的以有男朋友为荣，来他面前耀武扬威，那样的话，樊胜美可得预想对策。但是等了2个多小时之后，樊胜美和关雎尔都饿得受不了了，去楼下快餐店吃饭。上来的时候却见邱莹莹已经在屋里了，只不过她没带着男朋友，也没有趾高气昂，而是拉着一张黑脸，泪盈盈地对着两个人。樊胜美顿时侠义心起，冲过去问道，
1: 怎么了邱莹莹？有樊姐呢，不哭不哭啊，还没吃饭吧？想吃什么？樊姐这儿有红烧排骨、酸菜鱼、香辣牛肉，很丰盛，想吃哪样樊姐现在就给你泡哪样。
2: 闹了半天是方便面
1: 啊。邱莹莹爱吃香辣牛肉，樊姐问你介意的啊，我来泡。
0: 关雎尔没樊胜美冲得快，他索性钻进厨房动手烧水给邱莹莹泡面。不等水开，就听邱莹莹在卧室里哇的一声开哭了。断断续续的，关雎尔听到邱莹莹的哭诉。白主管当着邱莹莹的面跳上了一辆敞篷跑车，跟3个太妹走了。据说这3个富家女是白主管刚交了1个星期的朋友。这一星期里，白主管在外面玩得很疯，但邱莹莹要到今天眼见为实才肯怀疑。关雎尔不禁想到曲小潇所说的，
3: 要证据是吗？这几天我就能提供证据，容易得很。
0: 难道这又是曲小潇所为吗？他不敢肯定，当然也不敢提起。而卧室里面，樊胜美抱着邱莹莹絮絮劝解，耐心之极。等面条泡熟了，关雎尔捧着进屋对邱莹莹说，
1: 莹莹，你回来就跟回家一样，这儿有樊姐呢。
0: 邱莹莹的哭声止了，却抬头问，
1: 樊姐，我能相信她只是贪玩吗？
3: 不能。
1: 为什么？
3: 贪玩是贪玩，人品是人品，不能混淆。
1: 天哪，天哪，天哪。
0: 邱莹莹绝望大声哭嚎，
3: 早醒勿早好，咱哪个好姑娘这辈子不遇上几个傻王八蛋的，不怕啊，

0: 搬回来跟我们一起住吧，我们跟你一起去搬东西，咱们现在就去，趁那个人还在外面疯玩，省得见面尴尬。
1: 邱莹莹闻听此言，却是迷茫着一双眼，久久的不肯点头。樊胜美轻声劝：“
0: 还等什么呢，傻丫头？等以后打架一直打到公司里，让同事看笑话呀。”
1: 邱莹莹依然不答应，好久才说：“
0: 樊姐，我心里在流血。”
1: 樊胜美再次紧紧拥抱邱莹莹：“
0: 好好好，樊姐和小关都在你身边呢，啊，乖。”
1: 邱莹莹又呜咽了半个小时，才跟着樊胜美让关雀儿拉着，三个人一起去白主管的租屋。邱莹莹几乎是傻了，只能让樊胜美和关雀儿替她收拾东西。屋子里合租的男生出来瞧，都是樊胜美应付着。等收拾完了，樊胜美让关雀儿拉邱莹莹出去走廊等，她留在屋子里操起墙上的网球拍，将白主管屋里脆弱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经过合租男生身边，樊胜美昂着头说：“
2: 我樊胜美，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东西都是老娘砸的，哼。妹妹们，咱们走。”

0: 我迷路了，可能会晚到。现在我得找一辆空出租车来领路，可是这边的空出租又不多。
1: 你在什么地方啊？形容一下，说不定我可以给你指路呢。
0: 我现在左手边是很旧的绿杨新村，右手是十二中，这条道叫做，绿杨新路。
1: 哦，这样，你沿绿杨新路往北，上环北高架。
0: 抱歉，请你最好用向前、向左、向右来指路，我真的不认识东南西北。
2: 幸好那段路我熟。这样，你背对十二中站着，往右手方向开，
0: 往右，
2: 到十字路口右拐，
0: 右
2: 看到高
0: 拐。
2: 架就上去，电话就别挂了。上了高架，我再指点你。
0: 啊，好。
2: 安迪在起点的一路指点下，终于到了一家叫做什么什么会所的地方。起点站在门口，开心地迎接他。安迪从来因路盲而被嘲笑，他本以为起点也会嘲笑他，可起点的注意力被车子吸引过去，安迪只得自嘲一句：“
0: 好车，可惜给一个路盲开了。
2: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女孩，好车有幸被你开。”里面请。我刚才撞见几个朋友也在这儿吃饭，你介不介意大家坐一桌呀？他们也是携家带口的。
0: 抱歉，我不太适应家庭氛围，不好意思啊。
2: 没事，那就不一起，咱们自己坐。我已经订了一只降压了，
0: 真的？
2: 还有其他你在国外不大可能吃到的东西。哎，对了，你会吃石鱼吗？
0: 就是那个刺很多的鱼是吗？我不怕，小时候吃过。哎，今天说好啊，我请
2: 哎，
0: 客。
2: 那怎么能行呢？地方是我定的，菜也是我点的，这要是不让我请客，就好像我存心敲竹杠似的。下次你定地方，你点菜，你
0: 不
2: 请客。
0: 行，我不能欠太多账，这回我请，说定了。
2: 我没有让女性结账的习惯。再说了，这儿是刷 VIP 卡消费的，你还是死心塌地的继续欠
3: 安
2: 着
3: 迪
2: 吧。
3: 无可奈何，联系进门时候需要刷卡。以及停车场上面满满当当的好车，以及起点拥有充值 VIP 卡，他得出结论：起点的经济条件应该是不错的。原来自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不带包、不开车、不留手机号，一切都是为防范陌生人着想；起点则是乘地铁来、乘地铁去，闹了半天，人家也是一样的想法。安迪心里不禁觉得好笑。他坐下，让拿走桌上的花，宣称花粉过敏。这还不算完，更好笑的是，还在后面呢。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3: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十二集。想着起点是和自己一样，出于防范陌生人而选择在和安迪第一次见面时乘地铁来乘地铁去，安迪心里觉得好笑。他在饭桌前坐下，先让侍应生拿走桌上的花，宣称花粉过敏。这还不算完，更好笑的事还在后面。菜一道道的上来，起点的朋友们一个个找着各种借口过来打招呼，招呼的时候眼睛则是看着安迪，安迪只好礼节性的回以微笑。后来连起点自己都招架不住了，只好暂时离席去他朋友们的包厢打招呼，安迪这才得以清静享受这儿特制的好菜。烧烤家养正宗黑皮猪肉，两斤重的野生食鱼，秘制酱樱桃鸭，爆汁鹅掌，塔克菜笋丝炒年糕，大闸蟹粉豆腐包，安迪吃的是不亦乐乎。再加上起点的介绍，起点似乎很懂美食，指点安迪为什么黑皮猪肉比较香，两斤重的野生食鱼可以从稍微冷了之后就解冻来辨别是否野生，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安迪闻所未闻的。另一方面，会所很是贴心地提供了刀叉，让不会用筷子的安迪如鱼得水。他都忘了，据说女孩子还有矜持这么回事。爆汁儿当然要用面包清理干净了，全部装入肚子，这才好。
1: 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中餐，以前我都是跟洋鬼子同事一起进中餐馆吃饭，不懂点菜。我一直以为啊，中餐就是甜酸肉、左宗棠鸡、烤鸭、馄饨、炒面、饺子之类的，而且我还必须要用筷子，望而却步，所以我就退吃西餐了。回国才吃到好的，哇，这一餐真的是太极致了，谢谢你起点，吃得我心花怒放。
0: 要是别人这么说或许是夸张，可起点看着安迪将面前的盘子都给清理干净了，甚至食鱼汁拌饭，那几乎是斯文扫地啊，想不相信都难。全程起点就是惊讶的笑。喜欢吃，以后有时间咱们经常一起出来吃。
1: 嗯，
0: 看你吃饭真有动力。不过外面吃多了以后啊，你会发觉最想念的还是家里妈妈做的菜。
1: 嗯，我是孤儿，对中餐的记忆就是福利院里的饭菜，还有大学半年的食堂菜，爱好不起来。我15岁那年，大学里有个交流项目，我就被选中去美国继续读书了。那个时候也没成年，住在一个洋人家里，从此就开始吃西餐。福利院是那种每个人一只搪瓷碗，然后配一把铝制的调羹，先排队打饭，饭上面盖上菜，大多数时候都是蔬菜里面飘几片肥肉，这个倒是记忆深刻的，不过也不想念。不好意思，是不是吓到你了？
0: 嗨，是被你的智商给吓着了。跟你网上接触还有一起吃饭，在我眼里，我觉得你就像个天使一样，既单纯又复杂。现在疑团有些解开了。正好起点手机上进来短信，他看了一眼。那边桌一个朋友正好是做保时捷的，他跟我说你那辆车是他们店卖出去的，年初订的货上个月才到。
1: 那是我老板的座驾，被我抢了。
0: 哦，
1: 以前我在美国，他去美国出差呢，也是抢我的车开，害我只能租车。我们两个是10年的好朋友了，我刚博士出来就跟他一起工作。
0: 嗯，
1: 他是一个处理复杂关系的天才。
0: 哦，是吗？
1: 哎，对了，我有一个小问题，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魏国强的人啊？你们都姓魏。
0: 魏国强？不认识。是你的？
1: 你看我这习惯要改一改了，以前我见的华人比较少，同一个姓的弄不好就会有关联，总是忍不住要问一下。
0: 起点没有追问下去，而是从包里掏出名片交给安迪。安迪习惯性的想到交换名片，可是他今天什么都没带。
1: 我网名真名都是安迪，名片以后再补吧。
0: 他的手机也提示短信，是樊胜美发来的。樊胜美得意洋洋地宣告，他把白主管的租屋给砸了，替邱莹莹出了一口恶气。然后樊胜美接连发来三张现场惨照。安迪害笑，想不到婀娜多姿的樊胜美竟然如此泼辣，他赶忙回忆五个字：
1: 我爱死你了。
0: 但是起点听了来龙去脉之后提出了一个疑问，哦，这既然是猥琐男被砸了家，那他能善罢甘休吗？
1: 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可是呢，樊小妹是资深 HR， 我想她做事应该懂得善后吧。
0: 不过据我所知，国内不少年轻的 HR 有自以为是的毛病，尤其是身处管理考核比较规范的公司，或者比如外企，以为招聘面试了高级人才， HR 自己就更高一筹，还经常耍小聪明，在面试中给予刁难。因为全公司的人都是被他们 HR 部门考核，他们就自以为管理着公司的整个大局，自己最有本事。哦，抱歉，尤其是年轻女性 HR 更容易自我感觉良好，你还是问问他吧。
1: 好，我问问。
0: 可安迪拿起手机还是笑着说，
1: 我辛辛苦苦地坦诚了一顿饭的时间，终于换来你也坦诚了，真不容易。
0: 起点一愣，看着发短信的安迪，嘴角印上一丝笑意。嗯，安迪，
1: 嗯，
0: 我希望我们不仅是网友，还是好朋友。
1: 现在还不是吗？
0: 至少第一次吃饭后，他们一直通 QQ。虽然难得凑在一起畅聊，可也说了比过去站短时更多的话。安迪将起点所有的话都回味了好几遍，没有找到破绽，说明起点可能在骗他。但当然，起点城府很深，不够坦诚。过了一会儿，樊胜美的短信又发来了：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起点这个时候笑着说，那就好，接下去我们做什么？得消化消化，为晚餐腾个地方。
1: 抱歉，下午我还有一些私事要处理。寻根，请了人帮忙。
0: 需要我帮忙吗？我很愿意助一臂之力。
1: 谢谢，暂时还不需要。
0: 安迪告别起点，起点很周到，一直送他到车里，替他打开车门。令安迪突发奇想，
1: 对了，有个忙，不知道你肯不肯帮。
0: 你说。
1: 樊小妹现在整整30岁了，你能帮她介绍个男朋友吗？
0: 哦，
1: 她很在乎这件事情，当然了，也很忌讳说到年龄。
0: 我会留意的。
1: 嗯，谢谢。
0: 那你不忌讳说年龄？
1: 不要总是观察我，考证我，试探我。再见。
0: 再见。起点看着飞走的车子微笑，一点不傻却不犀利。没错，正是他吃饭时候走开一下，委托朋友查了安迪的车子。一个年轻女孩开那么好的车子总是怪异的，还好安迪没有怪罪。

0: 迪才到谭宗明的别墅，几乎是刚停车，才准备深呼吸以接受严吕明将交给他的事实。可是关雎尔的电话正好此时打了进来，电铃甚至将安迪吓了一跳。
1: 喂，范姐被警察抓走了，安迪，你说该怎么办啊？
0: 怎么回事啊？
1: 好像是说那个姓白的报警了，我刚才问了我爸爸，我爸说要先弄清楚是哪个派出所，最好找熟人去通融。可是我和邱莹莹都不认识人，安迪，你认识吗？
2: 关雎尔的声音急得都带了哭腔。
0: 啊，我找律师来处理，你和小邱先不要着急。
1: 啊，小邱来了，好的，我们等你消息。
2: 安迪想起午饭时起点的提醒，是，猥琐男不是男人。当然会做出这种猥琐事了。等他见到谭宗明和严吕明，看到谭宗明脸色如常，心里逃避似的，先将樊胜美的问题提出请求解决。谭宗明听完就笑了，
3: 嗨，多大个事情啊，老严，你熟悉那个口子，要不你帮我去处理一下。
2: 严吕明说，
3: 啊，好，我这就去。哪个派出所呀？
2: 安迪却看着谭宗明傻了，脸色瞬间变得白纸一样，他四肢开始发抖，握着的手机颓然落地，砸在了书房木地板上。谭宗明看了严吕明一眼，心知安迪已经猜到结果。他将安迪家地址告诉严吕明，让这个私家侦探自己去寻找线索。把安迪找来就是要给他汇报严吕明在他老家附近精神病院查找的结果，而他反而因为一件小事支开了汇报人，显然用心昭然若揭。那就是结果很严重，外人不必在场最好。冰袋让安迪的脑袋渐渐稳定下来，他正出吃奶的力气说，
0: 老谭，你说。
2: 谭宗明一脸沉静，稳稳地打开桌上的档案袋，让给安迪擦冷汗的保姆出去，带上书房的门。
3: 安迪，精神病院没找到人，但是老严这个人惊喜，又到福利院找了一遍，最终在敬老院找到一个男孩，DNA 对比结果，他应该与你有血缘关系。这是他的照片，看上去挺清秀斯文。
0: 他怎么会在敬老院呢？
3: 据说是长大了表现出弱智，养他的人家越来越害怕，就把他给远远扔了。可是被公安局送回家，几次三番折腾吧，那家人索性花了点钱把他送进一家镇敬老院寄养，后来就不给钱了，敬老院又送不走人，只好这么养着。我听老严说，他性格挺温顺的，记性，尤其记数字，特别灵光。
0: 听到这儿，安迪再次手脚发抖。他早就怀疑自己对数字的超强记忆很有问题，这不，验证了。谭宗明想不到安迪反应这么大，不敢耽误了。
3: 我送你去医院吧。
0: 不去不去不去，不要送我去精神病医院。
2: 谭宗明见安迪紧紧缩进沙发里发抖，恨不得钻进沙发角落，让沙发淹没不见。安迪的样子无比可怜，谭宗明毫不犹豫地走过去，将安迪紧紧抱在怀里。他清楚这么做违背两人之间的君子协定，可眼下情况特殊了。很久，怀里的颤抖停止了，但谭宗明听到一个声音在问，
0: 老谭，我会发疯吗？
3: 不会，老天已经让你正常到今天了，不会再索取你的明天。
0: 可我妈是后来发的疯。
3: 你在纽约那种花花世界里都理智至今，会一直理智下去的。

0: 不像当年，你妈是单纯的农村少女，见识少，容易激动啊。
1: 不行，不能叫姓，老谭，我要立遗嘱。
2: 说什么傻话呢？
1: 不能心存侥幸，不可以，不能这样。还有，不能结婚，不能祸害别人，不能生孩子，不能疑惑下一代，最好到我这里顿子绝孙。
2: 胡说八道！
1: 这种基因，
2: 不许再说了。
0: 沉默，调理呼吸，调整好状态。
1: 我这辈子从头到脚都不会再幸福了。
0: 安迪哭了出来，谭宗明反而松了一口气。来日方长嘛，你怎么可以做出放弃选择的决定呢？未来谁知道，或者你恰好是没有携带基因的那个幸运儿呢？安迪，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努力生活。你想想，现在还有一个需要你照顾的弟弟呢，你有责任在身，不能自暴自弃。
1: 我要好好挣钱，设想今后的每一天都是需要别人照顾，我要为今后的每一天生活挣钱。
0: 谭宗明无语，一个疑惑解开了，一个死结则是刚刚形成。安迪以后连怀疑都不必，将来直接就每天生活在可能发疯的阴影里了。一个人如果是看不见未来，那活着还有什么趣味可言？
3: 曲小潇回家，本来是打算换装间休息，然后再精神焕发地投入到周末夜场的狂欢里去。可是上到22楼，却见大门洞开的2202里面愁云惨雾。关雎尔更是结束了通话，冲了出来，将曲小潇拉到了楼梯那儿，跟他说明了今天至此发生的所有事情。关雎尔请曲小潇一起想办法，赶紧去救出樊胜美。曲小潇一听樊胜美做了砸白窝的事儿，一个劲儿地说：“
4: 哇，太爽了！哇塞，帅呆了！”
3: 等关雎尔将事情介绍完，他就开始打电话请朋友帮忙。关雎尔在旁边听着，一边说：“
1: 要请律师吗？我爸没说呀。”
4: 哎呀，请什么律师啊，纯粹是那姓白的捣鬼，不知道虚报了什么损失。那种人啊，手里能有什么值钱货色，油也全都披挂到身上了。请律师呢，只能是让事情公事公办，咱们当务之急是让樊姐赶紧出来。
1: 哎呀，关系关系关系。
0: 曲小潇一边唠叨一边翻手机里的电话号码，寻找他在回国后才建立起来的朋友关系。关雎尔见此很是欣慰，但他得立刻回2202，那里面还有一个一会儿自怨自艾，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恨，一会儿哭的邱莹莹呢。可才进屋就听到邱莹莹接起手机，听对话是邱莹莹她妈打过来的。
5: 哎呀，没有没有，胡说八道，不信你来看。没有，哎呦，回头的跟您细说，是他见异思迁了，我是受害者。这个人先告状，咱们我就自杀了。
0: 邱莹莹狠狠地挂掉手机，一抬头，眼睛里全没了婉约的哀怨。
5: 那个姓白的家伙居然恶人先告状，说我一个人在海市男女关系混乱，每天花天酒地。他干不下去了。
0: 关雎尔劝解道：“
1: 哎呀，行了，莹莹，来，我跟你爸妈说吧。我冷静一点，我可以不让你爸妈担心。要是他们真大老远赶过来的话，就麻烦了。”
0: 邱莹莹想了想，把手机递给关雎尔。关雎尔轻声细语地跟他爸妈解释的时候，他狠狠地走出去，站到了曲小潇的面前。临阵经验丰富的曲小潇感觉周围气场流动有异，头都不用抬，纤腰一拧，嗖的窜入楼梯间，将门紧紧顶住。
4: 哎，我说邱莹莹，你有没有良心啊？我在帮你捞樊姐，你想阻拦我不成啊？
0: 邱莹莹不禁直着眼睛发了一会儿瞪。
4: 没有， 没有什么呀，你说话说明白点，大声点，你又不是蚊子细嗓门。
5: 谁小嗓门了？
4: 你才是呢。我问你，你是怎么看出来那人是猥琐男的？
5: 切，本小姐身经百战，能不知道啊？
4: 本小姐还知道你明天别想再回公司上班了，那猥琐男一准儿设好了陷阱，打算落井下石呢。
5: 他已经告到我爸妈那儿去了，
4: 本人真是无药可救。哎，我说邱莹莹，你怎么就不把存折账号密码一锅端了，全都告诉那猥琐男呢？
0: 曲小潇还没有逞够口舌之快，只觉身后门板强烈震动，一定是邱莹莹怒不可遏，一脚踢在门上解气。曲小潇惊魂甫定，再展雄风。
4: 哎，你的佛山无影腿怎么就不能用到那个猥琐男身上去啊？你踢我干嘛呀你？
0: 即使此时电话打进来，曲小潇也选择暂时不接，他绝不肯在口舌上落于下风。邱莹莹一再被刺激，忍不住狂暴地猛捶楼梯门，急得正和风细雨跟邱妈做解释的关雎尔是进退不得。想去解围，这边的电话又扔不下，想先来后到地解决问题，可是门外如果事态失控，敲打必甚，恐怕传到邱妈耳朵里。关雎尔只得技术性处理手机传音，捂住手机话筒，轻轻过去将门关上。先处理了一边再说吧。
3: 关雎尔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来的这么好的内功，硬是稳稳地将电话打完挂机，这才飞一样地冲出去，抱住了狂暴的邱莹莹，一把从门边拖开了。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小区又怎么了？
4: 哎，什么叫我怎么了？我正打电话到处打听樊姐的落脚地儿呢，嘿，有人就扑上来狗咬吕洞宾。哎，小关，你让那人闭嘴，我接个电话，有消息了，快点儿！真的笨死了，主次都搞不清，难怪你受骗上当。
0: 关雎尔能用的办法，唯有用尽吃奶的力气将邱莹莹远远地拖开，一直拖到2201的门口。曲小潇见警报解除，就怡然转出楼梯间，跟电话那端说了几句，就问关雎尔：“
4: 哎，你们出事儿是在哪个地址啊？”
0: 关雎尔说不出具体的门牌，只能说出白主管所在小区的名称。曲小潇的朋友据此查到分管派出所，又打电话问清楚，樊胜美果然在那儿，便让曲小潇去那家派出所会合。这边，关雎尔说邱莹莹太暴躁，邱莹莹说她心里堵得慌。邱莹莹边说边委屈地流泪，怎么谁都欺负她呢？曲小潇站得远远地说：“
4: 哎，我打听到樊姐在哪儿了，我现在马上去一趟，你们都好好待家里。”
0: 关雎尔与邱莹莹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4: 我也去。”哎，行了行了，那猥琐男一定也在派出所。小秋，你最好还是别去添乱了，要是当场再跟那猥琐男破镜重圆，哇塞，樊姐一定会当场吐血给你看的。要是你再当场来一个佛山无影腿，那你就是给我们捞人添麻烦了。你这种不会克制的人啊，还是少去现场为妙。小关，你看着他啊，别让他再闯祸了。
0: 关雎尔说：“
1: 可是我得过去作证吧。”
4: 唉，你们一帮法盲就只懂欢欢的去闹事儿，你作证能被采信吗？好好家里待着，别走。
0: 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10: 第19集，59军的问题全部解决以后，令何基沣放心不下的便是77军的问题。军长王长海和他的亲信37师少将师长李宝善对起义一直持反对的态度，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们能幡然悔悟立地成佛吗？经过反复的商量，杨思德说，
11: 我想对37师起义的问题还是分部解决，成熟一个，秘密准备一个，到时候一哄而起。现在起义条件最成熟的是111团，我想请连城同志跑一趟，先进行111团的起义，而后配合解放军夺取韩庄大桥，这是解放大军南下围歼黄伯韬兵团的必经之地，所以一定要先期控制住。解放同志，你的意见呢？
10: 何基峰听了立刻回答道，
11: 啊，我同意，七十七军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应该一步一步来。
10: 当天晚上八点，李连成根据杨思德的安排，秘密来到了住在魏国泽的111团团部。团长张壮夫听李连成说明了来意，立刻兴奋地握住了李连成的手。
11: 太好了，就盼着这一天呢，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啊？
10: 中校副团长钱宝军、一营少校营长杨世祥和二营少校营长王英华此时也正好在团部，他们见了李连成也都热情地围了上来，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问，
11: 李同志，何副司令官的安全怎么样，要不要我们派个连去保护他？
10: 也有的问，
11: 韩庄大桥是解放军南下攻打徐州的必经之路，到时候把守大桥的109团不起义或者不让路，要不要我们去把大桥夺过来啊？
10: 一连串的问题问得李连成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张兆夫于是对李连成解释说，
11: 啊，自从起义的消息在小范围传开之后啊，这几位营长就一刻也不愿意离开了团部，都说啊，到时候别把我们给丢了。
10: 张兆夫说完，副团长和两位营长都不禁笑了起来。李连成随后开玩笑说，
11: 丢了也没关系，王世江不是已经过去了吗，你们可以去找他吗？几十年的老交情了，他还不能拉兄弟们一把呀？
10: 听李连成这样说，屋里的几名军官都忍不住开心地笑了。
11: 可是没过多久，一个很严峻的消息就从徐州方面传到了贾王。原来在8号一大早，从徐州方向开来了两列装甲列车，一列停在了柳泉车站，另一列由柳泉车站向北开到了立国泽。
10: 37师111团一营营长杨世祥得到这一情况后，立刻向团部做了报告。111团团长没敢耽误，立刻打电话报告了何基峰。何基峰一听，眉头不禁皱了起来，这说明冯治安和陈继烟很可能已经获悉起义的消息。如果是这样，那剿总可能很快就会派部队前来拦阻甚至是镇压。于是何基峰立刻命令37师，
11: 你立刻传令让装甲列车停在柳泉车站待命，没有甲王前线指挥所的命令不得开车，已经开到立国泽的装甲列车迅速开回到柳泉，否则告诉他们后果自负。是。
10: 何基峰随后又给郭家芳打了电话，
11: 郭师长啊，把柳泉到甲汪的铁路立刻控制住，装甲列车很可能是冲着我们的旗来的，如果他们不听命令胆敢擅自行动，你们就立刻消灭他，或者是炸毁大桥。
12: 是。
10: 郭家芳也在电话里大声回答。何基峰随后告诉郭家芳，
11: 59军的起义命令已经下达了，你要想办法对77军的各团施加影响，引导他们积极行动，准时在日暮前起，千万不要拖延，否则解放军一旦过了运河，77军没有按时起义的话就要被消灭了，前途可就彻底完了，听到没有？
12: 我听到了，我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们一定按时起义，尽我们的力量，能起义多少是多少。
10: 郭家芳说完便放下了电话。放下电话之后，他立刻命令警卫连派出一个排守住青山泉西北的铁路桥。
11: 你们要随时做好爆破准备，只要发现装甲列车开过来立即炸桥。
12: 是。
10: 下完命令之后，郭家芳禁不住在指挥所踱起步来， 在此之前，他已经命令可靠的两个团向预定的地点集结，并且随时注意防空。而对于不大可靠的394团以及团长王仲元，霍家芳则向副团长邓云鹤做了个别的布置，要他尽量把部队带走。394团有一个营靠近师部，另外两个营则住在柳泉，一直被77军军部所控制。
13: 为了防止意外，霍家芳悄悄地派出了395团三营在贾汪附近集结，名义上是为了支持前线，而实际上是用来对付37师师长李宝善的亲信部队110团。
10: 110团的团长田宇村是个十分顽固的亲蒋分子。七号下午，当395团三营少校副营长王书臣在运河沿线暗中侦查110团的布防情况时，不慎被人发现，于是田宇村就下令将王书臣带到了团部。
13: 都是国民党的军官，而且又都在一个军里待了那么久，应该说是地地道道的自家人。可是一个想急并且投奔共产党，而另一个却顽固不化的坚守待援或向徐州逃跑，于是在心里便彼此成了敌人。
10: 田宇村望着王书臣，眼里露出了极端的不信任。
13: 你来这里干什么？
10: 王书臣直视着田宇村回答，
13: 郭师长派我到前方来看看地形，以便你们顶不住共军的时候，我们师好派部队来增援。
10: 田宇村听完想了想，觉得也有些道理，再加上都是西北军的老人，于是便命令手下将王书臣给放了。谁知王书臣刚刚回到九连的阵地，就发现田宇村派的人又从后面追了上来，一边追还一边大声地喊，
13: 王营长，你站住，团长要你再回去一趟。
10: 王书臣又不是傻瓜，一听就知道是田宇村变了卦，于是他对追他的人说，
13: 回去告诉你们团长，我王书臣不是他110团的人，他没资格命令你，想要叫我回去，你让他去请示我们团长吧。
10: 追来的人一听便站住了，再一看395团的阵地埋伏着许多虎视眈眈的人，于是只好狼狈不堪地回去了。
13: 咱们再说何其峰，他刚刚部署好对付装甲列车的事情，就听到了电话铃响了。
10: 何其峰拿起电话一听，原来竟是冯治安。
14: 何副座，你看到张副座了吗？
10: 何其峰当然不会据实以告，于是假装惊愕地回答，
13: 没有啊，怎么张副座不在徐州
14: 啊？没有啊。
10: 冯治安应了一声，就放下了电话。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打电话的还是冯治安，仍然是问张克侠的行踪。何其峰估计张克侠此时早应该到了59军军部，于是回答，
13: 我见着了，他到59军去了，说是总座叫他去的。
10: 冯治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道，
14: 何副总，焦总正在用飞机从安阳一带空运第40军去前方，其中一个师已经到了徐州，马上就要开到前方来归你指挥啊。
10: 何基峰听到这儿不觉冷笑了，他知道冯治安之所以这样说，无非是既想拉拢他，又在恐吓他，以免自己起义。于是他笑着说，
13: 那好啊，我在贾汪等他们呢。
10: 何基峰既没有说欢迎，也没有说阻止，这其中的含义冯治安就很难琢磨了。于是他叹了口气说，
14: 何副座， 你现在的担子很重啊，三岁区老西北军弟兄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上了，希望你一定不要辜负咱们老西北军弟兄们的期望，拜托了。
10: 在何基峰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听到冯志安用这种几乎乞求的语气跟他说话，他不免有些感慨，于是说道：
13: 总座，我知道，也希望总座在这关键时刻也多为三绥区的弟兄们想想啊。
10: 何基峰说完便放下了电话，在电话的那头，冯志安听着何基峰不软不硬而含义颇深的话，猜不透何基峰在这关键的时刻打的是什么主意。他想了想，又给过家方打了一个电话。
13: 郭师长，我是冯志安呢、啊、从安阳运来的部队很快就会开赴前方进行增援了，你们一定要坚守阵地等待援军。
10: 冯志安采取的又是那一套老办法，但对于郭家方来说，这些话已经不起作用。他含糊其辞地说：
14: 好啊，很好，我们一定耐心地等着他们来。
10: 冯志安放下电话，心里头就骂了起来：
13: 他妈的，杰克都犯的什么邪，不说欢迎却一个劲儿说等，等什么呀，是等着迎接呀、啊、还是等着打人家、啊、
10: 冯志安此时对谁都不敢相信了。最后他又给一些军官打了同样的电话，其中竟也有一些正在犹豫和观望的官兵上了冯志安的当。8号下午1点多钟，正当77军参加起义行动的部队奉命集中之际，37师111团张兆福团长突然接到了哨兵的报告。
15: 报告团长，立国泽师部驻地方向跑出来许多兄弟，不知道要干什么。
10: 正在111团的李连成听了，赶紧从张兆福的手里拿过望远镜。这一看不要紧，好家伙，只见柳泉车站方向黑压压的一大片人，正在一窝蜂的往装甲列车里钻，其中就包括少将师长李宝善以及师部的人。大个子营长杨世响一看就火了：
15: 冲，逃跑倒快，李同志，就这样让他们白白的跑了？
10: 李连成看着远方不禁叹了口气：
15: 天要下雨，娘要改嫁，咱们阻止不了啊。革命靠的是自觉，人家不愿意骑，你还能强迫人家参加呀？算，他们愿意跑啊，就跑吧。不过呀，我相信他们也逃不过徐州。你想，驻守徐州的中央军能给他们放行吗？也许死得更惨。
10: 李连成的话说得没错，这群丢盔弃甲的队伍还没有到达徐州，就被驻守在徐州周围的中央军给截住了。除了少数军官得以逃脱之外，许多人被分散安插在中央军继续充当炮灰，还有少数人因为逃跑被他们视为自己人的中央军督战队给枪毙了。
13: 就在李宝善等人逃走之后不久，天空上突然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李连成抬头望去，只见湛蓝的天空中飞来了一架国民党的侦察机，正在他们的上空不停地打着转。
10: 大胡子营长王英华看见之后禁不住打趣道：
13: 呵，这老蒋可真够朋友啊，知道咱们今天要回娘家，还特意的派飞机来送行，真应该好好谢谢他呀。

0: 已经彻底解除了。走，去会议室。
1: 张兆福团长说完，便带着李连成一起去了团会议室。此时，在一一团的大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排椅上的军官。张兆福进来以后，和李连成商量了一下，便对在座的军官们说：
0: 弟兄们呢，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相信你们的团长吗？相信啊！
1: 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张兆福接着说：
0: 我再问你们，相信你们的营长吗？
2: 相信。
1: 众人又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张兆福满意地点点头，而后又问：
0: 那你们说，我们和蒋介石的嫡系兵一样吗？
2: 不一样。
1: 众人几乎是众口一声。
0: 为什么不一样啊？
1: 张兆福大声地问。军官们于是踊跃地发言，有的说：
0: 他们光叫我们打仗，可他们不能。
1: 还有的说：
0: 他们叫我们在前方卖命送死，可他们在后面享福看热闹。
1: 又有的说：
0: 是啊，他们发饷又多，咱们发饷少，他们吃的穿的都比咱们好。
1: 张兆福于是大声地问：
0: 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咱们呢？
1: 军官们回答：
0: 因为他们是嫡系呗，亲娘养的，咱们是杂牌军，后娘养的，他们看不起咱们。
1: 张兆福点点头，再一次大声地问：
0: 那既然这样，我们还能给他们干吗？
1: 军官们齐声回答：
0: 不干了，我们跟团长走，团长到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好。
1: 张兆福用力地举起了拳头。
0: 从今天起，我就带领弟兄们走光荣的路，走人人平等的路，咱们去投奔解放军，大家说好不好啊？
2: 好。
1: 霎时间，队伍沸腾了，热烈的欢呼声、鼓掌声和口号声顿时响起来，在广阔的田野间久久回荡。
3: 黄昏时分，一支摘掉了领章和帽徽，而只穿着国民党军服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着指定的地点出发了。夕阳照耀下的队伍绵延起伏，脚步声铿锵有力。
1: 此时，团长张兆夫和一营副营长孙敬生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离韩庄大桥还有二三里远的地方，他们碰上了正在急速南下的解放军大部队。于是张兆夫赶紧向解放军官兵打听：
0: 哎，解放军，你们首长在哪里啊？
1: 正在行进的解放军官兵已经听到了上级的传达，于是对起义的部队表现得很友好。他们大声地回答：
0: 哎呀，欢迎你们呢，首长在后面。
1: 张兆夫带着队伍又走了一会儿，迎面奔来了几个骑马的人，他们是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第二十九师师长萧峰和副师长参谋长等人。张兆夫赶紧站下来，规规矩矩地向萧师长等人敬礼：
0: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绥区一一团起义部队，正根据杨思德代表的指示向指定地点集结。
1: 对三绥区起义部队的情况，萧师长已经听到了传达，于是笑着回答说：
0: 张团长，现在解放军大部队正在过桥，时间不能耽误，你这个团呢，暂时带到韩庄休息，你一个人去后面见宋时轮司令员，去听取首长关于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2: 是。
1: 张兆夫大声地回答了一句，便命令部队原地休息，而他自己则挤过桥去面见宋时轮。此时

0: 黑夜已经降临，敌人的飞机已经不会来空袭。张兆孤向远处眺望，只见中原大地到处都是耀眼的火把，人欢马啸，一派胜利进军的雄伟景象。
1: 张兆孤在人群中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才碰到了一位营长和一位教导员。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刑警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晴。
5: 第20集，对三绥区起义部队的情况，肖师长已经听到了传达，于是笑着回答说：
6: 张团长，现在解放军大部队正在过桥，时间不能耽误，你这个团呢，暂时带到韩庄休息，你一个人去后面见宋时轮司令员，去听取首长关于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7: 是。
5: 张兆夫大声地回答了一句，便命令部队原地休息，而他自己则挤过桥去面见宋时轮。此时黑夜已经降临，敌人的飞机已经不会来空袭，张兆夫向远处眺望，只见中原大地到处都是耀眼的火把，人欢马叫，一派胜利进军的雄伟景象。
6: 张兆夫在人群中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才碰到了一位营长和一位教导员。等张兆夫简要地说明了情况之后，那位营长赶紧派一位通信员把张兆福送到了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的面前。
5: 听完张兆福的汇报之后，宋时轮笑了，

0: 哎呦，
1: 你和你们的王世江营长都是三随区的。前不久，我和政委到前方看地形，没小心，竟然和你们前沿阵地的守军遭遇了。啊，你们守军的营长王世江也是共产党，我们这才化险为夷。嗨，否则呀，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
2: 宋时轮说完，又抬头看了看天气，大声地说：“
1: 走，你陪我去韩庄大桥看看。天亮以后，韩庄大桥是国民党飞机轰炸的主要目标。你们刚刚急过来，要是把你们这支部队给炸了呀，那影响可不好啊。”
2: 宋时轮说着，便手提着一根小棍儿，在张兆夫等人的陪同下，走向了韩庄大桥的北头。宋时轮的个子很高，他挺直身子站在桥头，那高大魁梧的身影立刻使过桥的解放军官兵认出了他，于是纷纷向他敬礼和问好。宋时轮沉思了一下，而后果断地用棍子拦住了正在迅速南进的解放军部队。
1: 等一下，你们先停下来。
2: 军令如山，正在行军的解放军队伍立即停了下来。宋时轮回头命令张兆夫：“
1: 赶快带着起义部队通过大桥，越快越好。”
2: 张兆夫一听，顿时明白了宋时轮叫解放军队伍停下来的用意，于是一股感激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两颗晶莹的泪花也禁不住落了下来。他哽咽地回答了一句：“
1: 是。”
2: 张兆夫赶紧向宋时轮敬了一个军礼，而后又深深地鞠了一躬。半个小时之后，张兆夫率领的111团全部安全地通过了韩庄大桥。

0: 咱们再来说一下77军的主力师第132师。
1: 8号下午4点，第132师师长霍家芳准时接到了何基峰的电话。
2: 我们这里一切已经准备好，现在就开始北上。你们师按原计划行动，到运河北岸以后再联络。啊，对了，装甲列车开走了没有？
1: 霍家芳立刻说，
0: 装甲列车已经开走，工兵没有炸桥，我们这里一切就绪，我们现在就向峡口转移。
1: 霍家芳说完便放下了电话，他想了想又叫来了通讯连连长。
0: 你马上派人把师部通往军部和徐州三随区总部的电话转接到峡口，一个小时之内必须接通，而后告诉我。是。
1: 通讯连连长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此时第132师所管辖的部队除了王仲元的394团部分人员逃走之外，其余的人也都参加了起义。郭家芳于当日5点到达了峡口，他临时指挥所的电话刚刚架通，就接到了冯治安从徐州打来的电话。
2: 前方情况怎么样？
1: 郭家芳迟疑了一下回答道，
0: 万连闸丢失了，59军现在有些乱，具体情况不明，37师正面的共军主力正在逼近韩庄大桥，37师军心不稳，司令官如有可能还请亲自来前方督战。
1: 郭家芳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为了争取冯治安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而冯治安此时还哪敢去前线，于是他岔开话题以命令的口气说，
2: 你们要守住阵地啊，从安阳空运来的部队立即开赴前方增援你们。
1: 直到此时，冯治安仍然认为霍家芳是不会起义的，并且会仍然听从他的指挥。霍家芳

0: 放下电话，不禁深深地叹了口气。
1: 和冯志安通完电话之后，过家方立刻下令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
0: 会上，过家方激动地说：“
1: 弟兄们啊，咱们是原西北军29军的人，在卢沟桥英勇抗击了日寇的侵略。可是他蒋介石媚日求和，消极抗战，别有用心地歧视着非嫡系部队。纵使抗日有功，也不给补给，还摧残削弱，用心恶毒至极。我部将士自1938年以来，曾受到共产党教育，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新四军配合，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啊。而蒋介石却把我们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还强迫我们打反共内战，这绝不是我们的意愿。共产党深受人民的拥戴，解放军的力量日益壮大，他蒋介石现在已是穷途末路，我们要认清形势，明辨是非，不能再给蒋介石当炮灰了。我们要起义，跟共产党走光明大道，大家说好不好啊？
0: 到场的军官们同声回答：
1: 好。
0: 于是郭家芳当场宣布：
1: 好，从今天起我们起义了，我们得到了新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你们回去掌握好部队，给官兵讲清起义的意义，宣布部队新的番号，就叫杨思德部队，还有识别记号和口令等等。为了争取时间打好大仗，咱们暂时原地不动，先让解放军南下并保持联络，注意防空，听清了没有？
0: 众人立刻回答道：
1: 听清了。
0: 散会以后，连以上的军官们一个个满面春风，喜滋滋地回本单位去组织实施了。
1: 至此为止，77军除了军长王长海、副军长许长林、37师师长李宝善率领着大约5000人脱离起义部队逃往徐州之外，全军的一个半师光荣地举行了起义。
0: 2个小时之后，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的一位团长高高兴兴地来到132师395团3营营部，对营长刘海鹏说：
1: 你们的行动是正义的，由于你们的起义，我们渡河很顺利，大部队主力已经迅速南进，直插曹八营、大许家，截断了黄伯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逼近了徐州，歼灭黄伯韬兵团的日子不远了。
0: 再说张克侠于11月8号凌晨8点左右赶到了甲汪，在与何基峰与杨思德见过面之后，三个人考虑到情况瞬息万变，前线移动徐州很快就会知道，于是决定将原定的59军中午12点起义提前了2个小时，于当天上午10时开始统一行动。张克侠和何基峰还有杨思德商量过之后，便急匆匆地赶往59军军部。
1: 59军是西北军的老底子，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冯玉祥将军从苏联回国就请来了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为首的一批同志到该部做政治工作。每当老兵谈起当年起床后唱国际歌等情景时，大家都记忆犹新，所以反蒋起义在这支部队中有着很深很广的群众基础。
0: 自从何基峰和杨思德于11月8号凌晨在59军做了大量的工作，何基峰和孟少莲、杨干三和崔正官等人

0: 共同签署的起义命令之后，五十九军从上到下便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八号上午，张克侠从何基峰那里出来，便立即驱车赶往五十九军军部。他刚刚跨出吉普车，早已经等在军部门口的孟少莲等人就兴奋地迎了上来，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1: 老军长，终于是把您盼来了，这下好了，咱们五十九军有主心骨了。
0: 官兵们见了张克侠，也都忍不住欢呼起来。五十九军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顾向真当即向张克侠汇报了部队起义行动的准备情况。
1: 报告副座，第180师崔振官师长部署了起义命令之后，便立即赶回师部，具体组织全师起义工作。今天早晨6点，180师已经从驻地出发，向花山子起进。38师根据军部的命令，现在已经在台儿庄附近集结，奉命保护好台儿庄的运河大桥。另外，军部直属的7个营的情况一切正常，听从军部统一调动。
0: 张克侠听了点点头，赶紧问
1: 防守万年闸的180师539团的情况怎么样。
0: 副军长孟少莲回答说，
1: 万年闸已经在今天早晨4点多钟被解放军占领，我已经命令539团团长陈方之率部到甲王北面的大山口，并告诉他们59军已经决定起义，您也将亲自到军部来指挥。539团已经派人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解放军的崔师长也已经在5点多钟到达了539团。为了避免飞机轰炸，我已经命令他们在天明前到达兰陵和台儿庄北30里外的地区集结。
0: 对59军的情况，张克侠了如指掌。听了副军长孟少莲的情况汇报之后，张克侠感到十分的满意。
1: 好，非常好了，孟副军长，现在是关键时刻，你马上命令各师和各团的带兵主官多做工作，一定要掌握好部队。是。
0: 孟少莲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然而，10个指头并不会一般齐。全军10000多的人马，要想人人都自觉和愉快的起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快，张克侠和孟少莲就接到了崔振官师长的报告。
1: 不错呀，因为个别人的煽动，我们是有一小部分人开小差了。
0: 张克侠和孟少莲听后，眉头都不禁皱了起来。张克侠想了一下，对孟少莲说，
1: 孟副军长，你马上下命令，让军职和2个师的起义骨干下大力气掌握好部队，一定要防止继续有人逃跑。另外，咱们俩也分头到基层去现场做工作。是。
0: 孟少莲应了一声，便赶紧和张克侠分头走了。
1: 38师在起义过程中遇到的波折，主要是部分军官转不过弯来。
0: 当38师副师长于林章到114团向团长赵海峰和副团长李桂新传达起义的决定时，赵海峰竟然跳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林章说，
1: 师长糊涂，你也糊涂吗？这国民党有美国支持，是不会失败的啊，我们相处了20几年，你们怎么能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啊？
0: 于林章见状，只好苦口婆心地做工作，说道，
1: 共产党是来者欢迎，去者欢送，你们过去后如果认为不好，还是可以走的嘛。
0: 赵海峰一听，这才不再反驳，只好说，
1: 哎，那好吧，你回去报告师长，我随你们走好了。
0: 谁知于林章刚刚回到师部，113团团长栾升堂便打电话问他，
2: 副师长，军里决定的行动是不是还有考虑的余地啊？

0: 于林章一听，不禁皱起了眉头。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1: 大局已定，没有考虑的余地。张副总座、孟副军长和180师很快就要到了，我们应当看清局势，顾全大局，一起行动，绝不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否则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0: 栾升堂当时未置可否，可是放下电话之后还是率领两个营逃跑。而114团的赵海峰也率领营长以上的军官逃往徐州，造成了该团群龙无首的被动局面。张克侠听了马上命令道：“
1: 徐副团长，你现在代理114团团长职务，马上担起稳定部队的责任。”“
2: 是。”
0: 徐副团长在电话里很脆快地回答了一句。
1: 8号下午4点，经过紧张说服工作，59军军部及两个师陆续脱离了国民党防区，到解放区燕子埠附近驻扎了下来。
0: 此时，何基峰、杨思德、李连成以及指挥所的人已经离开了甲方。不久，中将教育长刘自珍率领干训班的官兵离开甲方，向北开进。傍晚时分，何基峰和杨思德率领部队抵达箭头井。他们刚刚坐下，就听到东边59军的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何基峰不禁一愣，马上命令通讯连长：“
1: 快，马上和59军军部联系，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
0: 通讯连长答应了一声，便赶紧去落实。过了一会儿，59军方向的枪声渐渐停了下来。之后没多久，通讯连长便赶紧过来报告：“
1: 报告副座，刚才发生了误会，59军的先头部队没有按照事先规定的标记把棉衣翻过来穿，南下的解放军部队以为遇到了敌人，就马上开枪射击了。现在误会已经解除，那边已经恢复平静。”
0: 何基峰一听发生了误会，不禁苦笑地摇摇头。杨思德在一旁也叹息地说：“
1: 哎，一天之内突然有20000多人起义，集结的地点和开进的线路又这么多，许多准备工作都来不及做，要是出点漏洞也实在是难免了。走，基峰同志，和咱们的部队也嘱咐一下，一定要严格按照事先规定的标志着装，免得也出现误会。”
0: 何基峰听了赶紧点点头：“
1: 是得接受教训啊，免得再发生这样的误会。”
0: 于是何基峰便赶紧把命令传达了下去。
1: 由于59军按照预定的计划光荣起义，11月8号晚，解放大军顺利地通过台儿庄大桥，兵分数路，迅疾地向布老河、汴塘和碾子庄一带急进。
0: 38师副师长于林章见解放军迅猛直下，便赶紧打开台儿庄的军需仓库，将里面储存的大批弹药如数地交给了解放军。正在率领部队路过的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兼鲁中南纵队司令员傅秋涛知道后，赶紧去台儿庄军需仓库接见了正在忙活的于林章，高兴地对他说：“
1: 哎呀，于将军啊，你们保证了台儿庄的运河桥没有被破坏，现在又把弹药提供出来，不仅有利于咱们的炮车和大部队的顺利通过啊，也提供了足够的弹药，黄伯韬兵团这回肯定是跑不掉了，谢谢你啊。”
0: 于林章听了，脸上不禁现出了幸福的笑容。“
1: 副司令，我们现在投奔了解放军，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大老蒋 这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
0: 傅秋涛听完高兴地笑了。
1: 好好好好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说话间从南边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傅秋涛握着于林章的手高兴地说，
1: 你听这炮声，黄伯韬兵团已经被咱们给包围起来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
3: 壮阔七十年，畅响新时代，青海本土原创歌曲展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

0: 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是来自于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杨晶。音乐是流淌在时光里的温柔，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一样的人间故事。那每天的生活是忙碌又琐碎，希望在这一刻悠扬的歌声能够卸下你的疲惫，来治愈你的心情。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让我们一起回到2019年的那个滚烫的夏天，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十首火遍了全网的经典乐队作品。这些歌呢，有热血，有温柔，有心事，有力量。那我们今天话不多说，就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今天开始的第一首歌呢，是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的一个封神金曲。这首歌丧而不颓，热烈又清醒，也是无数人珍藏着的青春摇滚。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一起来欣赏。

是侧外。火车驶向云外。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夏天的乐队的夏天里面的第一季刺猬乐队的《火车驶向营外，梦安魂于九霄》。而这首歌呢，也是刺猬乐队的一个标志性作品。这首歌独特的摇滚曲风搭配了一个极具共鸣的歌词，其中这首歌也是道尽了青春的理想和现实的无奈，以及对岁月的感慨。一句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而这句歌呢，也是戳中了无数听众的内心。沧桑的一个唱腔，利落的鼓点，将年少的倔强和不甘是娓娓道来。历经多年，我觉得这首歌依旧是华语独立摇滚中极具分量的经典之作。那么欣赏完这一首滚烫的青春力量，我们再来切换一下心境，感受一下摇滚里最温柔的深情，来自于痛痒乐队的《我愿意》。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老牌的摇滚带来的一个柔情的一面，让我们欣赏痛痒乐队《我愿意》。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痛仰乐队的《我愿意》。而痛仰乐队，我相信听众里有很多都是他们的粉丝。不同于原版的这种柔情啊、流行感，痛仰呢是用专属的摇滚质感，重新的演绎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褪去了华丽的编曲和修饰，以沉稳和沧桑的唱腔诠释着这种满满的爱意。而这首歌让我们感觉到温柔又坚定，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最纯粹的歌声诉说着爱意里的奔赴和坚守。我觉得这首歌沧桑感十足，但是氛围感也是满满的。那在温柔的情歌过后，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一首活力爆棚和朗朗上口的经典朋克摇滚，来自于反光镜乐队的《嘿姑娘》。这首歌呢是华语朋克经典的代表作，节奏非常的轻快，而且直白热血，一开口就能点燃全场的气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反光镜乐队的《嘿姑娘》。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反光镜乐队的《嘿姑娘》，这呢也是反光镜乐队的一个经典朋克金曲，收录于他的专辑《是你》。歌曲的节奏非常的明快和抓耳，编曲呢也是简单利落，歌词中也是直白和热血，唱出了少年式的坦率和心动。那其中的歌词，姑娘不要匆忙，放慢你的脚步，这首歌我觉得青春感真的拉满了，而现场的感染力呢也特别的强，是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特别嗨的一首人气现场，让我们觉得百听不厌。那在这份热血和活力过后呢，我们静下心来，再来沉浸在一种慵懒和浪漫的英伦摇滚氛围里，来自于盘尼西林的《雨夜曼彻斯特》。这首歌氛围感满满的英伦风摇滚啊，也是浪漫文艺，温柔且慵懒，自带着一个治愈的滤镜。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乐队的夏天第一季中盘尼西林的《雨夜曼彻斯特》。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盘尼西林的《雨夜曼彻斯特》，而这首英伦搭配着迷幻的氛围，旋律呢非常的慵懒和流畅，主唱的嗓音温柔，还带一点痞气，歌词呢充满了一种画面感，雨夜、异国、思念和孤独的感觉，文艺又治愈，像是一个温柔的梦，适合安静的来聆听，慢慢的去回味一些心事。那沉醉完这种文艺的氛围，我们再来一首自由洒脱和公路感十足的经典摇滚。这首歌我觉得在短视频平台很多人用作短视频的背景乐，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这也是月下第一季经典的一个现场，非常的自由洒脱，公路感满满的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

好的，听众朋友，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痛痒乐队的《再见杰克》。这首歌呢，也是痛痒乐队的一个代表作，创作的灵感和自由的精神相互的呼应着，而歌曲呢，也是以轻快的雷鬼节奏开篇了。吉他的旋律也是舒展的，像公路一样，主唱高虎的嗓音松弛又有力量。再见杰克，再见我的凯鲁亚克，这既是和过往在迷茫的去告别，也是对自由和在路上的精神来致敬。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好听，态度呢非常洒脱，我觉得特别的耐人回味。那在自由和洒脱过后，我们将会走进到诗意温柔和治愈感拉满的一个民谣摇滚，来自于陆先森乐队的《春风十里》。那城市民谣的国民级歌金曲了，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非常的温柔和文艺，全网的播放量呢也非常的惊人。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来自于陆先森乐队的《春风十里》。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那民谣搭配的这种诗意歌词，让我们觉得旋律又是舒缓和温柔，主唱的嗓音非常的干净和温暖，唱尽了城市里的思念、遗憾和释然。春风十里不如你，文艺和深情，满是烟火气和故事感。那在诗意过后，我们再来一首公路摇滚的天花板，全场大合唱级的一个热血金曲，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它也是痛仰乐队的一个国民级的代表作，节奏特别的上头，自由热血，一唱就是全场大合唱。让我们一起来跟着歌声慢慢的唱起来，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

好的，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这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经典曲目，旋律特别的洗脑，节奏呢非常强劲，一直往南方开，唱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奔赴远方的热爱，而歌曲也是充满着力量感和公路的氛围感，这也是乐队的夏天舞台上点燃全场的一个大合唱神曲。在热血过后呢，我们再来聆听一首空灵纯净和治愈人心的民族风民谣，来自于思思雨帆、马马嘟嘟齐。这首歌搭配着民族风啊、民谣清流，它非常的火爆，里面的歌手呢干净和空灵纯粹的歌声，让你觉得治愈力特别的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思思雨帆的马马嘟嘟齐。

刚刚欣赏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思思与帆《马马嘟嘟骑》。这首歌改编自湖南的一个童谣，木吉他搭配着一个清澈的女声，旋律非常的简单和纯净，嗓音呢空灵和温柔感，像山间的清风，人间的净土。没有一个复杂的编曲，只有最纯粹的治愈感。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简单真诚，直抵人心的感觉。那在这一份纯净过后，我们再来一首复古妖娆、江湖气十足的另类摇滚，来自于皇后皮箱的《人间惆怅客》。这首歌是一个复古摇滚的宝藏金曲，60年代的一个复古风情，妖娆迷人，故事感满满。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于皇后皮箱的《人间惆怅客》。

好的，听众朋友，欣赏完十首风格各异的乐队金曲，也是十种不一样的摇滚人生，他们有温度，有态度，有故事，也有治愈。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杨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和收听，愿这些滚烫的乐队之声陪着您度过每一个温柔又坚定的日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新闻。
0: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提质扩能行动。15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拓展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15的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
0: 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新消费的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1: 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施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速发展。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1: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组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0: 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救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超前飞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 本次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 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的贸易伙伴。
2: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心友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3: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的厉害，
4: 快用到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3: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心佑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心佑工程。
5: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3: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5: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3: 守护先心病，心佑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兰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5月份安康，6月份商洛，7月份宝鸡，8月份延安，9月份汉中，10月份渭南，11月榆林，12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心佑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4面8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6: 先心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

0: 然后做个心脏逃生。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干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1: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六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2: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1: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2018年，她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3: 成为她这样的人，帮助更多藏区像我这样的孩子。
1: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釉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釉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万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4: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5: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6: 我考100分了。
7: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8: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9: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友团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德勒。
1: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10: 心釉一直在路上，现在心釉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1: 在心釉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受援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11: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心釉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12: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4: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5: 我是雨田。
1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29号下午，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并开展

0: 六一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贺，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新宁市小泉小学创办于1955年，近年来依托集团化改革布局，整体办学质量、特色育人水平稳步攀升，成为城东区基础教育的窗口学校。罗德川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少先队员建设工作汇报。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开展传统书画、机器人编程、无人机飞行、岩雕创作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罗东川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并参与现场体验，与孩子们亲切交流，暖心互动，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收获。看到孩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罗东川十分高兴，勉励大家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调研中，罗东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素养导向，强化学科实践，落实因材施教，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常态化开展自然生态科普体验、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科技创新实践等活动，加快构建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育人体系。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要巩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扎实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儿童权益保障等各项工作，切实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平安快乐成长。
1: 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学校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并见证宣誓，杨志文参加。
0: 5月2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推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协商建言。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王炫、王振昌、张小荣、刘大业、马月祥出席
1: 会上。程基伟通报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工作情况，介绍了工作进展、突出特点、现状问题和工作打算。刘大业做主席民主监督主题报告，八位同志做交流发言。大家认为，要切实扛牢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政治责任，立足青海实际，坚持生态优先、文旅融合、全域统筹，在健全协同联动推进机制、增强交旅融合支撑功能、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等方面持续用力系统推进。
0: 龚宝扎西指出，建设青青黄河旅游带是青海立足黄河发源地和上游特殊区位，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和具体行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更好统筹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发挥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打造。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建设，加强跨区域联动，深化合作交流，拓宽市场渠道，推动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向更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整合各方资源，凝聚省市县工作合力，着力做好要素保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带动全域旅游提质升级。 要坚持系统思维，突出地域特色，强化规划引领，完善规划体系，优化生态空间功能，推进文旅、交旅、商旅融合发展，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
1: 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黄南藏族自治

0: 斯、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的26名相关领域官员及技术人员齐聚西宁，围绕新能源产业发展、绿色低碳技术应用及产业务实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学习交流。
1: 当前，清洁能源已成为全球绿色转型的核心动能，中国已实现能源低碳发展的跨越式突破，具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新能源合作的坚实基础。青海作为中华水塔和地球第三极，坐拥水丰、光富、风好、地广的世界级清洁能源禀赋，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0%，率先建成国家清洁能源示范省，正全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推进双碳战略的核心高地，依托从光伏园区、储能基地到智慧电网的全链条产业场景，青海成为发展中国家学员学技术、看落地、谈合作的理想课堂。
0: 本次研修班为期14天，采取课堂授课加实地考察的双轨教学模式，围绕光伏、地热能、盐湖、储能等新能源前沿技术，以及绿色算力、大数据等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设置11场专题讲座及8次专题研讨。学员还将在实地考察省内外相关园区和企业，深入了解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在切磋技艺、交流经验中共化发展。
1: 近年来，青海省商务厅积极发挥我省产业资源优势，持续深化国际培训合作。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举办员外培训项目23期，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培训官员以及技术人才600余人。未来，青海将继续搭建高水平的国际交流平台，以开放的胸怀、务实的行动，与各国朋友在清洁能源、技术、人才、项目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0: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委组织部原青办、天津市商务局、黄南州人民政府、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天津原青指挥部共同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暨“青海家宴享在天津”专场推介会，在天津滨海文化中心成功举办。活动以“我为青海带好物，京亲同心促共赢”为主题，集中开展青海家宴品鉴、青海好物展示与贸易招商推介，推动高原生态食材走进荆门百姓餐桌，以荆门餐饮力量赋能青海产业升级，为深化京亲产业协作、扩大青海优质农畜产品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次活动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20周年，天津对口原青16载的重要节点举办，意义深远。16年来，天津市力批原青人才远赴青海省黄南州，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支援等方面倾注大量心血。天津原青指挥部更是架起了京青两地产业互通、市场共融的桥梁纽带。青海家宴作为青海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的省级公用品牌，已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全省15规划纲要，先后走进香港、澳门、北京、上海，亮相2026年品牌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实现全球品牌首发。
0: 活动呈现三大亮点：溶渡空前、大沽口烧鸡、朗瑞餐饮、望海湾、华仔餐饮、余家庄餐饮等众多天津头部餐饮企业悉数参与，既亮出本土独门看家技艺与经典菜式，又以熏烤、炸豚等全套金门技法赋能青海牦牛肉、藏羊肉、青稞、藜麦等高原食材，匠心打造大沽口金味酱牛、酱牦牛肉、清炖手抓牦牛肉、香卤牦牛排、天津百年包子牦牛肉等融合创新菜品，实现金门技法与高原真味深度融合。新意迭出，以技法互鉴、风味共生为核心，首创青海家宴串门天津沉浸式品鉴模式，国家级非遗达顿宴与京菜经典同台呈现，推动高原风味京城化、金门技艺高原化的双向奔赴。
1: 破局开心，青海拉面天津文石旅品牌首店正式揭牌，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标识首次授权省外餐饮主体，品牌建设从制度设计迈向市场应用，实现历史性突破。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8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2026年第二次例行新闻

0: 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精准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深耕金融五篇大文章，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持续引导全省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一月至四月，全省融资总量稳步扩容，金融运行平稳向好，有力支撑青海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总体来看，我省社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一至三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56.9亿元，同比增长180.3亿元，是2020年以来的高水平。各项贷款平稳增长，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170.4亿元，比年初增加11.6亿元，同比增长3.2%。其中住户消费贷款较快增长，各项存款稳中有升。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96.2亿元，同比增长3.5%，比年初增加140.7亿元。
0: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撑稳固。一季度末，青海省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同比增长5.5%，高出本外币各项贷款同比增长2%。其中，绿色贷款余额占62.2%，在青海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中占比最高。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49.9%，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增速最高。
1: 普惠涉农领域稳中有进。四月末，全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550.1亿元，比年初增加27.2亿元，同比多增6.6亿元，同比增长8.5%。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涉农贷款余额1592.99亿元，同比增长7.0%，比年初新增62.9亿元。三农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强，为乡村振兴纵深推进注入坚实的金融动能。
0: 基础设施行业金融支持成效良好。四月末，基础设施行业贷款余额3171.6亿元，较年初新增39.1亿元，同比增长5.7%，为实体经济发展筑牢资金支撑。其中，电力、燃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贷款余额1739.0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为21.3%，同比增长11.3%。
1: 5月27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对口支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指挥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寻迹生命足迹，走进大美青海”全国旅游列车青海推介会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
0: 此次活动是青海文旅与铁路的首次联动，助推建立旅游列车开行绿色通道，形成陆地协同、跨省联运的旅游列车常态化运营保障机制。活动牢牢把握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与对口援青重大机遇，依托青藏铁路黄金通道，加快构建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全方位释放青海文旅发展潜力。
1: 本次活动将有效提升铁路引客入青规模，促进青海省持续深耕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常态化运营红色研学、生态康养旅游列车，打造丝路梦想号亮眼文旅名片，实现快旅漫游全新出行体验。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全年投入2800万文旅惠民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护航八方宾客舒心畅游大美青海。
0: 郑州、上海、广州、成都、乌鲁木齐等铁路局代表表示，将加大对青海的旅游列车开行力度，通过增开线路、加密班次、优化产品供给等方式，助力青海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漫游转型升级。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0: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0: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1: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5: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宰。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
1: 5月28号，记者从青海省促进儿童青少年健康高质量发展和相关知识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我省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底，全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分别为6.18%和4.52%，较14/52021年初的8.25%、5.93%分别下降了25%和24%，取得明显成效。
0: 我省建立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妇幼保健机构、儿童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为核心的儿童健康服务网络，提高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可及性。依靠青南、环湖之一及组团式帮扶，将省市优质资源下沉至县级医院，不断提升县级医疗机构儿科服务能力。特别将在2025年到2027年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组织实施一批为民服务实施项目，目前全省所有2级以上公立医院全面开展儿科服务。
1: 规范儿童健康管理，持续0至6岁儿童提供13次免费健康体检，涵盖生长发育评测、营养喂养指导等项目。全省7岁以下儿童健康率、3岁以下系统管理率稳定在90%以上，持续落实农牧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强化辅食添加、母乳喂养宣教。全省6月龄内纯母乳喂养率达60%以上，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控制在5%以内。
0: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相关部门在全省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引导医疗机构引入1米高度看医院的儿童视角，从建筑空间、视觉色彩、设施设备、便利化服务等方面加强门诊病房适儿化改造，为儿童提供有情感、有温度、优质、高效、安全的医疗保障服务。
1: 为加强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防治，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疾控局、教育局等12部门印发《青海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计划》，在全省范围内为期五年的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0: 5月29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前夕，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青海主场活动暨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揭晓10名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致敬扎根高原、潜心钻研、科技报国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副省长刘超出席。
1: 本次评选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学技术学会联合开展，经资格审查、专家评审、公示等严格程序，马成功、王生富、王宁章、多拉、齐兴章、安海梅、孙雪梅、汪小舟、张发起、侯光良10位科研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涵盖历史考古、大气监测、高原医学、盐湖化工、高海拔电力、藏语智能、农业育种、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深耕世界屋脊，用科研坚守破解发展难题，守护高原家园。
0: 发布仪式以溯源解码、破壁攻坚、生态守护3大篇章展开，通过事迹短片、现场访谈等形式，生动再现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侯光良深耕高原考古，发现噶日唐秦刻石，实证华夏文明融入青藏腹地。王宁章坚守瓦里关15载，守护大气监测基准，筑牢我国气候谈判话语权。汪小舟深耕高原医学，积累近1万份筛查数据，化身群众的健康守夜人。
1: 同时，马成功攻克盐湖体理世界级难题，实现技术从跟跑到领跑。王生富征战高原海拔电力试验，主导定制国际标准，发出青海声音。多拉深耕藏语智能30载，打造藏语大模型，守护民族文化数字传承。孙雪梅扎根田间，从农业科技助力群众增收致富。齐兴章、张发起、安海梅分别投身于野生动物科普、 高原植物保护、农牧两种培育，以科技之力守护高原生态与民生福祉。
0: 活动还举行了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聘书颁发、科技创新智库授牌等环节，特邀最美科技工作者、原青及驻外科技工作者代表登台分享科技新生。现场通过点亮科技之光、星耀高原、青海科技版图、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展演等环节，营造起崇尚科学、致敬楷模、奋勇创新的浓厚氛围。会前，省领导慰问了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优秀科技工作者团体代表。
1: 六一儿童节将至，为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引导广大家长理性安全消费，5月28号，青海省消费者协会联合重庆、新疆、广西、内蒙古、四川、贵州、宁夏、云南、西藏、陕西、甘肃西部12省区消保组织联合发布消费提示，围绕食品选购、玩具文具、网络消费、预付充值等关键环节开展风险预警，为节日消费保驾护航。
0: 节日期间，儿童零食、冷饮、礼盒的食品消费旺盛，食品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家长需要在正规商超、品牌门店及官方电商平台采购食品，杜绝购买流动摊贩散装食品和三无产品，慎购带有小配件的零食，结合儿童过敏史理性选购，全程看护低龄儿童进食，防范误食、呛噎等安全隐患。
1: 购买电动玩具、童车等产品，务必核验 3C 强制认证标识，坚决抵制三无劣质产品，避免带有尖锐边角、细小零件、超长绳带的危险玩具，不选购气味刺鼻、存在化学风险的网红文具，坚持适龄食用选购的原则，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抽卡类消费，摒弃攀比跟风、冲动消费的不良习惯。
0: 假期居家上网时长增加，未成年人网络消费、电信诈骗风险明显上升。家长应开启电子设备未成年人模式，常态化开展反诈教育，提醒孩子警惕免费领取游戏道具等骗局，绝不泄露支付密码、验证码等隐私信息。网购儿童用品选择正规店铺，留存消费凭证，规避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等问题，应选择资质齐全、经营稳定的经营机构，不轻信限时低价、充值返利等营销话术，不盲目大额长期充值。
1: 各地消保组织提醒，消费者需妥善留存消费票据、订单记录等维权凭证，发生消费纠纷时呢，可以拨打12315平台来依法维权，家长应借此契机开展消费安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树立理性健康的消费观。
0: 为了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书香文脉，呵护童心成长，5月29号，青海省图书馆六一童享书香记系列活动暨以书为艺，逐梦未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宝东妮见面会启幕。
1: 现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原创绘本领军人物宝东妮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分享文字创新初心、自然观察乐趣与阅读成长的真谛，以及呢代表作《我的飞鸟朋友》系列书籍，带领孩子们解锁绘本与文学里的自然密码、生命力量，引导孩子们用心智感受生活，以阅读丰盈内心，用文字记录美好。小读者们踊跃举手，大胆提问，围绕着阅读技巧、写作灵感、书籍创作故事等积极交流。
0: 此次系列活动将持续到6月20号，涵盖线上线下30余场次活动，为全省少年儿童打造一场兼具趣味性、知识性与文化性的书香盛宴。活动板块如下：特邀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现场交流互动，点燃少年阅读热情；馆长赠书，传递殷切期许；首非遗古展，展特色新意，西宁市第三届特需学校学生艺术作品展，充分展现了特需学子艺术天赋，体现公共文化的普惠温度；湿润童心，悦享六一儿童节主题展览，依托诗词美誉，浸润孩童心灵，持续夯实青少年传统文化素养；管校共建共沐书香活动，清月伴图书系列活动，点灯人读书分享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活动及科普润心科技体验活动有序推进， 全面拓展少年儿童文化实践场景，让孩子们在多元活动中收获知识与快乐。
1: 5月29号，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系列活动之2026门源观花季相遇林海之旅，在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仙米乡小宁禅正式启动。初夏时节，祁连山下林海苍翠，高山杜鹃竞相盛放，岗石卡雪峰白雪皑皑，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省、州、县各级嘉宾及文旅爱好者齐聚此地，共赏高原林海花海美景。
0: 门源县地处祁连山东端，生态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春观杜鹃，夏赏花海，秋览彩林，冬望雪山，原生态自然风光与浓郁民族民俗文化相融，是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重要节点。
1: 本次活动由门源县委、县政府主办，以花为媒，以林会友，集中推介林海雪原生态研学、高原康养等特色旅游线路，进一步擦亮金色门源文旅品牌。启动仪式现场活动精彩纷呈，民族特色文艺演出畅享高原风情，浪漫花海打卡吸引众多游客驻足，20对情侣夫妻在花海中定格浪漫瞬间。
0: 活动还创新融入了国风元素，国风创意穿搭秀、古风趣味运动会、手绘

0: 团扇、手工体验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与高原风光碰撞的独特魅力，全方位解锁门源文旅新玩法。此次观花季活动全面展现了门源生态保护成果与文旅产业发展新风貌，有效激发了县域文旅消费活力。
1: 青山叠翠，杜鹃出绽。5月29号，以陪你一起看杜鹃花为主题的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杜鹃花赏花季系列活动在北龙山浪石当景区启动。本次活动通过文旅融合、民俗展演、农特展销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现北龙山生态之美与互助的民俗风情，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赏花体验。
0: 启动仪式上，独具河湟特色的土族舞蹈、非遗民俗展演等节目轮番上演，浓郁的本土风情与山间绿意相融，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一旁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展销区人气旺，土族盘绣、高原农畜产品、青稞捆锅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土族暖锅、山野食蔬等风味香气四溢。商户吉宗成笑着说，摆摊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卖出了50多个捆锅馍馍。来徒步赏花的游客一波接一波，他的捆锅馍馍也跟着畅销起来。
1: 北龙山地处祁连山南段，丰沛的降水和茂密的原始森林为野生杜鹃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这里主要分布着高山杜鹃、百里香杜鹃、龙属杜鹃等品种。每年5月末至7月初，漫山遍野的杜鹃次第开放，眼下呢正值出花期，山坡溪谷间的杜鹃呢连片生长，有的枝头还裹着饱满的花苞，有的已然是成簇绽放。放眼望去，白色紫色的花团在绿林中显得格外醒目，微风拂过，花枝轻摇，清幽花香淡淡弥漫，山间呢别有一番清雅。
0: 根据气象背景分析和花期跟踪，本年度互助县杜鹃花已进入初花期，最佳观赏时间呢出现在6月5号到30号，高海拔区域的花期可延长至7月中旬。不同核心赏花点也各有特色，浪石荡中心景区花株生长密集，游览步道完善，适合近距离漫步赏花。原圃打板观景平台视野开阔，适合拍摄花海全景。扎龙沟峡谷清流与花海相映成趣，是摄影爱好者的好去处。神龙潭苔原带花期最晚，需适度徒步前往，适合深度体验者。
1: 此外，山区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出游时呢备好保暖衣物，同时呢请自觉做好文明赏花，不攀折花枝，不踩踏花丛，共同守护这片高原美景。当下杜鹃出绽，风光正好，不妨趁着好天气赴一场浪漫的高原花海之约。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孔德芳，来一起关注一下此刻全省的路面通行情况。德芳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中午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首先看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消息。G6京藏高速匝道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道塘河至扎马伦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雪山乡8公里处，九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花九路段9至2号隧道、9至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九至至花石峡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

0: 交柳园高速插歌路段格芒立交至格木南互通立交双向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6月30日。等待路段距余卡主线收费站1公里处双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交替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315黄源至西海黄西一级公路巴彦峡隧道附近黄源至西海方向全幅封闭施工，西海至黄源方向半幅双向混合通行。G341胶南至海燕公路嘉定至户主远段距甘城口收费站1公里处嘉定至户主方向应急车道及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S104西宁至贵德县西塔高速城南大道城南至西宁方向城南至塔尔寺方向封闭施工，城南去往塔尔寺方向车辆绕行至时代大道通行，城南去往西宁方向车辆绕行至沈家寨大道通行，西宁去往城南方向塔尔寺去往城南方向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好的，以上是高速的路况，主持人。
1: 好的，德方，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下面是国省干线，G109北京至拉萨线民和县响堂大桥至石纳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时间截至5月31日。G213侧客至磨憨县黄中区田家寨镇沙尔湾村红崖隧道至沙尔湾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至6月26日。尖扎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受惠车辆禁止通行。G214西宁至澜沧县星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G215马宗深至宁洱县曲马来不动泉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施工时间截止11月30日。G227张孟县门源县田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板山上下路段祁连山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G310连贡县民和县红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G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G338星海至天骏县户入县浪石岗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变道通行，互助县甘崇口村处项目施工期间道路半幅通行。G341胶南至海燕县互助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G345启东至纳曲县安巴拉山垭口至郴多县歇武镇路段路面改造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10月10日。S201武石至官亭县民和县巴州加油站至中川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2平安至大理加山县熊化县清水村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S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乐都区扎岭公路至隐盛隧道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26日。互助县扎龙口至扎龙沟超限站路段因项目施工，道路半幅通行，施工时间截止6月25日。S206平安至龙武县海东市平安区黑大滩村至二滩村路段进行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是路况消息。
1: 好的，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今天的天气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及大通、黄中、黄源、户主、化龙、熊化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级降水，其中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海西大部有6到7级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正常通行。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好的，主持人，我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德方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西西部、海南南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南部及大通、黄中。

0: 黄源互助，乐都、化龙、循化、天峻的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至多驱马来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今天夜间，全省大部呢，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德令哈、天峻、乌兰、都兰、共和、桂南、同德、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今天傍晚的夜间呢，海西大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伴有沙尘天气。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情况。郑州区晴短多云，10度到24度，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短多云，11度到25度，东南风3到4级。城西区晴短多云，11度到25度，东南风3到4级。城北区晴短多云，10度到24度，东南风3到4级。那么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4: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5: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6: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裸火，
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那么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 调到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的歌曲，每首歌呢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那么今天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瑞为我们带来的《为爱流泪的女人》。陈瑞带来的这首《为爱流泪的女人》啊，旋律非常的忧伤啊，曲风呢也是细腻柔情，那满是女子心里的情感心事啊。陈瑞歌声也是非常的轻柔委婉，诉说着爱情里委屈和执着，道尽了深陷情缘之中的落寞与心酸。这首歌曲呢也是情感刻画的非常的细腻入微啊，曲调舒缓耐听，也是极具共情力的抒情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由陈瑞带给我们的《为爱流泪的女人》。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欣赏的是陈瑞带给我们的《为爱流泪的女人》这首歌曲呢，也是悠悠的旋律啊，牵动心底的柔软，唱尽了女子在情感里的隐忍与深情吧。世间情爱是最折磨人的，一腔真心也许就付之东流了。听过这首歌的朋友们呢，一定会心生感慨啊，也渐渐地懂得了要善待自己，放下执念，安稳地度日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于洋带给我们的《望爱却步》。哎，那么于洋带来的这首《望爱却步》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曲风非常的清冷伤感，旋律非常的婉转绵长，氛围感呢也是很浓郁啊。哎，那歌声非常的深情内敛，讲述了遇见心动之人却不敢奔赴的纠结心绪，满心的欢喜又满心的胆怯啊，将爱而不敢靠近的无奈也是诠释的淋漓尽致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度非常之广泛。好的，下面我们来收听于洋带给我们的《望爱却步》。

望爱却步，世间最遥远的距离呢，其实真的是莫过于心生爱慕，却只能望爱却步啊。温柔的歌声呢，也是道尽了心底难以表达的一种情怀，太多的遗憾也是藏于心底，慢慢的明白了，缘分自有天意，顺其自然便是最好的生活姿态。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冷漠为我们带来的《伤心城市》。哎，那么冷漠带来的这首《伤心城市》啊，曲风也是非常的沧桑走心，旋律呢也是低沉舒缓，满是离别后的惆怅啊。歌声呢也是自带岁月的沧桑感，讲述了重回故里却触景深情，往日的甜蜜化为满心的悲凉啊。城市依旧是故人难寻，字字句句皆是物是人非的一个无尽的遗憾吧。好的，下面我们来一同欣赏由冷漠带给我们的《伤心城市》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一座城市藏着一段过往，一处的风景念着一位故人，熟悉的街道也是会勾起无数的回忆啊。物是人非最让人伤感，所以说我们在冷漠的这首歌声当中啊，也是看到了在歌声里释怀曾经的过往，放下心底的执念，奔赴崭新的生活的一个旅程。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冠普为朋友们带来的《太多》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哎，那么太多这首歌曲曲风也是非常的大气伤感啊，那么旋律也是跌宕起伏，古风的韵味呢也是十足的，唱腔陈冠普的唱腔呢也是深情饱满，唱出了爱情里的纠结不舍和万般的无奈，爱恨情仇也是让朋友们知道世间忧扰让人生疲啊，身体非常的疲倦吧，曲风也是大气磅礴啊，也是深入人心的经典。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这首好听的歌曲，真的是一曲唱尽世间的悲欢离合啊！诸多的烦恼皆是自寻的心结，经历世事啊，经历世事，慢慢看待得失啊，慢慢的来看淡这个得失啊，放下心中的杂念，活得通透，才会安然自在哦。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莎为我们带来的《爱情海岸线》。潘莎带来的这首《爱情海岸线》啊，也是非常温柔的一个金曲啊。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轻柔舒缓，曲风呢也是温婉典雅，曲风优美动听。那歌词呢也是意境唯美啊，伴着月色来诉说着心里的温柔情思，句句歌词呢也是温柔婉转。那潘莎这位歌手声线呢也是

非常的温婉啊，从容的演唱着自带古典韵味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真的是岁月静好的一种温柔质感吧。安静下来来聆听这首老歌啊，在温柔的旋律当中安放自己的心烦意乱的情绪，感受老歌独有的绵长韵味和岁月的温柔。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欣赏由潘莎带给我们的爱情海岸线。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电波将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或者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白月光》。哎，那么这首张信哲带来的《白月光》啊，曲风也是非常的空灵温柔，旋律清冷唯美啊，氛围感也是清雅动人。张信哲的嗓音啊，也是清澈温润。借着这个月光啊，也是寄托心底深藏的思念和牵挂，意义深情。曲调呢也是非常的舒缓治愈啊，将遥遥相望的惦念之情呢也是缓缓的诉说着，韵味十足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张信哲带来的《白月光》。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张信哲带给我们的《白月光》，真的是一轮白月光啊，寄托万般的相思意，非常温柔清澈的歌声，也是治愈孤独的心思啊。无论相隔多远吧，心中牵挂从来没有消散过，仰望明月，寄去思念呢，愿岁岁年年心中所有的理想呢都能如愿相逢。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郑源和沈丹丹为我们带来的《幸福恋人》。哎，那么郑源、沈丹丹带来的这首《幸福恋人》啊，曲风也是非常的甜蜜轻，非常的甜蜜轻快啊，旋律活泼暖心，满是暗恋当中甜蜜的气息。这首歌曲呢，也是男女对唱啊，非常的清甜悦耳。歌词非常的直白温馨，描绘出情侣相伴相守的甜蜜日常。曲风呢也是轻松欢快，氛围感也是温馨浪漫，满是简单纯粹的幸福滋味哦。

哇，非常轻快甜蜜的旋律，满是温馨的暖意啊！最美好的幸福真的是莫过于朝夕相伴，平淡的生活当中最细啊，非常细碎的喜欢最为珍贵吧。愿人人都能遇见知心爱人，相伴相守，年年岁岁尽享安稳甜蜜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接下来和朋友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半吨兄弟啊，半吨兄弟为我们带来的《风雨无阻》。这首歌曲呢，曲风也是非常的励志温情，旋律明朗大气啊，充满了一些正能量。那么半吨兄弟的歌声呢，也是爽朗大气，诉说了为心中目标无畏前行，不惧前路风吹雨打，不惧前路的风吹雨打，坚守初心，勇敢奔赴。这首歌曲曲调也是朗朗上口，激励了无数人坚定脚步，勇往直前。

追逐路上从没有一帆风顺的呀，风雨兼程皆是成长的历练。暖心的旋律给予前行的底气，心怀热爱，不惧前路的坎坷，坚守心中的信念，一路风雨无阻，奔赴自己远方翠啊，奔赴自己成功的远方吧。以上就是伴奏兄弟啊为我们带来的风雨无阻。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徐小凤带给我们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曲风非常的经典婉转，旋律绵长，古韵气息也是非常的浓厚啊。哎，那借一轮明月，抒发远方游子的思乡思情。曲调呢，也是非常的悠长吧。尽显了老一辈经典曲目独有的温润情怀。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盼望家人平安归来，静待早早的到来这种美好的时光。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分享由徐小凤带来的《明月千里寄相思》。

徐小凤非常温柔婉转的歌声也是牵动思乡之心，身在异乡满心牵挂故土的亲人。好的，朋友们，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
0: 财经资讯，中央网信办启动专项行动，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
0: 文旅在线，推理悬疑、历史玄幻与网文作家国际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2026年围甲联赛第二轮战罢，苏泊尔杭州队险胜，神舟慎道后市队领跑。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时政热点。

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
1: 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0: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
0: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从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当地时间2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 卡尼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挚问候，表示我年初访华时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4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能源、金融、农渔业等领域合作，不断夯实两国关系基础，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0: 王毅向卡尼转达中国领导人的问候，表示总理先生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两国领导人确定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事实已经证明，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中方愿同加方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加强沟通，深化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应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
1: 访加期间，王毅还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举行会谈，会见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

0: 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8号在俄罗斯莫斯科出席第14届安全事务高级别国际会议，并发表主旨发言。14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
1: 陈文清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甚嚣尘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兴技术带来的安全风险上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正在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挑战，在推动解决全球安全难题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愿与各国共同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迈向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
0: 陈文清表示，我们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同遵守国际法治，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国际法治的公正性和稳定性，共同践行多边主义，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今年，中国将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重大活动，期待同各方加强协调，实现共赢合作。
1: 陈文清还出席了金砖国家代表团团长午餐会，并与包括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在内的多国代表团团长举行双边会谈会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5月2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并开展六一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贺，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西宁市小泉小学创办于1955年，近年来依托集团化改革布局，整体办学质量、特色育人水平稳步攀升，成为城东区基础教育的窗口学校。罗东川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少先队建设工作汇报。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开展传统书画、机器人编程、无人机飞行、岩雕创作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罗东川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并参与现场体验，与孩子们亲切互动，暖心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收获。看到孩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罗东川十分高兴，勉励大家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调研中，罗东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素养导向，强化学科实践，落实因材施教，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常态化开展自然生态科普体验、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科技创新实践等活动，加快构建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育人体系。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要巩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扎实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儿童权益保障等各项工作，切实守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平安快乐成长。
1: 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学校少先队入队仪式，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并见证宣誓，杨志文参加。

0: 5月29号，由青海省商务厅、青海省委组织部原青办、天津市商务局、黄南州人民政府、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天津原青指挥部共同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暨青海家宴镶在天津专场推介会在青海滨海文化中心成功举办。活动以“我为青海带好物，京津同心促共赢”为主题，集中开展青海家宴品鉴、青海好物展示与贸易招商推介，推动高原生态食材走进金门百姓餐桌，以金门餐饮力量赋能青海产业升级，为深化京津的产业协作、扩大青海优质农畜产品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次活动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20周年，天津对口元青十六载的重要节点举办，意义深远。16年来，天津市力批元青干部人才远赴青海省黄南州，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改善、人才支援等方面倾注大量心血。天津元青指挥部更是架起了京青两地产业互通、市场共融的桥梁纽带。青海家宴作为青海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的省级公共品牌，已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纳入全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先后走进香港、澳门、北京、上海，亮相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实现全球品牌首发。
0: 活动呈现三大亮点：融度充钱、大沽口烧鸡、朗瑞餐饮、望海湾、华仔餐饮、余家庄餐饮等众多天津的头部餐饮企业悉数参与，既亮出本土的独门看家技艺与经典菜式，又以熏、烤、炸、烹等全套金门技法赋能青海牦牛肉、藏羊肉、青稞、藜麦等高原食材，匠心打造大沽口精味酱牦牛肉、清炖手抓牦牛肉、香卤牦牛排、天津百年包子牦牛肉馅等融合创新菜品，实现金门技法与高原真味深度融合，新意迭出，以技法互现、风味共生为核心，首创青海家宴串门天津沉浸式品鉴模式，国家级非遗达顿宴与京菜经典同台呈现，推动高原风味金城化、金门技艺高原化双向奔赴。
1: 破局开心，青海拉面天津文食旅品牌首店正式揭牌，标志着青海家宴品牌标识首次授权省外餐饮主体，品牌建设从制度设计迈向市场应用，实现历史性突破。
0: 继续来关注，5月27号，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浙江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指挥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追寻生命足迹，走进大美青海”全国旅游列车青海推介会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
1: 此次活动是青海文旅与铁路的首次联动，助推建立旅游列车开行绿色通道，形成陆地协同、跨省联运的旅游列车常态化运营保障机制。活动牢牢把握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与对口元兴重大机遇，依托青藏铁路黄金通道，加快构建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全方位释放青海文旅发展潜力。
0: 本次活动将有效提升铁路引客入青规模，促进青海省持续深耕铁路加文旅深度融合，常态化运营红色研学、生态康养旅游列车，打造丝路梦想号亮眼文化名片，实现快旅慢游全新的出行体验。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全年投入2800万元的文旅惠民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护航八方宾客舒心畅享大美青海。
1: 郑州、上海、广州、成都、乌鲁木齐等铁路局代表表示，将加大对青海的旅游列车开行力度，通过增开线路、加密班次、优化产品供给等方式，助力青海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漫游转型升级。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近年来，海北州立足多民族聚居、生态地位重要、发展任务迫切的州情实际，坚持把党员教育作为夯实基层基础、凝聚奋进力量的关键工程，强化中州级统筹，突出全域协同，聚焦提质增效，以绘好四张图为核心路径，推动党员教育在培训和日常教育管理走深走实，渐行见效。
0: 绘好载体创新图，激活党员教育新动能，不断丰富党员教育形式载体，让理论学习接地气、有温度。常态化开展党员开课了活动，培育门员花海微党课等一批本土党建特色品牌，线上依托海北党建新媒体平台，整合融媒资源，常态化推送精品党课、政策解读、先进典型，打通线上学习的便捷渠道。线下鼓励各县因地制宜探索特色教学模式，门源县打造理论实践网络三维课堂，开展岗位练兵、业务比武；祁连县推行研讨式、互动式、案例式的教学，常态化开展线上的知识竞答；冈察县组建马背宣讲团，开设双语特色党课，把课堂搬到牧场一线、田间地头、群众身边，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通俗化、大众化传播。
1: 绘好资源融合图，构建全域共育新格局，整合全海北州红色文化、生态文明、民族风情优质资源，推动党

0: 要破解阵地分散、资源闲置、学习受限等难题，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1: 绘好典型引领图，凝聚争先创优正能量，坚持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健全党员教育考核激励机制，将学习成效与评先评优、绩效考核、岗位任用挂钩，营造比学赶超、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深入开展学习身边榜样主题活动，用好本土先进典型资源。门源县通过事迹宣讲、座谈交流、现身授课等方式，引导党员扎根一线，为民办事、解难题。祁连县推行干部模范骨干轮流上讲台机制，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冈察县开展岗位担当专项行动，推动党员立足岗位职责。海晏县打造沉浸式情景党课，让楷模精神可感可学、入脑入心，持续激发党员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0: 绘好精准施教图，夯实服务发展硬支撑，推行分类施教、精准滴灌，根据不同领域、不同群体党员岗位特点和能力短板，定制差异化培训清单，紧扣农牧区、机关、社区、两新组织等领域党员需求，把理论培训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为民服务等实践工作深度融合。针对少数民族党员学习痛点，开设双语培训班，设置固定学习点位，有效破解语言学习壁垒。近三年，全海北州累计开展党员专题培训400多期，参聚20万多人次，全方位提升党员政治素养、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为海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2: 从雪遇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心佑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3: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得厉害。
4: 快用到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3: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心佑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心佑工程。
5: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3: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5: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

0: 不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1: 守护先心病心幼工程步履不停。就在五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岚皋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五月份安康，六月份商洛，七月份宝鸡，八月份延安，九月份汉中，十月份渭南，十一月榆林，十二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心幼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2: 先心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干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1: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六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3: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1: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2018年，她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4: 成为他这样的人，帮助更多藏区像我这样的孩子。
1: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幼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幼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0000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5: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6: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7: 我考100分了。
8: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9: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10: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幼团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得乐。
1: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0: 心幼一直在路上，现在心幼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1: 在心幼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受援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11: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心幼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 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亲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亲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1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6: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记者29号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工作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7: 专项行动聚焦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等4类突出问题。
6: 恶意炒作涉企信息问题包括在企业上市融资、财务报表公示、新品发布等重要时间节点炒作涉企负面信息，恶意集纳涉企负面信息，泛化异化炒作企业经营问题或产品质量问题，开展虚假不实测评，恶意炒作商品测评、测试和消费体验信息，通过付费投流等方式对涉企负面信息进行推广，人为制造或放大涉企舆论热点。
7: 那么诋毁抹黑企业问题是包括到利用 AI 生成涉企虚假不实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雇用网络水军散布同质化涉企负面信息，恶意碰瓷诋毁其他企业和产品，网络名人账号以喊话等形式无端质疑拉踩企业，煽动网民攻击谩骂企业企业家，对特定品牌用户贴标签进行污名化攻击，煽动消费群体对立。
6: 谋取非法利益问题包括向企业发送负面信息求证函、情况核实函等，胁迫企业开展商业合作，将舆论监督、社会监督与商业合作挂钩，以发布涉企负面信息为手段向企业施加谋取经济利益，发布涉企负面信息后向企业索要删帖费、撤稿费。
7: 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问题包括到炒作企业家个人隐私，发布传播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言论，炒作企业家私生活问题，贬低诋毁企业企业家形象，翻炒企业家旧闻旧事，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的言论。
6: 继续来关注。在国新办29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严东说，2025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目前，中国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
7: 严东表示，近年来中方积极采取多项措施，助力南亚国家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
6: 一是给予部分国家优惠关税待遇，中国对尼泊尔、孟加拉国、阿富汗等最不发达国家单方面提供了100%税目舒化产品零关税待遇。此外，中国和巴基斯坦、马尔代夫等国已经签订了自贸协定，这些国家对华出口也享有较高的关税优惠。
7: 二是推动南亚特色产品对华出口，中国通过双边联委会、贸易畅通工作组等机制，了解南亚各国扩大对华出口的诉求，协调和推动孟加拉国的芒果、阿富汗的松子、巴基斯坦的玉米和坚果等农产品输华。
6: 三是利用展会和电商等平台帮助南亚产品推广，中国为南亚国家参加南博会、进博会、广交会等提供便利和部分的免费展位，推动中方头部电商平台为南亚国家开设线上国家馆，在帮助南亚国家开拓中国市场的同时，也向全球市场进行推广。
7: 四是开展出口能力帮扶，中国与巴基斯坦、马尔代夫、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开展提升出口能力的联合研究和出口促进合作，帮助各国发掘具有出口潜力的特色产品，并通过组织产学研各界互动交流研究，提出合理化建议，帮助南亚国家相关产品提升产量、出口和产品价值。
6: 那么，商务部亚洲司司长王立平说，一直以来，中国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紧密，潜力巨大，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动荡不安、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和南亚的合作尤其重要，中国企业与南亚国家的合作价值也进一步凸显。中国与南亚国家拥有30亿人口的大市场， GDP 总量占全球1/5，中方将与南亚各国加强对接，更好指导企业精准对接需求，实施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小而美项目，与当地经济社会共同发展，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当地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不断夯实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
7: 据了解，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到16号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截至目前呢，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5个计划单列市全部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德国、巴西、埃及等36国企业首次报名参加采购。
5: 科技动态。
6: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5月30号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
7: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3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呢，他们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6: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该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最近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

0: 人工智能 AI 技术量的能力建设，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从建算力扩规模向提质量强根基迈出关键一步。
1: 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旨在打通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针对算法黑箱、决策可以解释性差等痛点，
0: 指引聚焦测不准难题，部署AI系统内部状态监测与表征等关键的技术攻关，推动建立人工智能可靠、安全、可信的计量标准， 实现AI技术性能可测量、可比较、可追溯。
1: 围绕度量衡基准，指引明确提出支持构建国家级计量技术研发应用中心，研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计量标准装置，
0: 加快形成覆盖算法模型、算力效率、数据质量的全链条计量能力，为人工智能产品提供统一度量衡。针对数据荒难题，指引提出构建具有最高计量特性的数据集、标准参考数据集和测试数据集，建立基础资源共享机制，打破行业数据壁垒，为人工智能算法训练和评测提供精准的粮草。
1: 此外呢，指引推动计量技术深度融入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14个重点领域， 围绕AI诊断算法可靠性等关键参数开展计量技术研究， 助力解决产业数字化转型当中的质量评估难题， 增强人民群众对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下一步，
0: 市场监管总局将建设一批人工智能计量技术研发应用中心，在智慧监管、智慧医疗等重点领域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推广的人工智能加计量应用场景，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先导产业发展相匹配的计量支撑体系。文旅在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 5月28号， 由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主办的推理悬疑作家国际推介会和历史玄幻与网文作家国际推介会在北京国际书店举行。推介会呢，围绕推理叙事与人性迷局、历史想象与东方奇性两大主题展开， 通过作家分享中外嘉宾对谈、视频连线等形式，集中展示中国推理悬疑、历史玄幻及网络文学的发展成果与青年创作力量。在推介会上，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波兰、新加坡、泰国等20多个国家的作家、出版人、翻译家、学者及媒体代表对中国青年作家的创作风格、国际传播价值进行了深入交流。 大家认为中国的推理、悬疑、历史、幻想与网络文学等类型文学正在蓬勃发展，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文学景观。那么这些作品呢，不仅在国内拥有大量粉丝，也在海外吸引了包括 Z时代青年人在内的一大批忠实读者。 这些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既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又具有极强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为海外读者进一步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世界，构建中外读者共同的想象空间，提供了精彩的文学内容。 不少海外出版人在听完青年作家们各具特色的文学故事之后，都表达希望在本国引进或者改编相关作品的兴趣。
0: 中国作协外联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青年作家国际传播计划的一部分，旨在进一步加强中国青年作家与国际出版界、文学界的交流合作，推动更多优秀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增进海外读者对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理解。

0: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8号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淄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1: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生于明崇祯13年，也就是16

0: 1940年，幼年经历明清易代，中年屡试不第，晚年呢以岁贡生的身份终老。蒲松龄一生无缘庙堂之高，大部分光阴都浸润在家乡淄川的乡土与烟火气息里。他以民间流传的鬼狐故事为蓝本，倾注毕生心血，创作出寄孤愤之思、写人间之情的传世经典《聊斋志异》。
1: 《聊斋志异》始作于清康熙初年，至康熙18年首次集结成书。蒲松龄亲自题写《聊斋自志》，并邀请淄川名士高恒与唐孟赖作序。其后呢，又经过屡次的增补修订，全书历时40多年完稿，收录490多个故事。作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聊斋志异》自问世以来，便不断被传颂与阐释。自19世纪以来，已被译为数十种语言传播，至今仍闪耀着超越时代的艺术与思想光芒。
0: 本次展览精选展品240多件套，其中包括清宫旧藏彩绘《聊斋图说》、蒲松龄画像，以及半部蒲松龄首定清稿本《聊斋志异》。通过灵生万物、情通万类、笔数万象、思接万方4个单元，呈现聊斋故事、作者生平、衍生创作与研究成果等不同的侧面，以神秘幽深的竹林意境引领观众徜徉于幻真交织的文学天地，展现故事背后重情守义的价值观与作者深沉的纪实情怀。
2: 体育快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信息。5月29号，2026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二轮结束争夺，卫冕冠军苏泊尔杭州队与成都队战成2-2，凭借主将胜拿下本轮。那么深圳的射道后市队4-0零封北京市的围棋协会队，是暂时领跑积分榜。
0: 本轮焦点对决当属上赛季联赛冠军苏泊尔杭州队与成都队的交手。一台苏泊尔杭州队李清成九段不敌成都队的谢尔豪九段，三台金宇澄九段击败涂晓宇九段，四台谢柯九段负于廖元赫九段。
1: 那么最晚结束的二台主将战呢，是由丁浩九段对阵党一飞九段，二人开局局势势均力敌，那么中盘局势反复，交替占据上风。进入到中后盘呢，丁浩是稳步抬升胜率，牢牢巩固了局面优势，顺利拿下主将对局，助力苏泊尔杭州队以2-2主将胜成都队。
0: 苏泊尔杭州队主教练汪涛赛后坦言，本场对抗强度极高，联赛开局阶段的两队的碰面可以说是季后赛的提前预演。他表示，他们获得了胜利，一方面是丁浩发挥的不错，另一方面也是运气占了一定的因素，双方各拿下两盘，他们只是恰好赢了主将的那一场战争。
1: 本轮呢是共有3支队伍取得4-0的横扫战绩，深圳的射道后市队迎战北京市围棋协会队，杨凯文九段坐镇主将位，轻取曾渊海五段。那么范印九段呢击败小将陈家瑞六段，庞立饶九段战胜林子杰六段，辜子豪九段战胜上一轮爆冷取胜的14岁棋手殷成杰五段。深圳射道后市队4-0完胜对手，两轮过后啊，凭借一台胜率占优，暂列积分榜首位。
0: 那么衢州烂柯队对阵乐创江南风劲队，主将连笑九段战胜女棋手唐佳文7段，张涛8段、张雨清6段，还有陀佳喜9段，分别击败各自的对手，全队以4-0大胜。此外呢，由主将范廷玉9段领衔的山东银风队以4-0击败深圳的龙华队。
1: 另外4场比赛呢，均以3-1分出胜负。华东师大校友队击败杭州智力运动队，贵州仁怀酱香队战胜重庆的坎记围棋队，浙江浙商证券队战胜上海巨深轻艺队，那么江苏体彩队力克山西的员工宏盛队。
0: 两轮过后，深圳聂道后市队呢取得6个胜场分，以一台胜率优势暂居积分榜头名。衢州烂柯队、浙江浙商证券队、华东师大校友队、山东银风队、苏泊尔杭州队依次占据积分榜的第2到第6位。
1: 按照赛程安排，2026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三轮将于5月31号继续在长兴进行，对阵分别是成都队对阵杭州智力运动队，山东银丰队对阵苏泊尔杭州队，衢州烂柯队对阵深圳龙华队，江苏体彩队对阵乐创江苏风晶队，浙江浙商证券队对阵山西员工弘毅队，深圳聂道后市队对阵上海巨身青衣队，贵州仁怀酱香队对阵北京市围棋协会队，华东师大校友队对阵重庆坎记围棋队。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东南部、海西大部、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黄南以及大通、黄原、互助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都兰、天峻、乌兰、共和、同德、桂南、星海、铜仁、泽库、河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者阴。另外呢，在柴达木盆地有6到7级的偏西风，阵风可能会达到8级以上。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西部是多云或阴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果洛中南部以及大通、互助、门源、称多、曲麻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城悉尼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6度，最高温度16度，同时呢都伴有偏东风2到4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六十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7: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8: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9: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0: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11: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12: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7: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13: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

0: 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9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来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6329357和6329358任意一部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邀请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直播间里面呢就可以参与互动答题了。那今天的全程参与互动答题的朋友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将为您送上我们今天的奖品，也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本周呢，有很多最新的影片哈，比如有啊郑恺主演的啊《消失的人》，还有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啊，现在评分已经达到了9.7分，还有一部《森中有灵》啊，这是于和伟、高圆圆主演的，还有一部《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啊，这一部动作片，还有一部家庭片《绵羊侦探团》啊，以及《今晚正好》，还有《家事服务》。记忆碎片啊，钟馗，还有错过了遗憾吗？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朋友们，马上要进入六月了啊！那进入六月呢，高考就要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当高考来临，考生进入考场之后呢，即便啊前期准备充分，但是也还是需要防备遇到心跳加速、思路卡壳、大脑空白等的突发的状况。那么最近呢，来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临床心理科的戚静副主任呢，也是啊提醒大家，考生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首先不要慌张，给大家带来一份专属的急救指南，来帮助考生快速平复状态，稳住考场节奏，全力完成考试。那么经历过高考啊，大家呢也对那段岁月是非常的难忘啊。那可能呢高考的时候呢，有人是超常发挥，有人正常发挥，也有人发挥失利。所以呢，这也与现场啊考场上的一个心理状况和这个应急啊处事的能力啊和这个心理素质呢有着很大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应该注意哪些技巧啊？就是这些考试技巧啊，临场的技巧应该注意哪些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多选题。A 用呼吸法调节 ，B 学会取舍答题 ，C 做好考卷隔离 ，D 考后核对答案。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啊，考试的技巧应该注意哪些呢 ？A 用呼吸法调节。B 学会取舍答啊，取舍选题啊。C 呢，做好考卷隔离。D 呢，考后核对答案。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考生技巧啊，答题的技巧应该注意哪些呢？啊 ，A 用呼吸法调节。B 学会取舍答题 ，C 做好考间隔离 ，D 考后核对答案。这是一道多选题。好，有选 A、B、C 的，有全选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即将到来高考啊，那很多朋友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冲刺阶段了啊。那么考试的时候如何应对这个考场上的这种啊严肃的啊这种紧张的氛围啊，如何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些考场的啊这个答题技巧。啊，以及我们如何来应对啊考场上的一些小状况。啊，那么来问问大家，先来问问大家啊，这个我们考试的技巧应该注意哪些呢？啊 ，A
用呼吸法调节啊，就是哎深呼吸啊，调平复一下心情。 B 呢是学会取舍答题，哎，就是说会的呢，哎，咱们就答一答，不会的呢就放一放。 C 啊，做好考间隔离啊。什么是考间隔离呢？就是考完之后啊，你这科就考完了啊，就完事了，然后就进入下一科了。D 选项是考后啊，跟这个朋友们一起啊，同学们一起核对一下答案，心里也好有个数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考试技巧应该注意哪些啊？正确答案是 A、B、C 啊。恭喜我们张生倩爸爸和开心果答对了。啊，那其实呢，我们临场的一些核心技巧啊，主要呢就是以下几种。第一个，要学会呼吸法调节。什么呼吸法呢？这个呼吸法有一个名字叫做478呼吸法啊。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啊，遇到考试的时候紧张啊，做题的中途呢思路卡顿，立刻用呼吸法来调节啊。如何去做这个478的呼吸法呢？啊，吸气四秒，然后呢屏息七秒，然后呢呼气八秒啊，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循环2到3次啊，可以快速的舒缓神经，平复心率。啊，在这里有一个安全提醒啊，像低血压或者是心脏不适者呢，啊，要省略屏息的这个步骤啊，只吸气呼气啊，不要屏息。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这会儿正在做这个呼吸哈？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啊，再次提醒啊，低血压和心脏不适的朋友不要做屏息啊。第二个呢，就是学会取舍答题，不纠结任何一道难题。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比如说超过2分钟啊，没有思路了，那你果断标记一下就跳过啊，先把基础分和有把握的分数啊先稳稳拿到手，做完其他的题目呢再回头啊，因为放下了焦虑啊，思路往往会更开阔，即便回头仍然解不出啊，坦然放弃也是高效应试策略。第三个呢，就是做好考间隔离啊，不纠结单科的得失，考完一科立马放下啊，绝对进入到下一场的这个考试当中啊，不要去对答案啊讨论题目啊，因为这样会影响一个考试的心态。考完之后呢快速离场啊，听听音乐，闭目养神，然后呢全身心的投入到下一科的考试当中。有朋友说我一到考试我就紧张啊，我平时学特好，但是一到考试就考不好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一到考场上我就大脑空白呀，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来问问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以前一参加考试的时候就大脑一片空白啊，平时学的挺好，一到考试的时候哎，大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们来扣个一来看一下。我先来考个一啊，我先来考个一，我就是这样的。马上即将进入6月了啊，那高考呢即将开启。今天呢，邓布利扬来带大家呢一起啊去找一些这种考试考场上的这个急救的指南啊，来帮助考生去恢复考场的状态，稳住考场的节奏，然后呢全力以赴完成考试。那可能今天的内容对咱们家长啊会有一定的帮助，也可以给这个孩子们做一个啊这个传达，或者是啊一个疏导，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方法。那么在考场上呢，如果说啊思路中断，或者是情绪特别的紧张啊，可以首先做这个呼吸啊，呼吸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啊478呼吸法啊，然后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然后呢就是取舍答题啊，会的就做。不会的，实在不会的就放下，然后呢啊，考完试立马离场，不要去讨论这个结果呀、答案呀这些啊。那么同时呢，有些朋友啊，这个一到考场上大脑突然空白，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一到考试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有的话来我们来考个一好不好？有很多学生是这样子的，平时成绩很好啊，平时学的也很好，但是考场上就发挥不出来。啊，我们开心果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一到考场上大脑就卡壳了啊，就好像短路了，而且还失忆了。啊，
就是你盯着那个试卷啊，明明这个复习点啊，就是这个考试点啊，已经复习过很多遍了，但是就好像被橡皮擦擦掉了一样，就是想不起来啊，脑袋空空，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啊，这个到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大脑突然一片空白怎么办啊？也是一道多选题啊。A， 盯着笔尖看五秒 ；B， 指尖对捏 ；C， 手掌平按桌面 ；D， 做下一道题。大脑突然一片空白怎么办啊 ？A， 盯着笔尖看五秒啊。B 呢是指尖对捏 ，C 呢是手掌平按桌面，啊 ，D 呢是做下一道题，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我们考试的时候，大脑突然一片空白，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办啊？一道多选题 ，A 盯着笔尖看上五秒钟，哈 ，B 呢是指尖对捏啊，就是两个指尖对捏一下 ，C 呢是手掌平按桌面啊 ，D 呢是做下一道题。好嘞，咱们很多朋友都是 A、B、C、D 全选了。考场上突然卡壳啊，突然大脑一片空白啊，但是你也不是失忆对吧？就突然短路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啊，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呢，不要慌啊，并不是说你不行啊，而是因为呢，你的知识啊，其实它也不是丢了，它只是短暂的啊，找不着了。我们涛声依旧也是全选啊，舍得全选。这种叫什么呢？这种叫舌尖现象。舌尖现象什么意思？就是焦虑啊，堵住了你的记忆提取通道，因为过于焦虑，过于紧张啊，然后呢，堵住了你记忆的提取通道，这叫做舌尖现象啊。心理学上呢，把这种情况就叫做舌尖现象，就是你知道答案啊，然后呢，就在嘴边，你就是想不起来。或者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啊，然后想一个人名，他叫什么来着，哎，叫那个什么，就在嘴边，就是说不出来啊，这个就是舌尖现象啊。为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啊，因为你焦虑的情绪呢，你激活了你大脑的一个报警系统，就是杏仁核，然后呢，它把注意力资源啊，从记忆提取区啊，就是这个前额叶的记忆提取区给抢走了啊，然后你的注意力呢，就放在了警报系统上，就像电脑同时开了太多程序，突然卡住了啊，知识还在硬盘里面，就是提取不出来啊，就是读取不了了。所以说焦虑呢就像一把锁啊，把这个知识锁到了黑匣子里面啊，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冷静啊，冷静就是那把钥匙。那怎么冷静下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四个选项都对啊，恭喜大家 ABCD 第二题全选啊，都对。但是这些方法不止如此啊，来跟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大家可以小本本记起来啊，就是怎么样啊来克服这种大脑一片空白的这个问题啊。三个方法啊，三个方法。首先第一种方法就是感官着陆法，让你的感官着陆，把记忆力从大脑拉回到身体。选一个你最顺手的动作啊，就是把记忆力呢怎么想不起来的这种呢拉回到你的外部感官上。首先就是盯着笔尖看五秒。观察它的形状反光，然后呢深呼吸一下，然后去看下一道题。如果下一道也卡的话，就继续往后跳啊，直到找到一道有把握的题，你的记忆可能就回来了。然后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抚摸试卷啊，把手掌呢平放在试卷的空白处，去感受一下这个试卷的纹理，光滑是还是粗糙啊，不要去搓，不要去揉，不要发出声音，就是轻轻的去触摸，去感受它的纹理，会让你的触觉啊，就是你的触觉会把大脑拉回来。第三种就是听声音啊，听声音，不要闭眼睛，把注意力呢转向耳朵啊，专注听一下考场里面的环境音，像什么风扇声啊，翻卷子的声音啊，写字的这种沙沙的笔声啊，啊，数三个不同的声音，就能让你的大脑拉回到身体。啊，大家说这个有用吗？啊，其实是有用的啊，因为这种感官刺激呢，能够快速的把你的大脑从恐慌模式切换到当下模式啊，可以中断你的焦虑，哎，就是转移注意力的一种。第二种方法叫做物理刺激法啊，用轻微的身体感觉去唤醒大脑。
首先就是指尖对捏啊，拇指和食指啊，指尖轻轻对捏，感受一下指尖的这个触感啊。如果感觉不明显呢，就可以改为双手啊，手指交叉轻搭在一起，感受一下这个接触面。然后呢，或者是按压桌面啊，手掌平按桌面，用力下压啊，感受一下这个桌面的这种反推力。这个为什么有用呢？因为身体的感觉信号啊，会优先传递到我们的大脑，帮你从思维的卡壳当中啊，给你拽出来。第三种方法就是跳过战术啊，跳过战术，这道题卡壳了就做别的啊。如果说上面两个方法都用了，还是一片空白，那就跳过啊，直接去做下一道题。啊，那哪怕就是从选择题第一题开始啊，你随便选一个 B 啊，不要纠结啊，去稿纸上呢写一个你最熟悉的公式或者是一个简单的算式啊。那如果说紧张的时候呢，把公式写错了也没关系啊，划掉重写啊。这个就说为什么有用呢？就是一旦你开始做一个最小可行啊，最小的可行动作。最小的可行动作，大脑的执行功能就会被激活，就是你先做一个你能做到的事情啊，然后你的大脑就会被激活，你的思维呢瞬间就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就会慢慢流出。这里给大家一个总结啊，就是焦虑啊确实是啊一把心锁啊，然后呢把你的知识锁起来了，你需要冷静啊，你不需要等到完全不紧张再答题，带着紧张，然后呢你用这种感官着陆法、物理刺激法或者是跳过战术啊，慢慢慢慢这个想法就会回来的啊。终极兜底的方法就是，如果这些方法都试了还一片空白怎么办呀？那就接受这种状态啊，做一个最简单的决定啊，就是直接开始涂吧，直接就涂答题卡吧，不要思考了。好，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完成了一个填图的动作啊，你的大脑就打破了这个卡住的僵局，行动本身会激活你的思维，你可能会发现做完第一道这个懵的题之后，后面的题啊慢慢慢慢就进入状态了啊。那如果说感觉整张卷子都很难，好像大部分的题目都不会啊，那这个时候也不要着急，因为你觉得难别人也难啊，所以就是把自己会做的能做对的题目呢先稳稳拿下啊，每做对一题啊都是收获，稳住心态啊，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都会考满分啊，只要发挥出自己的最真实的水平就可以了。那其实高考的时候呢，最缺乏的就是时间了，时间永远都是不够的啊。那如果时间明显不够，做不完了怎么办呢？那就优先做自己得分的题型啊，得分率高的，就是你啊每次做的时候呢准确率比较高的题型先来做啊，先选前几道题啊，然后呢填空题的第一问啊，如果说选做题的话就选自己的那个擅长的模块，对于最后两道最难的小问，如果完全没有思路果断放弃，然后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呢放到啊前面已经做过的题目去检查，或者是啊这个空缺的这个前面的简单的题，确保拿一分是一分啊。就很多时候说什么有舍才有得嘛，对吧？这个咱们舍得应该很有感触啊。就检查的时候呢只重新计算一下你拿不准的题目

呢也不会凭空消失。只要给大脑一个小的锚点，或者说一个简单的行动，你的知识就会慢慢回归。稳住心态，从容答题啊，相信你一定能赢。那在这里呢，邓布里昂也预祝我们各位考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那么接下来一首《一路生花》，我们送给所有的考生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
2: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聊一聊吃的话题啊。眼下呢，正是吃小龙虾的好季节了啊，这个马上也要世界杯了，我相信小龙虾配啤酒应该是标配了。那么但是呢，也关于这个小龙虾啊专挑臭水沟生长，偏爱污水环境的这样的说法呢，大家都听过很多了啊。很多人呢对吃小龙虾还是有一些顾虑的啊，觉得它是生长在啊这种环境比较糟糕的地方。那是不是这个小龙虾就天生喜欢臭水沟呢？好了，我们来问问大家，这也是我们今天第三道题哈，请问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A 真的 ，B 假的，请作答。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 ？A 是啊，真的 ；B 假的，请作答。啊，眼下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了，麻辣的、蒜蓉的，是吧？这个蟹黄的啊，各种各样味道的小龙虾呢已经上桌了啊。但是很多啊朋友们还是对吃小龙虾有些顾忌啊，觉得这小龙虾不干净啊，觉得它生长的地方呢啊是受污染的，什么臭水沟的地方生长的。那这个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啊 ，A 是的 ，B 啊就是 A 真的 ，B 假的。好，大家都选了 B， 舍得鸿运啊，张生倩开心果，涛声依旧。小龙虾真的喜欢臭水沟吗？哎，没错啊，它确实不是喜欢臭水沟啊。那小龙虾呢，它的学名叫做克氏原螯虾啊，克氏原螯虾，它是一种经济价值比较高的淡水虾，它的适应能力很强啊，它在啊这个生活污水啊轻度啊这种工业废水的这种里面呢也能存活啊，像这么田沟啊水渠啊这些地方也能存活，干净的地方更能存活，所以呢大家误认为它偏爱污水环境啊，并不是，只是因为它的生存能力比较强啊。小龙虾能在臭水沟里面生存，并不是它喜欢那里，对吧？就像我们很多人啊，很多人是吧，我做一件事情啊，并不是说因为我喜欢我才做，对吧？就多项研究和实验证明啊，小龙虾啊不仅呢排斥污水，甚至会主动逃离脏水。如果说水质太差的话呢，它们啊不仅是这个繁殖困难，生长缓慢，脱壳也会变慢。而一旦水体啊发臭变质呢，它们还会大量的死亡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售卖的小龙虾绝大多数呢是来自啊人工养殖的养殖场，那么这个卫生状况是有保障的啊，所以消费者大可放心。那么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购买小龙虾啊一定要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购买，好吧。那么吃小龙虾有很多讲究了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小龙虾的哪个部位不能吃啊？小龙虾的哪个部位不能吃？这是我们今天第四道题，请作答。A 虾头 ，B 虾身 ，C 虾尾 ，D 虾钳。小龙虾的哪个部位不能吃 ？A 虾头 ，B 虾身 ，C 虾尾 ，D 虾钳。小龙虾的哪个部位不能吃啊 ？A 虾头 ，B 虾身 ，C 虾尾。

地虾钳。很多人最爱吃的应该就是虾头吧，对吧？因为里面有虾黄啊，就吸出来。那么小龙虾的哪个部位不能吃？ A 虾头， B 虾身， C 虾尾， D 虾钳。啊，舍得选了 D， 其他朋友选了 A，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小龙虾的哪个部位不能吃啊？ A 虾头， B 虾身， C 虾尾， D 虾钳。那你们最爱吃小龙虾的哪个部位呢？啊，来问问大家，你们最喜欢吃小龙虾的哪个部位呢？其实啊，感觉大部分的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虾头，是不是啊？因为虾头里面啊有虾黄，是吧？啊，感觉很有营养。但是这是一个误区啊，小龙虾的头不能吃。正确答案是 A 啊。为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头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啊。它的什么胃呀、鳃呀、心脏呀、生殖腺啊，这些器官都在头里面啊，都在头里面。所以说呢，这些部位呢容易富集重金属啊，在这里呢不建议大家吃虾头，偶尔吃那么一两次，想尝一尝啊，没吃过是吧？想尝一尝，偶尔想尝一下可以，不能经常吃虾头。在这里呢，邓布利昂还是啊不建议大家去吃虾头啊。就大家说的平时那个虾头里面的那一团啊黄的，你觉得是虾黄的东西，那个不是啊营养精华，也不是虾卵，那个跟蟹黄是两回事啊。就是有人觉得虾黄有虾黄，蟹黄有蟹黄，都很有营养，不是的啊，不是的。那个虾黄的东西啊，黄黄的东西，也可能发绿，也可能发黑的啊，它不是虾卵，它是小龙虾的胰腺啊，就是肝胰腺，肝脏和胰脏啊，那个不是虾黄。这两个器官呢负责小龙虾身体的代谢啊，所以呢它是容易被污染，所以你认为的你吃的虾黄其实是啊这个代谢物啊。这个地方呢啊就是重金属偏高啊，不要吃了，最好最好不要吃，偶尔吃一下也没事是吧？啊，就是偶尔啊，就很多人就我就想尝一尝啊，那也没事吧。有研究啊，对这个长江中下游洞庭湖地区的小龙虾进行了检测，发现它的重金属含量对普通成年人来说呢是在安全范围里面的，但是啊，对于小朋友来说，对吧？还有这个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来说啊，还是不可以的啊。相比之下呢，推荐大家吃虾尾肉啊，虾尾肉啊，这里主要是腹部的肌肉，高蛋白、低脂肪啊，重金属风险比较低啊，吃起来会更安心。那么小龙虾呢，是属于中等嘌呤的食物啊，普通人吃没关系，但是痛风患者、高尿酸血症的朋友不要吃啊，不要吃。还有痛风发作期的朋友不能吃小龙虾。好了，说完了吃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喝的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超反常的现象？就是你在超市里面买的有些果汁啊，配料表啊干净的啊令人发指啊，配料表里面只有水果，只有水什么的，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但是它的保质期却敢写到30天甚至60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啊，配料表这么干净，没有防腐剂，怎么可能放1到2个月呢？啊，不放防腐剂啊会不会坏掉啊？这个肯定是商家在干嘛呀，虚假宣传，是不是造假？好嘞，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超市里面配料表超干净的果汁啊，保质期比较长，那这个是虚假销售吗？ A 是， B 不是，欢迎来作答。超市里面配料表超干净的果汁啊，保质期比较长，这个是虚假销售吗？啊， A 是， B 不是啊，请作答。超市里面配料表比较干净的果汁保质期比较长，这个是虚假销售吗？啊， A 是， B 不是。

超市里面有那种配料表超干净的果汁啊，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防腐剂，但是它的保质期却比较长，这个是虚假销售吗？啊 ，A 是 ，B 不是。好，大家都选了 B 是吧？没错啊，没错，恭喜你们答对了。但是这个答案啊，或者说这个原因，它没有那么的简单啊，没有那么的简单哦。感谢大家给我们赞赞，1.1万了，谢谢你们。这个答案没有那么的简单，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答案它比较硬核啊，硬核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就是一些食品技术啊，一些食品界的超高技术啊，添加在里面了，就是科技啊，没有狠活啊，就是科技。这些食物呢，为什么配料表干净啊，但是它的保质期却比较长呢？因为啊，就是科技给它做了一场啊这种高压 SPA 啊，学名叫做超高压加工技术。超高压加工技术啊，然后呢，它的英文缩写是 HPP， 相信大家也听过。HPP 呢，就是这个食品界的冷面杀手啊，它是国际公认的新型物理冷杀菌技术，不用高温，不添加化学防腐剂，仅靠压力就可以让食品乖乖保鲜。啊，所以说大家也觉得哦，原来压力也可以是那种温柔的力量啊，也可以变成守护，是吧？此压力非彼压力啊。哎，就是说呢，这个超高压的加工技术呢，让这些食品啊能够超长保鲜。啊，那大家会说啊，不用这个高温是吧，然后呢不用防腐剂怎么来保鲜啊？我们传统的保鲜呢，主要就是靠高温杀菌和这个添加防腐剂，但是这两种方式都有短板啊，因为高温是暴力输出啊，你像蔬菜煮久了会变软变烂，对吧？加热的哈密瓜会有怪味啊，很多食物不能在高温下这个去烹饪，对吧？营养和风味的食物呢，在高温下它会就是有损失。那么防腐剂呢，添加虽然没有安全问题啊，但是大家总是不愿意吃添加防腐剂的东西，对吧？但是这个超高压技术啊，完全开辟了新赛道。如果说把食品保鲜比作一场战斗啊，那么加热杀菌是同归于尽，杀死细菌的同时呢，也烧掉了营养物质，破坏了食材的原本风味。而超高压杀菌呢，是精准狙击啊，只针对微生物的生命架构，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最大程度的保住了这个活性的营养和本真的风味。那大家会说，它怎么做到精准打击的呢？超高压技术呢，它给食物其实是做了一次深海极限潜水啊。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用一个类比就能看懂啊。这个超高压加工呢就是把已经密封包装好的食品呢，放到专用的高压设备，也就是超级压力舱里面，然后呢在常温下施加100到600帕的超高净水压这个100到600帕的超高净水压相当于什么呢？就是1兆帕就等于10个大气压1兆帕等于10个大气压，100到600个那就是相当于1000到6000个大气压。那这么大的压力呢，相当于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压力的1.6倍。那我们知道潜水为什么不能，人类对于深海深处的潜水呢是有很大挑战的，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是因为水压太大了。所以说你想想100到600兆帕，那相当于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1到6倍的压力，是非常大了几乎是自然界不存在的物理压力。所以为什么叫超高压呢？对吧？那么在这种地狱级的压力面前呢，万物都会有不同的命运。比如说细菌寄生虫、微生物直接破碎就是像这种靠完整的细胞膜和蛋白质活着的就是就像一个吹得鼓鼓的气球它们会直接破碎。在超高净水压的360度无死角的挤压下，微生物的细胞膜破损，蛋白质变性内部生理机器呢彻底散架就是不可修复的。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超高压压力呢会导致这些微生物不可逆的损伤就会压到它怀疑人生

啊，那么还有说呢，就是包括食物的部分啊，就是淡定的抗压复原食品当中的物质，比如说微生物啊、多酚啊、风味物质，它们之间靠的是非常稳固的共价键啊。超高压对共价键是无能为力的啊，所以它不会改变食物的化学组成。也就是说呢，啊，它们顶多就是啊，在这个被稍微挤压了一下啊，被挤压了一下，但是挤压完它可以立刻弹回原形啊，不是说它会被压的变形啊，不会变形的，风味也不会变啊，营养物质也不会变。所以就是说微生物呢是扛不住这种超高压的暴击的，但是营养和风味物质呢它可以扛住的。那大家听到这儿觉得很黑科技啊，那我们怎么好像没遇到过这样的食物啊？其实你们平时吃过的，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啊。我来问问大家，以下哪些食物啊，哪些食物您认为是高压选手，就是经过了这个高压黑科技的食品啊？以下哪些食物啊是高压黑科技的食品？这是一道多选题。 A 冷榨果蔬汁， B 即食肉类与海鲜， C 冷萃咖啡茶， D 速食方便食品。以下哪些食物啊是这种经过了高压黑科技的啊高压选手呢？A 冷榨果蔬汁啊 ，B 呢是即食的肉类与海鲜 ，C 呢是冷萃咖啡茶，还有 D 呢是啊速食方便的食品。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多的选。以下哪些食物啊是这个高压黑科技的食品？大家可能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其实这种食物你们是吃过的啊，吃过的。因为它潜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啊，因为这个技术已经很普遍了，不是说它很小众的。好，那以下哪一种食物啊它是这个经过了啊高压黑科技的食品呢？ A 冷榨果蔬汁， B 即食肉类与海鲜， C 冷萃咖啡与茶， D 速食方便食品。好嘞，大家都选了 ABC 啊，看来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正确答案就是 ABC， 恭喜你们答对啊。首先一种就是 HPP 的冷榨果蔬汁啊， HPP 的冷榨果蔬汁就是经过这种超高压技术的啊冷榨果蔬汁啊，像一些高端的 NFC 果蔬汁啊，配料表只有水果和这个蔬菜啊，然后但是它的保质期呢能达到一个月到两个月啊，所以这个你就知道它是啊 HPP 的食品。还有一种就是即食的肉类和海鲜，比如说预包装的这个熟食的鸡肉、龙虾肉啊。HPP 呢能在不二次加热的情况下呢杀灭李斯特这些致病菌啊，保持肉质的这个弹嫩口感啊，就是预包装的熟制鸡肉和龙虾肉啊，这种是经过 HPP 技术处理的。还有就是冷萃咖啡茶啊，冷萃啊，大家知道就是凉的嘛，对吧，然后一冲就可以喝了，那个冷萃咖啡、冷萃茶，这种它确实是也是经过 HPP 的。那么在有效减少啊营养损耗和食物浪费的同时呢， HPP 技术的能耗远低于传统的这种热加工，兼具食品安全、营养保留和绿色环保的三重优势啊，所以说是科技助力了绿色发展啊。那接下来是几道这种抢答题吧，问答题啊，我们大家就是做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个问答啊。那来问问大家，超高压的这种食品需要加热吗？啊，超高压的加工需要加热吗？超高压的加温需要加热吗？啊，超高压的啊加工需要加热吗？我们附加两道题好不好？超高压的这个加工需要加热吗？啊，就是现在相当于复习一下啊，看看大家听懂了没？你们仔细听了没有？要开始课堂小测验了。超高压加工需要加热吗？啊，不需要，不需要，对吧？没错啊，不需要，因为它是纯物理的啊，冷杀菌技术，不要加热啊，全程常温低温啊，不会破坏食材。那么高压处理之后，食物会被压扁变形吗？高压处理之后，食物会被压扁变形吗？啊，课堂小测验了啊！高压处理之后，食物会被压扁变形吗？就看。
看看大家仔细听了没有啊？高压处理之后，食物会被压扁变形吗？不，不会，不会，没错啊。就是如果食品里面有大量的气泡啊，像面包啊，就是高压之下可能会被压成饼啊。所以 HPP 呢，只适用于液体、半固体或者是密食的固体食品啊。液体、半固体或者是密食的固体食品，像这种面包它是没办法压的。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家里的高压锅能代替超高压设备吗？家里的高压锅因为它也是高压嘛，它能代替这种超高压的这个加工设备吗？啊，来问问大家，家里的高压锅它能够代替这种超高压设备吗？家里的高压锅能代替超高压设备吗？

不能啊，没错没错啊，答得非常对，不能啊，因为家用的高压锅它是高温加低压蒸汽啊，就我们说了啊，因为超高压设备它没有高温啊。那这个超高压它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吗？超高压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吗？超高压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吗？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的超高压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吗？超高压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吗？不可以，能不可以？不能。哎，你看这道题大家就有争议了，可以啊，几乎能杀死大多数，但是有个别极端的杀不死啊，所以它不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啊，有个别的，像比如说某些细菌的芽孢啊，某些细菌的芽孢它的抵抗力超强，这种就没办法啊，没办法啊，但是大多数都是能杀死的，所以这种食品吃起来你会很放心。压力它是守护美好的力量啊，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压力是贬义词吧，但是在食品科技里面压力呢却成为了这种温柔守护的助力，它不用高温加热，不用化学加持，只用纯粹的物理力量呢啊，就能帮我们杀死那些有害的微生物，来锁住食物的新鲜与营养。就像我们的成长一样，适度的压力啊其实也不会摧毁我们啊，只不过就像让我们像上了地铁之后把我们挤了一下而已，但是我们还会反弹回来，所以它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韧劲儿吧啊，是能够让我们更加优秀的更加坚强的一种力量。所以当你去啊正向的去看待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可以觉得它是一个能够帮助你成长的一个一种东西啊，你就不会去抗拒它害怕它了。那下次呢当你再拿起一个配料表极其干净但是呢这个就是保质期超长的这个 HPP 的果蔬汁的时候啊，你就会想到这个背后呢是无数科学家用压力为大家筑起的一道安全防线。所以有的时候呢哎，人生啊也是压轴出场，但是科技呢也终归是压轴登场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为大家公布一下获奖名单哈。

好的，朋友们，那么恭喜今天获得星残电影院啊电影券的朋友是我们的舍得开心果啊，张生倩爸爸涛声依旧四位听友哈，恭喜以上四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啊。那么这个电影券呢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观看兑票啊，因为这个场次如果说没有售票的话，就是一张票都没有售出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因为没有售票的话这个电影是不能播放的啊，因为都是现在是这种自动的，就是一旦有售票电影就会播放的啊，大家截好屏之后呢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啊，否则不予兑换。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我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的同时，也带来一些生活的启示和思考吧。我是邓布利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冯世宽刚刚坐进沙发，就直截了当地对田福军发起了牢骚。哎，明川这个人也有点太过分了。怎么了？把咱们地委和行署各罚了200块钱的款呢？因为什么呀？嗨，说咱们卫生搞得不好。不好，那就当然应该罚嘛。怎么不好啊？咱们按照市上要求的标准，机关干部几乎2天停止办公打扫卫生，实际上比别的单位搞得都好。可是明川在市上负责这件事儿，带着检查组来咱们这转了一圈，硬说是不行，坚持要罚款。这回可倒好，下级机关罚起了上级机关，这不成了笑话啊。我说世宽啊，你不要为这件事生气，我看你要理解明川，他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他罚地委和行署，其他的机关也许就不敢敷衍了事了，你说呢？咱们虽然是上级机关，但是这个城市是由市上管理的，咱们还要尊重人家的政令和有关规定啊。我看明川这样做还是有气魄的。我留心过，省委大门口上挂着市上给颁发的一块卫生先进的红牌子，那上面的编号是001，省军区也有那么一块，编号是002。你看这可笑不可笑？难道机关的级别最高，那卫生也就最好啊？
2: 那也不能把好的说成坏的。我看明川的态度就是地委行署把院子那吸尘器清扫了也得罚咱们的款呢。
1: 我相信你说的嘞，石宽啊，既然是这样，你不妨来个高姿态，干脆对市长罚咱们的款表示欢迎，这也算是对他们工作的一种支持嘛。
2: 哎，那就算了，我也不表示欢迎，他们要罚也就罚去吧。说罢站起身来要走了。
1: 石宽呢，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2: 再没什么，就是这个事儿，我原来还想让你给明川打个电话，让他把咱们给饶了。
1: 田福军大为惊讶，冯世宽竟然为这么样的一件事情来专门找他。哎呀，这个人办事儿也真是太认真了。冯世宽临出门之前告诉田福军说，前几天碰见李登云，向他查问田福军回来了没有，说是想和田福军谈点事情。田福军对冯世宽点了点头说，哦，我过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吧。冯世宽走了以后，田福军的心里头嘀咕，李登云想谈什么事儿呢？看来必定是关于向前和他侄女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件事情不是由他和李登云就能够解决的，他们可以解决地区和卫生局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解决自己儿女的感情问题。不过既然登云想和他谈谈，他就不应该拒绝。田福军看了看手表，还有些时间，就抓起了桌子上的话筒，可是电话号码拨了2个数字之后，他又把话筒放下了。他决定亲自到卫生局去走一趟，在电话上召见登云会让登云觉得自己在摆官架子。等田福军到了地区卫生局才明白，李登云并不是要和他谈向前和润叶的事情，而是要求他帮助解决地区人民医院的问题。登云抱怨说，地区医院别说是给别人看病，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田福军看登云上任不久就如此的关心卫生系统的工作，立刻对这个人产生了一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亲切感。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叫人尊重。不知道为什么，此刻田福军的心里头又很不是滋味地想起了他的朋友张有志同志。既然登云这样热心，他田福军就不能怠慢。再说地区人民医院是全区最主要的医疗单位，应该给予极大的重视。他上任到现在还没有顾得上抓这方面的工作，他于是带着登云去找专员呼正文。见到了正文之后，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干脆一块坐车先到医院去看看再说。到了地区医院之后，这个单位的所有的领导都陪着他们在院内四处转了一圈。这儿的问题的确是很严重的，由于多年没有经费来维修，一切设施都到了破烂不堪的程度。门诊楼的二楼走道里漫流着从厕所的破水管里涌出来的污水，人们只得像踩着过河的裂石一样踩着砖块走路。锅炉也烂了，病人和治病的人都喝不上开水。全院一共才两部电话，甚至连个太平间也没有。八年前买回来的扫描仪器由于没有地方安放，一直在院墙角里用油毛毡盖着。至于职工的福利设备，那就更可怜了。有些老大夫多年来都是一家三代同挤在一间小屋里，凡是有点水平的医生都在纷纷的找门路往外地调。田福军和呼正文目睹了这个情景，感到十分的震惊。他们以前到医院来看病或者住院都在专门的病房里，因此根本不了解这个医院的本来面貌。转完了之后，他们在院子里围成了一圈，李登云和地区医院的领导们都瞪着眼看田福军和呼正文怎么办呢。田福军对专员说，正文啊，你先谈个意见吧。呼正文愁眉苦脸地说，这已经是到了年底了，财政方面很紧张啊，你手头恐怕还埋伏着一点钱吧。田福军狡猾地对呼正文挤了挤眼睛，呼正文笑了，我知道你没忘了这点钱，我从你手里接过来多少，现在还是多少。你也知道，专员预备费是补各种窟窿的。这又到了年底，田福军也笑了，那就是说，你手头还有近200万块钱呢。干脆，今年你把这个钱一次拨给医院算了，不要再当胡椒面撒了。可是到时候好多单位都来大哭小叫，你叫我咋办呢？嗨，咱们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到时候再想其他的办法嘛。于是这笔钱当场敲定拨给了地区医院，李登云和医院的领导都高兴地咧开了嘴巴。他对医院的领导们说，钱给了你们，事情办不好可要找你们算账啊。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著名老作家黑白由地区文化局长杜正贤和黄原文艺的主编贾冰陪同着前来拜访田福军。黑老是名人，一到黄原就由杜局长亲自出面接待。另外机灵的杜正贤知道黑老是田书记的老朋友，因此更不敢怠慢。另一个寸步不离黑老的人是贾冰。贾诗人不仅仅是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而且还是个理事。现在黑老师到了黄原，他得格外卖劲儿地招待这位本省文学界的泰斗。在这三个人到来之前，田福军已经把侄女润叶从团地委叫了过来， 让润叶收拾了一下办公室的会客间，又去买了一些瓜子、水果和本地的土特产摆在茶几上。田福军拉着黑老的手，把黑老敬让在正中的沙发里，他紧挨着坐在了旁边，杜正贤和贾斌分坐在两头，润叶赶紧给客人冲茶敬烟。两个老朋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先问候了一番身体状况，互相都说好着嘞，紧接着又开了一些亲切的玩笑。平时都爱抢着说话的文化局长和诗人，此刻都像听报告似的老老实实的坐着，谁也不敢插嘴，只敢咧开嘴巴陪着笑。田福军对黑老说，你这次到原北县是故地重游，一定有不少的感慨啊。黑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忧伤，也许是最后一次喽。这次到原北跑了一趟，是有不少感慨啊，不瞒你说，也有点心里头难过呀。田福军一怔，他没有言传，等待着黑老继续说下去。黑白两手一摊，脸上的忧伤变成了痛苦。哎，我没有想到农村已经成了这个样子，这完全是一派旧社会的景象嘛，集体连个影子都不见了，大家各自顾各自的光景，谁也不管谁的死活。过去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在发财，可有的困难户却没有集体的关怀，日子很难过下去。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对干部中间的积极分子也都埋头发家致富去了。咱们在农村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荡然无存喽。黑白的一番话使田福军一时不知道应该如何对答。老朋友给他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啊！田福军原来以为作家的思想是应该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的，可是想不到黑白同志竟然比最保守的基层干部都要更不理解农村的改革。仅从这一点来看，改革就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儿啊！田福军一边诚心地听黑老说话，一边赶紧把那些吃的东西往黑老的身边挪。聪明的润叶为了缓解空气，也热情地招呼着脸生屏气的杜正贤和贾冰吃东西。田福军把几颗大红枣塞在黑老的手里，脸上堆着笑容说，黑老，你说的这些现象的确是存在的，可是农村既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要是出现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你熟悉历史，古今中外任何大的社会变革都不可避免的要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嘛。可是咱们还是要从最主要的方面来看这种变革是否利大于弊呀。紧接着田福军就用一系列的数字给黑老列举了农村改革前后的状况，这是对黑老最有说服力的回答。黑白听得渐渐地咧开了嘴巴，他说，啊，你说的也许都是事实，可是我思想上很难转这个弯儿啊。黑白大概也觉得谈话过分严肃了一些，脸上露出了些笑容。你想想吧，自己一生倾注了心血而热情赞美的事物，突然被否定得一干二净，这心里头不难过是不可能的喽。田福军理解黑老的心情，黑老在很大程度上说的是他自己的那部长篇小说《太阳正当头》。这本描写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的书是黑老一生的代表作，他在其间真诚地讴歌的事物 现在看起来很多方面已经站不住脚，甚至是幼稚可笑的。作家当年力图展现正剧，可是没想到他自己却成了悲剧。田福军带着某种安慰的口吻说，黑老啊，有一点是肯定的，以后的人们绝不会怀疑你当年的讴歌完全是出于真诚。至于你当时的认识和判断，那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的大作家也不乏其例嘛。我好像记得列宁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的时候，也指出了他在这个方面的局限性。但是列宁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托尔斯泰嘛，反而称赞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是个外行，胡说八道。不过你的《太阳正当头》的确细致地描写了当时农村的社会生活，这一点就足以使以后的读者仍然要读这本书。我觉得不能因为作家对当时的生活做出了不准确的认识和结论，就连他所描写的生活本身也丧失了价值嘛。这个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托尔斯泰。田福军的这套文艺理论尽管过于牵强，却一下子把黑老说得高兴了。他竟然竖起一只拇指对田福军说，哎呀，谁说你是个外行啊，你比内行还内行，你要是搞文学艺术一定能成大事业。黑老，看你说的，我根本吃不了那碗饭。他看黑老情绪高涨了起来，乘机转了话题说，黑老，你到黄原来一定要对咱们地区的文化事业给予指导啊。田福军指了指旁边的杜正贤和贾冰，他两个负责这方面的事儿，有什么你就给他们说。你也知道咱们山区文化落后，人才留不住。杜正贤赶忙插话说，啊，对，我们已经安排黑老为全区文化艺术界做一次报告了。黑白同志也就不客气地指导起黄原的文化工作来了。他建议田福军办一个戏剧学校，搞上一个诗社，等到条件成熟以后还应该成立文联，并且把黄原文艺从文化馆分出来归文联领导。他回去要找省委宣传部长争取让这个刊物公开向全国发行。田福军一一点头赞许，指示杜正贤和贾冰认真地研究一下黑老的建议，说过上一段时间还要专门地召集一个会议，解决文化艺术

部门的问题。本来田福军准备以地委的名义中午在黄园宾馆宴请黑老，但是诗人贾冰已经专门买了一只羊，要在家里头款待黑老，请黑老吃羊肉荞面疙瘩。地委的宴会也就只好等到黑老离开的时候再举行了。众人和田福军在办公室告辞了之后，贾冰硬要拉福军的侄女润叶也到他的家里去陪黑老吃饭。和贾冰一个单位的杜丽丽已经和她的男朋友武惠良在贾冰的家里帮贾冰的老婆准备这顿饭了，因此贾冰想让润叶也去凑个热闹。田福军鼓动让侄女去，润叶也就答应了下来。杜正贤因为女儿和女婿都已经在贾冰家了，因此推辞说他还要给田书记汇报文化方面的工作，谢绝了贾冰的约请。润叶和贾老师簇拥着黑老出了地委大院，一块相跟着来到诗人家。他们进家以后，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红油漆的炕桌上摆满了各种的调料。贾冰和丽丽的男朋友武惠良先陪着黑老喝酒，润叶和丽丽帮着贾冰的爱人往桌子上端菜。当一盆子大块羊肉端上来以后，贾冰硬拉着润叶和丽丽也坐下来吃，让他老婆一个人去忙。黑老是个乐呵人，开玩笑的要和贾冰的爱人碰一杯酒，可这位腼腆的妇女红着脸退出了房间。诗人有点尴尬的对黑老说，我老婆是个土耳其，她怕生人，请黑老不要介意啊。说完这句话之后，诗人借着几杯酒落肚，竟然动情地给客人讲起了他和他老婆的爱情故事。他告诉大家，他的老婆一个字儿也不识，他们是同村又是邻居。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他把唯一的亲人老母亲一个人丢在了家里，全靠他现在的爱人照料。可是那个时候，他们什么关系都不是，只是同村的邻居。当时贾冰已经在大学爱上了同班的一位城市姑娘，可是后来贾冰的母亲非让他和现在的这个爱人结婚不可，说如果他不答应这件事儿，他老母亲就要一头碰死在他的面前。贾冰没有办法，只好在爱情和孝心之间选择了后者。结了婚以后，贾冰才知道，在那些困难的岁月里，当时他爱人为了照顾他母亲，偷拿他们自己家里的东西，曾经挨过自己父亲的打骂。天长日久，他觉得他爱人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现在他的老婆办起了营业执照，在二道街上卖羊杂碎，起早贪黑地为他操持家务，还给他生了三个胖小子。他的工资月月花得个精光，家庭全靠老婆来养活，有的时候他还要跑到市场上向老婆要零花钱呢。冲动的诗人说的是泪水满面，弄得客人也都吃不成饭了。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明年天气暖和以后，带上我老婆去逛一回省城。我要把她引到皇后、王后的陵墓跟前，说：“我老婆和你们一样伟大。”诗人说着说着又破涕为笑。他赶紧招呼客人们吃他的土耳其老婆做的荞面疙瘩羊腥汤，于是众人也都笑了。但是润叶没有笑，他一直沉默地听着诗人说他和他爱人的故事。不幸的人最怕听别人说他们的幸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6: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3: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7: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9: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8: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8: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8: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

0: 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三千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0: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5: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4: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5: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4: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6: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4: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5: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4: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5: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3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 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

0: 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1: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0: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

0: 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2: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3: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洛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0: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4: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时强调，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录音报道，青海15部门携手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我省举办大手拉小手建功新时代主题活动。赵继宗、王硕神经科学研究院技术指导中心落户青海省红十字医院。海东市举办数字产业供需推介招商活动，签约引资13.6亿元。格尔木深耕特色农牧产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加开临时旅客列车。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普京表示，与欧亚经济联盟所有国家深化关系是绝对优先事项。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的消息，5月29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市城东区调研基础教育工作，并开展6.1走访慰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贺，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西宁市小泉小学创办于1955年，近年来依托集团化改革布局，整体办学质量、特色育人水平稳

0: 步攀升，成为城东区基础教育的窗口学校。罗东川走进校园，听取学校办学发展、少先队建设工作汇报。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开展传统书画、机器人编程、无人机飞行、岩雕创作等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罗东川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并参与现场体验，与孩子们亲切互动、暖心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与成长收获。看到孩子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罗东川十分高兴，勉励大家从小树立远大理想、厚植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涵养优良品德、勤奋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调研中，罗东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要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素养导向，强化学科实践，落实因材施教，创新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常态化开展自然生态科普体验、红色研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科技创新实践等活动，加快构建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育人体系。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要巩固提升校园安全水平，扎实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儿童权益保障等各项工作，切实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平安快乐成长。调研期间，罗东川出席学校少先队入队仪式，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并见证宣誓。杨志文参加。
1: 近日，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发改委、省文旅厅等15个部门正式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实施方案》，立足缺什么补什么、因城施策、一圈一策原则，全面推进全省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业态升级、服务提质。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米斌发来的报道。
2: 行走在市区街头巷尾，一种细微而温暖的变化正在发生。步行5分钟就是小商店，隔壁就有果蔬店，再走几步就是理发店。在此基础上，青海将对目前的便民生活圈进行扩围升级，精准划分5到10分钟家门口便利圈与15分钟家周边品质圈。在便利圈层，重点补齐一店一早、便利店、早餐店、一菜一休、菜市场、维修点等8大基础业态，解决买早点难、配钥匙难等民生堵点。在品质圈层，则引入养老托育、文化娱乐、高原特色餐饮等业态，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升级需求，让品质便利成为群众生活的幸福底色。青海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穆林：
3: 聚焦补齐社区商业短板，优化便民网点布局，完善基础业态功能，重点围绕便民商业网点提质改造、闲置资源盘活利用、智慧社区商业赋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适老化、适儿化设施配套等关键任务，统筹推进便民生活圈由试点区域向全省城市社区、重点县城扩围延伸。
2: 方案的核心是将抽象的促消费政策落地为居民步行一刻钟内的具体生活场景。这一刻钟并非简单的开店布点，而是对社区商业生态进行系统性重构。青海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穆林：
3: 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一批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便民生活圈，居民综合满意度达90%以上，对消费支撑作用显著增强。
2: 区别于千篇一律的商业模板，青海版一刻钟生活圈植入本土元素，鼓励发展高原品牌、高原文创、特色小吃街区，既保留了城市的烟火气，也为青海特色产品提供了离消费者最近的展示与销售窗口，实现了促消费与强品牌的有机结合。青海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穆林：
3: 结合我省地域特点，鼓励发展具有高原特色、民族风情的社区商业形态，支持在商业社区融入青海文创、特色小吃等元素，打造富有活力的特色街巷，针对高原地区的气候和居民生活习惯，探索适应高原气候的无人配送基础设施，支持互助家政、江源巧姑等本土服务品牌提升技能、拓展网络。
2: 在宏观经济强调、内需拉动的大背景下，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仅激活了消费微循环，而且增强了城市保供韧性，更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守护城市最基础的就业岗位与社会温情。青海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穆林：
3: 鼓励发展家政加养老、物业加生活服务、中央厨房加冷链配送等融合模式，推广共享客厅、共享工具驿站、自助寄存仓等社区共享服务，满足居民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2: 方案还明确将推进智慧便民生活圈建设，通过小程序、APP 等线上平台为居民提供便民网点查询、生活缴费、线上发券、线下兑换等一站式数字服务，鼓励发展智慧商店、 AI 食堂等，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便捷服务。青海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穆林：
3: 省商务厅将发挥牵头统筹作用，健全部门协同和上下联动机制，细化工作举措，优化政策支撑，压实属地责任，持续完善就近便利、业态齐全、安全放心、智慧便捷的社区生活服务体系，努力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打造成为彰显高原特色、传递民生温度、承载美好生活的幸福圈。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5月2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召开主席民主监督座谈会，围绕推进青青黄河生态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协商建言。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任庆安杰、王炫、王振昌、张小荣、刘大业、马月祥出席。会上，程基伟通报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工作情况，刘大业做主席民主监督主题报告，八位同志做交流发言。龚宝扎西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发挥独特区位和资源优势，做好青青黄河旅游带建设这篇大文章。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体制和协调机制建设，推动青海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向更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整合各方资源，着力加快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带动全域旅游提质升级。要坚持系统思维，强化规划引领，努力让黄河成为造福全省各族人民的幸福河。会前，省政协主席民主监督视察组赴黄南藏族自治州海东市调研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黄河彩蓝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等情况。
0: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韩孟娜报道，5月29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青海主场活动暨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揭晓10名青海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致敬扎根高原、潜心钻研、科技报国的一线科技工作者，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省委副书记刘其凡、副省长刘超出席。本次评选由省委宣传部、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展，马成功、王生富、王宁章、多拉、齐新章、安海梅、孙雪梅、汪小舟、张发起、侯光良10位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涵盖历史考古、大气监测、高原医学、盐湖化工、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用科研坚守破解发展难题，守护高原家园。发布仪式以溯源解码、破壁攻坚、生态守护三大篇章展开，通过事迹短片、现场访谈等形式，生动再现最美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活动还举行了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团聘书颁发、科技创新智库授牌等环节，特邀最美科技工作者、原青籍驻外科技工作者代表分享科技心声。现场通过点亮科技之光、星耀高原、青海科技版图、青海省科学家精神宣讲展演等，营造崇尚科学、致敬楷模、奋勇创新的浓厚氛围。会前，省领导慰问了优秀科技工作者和优秀科技工作者团体代表。
1: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5月29号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主办、青海省农业农村科技指导发展服务中心承办的以农牧科技倾情绽放为主题的科技活动周宣传活动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现场通过播放科普宣传片、发放宣传资料、专家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广大群众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我省农牧科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普及先进种养技术，讲解生态农牧发展模式、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规范以及产业现代化发展等内容，让群众直观了解高原农牧业科技发展现状，以科技力量助力农牧业增效、农牧民增收。
0: 青海台记者江平、李长玉报道，近日由省委组织部、团省委、省少工委联合主办的大手拉小手建功新时代主题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文汇小学举行。活动现场，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成员和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代表通过生态宣讲、机器人互动、绿电小课堂等形式，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整场活动寓教于乐，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期为少先队员们送上一份有意义的节日礼物。此次活动结合小学生特点，优化内容设计，榜样人物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引导他们热爱家乡，崇尚科学，树立理想，奋发向上。
1: 青海台消息，为进一步深化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治理，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省医保局对医用耗材医保支付限额政策作出重要调整，新政策将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在本次调整前，青海省各市州职工医保的医用耗材年度报销最高限额为7万元到9万元不等，居民医保则为5万元。调整后，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医用耗材最高支付限额统一提高到12万元，实现大幅提升。
0: 青海台记者陈居才报道，5月30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赵继宗、王硕神经科学研究院技术指导中心授牌仪式暨青海省脑血管病临床技术学术研讨会在青海红十字医院举行。依托该中心的专家技术和平台优势，双方将在脑血管病、神经外科、神经内科、神经康复等领域开展深度协作，推动先进诊疗理念、规范化技术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在青海落地生根。青海红十字医院将进一步完善神经系统疾病筛查、诊断、治疗、康复、随访管理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脑血管病防治关口前移，提升疑难危重病例救治能力。同时，通过远程会诊和线上门诊的平台，患者在青海本地即可获得北京天坛医院优秀专家团队的诊疗建议，减少跨省奔波和就医成本。
1: 听众朋友，一本不动产权证书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安居梦想。对于海南州贵德县长木家园440户异地搬迁群众来说，这份梦想等待了7年。从有房无证的焦虑到挣到手心的安稳，贵德县直面民生难题，以实干破困局，以真心解民忧，让正确政机关在为民办实事中落地生根。请听青海台记者段丽、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4: 贵德县长木家园是一个异地搬迁集中安置小区，2019年建设完工，群众顺利搬迁入住。然而，因项目历史、经济纠纷、遗留问题，群众陷入有房无证的困境，户口迁移、子女入学等民生事项处处受限。海南州贵德县长木家园居民树林江。
5: 在政府的督促之下吧，我们拿到了发残证，现在我们心里边就是踏实了，已经感到放心了。
4: 面对时间跨度长、成因复杂、矛盾交织的历史遗留难题，贵德县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工作理念，严格落实省委6个一批工作要求，成立专项工作专班，统筹自然资源、司法、信访、社区等多部门协同联动，打响了一场破解办证难的攻坚战。海南州贵德县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宋明杰。
6: 我们严格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明确企业不得以债权纠纷为由扣留群众的不动产权证书，引导企业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益，同时第一时间启动依法补办流程，全力打通堵点难点，最终形成依法挂失、依规补办、分批推进、闭环落实的法治化解决方案。
4: 既要破解成年积弊，更要优化服务体制，针对以往不动产登记手续繁琐、多部门来回跑、办事效率低的痛点问题，贵德县推进政务服务流程改革再造，创新推行容缺受理加先行办理便民机制，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部门多履职、群众少跑腿，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暖民心。

0: 海南州贵德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赵慧仙，
1: 为了群众第一时间拿到房本，不动产服务登记中心呢，充分利用这个周末时间，便群众上门领证为干部上门送证，把服务端口前移，服务触角下沉，切实减轻了群众办事负担。
2: 久久围攻办实事，民生答卷暖人心。截至今年3月底，察木家园440户异地搬迁群众的不动产权证书全部补办完成并发放到位。这场攻坚行动不仅破解了困扰群众7年办证难的问题，更探索出一套依法依规、精准施策、便民高效的成熟工作模式。
3: 海南州贵德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局长马明：
4: 我们将继续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每一件民生实事中，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不动产登记难、宅基地审批难等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更多的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的政绩答卷。
5: 青海台通讯员李莎莎宗布尔报道，5月3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西赛区首场主场比赛在格尔木市体育场火热开赛，海西柴达木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最终海西柴达木队0-2负于西宁雪豹队。 赛场外同步开展的美食品鉴非遗展示、特色产品展销等活动，以体育聚人气、以文旅添活力，让远道而来的宾客感受格尔木的风土人情与发展活力。
6: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5月3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海北州主场比赛在门源县民族体育场举行。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以2-2战平黄南热贡艺术队。赛场外，农畜产品展示区、非遗文创展示区也热闹非凡，蜂蜜、沙棘、牦牛肉酱、菜籽油等产品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购买。
5: 青海台消息，近日，海东市联合省数据局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举办了以"绿链未来，数据海东，财企新城"为主题的数字产业供需推介招商活动暨数据产业和人才座谈会。活动中，签约引资13.6亿元。 本次活动旨在深化推进东数西算数据园青工作，加快建设数字海东，打造绿色算力和数字经济创新高地，汇聚数字生态资源和专业人才，畅通政效企多方联动渠道，促进产学研研用，融合创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近年来，海东市抢抓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机遇，聚力打造千亿级绿色算力产业集群，连续3年获评全省绿色算力数据园青工作成效突出地区。海东已构建算力数据标注全链条数字产业生态，具有绿色算力优势突出、特色数据基础扎实、数字融合动能强劲、区位要素保障完备的优势，是投资绿色算力布局数据产业的优选之地。
6: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西州格尔木市立足枸杞主导产业，做强畜牧业支撑产业，激活多元特色产业，构建全链条农牧产业发展体系，全方位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农牧民腰包越来越鼓。请听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发来的报道。
7: 眼下正值枸杞田间管护关键期，在格尔木连片枸杞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疏枝抹芽、除草施肥等田间管护工作有序推进，一派忙碌有序的景象。枸杞种植户熊国旺：
8: 格尔木的枸杞日照较好，果子含糖量也比较高。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把枸杞种了，把钱也挣了，买了小车，盖了新房，挺不错的。
5: 小小的枸杞已经成为格尔木的致富国。据统计，今年格尔木枸杞种植面积约11万亩，产业年产值接近9亿元。有机枸杞出口量连续13年位居青海首位。从昔日荒漠荒滩到如今的万亩良田，格尔木持续沿链捕链，搭建起优质枸杞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让特色枸杞产业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
9: 格尔木市农垦集团特色生物产业园办公室主任穆青：
8: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我们的种植户不愁销路，还能享受加工销售环节的红利，每年直接带动1000多人就业，间接带动超10000人增收。在枸杞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格尔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快。目前，格尔木市主要畜禽存栏量稳定在

0: 局限，实现一村一支柱特色产业全覆盖，为群众提供更多就近就业、创业增收的机会，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更有奔头。青海台通讯员彭毛东至东格尔报道，近日海北州冈察县全面启动边销茶以旧换新活动，把老百姓家中的旧茶、高氟茶统一换成安全健康的低氟边销茶，用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守护群众健康。冈察县哈尔盖镇亚秀麻村村民多杰才布旦，
1: 之前一直饮用一些氟含量超标的砖茶、低氟边销茶，让我们喝上了健康的茶。
0: 冈察县统筹安排专项资金20万元，常态化规范清理边销茶市场，所有用来置换的新茶严查资质，确保符合国家标准，真正做到源头干净、品质放心。同时在县城及各乡镇设置6个固定置换点，方便群众在家门口轻松换到低氟边销茶。冈察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工作人员董艳平，
2: 彻底清理辖区内存量老旧、不合格高氟边销茶，全面推广符合国家标准的低氟、合规、安全的边销茶，引导群众转变传统饮茶习惯，树立健康的饮茶理念。
3: 青海台记者王芳、野娜报道，根据近期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具体如下：2026年6月1号到6月20号，西宁到拉萨加开由839次临时旅客列车；2026年6月3号到6月22号，拉萨到西宁加开由840次临时旅客列车；2026年6月1号到6月30号，西宁到门源间加开动9911次、动9912次、动9913次、动9914次动车组旅客列车；2026年6月1号到6月30号，西宁到民和南间加开动9902次、动9901次临时动车组旅客列车。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
3: 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河湖水生态状况持续好转，河湖面貌全面改善。
0: 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工作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聚焦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侵犯个人企业家个人权益等4类突出问题。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随着一些国家进入播种季，化肥价格上涨尤其令人担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月29号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表示，深化与欧亚经济联盟所有国家的同盟关系是俄方绝对优先事项。普京介绍，2025年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额达950亿美元，成员国之间结算几乎全部使用本币。
3: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罗伯托·莱格拉·索托隆戈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辛娜，编辑王梦卓，主播子言、屈田，录音制作马英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海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调频 FM98.9 兆赫 AM666 千赫为您直播，你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学查改一体推进，解难题务求实效。
1: 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请收听第六集新幼一直在路上。
0: 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一月到四月我省金融总量稳定增长。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为您播出把青春种在高原。
0: 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外交部表示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
1: 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或阴，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果洛中南部及大通、互助、门源、称多、驱马来的部分地区有中雨。
1: 好，接下来请关注主要城镇天气情况。西宁阴转小雨，7到16度。
0: 乐都阴转小雨，12到18度。
1: 德令哈小雨，8到15度。
0: 恰普恰中雨转小雨，8到16度。
1: 西海小雨，3到10度。
0: 结谷晴转小雨，4到21度。
1: 大武小雨，3到9度。
0: 龙雾小雨，11到15度。
1: 格尔木小雨转阴，8到18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的天气情况。大通小雨，6到13度。
1: 黄原小雨，6到13度。
0: 黄中阴转小雨，7到12度。
1: 平安阴转小雨，9到14度。
0: 互助小雨，7到13度。
1: 民和阴，14到19度。
0: 化龙小雨，8到12度。
1: 循化小雨转阴，14到20度。
0: 好的，要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海源。
1: 我是小慧，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学习教育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按照三个对照要求，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明确责任和完成实现。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认真审核院属单位的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对于查摆问题不深不实的，坚决退回修改完善，成立专题调研组，对部分院属单位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抓好整改落实。
0: 云南大学结合实际，真查实改，深化学习研讨，深入查摆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将课堂搬到红色旧址，田间地头，建立分级研判台账，推动实践教学从有向优提升，推动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思政育人的实际成效。
1: 山东济南市综合运用市委巡查、审计监督、信访反映、调查研究等方式，深入查找党员干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步抓好整改。市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组建十个常态化调研组，对各区县功能区各部门单位开展调研，推动领导干部深入查摆检视政绩观偏差问题，在真实实改下下功夫。
0: 广西防城港市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办好民生实事、深化改革创新相结合，深入推进土地、水利等领域整改整治，构建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处置体系，实行一案一策动态管理，消耗推进。
1: 学习教育中，河北邢台市坚持分类施策，推动问题整改举措落地实施，强化分类指导，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全程跟踪各地各单位整改进展，实施分类管理，对已具备整改条件的问题督促立行立改，迅速见效，对需要攻坚克难的复杂问题

0: 指导纳入整治台账，推动问题解决。
1: 江苏仪征市构建领导班子带头学、分类指导跟进学、典型案例警示学、数字赋能灵活学、学用结合实践学五学体系，细化形成12项学习要求，发挥正反面典型案例作用，一方面推动作风好、工作实、成效优的干部走上讲台，另一方面强化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引导党员干部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杭州市滨江区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立足部门街道职能定位，建立指标动态评估调整机制，差异化设置指标规则与分值，健全指标到人实际分解机制，分类梳理六张绩效清单，动态跟踪监测指标，对干部实施正向、负向双向提醒，并纳入干部年度考核重要参考，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1: 四川雅安市紧盯企业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基层治理难点，深入查摆工作中的漏洞与短板，以抓实问题整改夯实治理根基，以健全制度机制巩固整改成效，统筹推进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服务基层专项行动，引导党员干部用心、用情、用力办好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民生实事。
0: 黑龙江黑河市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到社区报到服务，建立群众点单、组织派单、党员接单、跟踪评单的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主动领办一批硬骨头事项，聚焦企业和群众急难筹盼，着力解决看病难、停车难等具体问题。
1: 安徽芜湖市坚持以学促干，组织党员干部参与专题座谈、领办具体实事、攻坚重点项目等，推动党员干部在学思务见中强认识、增本领、务实效、立新功，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江西赣州市坚持开门教育，通过12345热线、群众信访、设立意见箱等，推动党员干部常态化听取意见建议、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接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接受群众评判，为群众多办实事，积极解决急难筹盼问题。
1: 重庆大学党委围绕安全责任落实、安全制度完善、安全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开展、重点领域管理等方面问题开展集中整治，深入查摆其背后反映的政绩观偏差问题，将这些问题纳入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边查边改，厉行厉改，以实干求实效。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9号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5月28号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
1: 此次发行的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包括3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为1.42%；5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为1.56%。投资者地域分布广泛，类型丰富，亚太地区、非亚太地区投资者占比分别为80%、20%。主权及超主权银行、基金、资管及保险等类型的投资者分别占比31%、47%、20%，绿色可持续类投资者占比35%。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29号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全部安全顺利出舱。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任务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室。此外，在轨飞行期间，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记者5月29号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教育部聚焦幼儿园食品安全关键环节，从主体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日常监管强化等方面细化相关要求，专门制定了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织密织牢幼儿饮食安全防护网，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行。
0: 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进一步明确了幼儿园供餐模式选择、管理人员配备履职、采购验收、加工制作、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和具体举措，并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做出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1: 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布局正跑出加速度。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达到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最近于天津召开的制造跃升、价值共创、新能源汽车新引擎新生态主题现代新国企研讨会上，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在中国汽车产品加速走向世界的同时，更需推动中国技术标准出海，为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服务。
0: 会议指出，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62.6万辆和1649万辆，已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亮眼成绩的背后，全产业链的智能化跃升与生态共建成为关键驱动力。
1: 好的，继续来关注。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5月28号，全国夏粮收获过20%，麦收总体进度近20%，其中西南接近尾声，长江中下游过80%，黄淮海即将开始大面积收获，全国冬油菜收获过90%，进入扫尾阶段。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黄淮海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小麦成熟和收获晾晒。
0: 早稻面积稳定，苗情长势正常。今年春季南方天气条件较为有利，没有发生倒春寒和严重洪涝，早稻育秧和栽扎顺利，预计今年早稻面积保持稳定。近期南方多地持续降雨，早稻生育期略有推迟，但总体影响有限。当前华南早稻处于拔节至孕穗期，长江中下游分蘖至拔节期，苗情长势与常年基本相当。
1: 春播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五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的进度。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全国春粮 播种过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其中东北过九成，黄淮海近九成，西南过八成，其余地区接近尾声。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六成已出苗，辽宁、吉林出苗过九成，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在95%左右。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为切实做好2026年防大汛抗大洪工作准备，水利部提前制定演练方案，五月以来相继完成了2026年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等流域防洪调度演练。
1: 水利部各流域管理机构精心选取流域典型洪水，以现有防洪工程体系为基础，依托数字孪生流域，会同有关部门单位开展无脚本防洪调度演练。各流域通过演练，全面检验了雨水情监测预报、防洪四预能力，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决策、水文应急测报、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环节，提升了流域防汛协调联动和实战能力。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六月一号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水利部超前安排部署2026年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督促各地及时修复去年水毁水利工程设施。目前4242处水毁修复项目已完成3597处，修复率 84.8%， 预计六月底可完成剩余修复任务，及时恢复防洪功能。下一步，水利部将从严从细从实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0: 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按照2026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工作安排，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专项行动聚焦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等四类突出问题。
1: 由国家能源局主办的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最近发布了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
0: 此前发布的关于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能源应用场景赋能。此次发布的51个高价值场景聚焦实施意见提出的八大类典型应用场景，探索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可规模复制、商业模式可参考借鉴的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新范式，推动提升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六月一号起实行。新版国铁集团客规共有5章116条，对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相关条款进行了28处调整。新版国铁集团客规明确了铁路客运电子发票规则，修订了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联程车票、旅客误乘误降等相关规则和行李运到期限计算方式，对购票人、乘车人进行了科学界定。
0: 新版国铁集团客规还新增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旅客如发生